0: 哈尔滨斯的达罗什内拉吉奥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92.5
0: ，FM 92.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1: 925高速路况。
5: 好，上午的8:02，925高速路况。接下来呢，有请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的张莹来为我们介绍一下省内高速的实时通行情况。你好，张莹。
6: 主持人你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设备故障，17高速双河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因施工大齐高速庆东站封闭，绥大高速绥化至卫星方向互通匝道封闭，大广高速莺歌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西湖高速新河站出入口封闭，西湖高速培德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在这里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前应对车辆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提前了解沿途的天气情况和高速公路的通行状况，规划好行车路线。上高速公路后要严格按照交通规则限速行驶，不要疲劳驾驶，要与前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途经能见度比较低的路段时，请留意观察并瞭望高速公路周边的环境，提前减速慢行，加大行车距离，合理使用灯光，不要随意变更车道。遇到交通拥堵时，请听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有序通行，不要随意占用应急车道，注意行车安全。好朋友们，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您可以拨打我们的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也可以关注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投高速的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龙江交投伴您畅游。
5: 好的，感谢张莹。
1: 调整运行，
7: 快乐加速，
1: 925
7: 交广早高峰。
8: 堵车不堵心，叔叔阿姨一点好心情。
9: 我们。

好了，上午的8:05，欢迎大家，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周末正常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周瑾。今天呢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了，农历4月14，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全市

晴见多云，西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23到26度。今天夜间全是晴，西南风1到3级转2到4级，最低气温北部以及东部地区11到14度，其他地区呢是16到18度。今天天气晴好，气温继续有小幅的回升，风力照昨天有所减弱，但是昼夜温差依旧比较大哈，早晚还是有点凉的，大家外出记得带一件外套，根据体感及时增减衣物，谨防着凉感冒。今天的紫外线比较强烈，我们户外活动的时候要注意做好防晒的措施了。夏天呢，阳光越来越强了，出门稍不注意的话，皮肤就会被晒得泛红发烫刺痛，摸起来又干又粗糙的。那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精华液，就是海蓝之谜的精华修护乳液哈。这款修护乳液呢，里面添加了海蓝之谜家的品牌核心成分神奇活性精粹，它能深入肌底修护受损的皮肤屏障，就像给我们的皮肤打了一针强心剂之后，晒后的这个泛红刺痛啊，涂完很快就可以得到缓解了。很多敏感肌的女生啊，一到夏天或者换季，皮肤状态就不稳定敏感，用这个乳液一段时间，皮肤的耐受度就会明显提高了，不会动不动就发红发痒，而且它不是那种暂时压下去，是真的把这个皮肤从根源底子养好，让大家拥有健康的强韧肌底。海蓝之谜修护精华乳液官网50毫升，正常的售价是1180，平时买一瓶都很心疼哈。今天节目当中限时秒杀福利，50毫升只要299，您别看价格这么划算，品质非常有保障哈。我们是跨境直采的韩棉版，平时在国内商场专柜根本就买不到这个版本的，即使找人代购也不会这么划算哈。香港直邮，清关手续齐全，物流通关记录都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查询得到，正品保真。不过呢，要跟大家说清楚，香港直邮的清关和物流会稍微慢一点，您今天下单的话大概收货要7到10天左右哈。限量福利只有不到100瓶了，抢完直接下架了，错过得再等1年都未必能有。赶紧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乳液就可以下单了，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乳液就可以下单了，添加客服微信，每单再减5块钱。拉可以说周末上班道路就是畅通哈，车少真好。是我今天早上来的时候也非常非常的顺利，今天起晚了就出来，真的我都就真没看拿这个镜头挡着脸嘛，脸都没洗。还有这个帝豪咖啡馆说，向大家推荐4首颂扬家乡的歌啊，有五月的丁香、漫步中央大街、上江燕和金色剧院，收到了。然后我也会把另外2首歌，一个是五月的丁香和漫步中央大街，看一下哈，如果是可以的话，也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好了，上午的8:08，925交广早高峰继续为大家直播啊。周末的时间呢，我们的节目会相对来说轻松一点哈。送给大家这首歌是来自刘宇宁的《平凡的日子借一点光》。

手机充满电，汽车加满油，全新的一天开始喽！925交广早高峰 ，Let's go！

好了，上午的8:13，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早高峰快报。29号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航天员张璐、宇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14-5期间，中央企业研发投入连续4年突破1万亿元，其中基础研究投入从2021年565亿元提升至2025年1024亿元，首次突破1000亿元。29号，中央网信办发布通知，即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2个月的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的专项行动。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打击劣质低价专项行动，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6月1号起正式实施，规定禁止幼儿园从园外采购散装糕点、三明治等食品，同时对餐食加工配送、从业人员管理等环节作出硬性要求。农业农村部的消息，全国春播粮食过90%，进度同比略快，全国夏粮收获过20%。继续来关注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数据显示，截至到4月末，我国 5G 基站总数达到500.9万个，比上年末净增17.1万个。新版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6月1号正式实施。新规呢，添加了拒绝补票旅客限制购票的规则，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做出了限制购票的规定。昨天，随着南航 CZ32374 航班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起飞，南

航首架国产大飞机 C919 在圆满完成首次深度定检之后，正式投入首个商业航班的运营。目前新疆最美自驾路独库公路已经完成了全线清雪和路面病害处理工作，将于6月1号起正式开放通行。截止到昨天晚上，2026年度电影票房总票房已经突破了155亿元，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经超过了12.70亿元，跻身年度票房第四名。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阿拉贡站 World SSP 组别的比赛当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位列超级杆位赛的第二名。在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三轮的比赛当中，中国选手王希雨首次晋级法网女单16强。近日，四川稻城亚丁景区摆渡车收费不合理、省道设卡等问题引发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目前，四川省已经成立调查指导组，督导整改。五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夏秋季将会发展成为一次中等级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历史统计表明，厄尔尼诺发展背景下，容易出现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夏秋季降水较常年偏多、全国大部气温偏高等情况。中国气象局介绍，五月以来，我国气温偏高，降水为近10年最多，南方多地遭受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降水极端性显著。5月31号，也就是明天晚上，一轮满月将会现身夜空，它是本月的第二次满月，同时它又是本年度最小的满月。昨天记者从黑龙江省教育厅了解到，2026年上半年全国大学英语4-6级考试笔试将在6月13号开考，高等学校英语应用能力考试将于6月14号开考。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的早高峰快报了，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

来，这首歌是来自阿耶耶的一首歌《分分钟需要你》啊。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925好物推荐呢，是一款京沪修华乳液，来自海蓝之谜家的啊。夏天出门如果是不做好防晒啊，或者时间比较长，防晒霜又不够好的话，那皮肤呢就被晒得泛红、发痒、刺痛，摸起来就干干的、很粗糙。那这款精华乳液，它里面添加了海蓝之谜家的品牌核心成分神奇活性精粹，它能够深入基底修护受损的皮肤屏障，就像给我们的皮肤打了一针强心剂一样，晒后之后的泛红刺痛啊，涂完很快就可以得到缓解了。而且很多敏感肌的女生呢，一到夏天或者是一换季，皮肤状态就不稳定，非常的敏感，那用这个乳液一段时间呢，皮肤的耐受度就会明显提高很多了，不会动不动就发红发痒。而且它不是暂时压下去，是真的从根源里把皮肤的底子养好，让大家拥有健康的强韧基底啊。海蓝之谜的精华修护乳液官网50毫升瓶是要卖到1180，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一个925的限时秒杀福利，50毫升只要299。您别看价格这么划算，品质是非常有保障的。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跨境直采含棉版的，就是平时您在国内商场专柜根本买不到这个版本的，即使找人代购也不会有这么价格划算哈。是香港直邮的，清关手续齐全，物流通关记录您都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查询得到，正品保真。但是要跟大家说，香港的直邮清关和物流会稍微慢一点，您今天下单的话大概得1-10天左右才可以收到货哈，千万别着急，限量福利只有不到100瓶了，抢完直接下架，错过这个您真的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样的价格了啊！赶紧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乳液就可以下单了，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可以再减5块钱，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乳液两个字就可以了。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好了，8:27，九二五交广早高峰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周锦啊。今天天儿非常好，而且据了解呢，平房区中西医大集义诊活动也将在今天启幕了。为了深入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切实解决居民看病远、咨询难的问题，平房区卫生健康局呢将在今天在红旗贸商圈广场举办春季中西医大集文化宣传活动。据了解，这次活动呢集义诊、中医体验还有健康科普政策咨询于一体，旨在将优质医疗服务送到老百姓的家门口。一共呢有三大服务专区啊。首先呢是西医诊疗区，省市三甲专科资源下沉，提供骨科、妇科、肿瘤科、眼科还有口腔健康等免费问诊以及个性化的诊疗方案。中医特色区呢有名老中医现场坐诊，提供脉诊、问诊免费体验，还有中医药制品展示与文化科普活动，让群众沉浸式地感受到中医药的简、便、验和廉的魅力。公共卫生政策区呢是提供家庭医生签约、慢病管理、妇幼保健、医保政策解读等服务。红十字会还会现场教学，比如说像心肺复苏和海姆立克急救法等一些实用的技能。那据了解，这次活动呢汇集了公立、民营、药企以及公卫机构，一共呢是20家单位。公立医疗机构呢包括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哈南分院、哈尔滨242医院、平房区人民医院、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平房区疾控中心以及妇幼保健院等等。所有的义诊体验和咨询项目全部都是免费的，建议居民携带着您既往的病历检查报告，以便医生进行参考。那老人和儿童由家人陪同前往，现场设有安全保障和秩序维护。眼看着进入到夏季了哈，不少人喜欢吃生冷的或者是这个辛辣的食物。那有些人呢，一吃这些东西就比较容易，一紧张容易腹泻呀，或者腹胀。但是做胃肠镜等检查又没有明显的异常，这就可能是胃肠比较敏感了。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主任医师刘征堂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以下三点。第一个就是注意要找诱因，建议大家呢留意自己每次不舒服前您吃了什么，有没有熬夜，是不是有紧张的情绪在里面。胃肠敏感的人要少吃一些冷饮、凉菜、烧烤、油炸食品和一些剩饭剩菜，吃水果也要适量。腹泻的时候呢，不要完全不吃东西，您可以选择吃点粥啊、面条、馒头、鸡蛋糕等这些比较温软的食物，少量多餐。腹泻次数多的时候，我们可以服用口服补液盐，防止脱水。还有呢，就是要调整情绪或作息啊。中医认为思虑过量、过度也会影响肠胃功能，像紧张啊、焦虑等都会通过脑肠轴影响消化功能，加重腹泻和腹胀。因此呢，要尽量规律作息，少熬夜，午间的时候可以短时间的休息一会儿，睡前可以顺时针轻揉腹部5到10分钟，力度以舒适为宜，平时也可以多散步或者练习八段锦当中的调理脾胃虚单举。第三点呢，就是孩子要尽量的避免贪凉和积食。小朋友特别喜欢吃冷饮呐，孩子容易因为吃了一些冷饮呐，或者是零食，或者吃饭太多太快而消化不良。家长要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的饮食

习惯，比如说吃饭的时候要定时定量，尽量少吃或者不吃冷饮和高糖零食，饭后不要马上进行跑跳等等哈。如果孩子只是轻微腹胀，食欲差，可以先清淡饮食，注意少量多餐。夏天的时节要来了，可能很多朋友会多吃一些冷饮哈，在这一定要注意自己肠胃的健康啊。

0: 交通安全文明出行科普小课堂，约会篇。
1: 我爱你，亲爱的。
0: 第一次约会，我可不能迟到。他就在马路对面，就别过天桥了，我直接翻越护栏。
1: 撒尿巴扎呀！
0: 同志，你翻越护栏的姿势很帅，摔倒小心门牙不在。骑上小电动，载着我的爱人策马奔腾，不戴头盔了，影响我的发型。二位，路遇交通肇事，安全头盔可以保命，还有共享单车禁止双人骑行。亲爱的，过了这条街有家牛肉饭可好吃了，现在是红灯别动。哎，没事，反正他们不敢撞我。
2: 哎呦
3: 警察叔叔，我再也不乱闯马路了。
0: 这正是交通安全靠大家，遵章守法你我他，人行横道斑马线，关爱生命每一天。我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主持人泽南，我们下个路口见。

0: 好了，8:36，九二五交广早高峰继续为您直播。哎，接下来跟大家说说各种花儿啊。前两天跟这个泽南在上节目的时候，还说到了这个金银忍冬。泽南还说呢，这是不就是咱们说那金银花儿啊？今天来跟大家详细的说一说哈。初夏时节，冰城哈尔滨绿意盎然，繁花次第绽放。五月下旬，本土特色观赏灌木金银忍冬进入到了花期，黄白相间的繁花缀满枝头，清新雅致，氛围感十足，也成为了城市街头和公园当中一道独特的初夏风景线。作为哈尔滨绿化常用的耐寒乡土的这个树种，金银忍冬的绽放呢，也为冰城夏都增添了一抹亮色。据了解，金银忍冬俗称叫金银木，是忍冬科忍冬属落叶灌木，凭借耐寒、比较容易养护、观赏性强等特点，广泛应用于哈尔滨城市园林绿化建设当中。每年的五月中下旬到六月份是它的花期，花朵独具特色，初开的时候吧是纯净的洁白色，随着盛放时间的推移，逐渐呢它会变成金黄色。同一株苗木上黄白花朵是交相辉映的，金银之名就由这儿而来的。它的花朵呢是呈二唇形，成对开放，搭配卵形至卵状披针形的翠绿的叶片，叶脉清晰，枝叶清爽，花姿灵动素雅。在哈尔滨的哈平路，还有南岗区的伊春路，金银忍冬长势是比较繁茂的，沿街花树错落排布，繁花和城市的街景相融，行走期间就可以邂逅初夏的浪漫了。此外呢，现在在我们的这个北方森林植物园，还有太阳岛公园等景区，也能够欣赏到金银忍冬。微风拂过花枝摇曳，淡淡的清香沁人心脾，也吸引了不少市民和游客驻足拍照休闲观景。不少市民呢就比较容易把这个金银忍冬和常见的药金银花相混淆，其实两者呢是区别非常明显的。园林专家表示，金银忍冬为直立生长的灌木或小乔木，植株挺拔直立，仅作园林观赏的用途。而可以泡茶、可以入药的金银花，它是藤本植物，二者生长形态差异就比较直观，是非常容易分辨的。针对市民日常认知的误区，园林专家提醒说，金银忍冬属于纯观赏花木，花朵和果实都是不能吃也不能泡水的，盲目服用或者是冲泡饮用的话，极易引发不适的症状，千万不要把它和药用的金银花混淆误食啊。金银忍冬呢是东北地区知名的观果乡土树种，凭借着耐寒耐旱、四季有景的优势，也成为了哈尔滨城市绿化的特色名片。这个初夏，我们的市民朋友就可以前往各大街路、公园，沉浸式的欣赏双色繁花的独特景致，感受到冰城夏日的自然之美啦。
1: 花期时的意思就是，当你30岁的时候去买18岁想买的东西，去20岁想去的地方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世界上没有那么多的来日方长，只有世事无常。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

新鲜资讯连接江南江北，开心幸福充满三环二环，925交广早高峰现在出发。

好了，上午的8:44，925交广早高峰继续为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周锦啊。今天呢已经是5月30号了。从五月中旬以来呢，哈尔滨市的气温稳步回升，草木日渐繁茂，有不少市民在街头啊就撞见一场飞雪，当然这个飞雪是带引号的啊。5月27号，记者在道里区建和街的步道、绿化带还有围墙根底下看到洁白的毛絮成堆的堆积，成团的飞絮裹在马路牙子、灌木缝隙里，像蓬松的棉花团儿，远远望去啊，整地都是白茫茫的一片，和满眼的翠绿枝叶相交映，形成了一道独特的景象。随风飘荡的飞絮在城区不少路段都能够看到，停在这个落在停靠的车上，铺在草地里，微风一吹就漫天飞舞，穿梭在街巷之间。那面对这一年一度如约而至的毛毛，很多市民呢就产生了疑惑，这个漫天飞舞的白絮为什么每年到这个时候就格外的集中呢？据东北林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植物学专家郑宝江教授介绍说，大家口中所谓的这个毛毛啊，主要是杨树和柳树带毛的种子，其中杨絮占比更高。杨树、柳树是北方城市常见的绿化树种，随着气温升高，雌株树木的果逐渐开裂了，那种子基部具有许多白色的丝状的长毛，那就借着风力四处飘散，然后呢传播繁衍后代。出于植物生存的自然规律，每年5月下旬到6月中旬，这个飞絮会进入到集中爆发期，大量白絮短时间内呢会飘落街巷，就形成了五月飞雪的奇特景象。飞絮是树木自然繁衍的正常现象，不过呢在飘散的过程当中，就容易对我们的呼吸道敏感或者是过敏体质的人群造成

轻微的刺激，吸入之后可能会引发打喷嚏呀、喉咙干痒啊、皮肤发痒，或者是眼睛干涩发红等一些不适的症状。专家表示，想要从源头缓解飞絮的困扰，改良绿化树种是一个关键的路径。据了解呢，多年来东北林业大学的科研团队持续在深耕着树种的选育工作，为城市治理飞絮难题提供了专业的支撑。由于杨树、雌雄是异株的，传统雌株飞絮问题比较突出，普通雄株又容易产生大量的花粉。研究人员就借鉴三倍体无籽作物的培育思路，选育出了三倍体杨树雄株，既能实现无絮效果，又能大幅的减少花粉污染。像大家比较熟知的银中杨，就是人工杂交培育的三倍体雄性杨树，树形美观，耐寒抗病，而且不产生飞絮。如今在校园还有就是城市绿化当中已经开始大面的应用了。除此之外，学校还依托专业优势，为绿化部门提供苗木早期性别鉴定等第三方的技术服务，提供筛选无絮少粉的优质雄株苗木，能够从源头上把控绿化树种的品质，用科研力量助力槟城打造更舒适的绿化环境。在这儿呢，我们也提醒广大的市民朋友，飞絮高发期呀，我们可以做好全方位的防护，外出尽量选择长袖长衣，减少皮肤的裸露，避免飞絮直接接触到皮肤，容易引发瘙痒。还有呢，就是像戴口罩啊，戴一些防风镜啊，阻隔飞絮进入到口鼻和眼睛。头发比较长的市民呢，我们可以把头发给它扎起来，搭遮阳帽啊，减少飞絮的附着。回家之后及时的洗脸、洗鼻子啊，洗裸露在外的皮肤，更换外衣，减少飞絮残留带来的不适。记者也从消防部门了解到，杨柳絮燃点非常的低，而且结构蓬松，和空气的接触面比较大，一旦遇到明火呀，会瞬间剧烈燃烧，极易引燃周边的枯枝杂草等各类可燃物，快速蔓延形成火情。所以市民要做好个人防护的同时，也要紧绷消防安全这根弦，不要在飞絮集中区域动用明火乱扔烟头，及时清理院落、阳台、楼道等堆积的飞絮，彻底的消除火灾隐患。那眼下呢，我们哈尔滨暖意渐浓，5到6月份也正是山楂花盛放的最佳时节。在城市公园、街头绿地和校园步行道，大家可以看到一束束洁白的山楂花缀满枝头，也为初夏的槟城铺就了一抹清雅淡静的这样一个景致。初夏时节呢，和成片的山楂花不期而遇，变得非常的容易。满树繁花宛若堆雪，在嫩绿的新芽映衬下格外的清新。凑近一看吧，这个倒卵形的花瓣洁白素雅，花蕊顶端点缀着淡淡的粉红，一朵朵小花簇拥成伞房花絮，层层叠叠开满枝头，吸引了蜜蜂穿梭其间采蜜授粉。据东北林业大学植物学专家介绍，山楂是典型的北方本土树种，羽状的裂叶，枝干带细刺儿，是它最鲜明的识别特征。这种树木呢，耐寒性强，对哈尔滨的气候适配度很高，长势也比较稳定，也是城市绿化里面十分常见的花木。作为蜜源植物，盛开的山楂花不仅可以装点城市，还能酿出风味独特的山楂蜜啊，兼具观赏价值和生态价值。在槟城人的记忆里呢，山楂自带浓浓的烟火气，寒冬街头叫卖的冰糖葫芦，红亮诱人的山楂果裹着这个晶莹的糖衣，是刻在很多哈尔滨人心里冬日的味道。等到秋冬时节，满树白花褪去，枝头就会挂满红彤彤的山楂果，完成由清雅繁花到酸甜果实的蜕变。不少市民都有这样的疑惑啊，山楂吃起来酸味比较突出，直觉上认为它糖分不高，可实际上山楂的含糖量远超过苹果和梨，那为什么口感却格外的酸涩呢？专家科普说，山楂其实是实打实的高糖水果，含糖总量明显是高于苹果和梨的，吃着酸涩，核心原因在于糖酸比。水果的酸甜口感并非由含糖量单一决定的，
而是由糖分和有机酸的比例。

共同决定。山楂体内的有机酸含量极高，是普通水果的数倍，强烈的酸味会压制味蕾对甜味的感知，即便糖分充足，入口也依旧是比较酸涩的。这也是制作冰糖葫芦山楂糕的时候需要加入大量的冰糖和白糖的原因，依靠糖分当中去中和浓烈的酸味，调整适合的糖酸比例，才能成为我们非常喜爱的酸甜的口感。此外呢，山楂花本身也是含有氨基酸的，对心脏养护有益，兼具观赏价值和养生价值。花语当中守护唯一的爱的美好寓意，也让这份初夏的美景更添温情。趁着现在花期正好，那今天天儿也特别好，我们大家不妨走出家门，在冰城的绿意当中打卡山楂花海，在赏花之余呢，也读懂植物小知识，感受属于北方树种独有的四季浪漫。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

0: 市省新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2: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的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3: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2: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3: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2: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3: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2: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3: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4: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5: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那今天呢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哈尔滨市今天白天呢全市晴间多云，西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3到26度。今天夜间全市晴，西南风1到3级转2到4级，最低气温北部及东部11到14度，其他区域呢是16到18度。今天天气晴好，气温继续小幅回升，风力有所减弱，但是昼夜温差比较大，早晚还是有点凉的，大家外出记得带件外套，根据体感及时增减衣物，谨防着凉感冒。今天的紫外线比较强烈，户外活动需要做好防晒措施。好，听众朋友，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节目。各位好，我是周锦，稍后见。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9:09，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各位好，我是周锦，我们来关注一下整点新闻。哈尔滨市气象台预报，未来三天冰城晴，多云天气交替，气温持续上升，明天最高气温可达34度，阵风最高9级，夜间还将出现雷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近期空气干燥，火险等级高，户外设施需要加固，市民外出要做好防暑防晒，避开高温时段活动，注意雷电大风预警。炎炎夏日，暑期将至，出国、出境旅行、游学、新生入学、报到等需求迎来高峰。为了切实破解广大学子以及家长暑期办证请假难、排队久等难题，持续优化出入境便民服务举措，提升群众办事体验感和幸福感，哈尔滨市公安局组织全市各级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于6月1号到6月30号开展助力暑期学子行活动，全力保障群众高效顺畅办理出入境证件。为常态化排查道路交通安全隐患，规范辖区客运车辆通行秩序，压实驾乘人员安全责任，近期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精准研判辖区道路通行特点，聚焦6座及以上客车重点管控车型，全面开展专项整治管控行动，通过定点查验、还有细致排查、细致劝导等方式，重拳整治各类客车交通违法行为，全力守护群众平安出行路。6月1号起，新版铁路旅客运输规程正式实施。本次规程共调整了28处内容，固化电子发票、学生优惠票等便民服务，优化多项乘车相关条款。新规首次明确，

票乘车、使用假票、票证人不符等违规行为且拒不补票的旅客会被限制购票。旅客补齐票款与50%加收收款之后，购票限制即可解除。6月5号零点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标准落地，那800公里及以下航线乘人是80元，下调10元；长途航线150元，下调20元；婴儿免收取，儿童等可享半价。这是今年燃油费上调之后的首次降价，哈尔滨往返各地航线全部适用，利好暑期探亲、旅行出行，还有我们的旅客购票，可以留意您的出票时间。近日，哈尔滨地铁运营三中心在3号线大有房街站开展了信号设施故障应急实操演练。本次演练模拟信号设备故障、列车无法正常监控等真实突发场景，各岗位人员快速响应，启用电话闭塞法调整行车秩序，规范完成了事故处障还有设备排查等流程，有效提升了地铁突发故障应急处置和协同作战能力。哈尔滨市市场监管局面向市民征集外卖领域违规线索，涵盖资质不合规、后厨卫生差、食材来源不合格、外卖平台监管失职、配送箱不洁等5大类问题。市民发现相关的食品安全隐患，可以通过12315热线提交线索，监管部门呢也将逐条核查线索，严厉查处网络餐饮违法行为，并曝光典型案例。哈尔滨的5月份呢，迎来了杨柳飞絮，以杨絮居多，是树木传播种子的自然现象。专家介绍，可以从源头解决飞絮问题。现呢，已广泛绿化种植。那过敏人群外出应该穿长袖、口罩、护目镜，做好防护。同时呢，杨柳絮极易引燃，市民千万不要在飞絮堆积处用火，及时清扫堆积的飞絮，防范火灾。哈尔滨新区持续升级家庭医生服务，辖区重点人群签约率稳定90%以上，老年人体验率同比是上涨50%。社区中心配齐了医护团队，开设多项老年体检项目，提供儿童疫苗、慢病管理、孕产妇管护等全链条的服务。医生主动上门巡诊，线下义诊，建立电子健康档案，依靠专业筛查和贴心的上门服务，守护居民健康。今年以来，哈尔滨北方森林动物园诞生了18种共70多只动物幼崽，有环尾狐猴、灰狼、梅花鹿、浣熊，还有白枕鹤等等，各类小动物有着趣味十足的成长日常，生动展现了园区野生动物保育的亮眼成果。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的整点快报，感谢您的收听。

那这首歌是来自宋佳的《不如一个你》。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鸡虎高速虎林到鸡西方向 K230+225 到 K250+400,245 公里处 K280+200

75到 K299 加295公里处，养护施工完毕，目前恢复正常通行。绕城高速朝阳到城高速方向 K3 公里处，因为车辆故障占用行车道，现场已经设置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注意小心避让。你泛红的脸颊我见过的。好了，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好物推荐呢，是一款在入基底修护受损的皮肤屏障，就像给我们的皮肤打了一针强心剂，晒后的泛红刺痛涂完很快就可以缓解了。那很多敏感肌的女生呢，一到夏天或者换季，皮肤状态就不稳定，用这款乳液一段时间之后，皮肤的耐受度就会明显提高了，就不会动不动就发红发痒，而且它不是暂时给那个状况压下去，而是真的从根源把皮肤的底子养好，让大家拥有健康强韧的基底。海蓝之谜精华修护乳液平时官网一瓶50毫升的要卖到1100多啊，那今天节目当中同样50毫升的正装只要299，您别看价格这么便宜，品质是非常有保障的。我们是跨境直采韩棉版，平时在国内商场专柜根本买不到这个版本的，即使找人代购也不会有这么划算的价格啊。香港直邮，清关手续齐全，物流通关记录都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查询，正品保真。不过呢，香港只有清关和物流会稍微慢一点啊，您今天下单的话大概需要7到10天才可以到货，所以呢各位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早买早到手。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乳液就可以了，限量福利啊，大概只有100瓶不到，抢完就下架了，赶紧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乳液就可以了，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乳液就可以了。

0: 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今天天儿真好哈，我看到朋友圈里好多朋友去到了这个厢房劳动公园啊，这正在进行咱们今年第二届的这个百花展哈。其实除了厢房公园，我相信有很多这个劳动公园哈，我相信有很多我们的家长朋友可能会带着孩子去到北方森林动物园啊。这么好的天儿，不出去走走，我觉得真有点白瞎了。初夏的时节呢，哈尔滨北方森林动物园处处洋溢着新生的喜悦哈。据了解，截至目前，园内一共有70多只动物宝宝先后降生了，包括灵动的环尾狐猴、矫健的灰狼、温顺的梅花鹿、憨态可掬的浣熊以及优雅的白枕鹤。那这群软萌可爱的新生力量正在茁壮成长，为园区增添了无限的童趣和活力。咱们先来说说这个环尾狐猴哈，今年三月份，环尾狐猴家族喜添两枚新成员。29号率先出生的大宝，因为妈妈呢是在狐猴的族群当中地位比较尊贵的，所以从他一出生起呀、就备受整个猴群的宠爱。这让晚一天出生的二宝羡慕不已。满月之后啊，二宝就上演了一场离家出走。

他跑出去想要寻找更有本事的妈妈。令人意外的是，大宝的妈妈大方地接纳了这位不速之客，任由两个小家伙在自己身边调皮。仅仅三天之后，二宝的亲妈妈就忍无可忍了啊，亲自将自己的孩子抱回去教育，场面真的非常的有意思啊。大家去到北方森林动物园，不妨去看一看，环尾狐猴，哎，有两枚新成员已经诞生了。在狼散放区呢，三只灰狼妈妈顺利产崽了，十多只灰狼宝宝平安降生。那这些小家伙呢，灰黑色的绒毛柔软浓密，身材呢也是圆润可爱的。天气晴好的时候，他们就会陆续从洞穴里面爬出来，先挤在各自妈妈身边，抢占最佳的位置吃奶。吃饱喝足之后，就相互嬉闹，成群结队的探索世界。由于狼宝宝啊天性过于活跃，狼妈妈根本看不过来，那此时狼群当中的成年灰狼就会自觉分工帮忙带孩子，确保每只狼宝宝都有守护者。再来看看梅花鹿啊，5月20号到26号鹿苑里的梅花鹿种群迎来了集中的产崽高峰，五只梅花鹿宝宝相继出生，他们堪称是天使宝宝团呐、不仅颜值非常高，而且特别省事儿，出生后几个小时就能直接站立了，一两天就能奔跑，温顺乖巧，亲近妈妈。梅花鹿妈妈呢，采用的是隐匿式育儿，为了减少暴露风险，产崽之后呢，将新生宝宝藏在安全的地方，定时返回哺乳和舔食。那而小鹿吃奶的时候呢，会依偎着妈妈，吃完后呢，就会自动的跑到树荫下面安静的趴着休息，画面十分的治愈。浣熊家族呢，也迎来了六只可爱的浣熊宝宝。由于浣熊妈妈初次生产，缺乏带娃经验，3月30号出生的宝宝们呢，体质比较稚嫩啊，自主生存能力比较差。为了最大程度保障存活率，那园区的保育团队呢，果断启动了专业的人工育幼模式，全方位的细心照料这群软萌的小团子。浣熊宝宝们每3个小时就要吃一次奶，一天要吃8顿。本着有奶就是娘的原则，他们和保育员十分的亲近啊，在户外活动的时候跑一会儿啊，就要喊着找人抱抱。如今呢，浣熊宝宝们已经完美褪去了出生时孱弱的状态，现在是能吃能睡，体格健壮。还有三只白枕鹤宝宝在繁育中心成功破壳了，天生的雏鸟情节让他们第一眼看到保育员就非常的亲近啊，那安心接受照顾，信任的吃掉精心准备的食物。在保育员的精心照料下，近半个月的时间，三只宝宝就从体重刚出生时的108克长到了650克，体重增长至出生时的6倍。这三小只啊，性格特别倔强，好斗要强，吃食洗澡溜达的时候，动不动就来一场小喝互啄，逼得保育员们时刻打起精神准备拉架。他们每天都是元气满满啊，稚嫩可爱的模样也成为了动物园里面最治愈的新生风景。一只只软萌可爱的动物宝宝相继亮相了，不仅为园区带来了勃勃生机，也成为了哈尔滨北方森林动物园野生动物保育工作成果的生动见证。园区方面还表示，也将会继续全力保障动物的福利，让更多的野生动物的繁衍生息能提供更好的有力的支撑。啊，天好，大家也不妨带着家里的宝宝去到北方森林动物园，看看这些刚刚出生的软萌可爱的宝宝吧。

好了，在最美的初夏季节，邀请大家跟着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起畅游大美龙江。这次呢，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是6月5号出发的三天两晚的宝清游，在宝清要住两个晚上，6月5号早上出发，6月7号大概是晚上五六点钟回到哈尔滨啊。宝清的精华景点呢，在这三天的行程当中都会带大家看到，登1:1还原的黄鹤楼胜景，文昌阁登高望远，逛烟火气十足的影视小镇，去重温旧时光，打卡藏在龙江里的绝美翡翠湖，漫步初夏风光正好的彩云岭，参观宝清县博物馆，了解城市底蕴，还有特色白瓜子基地，带大家解锁富硒农产的魅力。而且美食全程特色不重样，每一口都是地道的宝清味儿。刚出锅的老字号水煎包，充满年代感的国营饭店怀旧餐，香飘整条街的鹅福铁锅靠大鹅，还有于掌柜的地道江鱼鲜，顿顿不重样，让大家玩得好，吃得更过瘾。宝清线路口碑爆棚，多次成团，口碑品质有保障。而且呢，这次依旧是和宝清县政府和当地的融媒体中心联合打造的，有当地的主持人给我们当专属的导游，全程无自费不购物，听友专属特惠价啊，依旧是888元。而且呢，两天晚上，咱们一天晚上住在高端洲际酒店，还有一天晚上住在宝清县宾馆，是当地的政务接待宾馆哈，保证大家两天晚上住的舒适又安心。6月5号出发，三天两晚，听友特惠价888元， 1.2 米以下的小朋友只要688，交通住宿餐饮所有的门票导游专属旅拍政府补贴全都包含在内，真正的拎包就走了啊，带着您的好心情跟我们出发就可以了。8799-7337 8211-9002，赶紧打电话抢位啊，8799-73378211-9002，8799-7337 8211-9002。

好，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高速提示。哈大高速大埂匝到卧里屯方向 K593 公里处，因为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请过往车辆注意安全避让。

来一首诺言送给大家，北京时间的9:55，今天三个小时的直播到这儿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今天天这么好，也希望大家今天愉快，今天有一个好心情哦。那我们就下周一的晚上5点，温暖回家路，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0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5: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6: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4: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5: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6: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4: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7: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4: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8: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9: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10: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11: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12: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11: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12: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13: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11: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7: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14: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5: 香甜口味，
16: 花哨包装，
17: 网红营销。
18: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4: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19: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8: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4: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19: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7: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5: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8: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5: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8: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5: 925交通广播，
12: 925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15: 北京时间10:05，爱心陪伴大家来度过周末的小哲给大家一起每天带来的汽车玩家。今天汽车玩家呢，我们用歌声来陪伴大家共同来度过。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到成都，感受一下成都星期六的特色吧。

0: 天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一直到6月1号白天的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2到26度。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偏南风4到6级，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北部及东部11到14度，其他区域15到17度，最高气温30到34度。那31号夜间到6月1号白天是有雷阵雨转多云的一个天气，31号夜间降雨期间伴有雷暴大风、雷电、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西南风转偏西风4到5级，阵风7到9级，局地能达到10到12级，最低气温15到17度，最高气温25到27度。未来三天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缺乏有效降雨。那31号的白天大风高温天气，火险的气象等级较高，建议相关单位加强火灾隐患排查和管控。那31号傍晚到夜间容易出现强对流天气，相关单位以及个人需要及时的加固广告牌、围挡、临时搭建物、农业设施等等，加上陆上、水上交通和通信电力设施的安全管理，要及时开展增雨或消雹工作，车辆以及人员避免在高层建筑旁逗留。31号将出现30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一个措施。那6月1号气温下降，一定要注意气温的变化，及时调整衣物。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5、继续来收听我们的汽车玩家周末音乐版，希望我们的音乐能陪伴大家在路上有一个好的心情。

6月5号，如果你没有地方去，或者是想和我们一起出去玩的话的听友一定要注意了，在最美的初夏的季节，跟咱925一起去畅游大美龙江吧。那么现在呢，宝清就是我们不二的选择，6月5号出发，三天两晚，6月7号返程，全家是非常轻松和愉快的。那目前呢，宝清有4000万株世界上最大的栀樱花海，4000万株，那它会有4种颜色啊，那这4种颜色呢，分别是深粉、浅粉、白色和紫色，这4种颜色交织而成的梦幻的栀樱花海，你看上去真的就是漫山遍野的那种一望无际的彩色地毯的感觉，所以随手一拍呢，都是非常非常震撼的，感觉的那种大片儿。而且呢，我们会有宝清当地的融媒体中心的专业的工作人员全程为大家提供专业的旅拍的服务，为你定格最美的初夏瞬间。那么这一些呢，全部都是包含在我们的费用当中的，不需要您再多花一分钱，也没有任何其他的隐形的一个消费。那么这一片震撼的栀樱花海每年只有这一回，每年只有这一回。那6月5号也是我们今年唯一的一个最佳的观赏的一个团期，花期也真的是转瞬即逝，大家都知道，如果想看花的话，真的只有那几个瞬间能够让我们留下永恒的记忆，所以说千万喜欢花的朋友不要错过我们6月5号的宝清游，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次机会。当然除了绝美的栀樱花海之外呢，我们还把宝清所有的精华的景点一网打尽，我们可以登上1:1还原黄鹤楼胜景的文昌阁，我们登高望远，逛那个烟火气十足的影视特色小镇，另外我们还会打卡在龙江的绝美的翡翠湖，你可以把它当成是小九寨的一个海子，也是很美的那个颜色啊。另外呢，还有带大家一起去看一看白瓜子基地啊，带大家去领略一下富硒农产品的魅力。那玩说过了，吃其实我们还是要继续来感受一下的，全程美食特色不重样，每一口都是地道的宝清味儿。刚出锅的老字号水煎包，充满年代感的国营饭店怀旧餐，另外呢，香飘整条街的鹅府铁锅靠大鹅，还有鱼掌柜，哎呦，非常鲜的这个江鱼，顿顿都不重样，让您吃得好玩得好。而且更过瘾的就是我们晚上居住的环境也是非常的好，那我们呢有一晚升级到了高端的洲际酒店，另外还有一晚呢是住在这个宝清县宾馆，非常的舒适和安心。如果想跟我们去的话，6月5号出发，6月7号回来，价格我们925听友的专属价格是888块钱一位，因为这次依旧是我们和宝清县政府以及融媒体中心联合打造的，那么我们会有当地的主持人来为我们做专属的导游，全程没有任何自费，也不购物，这是我们听友的补贴价格。那么当然包括什么呢？包括我们的交通、住宿、餐饮，还有所有的门票、导游、专属旅拍、政府补贴都包含在内。我们听友的价格是888一位啊，888一位。如果说咱家孩子是1.2米以下的小朋友，我们带着他一起去玩，那么价格是688。所以说名额也是非常有限啦，大家抓紧时间报名，0451-8211-9002 8799-7337 0451-8211-9002 8799-7337

0: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1: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2: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3: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4: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3: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4: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5: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3: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6: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7: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4: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7: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4: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7: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4: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7: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4: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0: 新鲜的汽车行业资讯分享，前沿的汽车技术发展解读，完善的维修养护装饰升级服务，贴心的驾考车管车务指南，还有二手车大管家，帮你避坑排雷。我们一道为大家的有车生活保驾护航。来听《汽车玩家》节目，都成汽车老玩家，玩转汽车圈儿。紧跟汽车行业新鲜资讯，把准汽车技术发展脉搏。
1: 紧跟汽车行业新资讯，
0: 来听《汽车玩家》节目。

北京时间10:37，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5。我们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周末版的汽车玩家，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爱心，也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让大家在周末的时间里感受到生活既可以变换，又可以没那么一如既往的让你感觉没意思。所以说可能生活当中会有各种各样善变的人、善变的事，以及突然就改变的天气。

这个周末呢，这个天气真的是还不错，但是风力还是比较大的。如果想出门的朋友，请记好了我们的天气情况。今天最高气温是22到26度，西北风2到3级。那明天白天的话呢，最高气温能够达到30到34度，所以天气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还稍显有点热。出门的话，一定要记得关上家里的门窗，注意防风。在外面的时候呢，不管是自己还是小朋友，记得给他们这个擦好防晒霜，要不然的话，可能万一晒黑了，不就没那么好看了吗？

刚刚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号当中，有朋友问说，我想去宝清，我怎么报名啊？如果想要在6月5号出发3天2晚，6月7号返回的朋友，我们去宝清报名的方式非常的简单，你可以。

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51-8211-9002和8799-73370451-8211-90028799-7337。由于有着这个政府补贴以及我们和宝清的这个县政府以及融媒体中心联合打造的，所以说我们会给到听友的专属的一个价格是888块钱一个人，跟我们一起出去玩，吃喝玩，全程没有自费，不够物，没有任何其他的隐形消费，还有这个导游啊，专属的旅拍呀、啊，所有的门票啊、餐饮啊、住宿啊、交通啊，全部通通包含其中。我们只需要888块钱一个人，真正的拎包就走，省心又省力。记好了，我们的这个报名电话是0451-8211-90028799-73370451-8211-9002和8799-7337。

0: 北京时间11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4: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5: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6: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5: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7: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5: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5: 所以这一分钟
8: 请别省略。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2: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北京时间11:03，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有事儿请找925，我是大家的老朋友爱心。那有什么新鲜的事儿，都可以通过微信的公众号和我们分享，或者是视频号。公众号的名字叫做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目前视频号也正在同步直播当中，视频号的名字也叫做哈尔滨交通广播。锁定11点到13点，我们陪您度过用餐时间，解锁生活的新玩法。当然，无论是路况咨询、监督维权、生活求助，您随时都可以拨打0451-8211-9002、8211-9002、8799-7337，我们全程为您服务。
1: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整点更新，权威速报，民生热点持续关注，925全程守护，出行不迷路。下面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日新闻。哈尔滨气温骤升至34度，雷暴大风来袭，请做好防范。哈尔滨市气象台预报，未来三天冰城晴多云，天气交替，气温持续上升。31号最高气温可达34度，阵风最高9级，夜间还将出现雷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近期空气干燥，火险等级高，户外设施需要加固，市民外出请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一个情况，避开高温时段活动，留意雷电大风预警。延时暖民心，服务伴出行，槟城公安出入境五伴举措护航暑期畅行。炎炎夏日，暑期将至，出国出境旅游、游学、新生入学报到等需求迎来高峰，为了切实破解广大学子及家长暑期办理请假难、排队久等等难题，持续优化出入境便民服务举措，提升群众办事体验感与幸福感，哈尔滨市公安局组织全市各级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于6月1号到6月30号开展助力暑期学子行活动，全力保障群众高效顺畅办理出入境证件。槟城交管全力筑牢6座以上客车出行安全屏障，为常态化排查道路交通安全隐患，规范辖区客运车辆通行秩序，压实驾乘人员安全责任。近期，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精准判研辖区道路通行特点，聚焦6座及以上客车重点管控车辆，全面开展专项整治管控行动，通过定点严查、细致排查、现场劝导的方式，重拳整治各类客车交通违法行为，全力守护群众平安出行路。6月1号，铁路新规实施，违规乘车拒不补票将受限购票。6月1号，新版铁路客运运输规程正式实施。本次规程共调整28处内容，固化电子发票、学生优惠票等便民服务，优化多项乘车相关条款。新规首次明确，无票乘车、使用假票、票证人不符等违规行为，拒不补票的旅客会被限制购票，旅客补齐票款与50%加收款后，限制购票即可解除。

6月5号，国内航向燃油航线燃油附加费下调，哈尔滨出行成本降低。6月5号零时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新标准落地，800公里及以下航线乘人80元，下调10元；长途航线150元，下调20元；婴儿免收取，儿童可享半价。这是今年燃油上调之后的首次降价，哈尔滨往返各地航线全部适用，利好暑期探亲、旅游出行，旅客购票可留意出票时间。哈尔滨地铁开展应急演练，固牢线路安全运营防线。近日，哈尔滨地铁运营三中心在3号线大有房街站开展信号设备故障应急实操演练。本次演练模拟信号设备故障、列车无法正常监控等真实突发场景，各岗位人员快速响应，启用电话闭塞法调整行车秩序，规范完成故障处置、设备排查等流程，有效提升地铁突发故障应急处置与协同作战能力。哈尔滨征集外卖行业5类问题线索，市民可拨打12315举报。哈尔滨市市场监管局面向市民征集外卖领域违规线索，涵盖资质不合规、后厨卫生差、食品来源不合格、外卖平台监管失职、配送箱不洁5大类问题。市民发现相关食品安全隐患，可通过12315热线来提交线索，监管部门将逐条核实线索，严查网络餐饮违法行为，并曝光典型案例。5月街头飘柳絮，林大专家讲解成因，并给予防护防火建议。哈尔滨5月迎来杨絮飞絮，以杨絮居多，是树木传播种子的一种自然现象。专家介绍，可从源头解决飞絮问题，现在已广泛绿化种植。过敏人群外出应当穿戴长袖、口罩、护目镜，做好防护。同时呢，杨絮、柳絮极易引燃，市民切勿在飞絮堆当中用火，要及时清理堆积飞絮，防范火灾。哈尔滨北方森林动物园迎来动物婴儿潮，70余只萌兽亮相。今年以来，哈尔滨北方森林动物园诞生了18种，共计70余只动物幼崽，有环尾狐猴、灰狼、梅花鹿、浣熊等等，各类小动物都有着趣味十足的成长日常，生动地展现出了园区野生动物保育工作的亮眼成果。

0: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 有事儿请找925，正在直播，我是爱心。北京时间11:16，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哈尔滨的一些即将要上演的一些演出吧。哈尔滨市芭蕾舞团党委书记王晓峰推介，即将在今天和明天，也就是5月30号和31号在哈尔滨大剧院上演的经典芭蕾舞剧《天鹅湖》。那么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王晓峰表示，哈尔滨这座天鹅之城一定要有自己的天鹅湖，哈巴全新彩排的版本将给家乡的观众带来不一样的感受。王晓峰介绍说，哈尔滨这座城市跟芭蕾有着不解之缘，因为它呢是中国芭蕾舞的发源地。2019年，哈尔滨市委市政府本着追回历史的原因，重建了哈尔滨芭蕾舞团。自建团至今，哈尔滨芭蕾舞团已经有了7年的时间。在芭蕾界能够排演《天鹅湖》，不仅对演员的技艺有着极高的要求，而且对芭蕾舞团的规模也是有着极高的要求的。众所周知，《天鹅湖》当中有很多的群鹅，例如我们即将上演的哈尔滨芭蕾舞团新编的《天鹅湖》当中就有32只群鹅。王晓峰说，哈尔滨芭蕾舞团从建团之初的13名演员发展到如今已经有将近60名演员了。哈巴版《天鹅湖》经过半年的打磨，由艺术总监蒋奇编排。王晓峰表示，《天鹅湖》在世界上有大致几个版本，那第一个是喜剧版的，第二个是悲剧版的。哈尔滨芭蕾舞团的版本对以往经典剧目既有继承又有创新，我们的版本可能与以往的略有不同，也非常期待演出结束。

之后大家的一个反馈。所以如果有时间的话，大家可以看一看哈尔滨大剧院的这个公众号，去买今天以及明天的哈巴来给大家带来的天鹅湖，看一看到底和以往的那种传统的天鹅湖有着怎样的不一样。

0: 听众的事儿就是九二五的事儿，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打82119002、87997337。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24小时为您服务。
1: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当然不管是路况啊、资讯啊、维权啊、健康啊、消费啊、好音乐，我们一个都不能少。记好了，有事儿请找九二五。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是0451-8211-9002和87997337。这个初夏时节呀，正值鱼类繁殖生长的关键时期。为了保护渔业资源，维护水域生态平衡，近日呢，哈尔滨市公安局紧扣禁渔期时间节点，组织民警辅警深入江堰一线、涉水景区以及农贸市场，针对不同的群体开展靶向普法宣传，全力营造全民护渔、生态共治的良好氛围。那么现场宣传的时候，就有阿姨问了，说：“哎呀，这个野生江鱼不能买了吗？”民警就解释说了，说在这个禁渔期，咱可千万不能买。如果这图着一时之先买下了，不仅吃的不安心，还在无形当中成了这个非法捕捞的帮凶。那如果大家发现这个方面的违法犯罪的行为的话，是可以打举报电话的，5113-5110。记好了，如果有看到这个在禁渔期还在卖，说我这个野生江鱼，一定要拨打举报电话5113-5110，5113-511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1: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2: 香甜口味，
3: 花哨包装，
4: 网红营销。
2: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5: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2: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5: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6: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7: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8: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7: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8: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7: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9: 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有事儿请找925。如果说有路况要分享，有问题要咨询，有事儿想帮忙，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还有微信平台的方式联系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是0451

0: 哦，82119002和87997337。微信的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看广播。视频号的名字也叫做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你看啊，爱心呢在节目当中陪伴大家。刚才也说了，这两天的这个天气还是不错的，虽然有点风，但是呢，气温已经明显来到了夏天的一个天气了。女孩子们想穿的漂亮小裙子，真的可以拿出来穿了。那么最近呢，记者也是从雪乡国家森林公园，原始园区了解到，这个原始林风景区了解到一个情况，从雪乡国家森林公园原始林区从6月1号焕新开园，也正式开启了夏季运营。所以说我们想要出去玩一玩的朋友，关注一下这几条消息，你就知道可以去哪里玩了。那么夏季运营开始了之后，也是为游客带来了一场自然与康养交织的清凉盛宴，解锁冰雪童话世界的夏日新玩法。那据了解呢，6月1号开园当天，景区将为游客提供免票入园的优惠政策。如果说6月1号不知道带孩子去哪儿玩的话，我觉得去那儿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另外呢，万米花海加巨型熊猫花坛亮相太阳岛，哈尔滨市太阳岛风景区2026年度绿化工程宣告全面完工。前两天的时候已经完工了啊。那经过半个月的紧张施工，景区花卉园区核心区，还有全岛生态景观区、五色草立体花坛区以及大熊猫馆专属绿化区四大板块同步换新，超过1.1万平方米沉浸式花海与高5米的大熊猫造型立体花坛也是正式亮相。冰城初夏最美拍照圣地已经就位了，如果想去的朋友抓紧时间吧。其实现在也可以啊，中午的时间吃完午饭溜达溜达，去拍拍照打打卡，也都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
1: 2, 2, 3, 4, 5, 6, 7, 8, 9, 10.

随着端午佳节的临近，哈尔滨各大商超、农贸市场的端午消费已经提前升温了。粽叶、江米、蜜枣、葡萄干等等包粽子的原料已经整整齐齐都上架了，各类鲜粽子、速冻粽子也都纷纷的抢占货架。那商超的工作人员也介绍说，目前距离端午节还有一段时间，超市的粽子类食品属于预热阶段。那为了满足市民的需求，超市也是提前备足了粽叶、江米等等这些原料。品牌粽子的品种也是随着节日的临近会不断的增加和丰富，既有主打的传统口味的平价粽，也有着创新风味的礼盒装。目前呢，这个原料的销售销量还有粽子的销量都在稳步的增长当中，预计端午前一周将迎来销售的一个高峰。那这来心也问一下大家，你们会包粽子吗？会包吗？如果会的话，你更喜欢包什么形状的粽子？因为粽子也是分很多不同的形状的，对吧？那如果你不会包的话，你会愿意吃什么样馅儿的粽子呢？什么味道的粽子是你更喜欢的？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跟爱心来分享一下。直播间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的名字都叫做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听众的事儿就是925的事儿，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打82119002、87997337。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24小时为您服务。
1: 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有事儿请找925，我是爱心。那刚完跟大家来说一说，冰城小燕子目前正扎堆在江景的联排别墅里边了。提起小燕子，大家脑海当中都是一身黑羽毛飞在房前屋后的那个模样。可是最近呢，哈尔滨松花江畔的大桥底下来了一批不一样的燕子。这群小家伙腰上自带着一圈黄色的小腰带，非常漂亮，颜值也是直接拉满了。那更有意思的就是他们太会选住址了，就扎根在跨江大桥桥下，守着一线江景，这个巢穴是一个挨着一个连成一片，活脱脱的就是鸟界的江景联排大别墅了。那和晚晴燕子窝完全不一样，这些这个鸟窝的这个造型是非常特别的，像葫芦似的，像瓶子，整体几乎都是封闭式的，只在侧面留了一个小开口，方便燕子进出。东北林业大学鸟类研究专家介绍说，这批高颜值的小精灵就是大名鼎鼎的金腰燕，民间一直管它叫巧燕，那妥妥的鸟里边的这个建筑小能手。金腰燕是哈尔滨的夏候鸟，每年四月中下旬准时来到冰城安家育繁育，等待秋季天气转凉了，他们就开始南迁了。它和普通的家燕很好区别，家燕是通体的乌黑，这个巢穴呢是长口的小碗状，而金腰燕它的腰身自带着标志性的黄色羽毛，这个巢穴呢就像这种水瓶啊或者水瓢啊这种泥房，辨识度是很高的。之所以被称作为巧燕，核心它就赢在这个建筑手艺和生存智慧上了。金腰燕喜欢群居扎堆安家，所以巢穴呢一般都会选择连片的这种来修筑的，形成少见的别墅群落。他们选地方也特别挑剔，专挑什么江边啊、桥梁啊、廊道啊这种视野好、干扰少的户外宝地。这个筑巢呢也更是精细活儿，金腰燕专挑细腻的软泥混合它的唾液来进行堆砌，筑出来的巢穴很结实的。专家介绍说，这种封闭式的巢穴出入口极小，是能够有效的阻挡天敌入侵，同时还能够挡风遮雨，起到保温的一个作用，既能够安居又能够护崽儿，这是金腰燕的生存智慧，把安全和实用拿捏得死死的。那如今呢，城市高楼越来越多了，适合燕子安家的老屋檐儿也是变少了。哈尔滨一座座跨江大桥、临江廊道，也就成了燕子们选址筑巢的一个绝佳的地点了。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6: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7: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8: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9: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10: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9: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10: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11: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9: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12: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0: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2: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0: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2: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0: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2: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0: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3: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2: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3: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2: 925交通广播，
14: 925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我是爱心。每天的中午十一点到一点钟这样的一个午间的时段，爱心陪伴着大家，跟大家一起来开开心心的度过午餐的时间。当然我们每一天这个整点的时候都会有新闻跟大家共同来分享，整点更新，权威速报，民生热点，持续关注。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日新闻，
1: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0: 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哈尔滨市气温飙升到34度，雷暴大风来袭，请做好防范。哈尔滨市气象台预报，未来三天冰城晴多云，天气交替，气温持续上升。31号最高气温可达34度，阵风最高9级，夜间还将出现雷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我们再来在关注这条新闻的同时，把我们的天气情况跟大家来播报一下。今天30号白天全市晴见多云，西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2到26度。30号夜间，也就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偏南风4到6级，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北部及东部11到14度，其他区域15到17度，最高气温30到34度。那明天的夜间到后天白天，雷阵雨转多云，31号夜间降雨期间伴有雷暴大风、雷电、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南风转偏西风4到5级，阵风7到9级，而局地能够达到10到12级。最低气温15到17度，最高气温25到27度。那么近期空气干燥，火险等级高，户外设施需要加固，市民外出做好防暑，避开高温时段活动，注意要留意雷电大风预警。延时暖民心，服务办出行，槟城公安出入境五办举措护航，暑期畅行。炎炎夏日，暑期将至，出国出境旅游、游学、新生入学报到等等需求是迎来高峰了。为了切实破解广大学子及家长暑期办证请假难、排队久等等难题，持续优化出入境便民服务举措，提升群众办事体验感与幸福感，哈尔滨市公安局组织全市各级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于6月1号至6月30号开展助力暑期学子行活动，全力保障群众高效顺畅办理出入境证件。槟城交管全力筑牢6座以上客车出行安全屏障，为常态化排查道路交通安全隐患，规范辖区客车通行秩序，压实驾乘人员安全责任。近期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精准研判辖区道路通行特点，聚焦6座及以上客车重点管控车型，全面开展专项整治活动，通过定点严查、细致排查、现场劝导的方式，重拳整治各类客车交通违法行为，全力守护群众平安出行路。6月1号，铁路新规实施，违规乘车拒不补票将受限购票。6月1号，新版铁路旅客运输规程正式实施，本次规程共调整28处内容，固化电子发票、学生优惠票等便民服务，优化多项乘车相关条款。新规首次明确，无票乘车、使用假票、乘票人不服等违规行为且拒不补票的旅客会被限制购票，旅客补齐票款与50%加收款项之后，购票限制即可解除。6月5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下调，哈尔滨出行成本降低。6月5号0时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新标准落地，800公里及以下航线，乘人80元下调10元，长途航线150元下调220元。婴儿免收取，儿童可享半价。 这是今年燃油费上调之后的首次降价，哈尔滨往返各地航线全部适用，利好暑期探亲旅游出行，旅客购票可以留意出票时间。哈尔滨地铁开展应急演练，筑牢线路安全运营防线。近日，哈尔滨地铁运营中心在三号线大有房站开展信号设备故障应急实操演练。本次演练模拟信号设备故障、列车无法正常监控等实时突发场景，各岗位人员快速响应，启动电话闭塞法，调整行车秩序，规范完成故障处置、设备排查等等流程，有效提升地铁突发故障应急处置与协同作战能力。

当然除了我们自己出去玩以外呢，就自己带着孩子老人出去玩，你还可以跟着我们925交通广播一起出去玩，在最美的初夏季节咱们一起去畅游大美龙江。那么在6月5号出发6月7号返回的我们的宝清三天两晚游，可以观察一下，跟我们一起出去玩。因为呢，现在宝清有4000万株的世界上最大的栀樱花海，目前正是在盛放当中呢。啊，目前正在盛放当中。那在宝清才能够看到，由浅粉、深粉、白色、紫色4种颜色交织而成的梦幻栀樱花海。这个总面积能达到50公顷。哎，真的，你进去之后，你就会发现，原来它是漫山遍野的那种，一望无尽的彩色的地毯，很漂亮，随手一拍都是能刷爆朋友圈的一个大片儿啊。如果想去的朋友抓紧时间，因为6月5号就是我们今年唯一的一个最佳的观赏团期了。因为真的，这个花啊，它是有花期的。不是说我什么时候去都能看得见的，只有这个时候它是盛放的最美的一个季节，如果错过了的话，可能需要再等一年的一个时间了。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次出行的机会。如果你特别喜欢花的话，真的，我们去到这个栀樱花海的这个地方，你觉得一定会是特别值的。当然除了这个绝美的栀樱花海之外呢，我们会把宝清所有的精华的景点一网打尽，全都去。我们去登这个1:1黄鹤楼的这个文昌阁，我们去登高望远，在外面拍的话就跟那个黄鹤楼是一模一样的，那里边的话它跟黄鹤楼就不太一样，它层高就不太一样，但外面是完全一样的，你完全可以感受一下。另外呢，烟火气十足的影视特色小镇我们要去逛一逛，还有在龙江的绝美的翡翠湖，如果说没去过，这个九寨沟的话，小九寨也没去过的话，你会发现，哎，它跟九寨沟有异曲同工之妙啊。这个如果是阳光正好的话，那个湖水，翡翠湖的这个湖水也是非常的美丽的。另外呢，特色白瓜子基地，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富硒农产品的魅力啊，玩的真的是又丰富又不赶，而且我们吃的也是特别的好，全程美食也是不重样的，每一口都是地道的宝清味儿。刚出锅的老字号水煎包，充满年代感的国营饭店，铁锅靠大鹅，还有江鱼等等，都是我们在行程当中带着大家去吃的。除了吃的好，我们住的也是很不错的，高端的洲际酒店我们住一晚，另外呢宝清县宾馆我们也要住一晚啊，这都是我们跟大家一起吃住玩行的。那么

我们全程是没有自费的，也没有购物的，因为我们这一次呢是跟宝清县政府和融媒体中心联合来打造的，当地的主持人来给我们当导游，当地的这个摄影摄像师来给我们做旅拍的摄影师和摄像师，那么这一些所有的门票啊、餐饮啊、交通啊、住宿啊、导游啊、专属的旅拍呀、啊、等等等等都包括其中，全部都包括其中的话，我们6月5号出发，三天两晚，925听友的专属价格是888一位啊，888一位。如果咱家的孩子是1米2以下的孩子的话，688，所以想去的朋友抓紧时间报名抢占位置。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是0451-8211-9002和8799-7337，0451-8211-9002和8799-7337。

幸运符号，你有幸运符号吗？谁又是你的幸运符号呢？直播间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有事儿请找925，我是爱心。那哈尔滨新区持续升级家庭医生服务，辖区重点人群签约率稳定90%以上，中老年人体检率同比上涨超50%，社区中心配齐医护团队，开设多项老年体检项目，提供儿童疫苗、慢病管理、孕产妇管护等等全链条服务，医生主动上门巡检、巡诊、线下义诊，建立电子档案，依靠专业筛查与贴心上门服务，守护居民的一个健康。当然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不止一次的跟大家说，如果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可以去举报什么呢？聚焦五大问题，哈尔滨市公开征集外卖领域的一个线索。记者从哈尔滨市市场监管局了解到，为了精准排查，彻底清除线上餐饮隐蔽性、顽固性安全隐患，即日起该局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外卖领域五大突出线索问题，切实规范网络餐饮经营秩序，重点征集五类问题线索。第一类就是资质违规问题，存在着无证经营、证照过期、套用他人资质、虚构经营地点、无实体门店、幽灵店铺以及线上线下信息不符、超范围经营、异地违规经营等等这样的行为。当然第二个就是后厨的乱象问题了，餐饮后厨环境卫生脏乱差，物品随意堆放，生熟食品混放，餐具设备消毒不到位，从业人员没有健康证上岗，操作流程不规范，在居民住宅、简易棚屋等等违规现场制作销售餐食的。那么第三个就是食材的源头问题了，商户采购使用三无、过期、变质、劣质食材，肉类冷链食材无检疫证明，不落实进货查验、索票索证、台账记录制度，还有食材溯源无法查证的。那么第四个就是平台履职缺位问题，第五个就是配送末端隐患的一个问题，就是外卖箱长期不清洁、不消杀、脏乱差，还有这个餐食袋没有密封，运转不规范等等。如果社会公众发现以上外卖食品安全违法违规的问题，都可以拨打市场监管投诉举报热线12315来进行线索反映，市场监管部门将收到的有效线索逐一核查，从严处置，严厉打击各类网络餐饮违法违规的行为，曝光典型问题。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6: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7: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8: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6: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7: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8: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6: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5: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6: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1: 这里是有事儿请找925，我是爱心。下面呢，我们来关注一下隆中医院，6月1号举办的61同心向阳健康生长启程的惠民义诊。这是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儿科将于6月1号举办惠民义诊，以中医特色治疗守护儿童健康。到时候呢，儿院的儿科专家将免费为孩子进行诊疗服务，并且提供涵盖生长发育评估、中医外治特色疗法、心理评估与指导等等20余项免费的项目，护航儿童身心健康。义诊的时间呢是在2026年6月1号8点到11点，义诊的地点是在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门诊4楼儿科诊区。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有需要的话可以去看一下。有消费困扰、服务纠纷、价格疑问，随时都可以找到我们的925。

我们坚持着客观监督、理性维权、贴心指引，帮您省心避坑，守护合法权益。提醒大家，消费的时候一定要理性消费，保留凭证，遇到问题及时反映，有事儿请打925，请找925。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是0451-8211-9002和87999-7337，0451-8211-9002和87997337，欢迎您随时打电话找到我们。

这里是有事请找925，我是爱心。那我们的驾驶员朋友请注意了啊，疲劳驾驶认定有新的变化了。在2026年2月，公安部正式发布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新规将于6月1号在全国落地执行，打破了只看驾驶时长的局限性，以及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的判定驾驶员是否是疲劳驾驶。原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是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个小时没有停车休息，或者是停车休息的时间少于20分钟的。那么哪些驾驶行为是属于疲劳驾驶呢？那么怎么样的去避免疲劳驾驶，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三维认定体系精准锁定疲劳驾驶行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当认定为疲劳驾驶。疲劳驾驶行为的维度就是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个小时没有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长少于20分钟的。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次日的6点连续驾驶超过2个小时没有休息，或者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客运机车驾驶人24小时之内累计驾驶时长超过8小时的。那么取证的方式就是交警通过提取车载终端或者是监控平台的行驶记录数据，询问或者讯问机动车驾驶人，询问证人，调取视频证据，卡口监控等等方式进行调查取证。那么新规当中的客运机动车驾驶人指的就是从事道路旅客运输经营活动的机动车驾驶人，这也就意味着网约车司机、出租车司机、客车司机等等群体都是适用于新规疲劳驾驶认定的一个范围的。那除了这个驾驶行为维度，我们还有生理状态维度。交通事故发生前10分钟之内，驾驶员双眼完全闭合大于等于2秒，或者是疲劳驾驶的这个程度脑电波判断值数小于30的。交通事故发生之后，交警对机动车驾驶人询问讯问结果证实他正是处于精神难以集中或者精神恍惚困倦等等状态仍然驾驶车辆的。还有生活轨迹的一个维度，交警对机动车驾驶人驾驶车辆出发前睡眠状态还有工作饮食用药生活等等状况进行调查，证实存在下列表当中列举的一项或者多项调查结果的。疲劳驾驶有风险，这些案例也是敲响了警钟。我们首先来看看案例一，就是高速路上一辆汽车因为驾驶员疲劳驾驶撞上分道栏了。案例二，汽车驾驶员因为长时间的驾车没有及时休息调整，持续疲劳驾驶导致追尾事故发生的。那么案例三，驾驶员因为疲劳驾驶打起瞌睡了，猛然惊醒，然后他猛打方向盘导致车辆失控与中央护栏发生碰撞。拒绝疲劳驾驶，真的大家一定要拒绝啊。比如说养足精神我们再出发，有充足的睡眠还有良好的精力是安全驾驶的一个重要保障。驾驶人驾车出行一定要拒绝熬夜，你要长途驾车之前要拒绝熬夜，一定要睡够7到8个小时，科学规划出行时段和路线。驾驶人出行前要合理规划路线，建议避开午间、深夜还有凌晨等等比较容易犯困的一个时段进行出行。另外呢，同伴，我们一起开车出去的话，一定要交替的去开车。如果你有长途驾车出行的一个计划的话，你尽量去找有驾驶资格的同伴，我们一起轮流开车，交替休息，避免独自一个人长时间的开车。拒绝疲劳驾驶，让每一趟旅途都平安到达。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盛夏已至，南方不少地区开启了高温高湿双重暴击，气温也是节节攀升，空气里满是那个挥之不去的潮气，出门个一两分钟就哎呀流汗呢、哦、闷热感从早到晚都是挥之不去的。而哈尔滨正迎来一年当中最舒适的时节，你看啊，虽然今天最高气温是能够达到26度，但是此时此刻我们的体感还是非常舒服的，20多度左右的一个清凉夏日也成为了远近游客青睐的避暑圣地。那就在前几天，一位来自于广东的游客也是忍不住的分享了自己畅游冰城的一个真实感受，话不多，可是却说出了无数南方小伙伴的一个心声。视频发布之后啊，他说这个啊，冰城夏都可真不是白叫的，评论区也是热度满满，很多各地的网友都是纷纷留言说分享自己游玩的体验还有心动的感受。我们也挑选了几条具有代表性的留言，一起来看一看大家的心声。哈尔滨夏季平均气温大约22度，和湿热难耐的南方形成鲜明反差，这里日照充足却没有灼人的暑气，空气干爽通透，没有那种闷的黏腻的感觉，即使是正午时分走在街头也是依旧很清爽，等到傍晚，晚风裹挟着这个松花江水的水汽缓缓吹来，真是凉意更足，不开空调也能够拥有安稳舒适的睡眠，妥妥的天然避暑之城。那清凉玩法指南，来到夏日冰城，很多样的玩法都能够让你尽兴而归，漫步游玩全程尽享舒爽。上江边，哎呀，松花江两岸看江鸥盘旋，江水悠悠，乘船夜游这个两岸的风光，江风伴随着也是非常的悠然自在的。摄影师，哎，你会看到这个误导风起时街巷漫游，还有行走在这个中央大街上欣赏着百年建筑，特别好。当然这样的一个季节，我们还是可以吃吃吃吃很多好吃的，夏日的快乐也是让你少不了美味的加持。经典的马蒂尔冰棍，奶香醇厚啊，还有呢这个罐牛红菜汤格瓦斯，这是正宗的俄式西餐风味啊，解锁别样的舌尖上的一个体验。入夜之后呢，约上三五好友体验一下东北特色的烧烤啊，真的是特别舒适啊。那说到这个冰城夏都，也真是很开心很舒爽的。昨天我还和朋友真的是上小野摊去吃了一顿小烧烤，又觉得哎呀，晚上的这个温度还真的是很舒服的。所以说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听友伴随着江边的浪花一朵朵，感受夏日不一样的风光。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1: 啊，由于时间的关系，这一时段的有事请找925爱心就陪伴大家到这里，接下来是天文陪伴大家的两个小时，有事请找925，不要走开，节目更加精彩，拜拜。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4: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6: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7: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8: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9: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10: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11: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10: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11: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12: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10: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13: 烟草的诱惑，有时

0: 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0: 花哨包装，
2: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3: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3: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4: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0: 天天气怎么样？
1: 925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好的天气，西风3到5级，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7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雷阵雨的天气，南风4到5级，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17度。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接下来进入到我们这个时段的有事请找925。
3: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4: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3: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4: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3: 925交通广播，
5: 925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周末开车不孤单，我的声音在身边。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也是我们五月份的最后的一个周六了。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这个时段的副驾主播天文。13点钟一直到15点钟，两个小时的时间陪你一起听听资讯，听听歌。听到的这样一首歌，开工音乐，来自郭采洁。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资讯。六一临近，哈尔滨市市场监管局发布了儿童出行安全提醒，最爱乘坐景区观光车需要规范上下车，系好安全带，杜绝探头打闹，妥善存放长杆带牵食物，体验游乐设施前要查看乘坐的限制，摘除随身的硬物，全程锁牢安全设备，设备运行当中不要随意起身，身体不适要及时求助，守护孩子游玩安全。根据某旅行平台最新报告显示，六一亲子游热门目的地出炉，哈尔滨跻身全国前十，成为东北地区唯一上榜的全国十大六一亲子游目的地的城市。哈尔滨的四季研学项目多元，极地公园研学、哈工大科技研学等广受喜爱。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13:20，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夏天一到，很多朋友都喜欢吃小龙虾，比如说麻辣小龙虾、清蒸鲈鱼，包括酸菜鱼这样的美食，又成为了很多人的心头好。但是今天要跟大家提及一个特别重要的、刻不容缓的一个安全提醒，就是处理这类的食材的时候呢，一个针尖大的小伤口，真的可能会带来致命的危险。那最近就有权威机构发布了科普，说有一位52岁的男性在家里面清洗小龙虾的时候呢，右手拇指不小心被这个虾钳给刺穿了，当时伤口特别的浅，出血呢也特别的少，他就随便擦了一擦，觉得这个被虾戳一下嘛，多大点事儿，根本就没当回事。结果谁也没想到，就是这样的一个不起眼的小伤口，在短短72小时之内，就导致他多器官衰竭，最终不幸离世。可能很多朋友都听说过海洋里面的这个食用菌叫做创伤弧菌，知道呢是被海鲜扎了要赶紧处理，但是几乎没有人知道我们每天吃的这样的一些淡水产品当中，其实也藏着一个更加低调也同样更危险的隐形杀手，它的名字呢就叫做契丹胞菌。它就躲在像小龙虾的这个腮缝里，螃蟹的钳子的细缝里，包括亮晶晶的鱼鳞的背后，平时我们可以说用肉眼几乎是看不见它的。那以前大家总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误区，就是海鲜等于危险，淡水的鱼虾等于安全。但是最新的研究数据直接打破了这样一个认知，在同样接受规范治疗的情况下，这个契丹胞菌引起的坏死性的筋膜炎死亡率高达 32.3%，而大家非常熟悉的像海洋当中的这样一些创伤弧菌死亡率只有 10%。 也就是说，这个淡水的低调杀手有的时候比海里面那个张扬的表兄还要凶狠，而且它最阴险的地方在于感染之后的表面看起来这个伤口可能还行，皮肤呢还是完整的，没有这个破溃流脓，但实际上内部的肌肉包括组织已经被严重的侵蚀了，甚至可能会引发了全身的脓毒症。很多人就是因为这个表面平静所被骗了，觉得好像只是有一点点肿，过两天就好了，结果硬生生耽误到了最佳的治疗时间。那当然大家也不用因此就不敢吃鱼吃虾了，完全没有必要这个因噎废食，只要牢牢记住这3点就能够把风险降到最低。一起来关注一下，第一就是处理小龙虾、螃蟹、鱼这些水产品的时候呢，一定要戴上厚一点的橡胶手套，不要徒手去掰虾钳、刮鱼鳞、掏鱼鳃，别嫌麻烦。第二呢，如果不小心被扎伤或者是划伤了，立刻用肥皂和流动的清水来彻底的清洗伤口，至少要冲洗5分钟以上，不要只用碘伏擦一下就完事了。

第三，也就是最关键的一点，之后呢，一定要密切观察自己的身体情况，如果伤口出现了红肿，范围的扩大，包括疼痛往胳膊和腿蔓延，或者是有发烧、乏力这样的一些症状，应该立刻去医院，而且一定要大声明确地告诉医生，我是被水产品扎伤的。那就这一句话，我是被水产品扎伤的，就能够帮助急诊医生在第一时间把这个诊断的方向从普通的外伤感染切换到特殊的细菌感染。这个几秒钟的判断差，可能就是保住你的手，甚至是保住生命的安全筹码。所以这个非常重要的生活提醒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你有关注到吗？所以这个夏天如果再买回来了一些像小龙虾呀、鱼呀等等螃蟹啊这样的一些食材，一定要记得好戴上厚一点的橡胶手套，不要用手来进行清理，包括刷洗。夏天呢，吃美食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我们要多一份小心才能够多一份安心。看到我们的好朋友 A58TV 来问候了，说下午好，嗨，下午好呀。星期六的午后，欢迎大家来收听陪伴。

0: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1: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2: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0: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1: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2: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0: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3: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0: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4: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5: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4: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5: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4: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5: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4: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5: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
1: 尽在
0: 交通广播，
1: 交通广播。

周末开车不孤单，我的声音在身边。13:34，收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来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这个时间段的有事请找925，我是你这个时段的副驾主播天文。13点钟一直到15点钟，两个小时陪大家一起听听资讯，听听歌。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梁静茹，暖暖。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聆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资讯。六月毕业、端午、中考亲子游客流叠加，航空出行升温，南航加密多条热门航线，哈尔滨飞往多地放出低价特惠票，覆盖毕业生出游、端午文旅、亲子研学线路，票价优惠力度可观，购票信息可通过南航官方渠道进行查询。五到六月是哈尔滨山楂花最佳赏花期，街头公园随处可见洁白素雅的山楂花，清新雅致，氛围感十足。作为北方耐寒本土树种，山楂具有观赏、生态与养生价值。专家科普，山楂呢是高糖水果，口感酸涩，只因为有机酸含量极高，掩盖了甜味儿，也是制作冰糖葫芦需要大量加糖的原因。

13:47，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童安格，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好了，回到节目当中，一起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留言吧。大勇哥来了，说你改成下午了，不和好名字和这个爱心姐搭档了。最近这一个月，因为我们中午是舒畅姐有这个高考的节目嘛，所以这个月我是和她的节目时间对调了一下，到下个月中旬吧，基本上就要再串回去了。好了，回到节目当中。那如果经常坐火车出行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6月1号呢，也就是后天，新版的铁路运客旅客运输规程就要正式的实施了。那这次的新规调整了28处内容，有很多呢是和我们出行息息相关的变化，其中最受关注的就是以后违规乘车还拒绝补票的人会被限制购票。首先来说一说这次最重磅的一条新规啊，也是首次明确了违规乘车拒补票的限制购票措施。以后呢，如果出现了无票乘车、持伪造涂改的车票坐车、票证人不一致、买了硬座非要坐软卧、坐卧铺、拿着优惠票但不符合减价条件的这样的一些行为还拒不补票的，那铁路工作人员会现场告知后果，等你下次再想买票的时候呢，12306或者是售票窗口就会提示你限制购票。那当然了，这样的一个限制呢并不是永久的，只要你把该补的这个票款补好，还要就是应该补票50%的加收票款都要交齐，限制购票的这样也会自动解除。那补票之后的180天内还可以开电子发票，这条规定主要就是为

为了维护公平的乘车环境，提醒大家一定要文明乘车。那除了这条眼规呢，这次新规还有很多特别贴心的便民调整，我们来一起说说看。第一个就是学生票的大优惠，家里面如果有学生的朋友一定要记住了，首先学生优惠资质现在可以直接在12306线上办理了，修改优惠区间也不用再盖学校的公章，根据实际的家庭住址调整就可以了。然后呢，多段的学生联程车票只要出行时间在5天以内，只扣一次优惠的次数。那更重要的是，学生优惠票的范围扩大了，以前只能够买普通的这样一些车的硬座、硬卧和动车的二等座，现在呢，普通车的软卧、动车的一等座、二等包座以及多功能座，还有动车组卧铺都能够购买优惠的学生票了。那另外还有新生凭借录取通知书、毕业生凭借学校的证明，当年都能购买一次学生的优惠票，已经通过资质核验的学生坐车的时候不需要再查验学生证了。那第二个便民变化呢，就是以后在火车上或者是这个车站丢了东西，不用再专门跑一趟去取了。新规增加了遗失物品快递服务，车站可以直接把你所丢失的物品寄给你，只需要付快递的费用就可以了。那这个对于我们像外地出行的朋友来说实在是太方便了。那第三个呢，就是联程车票的规则改了，以前要求前段车票到站和后段车票开车时间间隔不能超过24小时，那现在这个时间的限制取消了。而且如果遇到像暴雨、地震这些不可抗力导致列车停运，你买的所有的联程车票都可以一起免费退票，不用再一段段的单独退费了。第四个就是物长物降，这样的一些处理会更加的人性化了。如果本来要在哈尔滨站下车，结果不小心坐到了哈尔滨西站，那以前如果当天没有车送你回去，就只能够自己想办法。现在新规明确，这种情况呢，经你同意，可以把你送回到同城的其他车站，像哈站、哈西、哈东、相反站，这些都是可以的。那另外还要提醒大家，铁路客运电子发票已经在2025年10月1号全面推行了，这次新规也是明确了相关的规则，以后购票、退票、改签都不用再取纸质的这个报销凭证了，直接可以开具电子发票就可以。那以上呢就是这次新规和大家密切最关注的一些内容，完整版的规范内容大家可以登录铁路12306的网站进行查看。新规马上就要实施了，那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遵守规定，合理安排行程。

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王若琳，叫做有你的快乐，希望大家在周六的下午时光都能够感受一点点的快乐。现在是13:55，那天文陪伴大家第一个小时的有事情招925，这个小时就要暂时的告一段落了。感谢你的收听，也要感谢你的陪伴。整点报时之后，也欢迎大家来继续锁定调频，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依然会在这里准时的和你见面。我们前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来自刘若英，《似水年华》。整点报时之后再见了。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5: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6: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7: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6: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8: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6: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1: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6: 所以这一分钟
9: 请别省略。

0: 天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好的天气，西风3到5级，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7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雷阵雨的天气，南风4到5级，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17度。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下一个时段的，又是晴早九二五。
3: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4: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3: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4: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3: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14:06，收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来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这个时间段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美好的周六下午的时光正在进行当中，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全程出行动态实时更新，宝藏好去处持续分享，还有一直在线的好音乐，陪你把周末的快乐拉满。接下来的时间继续要陪你听听资讯，听听歌，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周杰伦《七里香》。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资讯。昨天，2026专业大赛哈尔滨赛区选拔赛事落下帷幕。本次赛事共241个项目入围，参赛群体覆盖各类专业者，项目横跨多新兴产业。赛事分材料评审、路演培训、现场比拼三阶段，采用规范路演打分模式，各赛道决出各类奖项。5月29号，全国大学生篮球三季联赛东北赛区落地哈尔滨开赛。据了解，本项赛事于黑大体育馆开赛，26支高职高专男女篮队伍参赛，赛程6天，通过小组赛、淘汰赛比拼，争夺全国总决赛名额。揭幕战，东道主黑农工职大男篮击败北京政法职院，拿下首胜，赛区前4今可晋级全国总决赛。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4:20十分，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有事情朝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夏天一到，各种新鲜的水果轮番上市，今年最火的水果顶流呢，绝对要数芭乐，也就是我们经常会说的番石榴。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现在不管是像奶茶店、甜品店还是超市的水果区，到处都能够看到芭乐的身影。粉嫩的颜色，香甜的味道，再加上大家都说它是低糖、低卡、高纤维，能够通便减脂，很多朋友都会把它当成夏天的健康水果的首选，甚至呢，有人一次会买好几个，然后天天吃。但是今天要给大家提一个醒，最近呢，具有丁香生活研究发布了一个超级实用的提醒，夏天吃芭乐的第一批受害者已经出现了。不少人本来呢是想靠芭乐来通便，结果吃完反而不能够顺畅的排便，肚子胀得非常的难受。那这事儿听起来是不是觉得有一点离谱呢？说芭乐明明是出了名的膳食纤维的大户啊，怎么就是这个吃完之后会觉得有点不顺畅呢？那每百克芭乐的不溶性的膳食纤维有5.9克，可以说是苹果的3.5倍。按理说，这个应该吃完芭乐那个越吃越顺畅才对啊，到底问题出现在哪里了呢？其实不是芭乐不好，而是很多人吃芭乐的方法错了，忽略了两个关键的因素。那第一个问题呢，也就是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吃了没有熟透的芭乐。那没熟的芭乐是硬邦邦的，咬一口舌头会发涩，这个涩味就是我们经常会说到的，可能很多朋友都会非常关注的，这个叫做鞣酸，也叫做单宁。那没有成熟的芭乐呢，鞣酸的含量特别高，每100克就能有超过1000毫克。那这种鞣酸不会被我们的肠胃吸收，还会跟我们吃进去的蛋白质、钙、铁这样的一些东西结合，生成一大块一大块不溶于水的沉淀物，直接会把我们的肠道给堵住。而且特别要提醒爱吃广西这种酸酸的这种味道的一些朋友，尤其是这种酸眼朋友们，这个酸甜味会把这个野生的这个芭乐，尤其是生的芭乐的涩味完全的盖住，所以你吃的时候呢会觉得特别的好吃，但是肠胃可就遭罪了。本身这个就容易排便的这个朋友啊，容易便秘的朋友，一定要记得少吃芭乐，尤其是生的芭乐。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水喝得太少了。膳食纤维想要发挥它通便的作用，必须要吸收足够的水才可以。那就像海绵一样，如果没有水分呢，它就是干硬的一块，吸了水它才能够膨胀变软，帮助你把便便排出去。很多人呢是光吃芭乐不喝水，那膳食纤维不仅通不了便，反而会加重便秘。所以还有一些朋友为了图省事啊，直接把芭乐这个榨成汁喝果汁，这个其实更不可取了。榨汁的时候呢，最有用的这样的一个膳食纤维全部都被过滤掉了，剩下的基本就是糖水，几口喝下去血糖会飙升，那对于控糖的朋友来说特别的不友好。那其实只要掌握三个小技巧，这个吃芭乐完全是不用担心便秘的问题了。什么样的小技巧呢？第一，一定要选熟透的芭乐，摸起来要有一点软，闻着呢有明显的香甜的味道，吃起来是这种软糯的冰淇淋的口感，那这种鞣酸的含量就会非常的低了。第二呢，就是一定要控制好量，一次吃一个就够了，别一次吃好几个。那第三，吃完芭乐一定要多喝水，每天保证1.5到2升的饮水量。所以啊，好吃的东西一定要适量，方法吃对了才能够吃得安心又健康。这个夏天你吃芭乐了吗？那你会选芭乐吗？所以在选芭乐的时候一定要选熟透的，要选软的，否则就会影响我们的通便啦。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2: 香甜口味，
3: 花哨包装，
4: 网红营销。
2: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5: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2: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5: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6: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周末开车不孤单，我的声音在身边。14:34，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清朝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不管现在你在哪里，在做什么，在堵在路上，正在吃午饭，还是出门闲逛，居家躺平，不管你想分享开心事，还是想吐槽小烦恼，还是想点歌问路分享路况，所有的心情，所有的话，都可以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副驾留言板当中。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我全程都在，每一条都会看，都会回。这首歌来自焦麦琪，你曾是少年。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资讯。为迎接六一儿童节，哈尔滨极地公园推出了丰富的活动，园内打造童梦气球派对，设有动物造型的气球景观，还有童趣主题花车巡游，多款儿童游乐设施免费游玩。园区升级摩洛哥蓝色小镇 2.0， 新增咩咩农场可撸羊，同时更新七场演绎，为亲子游客打造沉浸式童话游玩体验。

六一来临，冰雪大世界四季游乐馆推出9.9元一大一小亲子套票优惠活动，活动持续到6月7号，官方小程序可购票。该套票能够体验8大游乐项目，馆内还有淘气堡、冰壶等多样娱乐，适合亲子游玩。

来自梁咏琪的歌《胆小鬼》。14:43，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最近即将发出的这样一个省内短途游的行程，还有一些名额可以报名。2026城市绳文计划解锁县域微旅行，我们的宝清知音专属团可以欣赏到宝清最大的知音花海，沉浸式体验生态度假之旅，吃当地的特色美食，夏天错峰出行，观赏知音花，全年仅此一团，错过就要再等一年了。6月5号出发，3天2晚的时间，6月7号返回，全家都可以轻松出发。那现在呢，宝清4000万株的世界上最大的知音花海已经全面盛放了，只有在宝清才能够看到4种颜色交织而成的梦幻花海，面积呢足足有50公顷，漫山遍野铺成了一望无际的彩色地毯，可以说随手一拍都是可以刷爆朋友圈的大片。那这次的知音花海呢，也是我们整个这3天的宝清行程当中的最大的一个亮点。6月5号是我们今年唯一的一个最佳的观赏团期，花期可以说转瞬即逝，错过就要再等一年的时间了。那如果你想亲眼见证这片4种颜色交织而成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这次的出行机会。除了绝美的花海，我们还会去到1:1还原黄鹤楼的文昌阁，去烟火气十足的特色影视小镇，打卡藏在龙江的绝美的大地之眼翡翠湖，还有漫步在初夏风光正好的彩云岭，参观宝清县博物馆以及白瓜子交易基地，带大家

大家解锁阜西农产品的魅力，美食特色全程不重样。我们会吃到正宗的老字号水煎包，充满年代感的国营饭店怀旧餐，香飘整条街的鹅福铁锅靠大鹅，包括鱼掌柜的地道鱼鲜，顿顿不重样，让大家在玩的好的同时呢，更要吃得过瘾。那这次住宿，我们一晚会入住到高端的洲际酒店，一晚会入住到宝清县宾馆，舒适又安心。6月5号出发，3天2晚的时间，专属价格是888元，1米2以下的小朋友呢是688元，交通、住宿、餐饮，所有的门票、导游、专属旅拍，全部都包含在内了，真正的拎包就走，省心又省力。报名电话0451-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8799-7337。6月5号，也就是下周五就要出发了，还有一些名额，所以如果有想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电话0451-82119002，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8799-7337。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下午的14:49，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家的电视机多久开一次呢？最近呢，有一篇文章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啊，就曾经家家户户必备的电视机，现在悄悄变成了家里面的家具。有人调侃它是现代的礼器，地位崇高，价格不便宜，但是一年到头呢，也就开几次，可能一次看春晚，一次看缘分。这真不是错觉啊，现在的电视可以说越来越没有人看了。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电视市场整机出货量跌到了3289.5万台，同比下降8.5%，创下了16年来的新低。零售量呢更是只有2763万台，直接倒退回了10年前的水平。那就连往年能够拉动销量的双十一大促，去年也没能够挽救市场，当月的出货量同比大跌了15.7%。那比卖不动更扎心的是，买回家的电视也大多都在吃灰的状态。2016年，我们国家的电视机开机率还有70%，那到2022年就断崖式下跌到了不足30%。最近呢，有个7.8万人参与的网络投票结果显示，将近一半的人很久都不开一次电视，还有约20%的人家里面装修的时候干脆就没有买电视机。那好好的电视怎么就沦落到这个地步了呢？其实真的不能怪大家不爱看，主要是现在的电视实在是太难用，太坑了。首先呢，是操作复杂到离谱。以前的电视啊，一个遥控器就能够搞定所有的事情，一开机就能够看节目。现在倒好，电视本身呢就是一个遥控器，机顶盒是一个遥控器，有的呢甚至还有第三个遥控器，再加上像光猫啊、 WiFi 啊，想打开看个节目要先折腾好半天。别说老年人了，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对着一大堆的遥控器都犯懵，不知道应该按哪个才能够跳出频道。那当然，比操作更难也更让人劝退的是层层叠叠的收费。现在打开电视，几乎每一个频道、每一个 APP 都要单独的充会员，充完了普通的 VIP， 还有 SVIP 啊，各种各样的 VIP。你可能在手机上你充了一个影视 APP 的 VIP， 如果你想在电视上同步来观看，你还要再充一个全屏的 SVIP， 真的很复杂。那如果是想看动画片呢，要充儿童会员；想听音乐呢，要充音乐会员。就算是想看球、想看体育的，也要充体育的专属会员。就算你充了好几个会员了，也不一定能够找到你想看的节目，因为版权都分散在了不同的影视平台当中。有人算过一笔账，那想在电视上无障碍的看剧，一年下来要花1612块钱，再加上无处不在的开机广告、中插广告。打开电视2个小时，可能有50分钟都在折腾会员和看广告。那真正想看的节目时间可能还不到1个小时，就连大家常用的投屏功能啊，现在有很多的平台也都开始抽费了。那当然，电视的没落啊，也有时代的原因。现在手机、电脑投影仪可以说越来越普及了，像短视频、短剧更是分走了大家大部分的娱乐时间。数据显示，今年截至到2月份，短剧行业的月活用户已经达到了7.18亿，用户平均每天要看2个多小时的短剧。那就连以前最爱看电视的老年人，现在也有很多都迷上了刷手机短视频。那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电视的厂商也在想办法来转型。以前大家靠打价格战抢市场，几百块钱就能够买一台电视机，但是现在低价也是卖不动了，很多的品牌都开始转向做大屏高端艺术电视，同时呢也把目光投向了海外市场。2025年，某品牌的海外收入已经超过了总营收的一半，那包括像创维的海外收入也同比增长了21.8%。但是话说回来，很多人对于电视呢还是有情感的，那很多人的话又觉得说家里可以不看电视，但是不能够没有电视，有电视的地方才有家的感觉。那大家最朴素的愿望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希望电视能够回归它本来的样子，打开就有节目看，换台也很简单，收费也要收得明白。所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观看电视呢？你家的电视也是不是也有开机就会有广告，各种各样的广告层出不穷呢？欢迎大家来一起讨论一下吧。一起再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通行状态。贺大高速西湖秀到林口的方向 K404+500公里处，因为车辆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

好了，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4:55。那今天天文陪伴大家两个小时的这个时段的有事情朝925到这里要暂时的告一段落了。感谢你两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天文，今天是周六，祝你周六快乐，明天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6: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7: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8: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9: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10: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9: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10: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11: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9: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0: 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主持人小诺。提醒您注意哈尔滨市的天气变化，哈尔滨市今天白天晴，西风3到5级，最高气温27度。今天夜间晴，西风3到5级，最低气温17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雷阵雨，南风4到5级，最高气温34度。明天夜间多云转雷阵雨，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17度。欢迎大家在稍后的时间继续收听，有事请找925。
3: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3: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交通广
1: 播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3: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1: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
2: 听众朋友，我们的宝庆友已经开始报名了，欢迎大家抓紧时间和我们的主播一块儿去到美丽的宝庆。宝庆呢，现在是樱花盛开，而且是世界最大的樱花花海，在那里有各种颜色的深粉、浅粉、紫粉色的各种玫粉色的这样的樱花，特别适合出大片打卡。这样的旅行地呢，还是我们美丽的北大荒的发源地，那里有很多的故事，还有人文旅游，和我们一起去，年年都有朋友们是再去一次的，所以去年没去上的，今年抓紧时间报名了。您抓紧时间报名，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799-7437-8211-9002。

0: 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斯台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0: 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3: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4: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5: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4: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6: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4: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2: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4: 所以这一分钟
7: 请别省略。
8: 天气怎么样？
9: 925天气早知道。

0: 欢迎您继续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主持人小诺。提醒您注意哈尔滨市的天气变化。哈尔滨市今天白天晴，西风三到五级，最高气温27度。今天夜间晴，西风三到五级，最低气温17度。明天白天多云有雷阵雨，南风四到五级，最高气温34度。明天夜间多云转雷阵雨，南风四到五级，最低气温17度。这里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有事请找925。
1: 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
2: 一路相伴不孤独，
1: 一路相伴不孤独。

0: 需要。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去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接下来呢，我们将连线高速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翟哲，给大家介绍一下此时此刻来自高速公路的最新情况。你好，翟哲。
1: 主持人您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你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设备故障，17高速双河站路口禁止货车通行，大广高速英各站路口禁止货车通行，基虎高速培德站路口禁止货车通行，因施工大齐高速庆东站封闭，绥大高速绥化至卫星方向互通匝道封闭，基虎高速星河站路口封闭。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近日省内气温回升，部分地区有降雨甚至强降雨情况。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提醒资深朋友们，当前气温多变，降雨频发，路面湿滑且能见度波动较大。当路面能见度较低时，请司机朋友们行车时务必集中注意力，仔细观察高速公路及周边路况，及时开启近光灯、示廓灯及危险报警灯。途经降雨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加大跟车距离，平稳驾驶，切勿急刹或随意变道。如遇雨势较大、视线严重受阻或行驶困难等情况，建议及时驶入就近服务区暂作休息，或选择就近出口驶离高速公路，确保自身与车辆的安全。今天的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这里，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请您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69，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龙江交通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通高速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高速

0: 田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 8211 9002。
4: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5: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6: 香甜口味，
7: 花哨包装，
8: 网红营销。
6: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5: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9: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6: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5: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9: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10: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0: 晚风拂面，灯光送暖，下班啦，打工人，
1: 听我的，这么走一点都不堵。
2: 我一会儿要去见我女友的爸妈了，我都准备点啥呀？
0: 和有趣的人分享有趣的事，幸福就会无限放大。
3: 爸爸，我也想在广播里说话。
2: 那你摁着这儿说吧。
3: 主持人哥哥姐姐，我想说爸爸妈妈我爱你。
0: 925温暖回家路，幸福你懂得。

加入温暖回家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人朋友，大家晚上好。5月30号星期六，现在时刻是17:11，我是林妹妹。都管理工专线和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和8211-9002。

0: 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晚上的时候发布的30号夜间一直到6月2号白天全市的天气情况。30号夜间到31号白天全市晴转多云，那明天呢午后傍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偏西风偏南风4到6级，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北部及东部区域11到13度，其他区域呢是14到18度，最高气温30到34度。31号夜间全市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一号白天的全市多云，西南风转偏西风，四到五级，阵风七到九级，局部地区十到十二级，最低气温15到17度，最高气温22到27度。一号夜间全市小到中雨，东部区域呢局部有中到大雨。二号白天全市多云有雷阵雨，西北风2到4级，最低气温12到15度，最高气温21到25度。明天呢31号午后到夜间，全市将会出现雷暴大风、雷电、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阵风七到九级，局部地区的最大阵风呢可能会达到10到12级。相关单位和个人需要及时加固好广告牌、围挡、临时搭建物、农业设施等，加强通讯及电力设施的防雷保护，及时的开展增雨或消雹作业。同时呢，明天气温高、风力大、火险气象等级较高，建议相关单位加强火灾隐患排查，加强管控。
1: 我想风也不知道大概要去哪，我想落叶也会偷偷想家，学会了
0: 今天的温暖回家路，从17点一直到18点，有林妹妹陪伴着大家。

我们来关注一则出行方面的新闻内容。那根据交管部门的一个提示，优先选择地铁出行的消息，因为本周末呢，哈尔滨市会展中心的体育场将会举办大型的文艺演出活动，周边的道路交通压力呢会增大，人流车流密集，停车资源紧张。为了保障市民的出行安全，道路交通的顺畅，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将会多措并举地开展道路交通疏导工作，同时发布出行提示，引导广大市民合理出行。那公共交通是优先的，错峰绕行更顺畅。由于演出呢活动周边的停车资源紧张，为了保证周边出行顺畅，交管部门提示大家，请观看演出活动的观众呢尽量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特别建议呢乘坐地铁出行，高效便捷。同时呢，根据演出的入场及散场的时间，会展中心在明天5月31号的18点左右将会迎来入场的高峰，21点30到23点将会迎来出场的高峰。请绕行行经会展中心周边的道路车辆提前规划好绕行路线。那大家如果想停车的话，因为泊位有限，大家呢可以选择在部分的区域停车，比如说第一处可以选择在会展中心的院内停车，华旗中心的华旗礼堂、华旗饭店停车场，还有会展中心购物广场的停车场、黄河路8号门院内停车场，以及会展中心场外的停车场，比如说像华夏银行、中信银行停车场、黄河路喜宴王子停车场、洪博中央公园地下停车场，还有全鸭记停车场、黄河路泰山路到南直路的双侧、黄河路红街大街到泰山路的双侧、泰山北路黄河路到淮河路的双侧。广大驾驶员呢，自觉地遵守交通法规，严格地按照规定分流标志通行，服从公安民警和现场交通管理人员的指挥和疏导。

0: 用的魔法。
1: 关注一则寻物的启示，这是于女士提供的，说今天下午16点从哈站停车场打车到红旗大街汉庭下车，把白色的行李箱落在了后备箱。于女士的联系电话呢是15110763303，15110763303。
0: 想家，学会了眼泪当做汗水，偷偷的擦。

0: 叔叔阿姨上班辛苦啦，堵车别着急，有我陪伴你。925温暖回家路，
1: 九

继续来关注一下资讯内容，我们来关注今天正式开幕的百花展。这是第二届厢房区百花园艺展览正式的启幕了。那这次呢，在劳动公园启幕的百花展以锦绣生香厢房绽放为主题，依托劳动公园独有的工业文化底蕴，以花海造景，以光影增色，以童趣赋能，把烂漫的繁花与硬核的工业风巧妙的融合，打造出独具厢房特色的城市花海。这几天呢，大家可以一同前往去目睹一下各种花海的一个百花绽放的情景。5月6日呢，也恰逢是哈尔滨山楂花的最佳观赏期，街头公园随处可见洁白素雅的山楂花，那清新淡雅，氛围感十足。作为北方耐寒本土的树种，山楂花呢兼具观赏生态与养生价值。专家科普，山楂是高糖水果，口感酸甜，只因为有机酸的含度比较高，所以它掩盖了甜味儿，也是制作冰糖葫芦需要大量加糖的一个原因。所以这山楂呀，是因为它有机酸含量高，它掩盖了甜味儿，但其实呢，它却是一个高糖的水果。

这几天呢，我们从昨天开始给大家带来的海蓝之谜的精华修复乳液的宠粉福利。这宠粉福利今天是最后一天了，一会儿这个节目结束之后，这宠粉福利就下掉了。大家呢，如果想要买的话，就在这一时段赶紧拍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乳液这两个字。就是你一到夏天的时候，你外面的太阳的暴晒值就非常高，紫外线的侵袭也会很大，然后进屋呢，你可能会吹冷风啊，或者是面临着忽冷忽热，肌肤有干燥的情况。早上挺好的，然后中午的时候 T 区就开始泛油，然后脸颊还发紧，就是非常容易脱妆，然后也非常容易卡粉。其实是因为你的肌肤呢不够稳定，但如果说你这段时间肌肤很稳定了，你就不会出现一些脱妆和卡粉的状态了。那怎么能让我们的肌肤保持一直的稳定呢？夏天非常非常适合用这款海蓝之谜的修护乳霜。那这款修护乳霜呢，它是海蓝之谜的他家的宝藏产品，就是它是兼顾了乳液的修复精华，然后又能有精华的作用。同时呢，比如说你脸泛红，或者经常容易过敏，或者说晒后呢，有一些需要修复的情况，需要大量的补水的，那你就直接用它。它是一款修复的乳液，就是从你的肌肤内部由外的，就是从根本上解决你肌肤的一个屏障问题。比如说你本身屏障不好，然后愿意过敏，那你就用它，它帮你修复肌肤屏障。然后又能够起到养肤和维稳镇定的作用，非常非常的给力。也就是说它兼顾着修复的精华，又兼顾着这个修复屏障的一个双重作用。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卖到1180块钱，但是我们今天这款精华的修复乳299，同样是官方旗舰店50毫升的，能用一两年没问题的。这是香港直邮清关的，物流可能会慢一些，清关手续非常齐全，就是你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然后卖链也可以全程溯源。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乳液，然后您直接下单自己去拍就行了。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输入两个字乳液，您自己去下单拍。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输入两个字乳液。

0: 幸福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1: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2: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3: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4: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3: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技

0: 板这么一打呀，咱们说说心里话。哎，马路上有你有我还有就是他。
1: 哎，
0: 安全出行啊，
1: 是
0: 关系到咱大家。
1: 对，
0: 有些路段有点拥堵也没什么好可

0: 暖快乐幸福的回家路上笑哈哈，哎，温暖幸福回家路，这叫幸福到家。
1: 温暖回家路，陪您在路上。

今儿温暖回家喽，5月30号星期六17点38分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方面的资讯内容，有关于六一儿童节的出行攻略。为了迎接六一国际儿童节，哈尔滨地铁集团在6月1号当天开展未满18周岁未成年人免费乘车优惠活动。活动当天呢，持有城市通学生卡的乘客呢，可以持卡到客服中心领取福利票，凭福利票免费乘车。身高一米二以下的儿童呢，可以根据需要由成人乘客带领儿童过闸机，或者是领取免费的福利票。未持有城市通学生卡的乘客呢，可以出示身份证，配合工作人员核对之后呢，领取免费福利票进站乘车。六一临近了，哈尔滨市市场监管部门也发布了儿童节出行安全提示，乘坐景区观光车需要规范上下车，系好安全带，杜绝探头打闹，善妥的存放长杆啊、带铅的食物。那么体验游乐设施前一定要查看好乘坐的限制，摘除随身的硬物，全程呢要锁牢安全设备，设备运行当中不要随意起身，身体不适及时求助，守护儿童游玩安全。

根据某旅行平台的数据显示，六一亲子游热门目的地出炉，哈尔滨跻身全国前十，成为东北地区唯一上榜的全国十大六一儿童亲子目的地之一。哈尔滨市四季研学项目多元，极地公园、哈工大科研研学等广受欢迎。为了迎接六一国际儿童节，哈尔滨极地公园呢也推出了梦幻气球派对，设有各种各样动物造型的气球景观，还有童趣主题花车巡游，多款儿童游乐设施免费游玩，更园区升级了摩洛哥童话的蓝色小镇，还有咩咩农场可以撸羊，同时呢又更新了七场演出，为亲子游客打造沉浸式的童话游玩。四季冰雪馆也为大家准备了9.9元的超值套票，小朋友和大朋友送上惊喜与祝福，祝大家儿童快乐。购买9.9元的套票，一大一小就可以畅玩冰雪飞椅啊，还有弹跳小飞侠、海盗船迷你穿梭、海洋派对磨盘、旋转木马、转转杯、海洋奇缘八大游乐项目。时间呢是从5月30号一直到6月7号，大家可以通过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官方商城小程序来进行游玩购票。每个项目呢仅限游玩一次，每次体验设备的时候啊，都需要在相应的设备前进行核销才能够游玩。那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呢也专门为冰城市民推出了市民专属畅游卡，200元承包大家一整年的冰雪快乐。购买这张仅收200元的市民专属畅游卡，激活之日起到12月10号，每天啊都能乘坐梦幻冰雪馆，然后到梦幻冰雪馆里畅玩一次。雪花摩天轮在开放期间呢，每天还能免费的坐一次摩天轮，性价比拉满。而且呢，室内的所有的这个20多组五大主题的景观都是真冰真雪，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保暖服啊、雪靴啊都是免费提供的。畅游卡现在是限量发售，要订购的大家抓紧时间哦，可以到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官方商城小程序去了解。在美好的季节，也可以选着跟着925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去大美宝清。6月5号、6号、7号3天2晚，下周五出发，周五、周六、周日，不耽误您周末正常的工作日，直接占用了一个周末加上一个周五，上班族呢请一天假就行了。我觉得非常适合给叔叔阿姨报名，因为宝清呢这团我们为大家增加了很多的这个经典的行程，比如说文昌阁呀，比如说翡翠湖啊，比如说特色的小镇呐、啊，然后吃得好住得好，我们保留了特色餐，德梅利炖鱼、铁锅烤大鹅，包括鱼府的这个鲜鱼宴，还有水煎包宴啊等等，每一顿都是特色餐，甚至德梅利炖鱼我们都带大家到德梅利那个地方去吃正宗的德梅利炖鱼。可能大家以前呢吃过德梅利炖鱼，但是没有到那个正宗的地方去过。然后同时呢，我们又为大家呢安排了2晚的升级住宿，这次我们保留了宝清仙宾馆和洲际酒店。洲际酒店可以说是当地人口碑认为是宝清当地最好的酒店了，因为它他呢有自己的洗浴中心和汗蒸房，你想如果说他不够大的话，怎么可能有自己的洗浴中心呢？超级大。然后咱们925听友呢住宿的房间推开窗子就能看宝清的夜景，环境非常的好，正常他一晚上旺季的价格就得达到8-9百到1000块钱左右，但是我们整个团费3天2晚吃喝玩乐行游都包含在内了，才888。大家想要报名的话，那就给导播间打电话，6月5号出发。想看栀花海的，那就只有这一团可以能欣赏到，大家可以给导播不仅打电话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大多响两声，电话呢是如果出现占线或无人接听，都说明前面有人正在抢线，你就反复的打或者多响两声啊，8211-9002-8799-7337。

0: 一天忙碌真辛苦，每天下班总是堵。打开调频925，
1: 听温暖回家路，
2: 生活的时间很幸福。
3: 关注一下路况信息的情况，梁春阳提供路况说，友谊路由儿童医院往上至胡同方向车型缓慢，京哈高速现在限速是80公里每小时，这是高速方面的路况信息。路况提供专线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1-9002。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可以继续输入我们的宠粉福利乳液，今天呢是我们最后一天活动了，一会儿呢这个链接就下掉了，就没有这个福利了。海蓝之谜家的这个修复的乳液呢，它有两个作用，就第一呢是帮助我们的皮肤呢来渗透基底，修复我们受损的肌肤屏障，比如说你可能是因为晒伤啊，或者说因为皮肤就是用了一些不好的化妆品啊，不适合的化妆品呢、啊、所以就会出现泛红发烫刺痛，然后摸起来很粗糙的这种情况，那它呢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来强韧你的皮肤屏，一举多得。它是一个精华乳液，就是你买它之后既省去了精华的钱，又省去了乳液的钱，就是二合一了。官方旗舰店50毫升呢卖1180块钱，但是我们今天的价格呢是299，因为是保税仓直发的，香港直邮，清关手续齐全，大家呢物流通关等所有的记录都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可查，正品保真。然后你也可以通过蚂蚁链去全程溯源它，但是清关呢会稍微比物流慢一点，大概需要7到10天左右能收到。大家呢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2个字乳液，这是最后一天，50毫升的，跟官网的一样，海蓝之谜的那个大正装。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输入2个字乳液。这个送人也行，因为你送人，人一看是1000多块钱的东西，但是你才花了200多块钱，很划算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输入2个字乳液。

六月毕业、端午、中考、亲子游、客流叠加，航空的出行升温。南航呢也加密了多条热门航线，哈尔滨飞往多地放出了低价特惠票，涵盖了毕业生出游啊、端午文旅啊以及亲子研学路线，票价优惠力度可观。购票频道可以通过南航官方渠道来进行查询。近日，道里区市场局联合消保中心发布了出游提醒，提示市民游客在出行的时候要防范低价旅游团购物陷阱，出游的时候要选正规的旅行社并签订完整合同，拒绝强制自费项目，全程保存合同票据等凭证。

再次的提示大家，明天呢，全哈尔滨市将会迎来一个升温的情况，同时风力也比较大。那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风的准备，同时呢，要预防好高温的天气。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

0: 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0451-881-20 838。
1: 刚下班，工作太累，有点 emo， 手机没流量，地铁没赶上，
2: 还没有对象，
1: 唉，心情烦躁的时候做些什么？
2: 汗蒸、
1: 健身、
2: K 歌，
1: 建议不错，再来听可乐。一听可乐，带你玩转城市的精彩。

0: 大家好，我叫子妍。
1: 子燕强。
0: 我叫子妍，我是一个互联网公司的程序员。对，我今年上了一个辩论形式的综艺节目啊，开始被一些人认识，然后受到一些人的关注，我感觉这件事还挺爽的。因为那期节目播出之后啊，一晚上的时间我的微博粉丝量翻了10倍，达到了3000多。啊，那期的辩题我还记得很清楚，就上了一次热搜嘛，就那期的辩题叫做下班之后的工作消息该不该回，我的持方是不该回，第二天就被我领导叫去谈话了。还有一些同事通过办公软件给我发来消息，我问他什么事，他说也没什么事，我就看看你回不回。我当时立论里的一句话叫以回为之父，是不小心登上了热搜，而且是上了热搜第一的位置。哇，当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能上到那么高的位置，而且我觉得并没有很多人认识我，因为第二天就有同事看到我就说，哎，昨天那个以回为之父你看了吗？我说我看了。他说，哎，那个人跟你重名。很多朋友很关心我说，上了节目之后是不是有一些变化，是不是挣到钱了，是吧？谁谁谁现在出场费可高了啊，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然后我也去尝试问了一下我现在的出场费，我就不说具体是多少数字了啊，我这么说吧，我是唯一一个我自己就能请得起的艺人。为数不多的几个商务活动里啊，我还问人家，我说你们为什么找我来，他们的回答也特别有意思，因为呼兰太贵了，就他们想请呼兰但是请不起，他们觉得我跟呼兰长得像，就好像他们进了一种那种艺人的销售网站，打开呼兰的购买界面，点击放到购物车，结账的时候发现余额不足，于是退回购买页面，发现下边写着一行猜你喜欢。
2: 我想一想，
0: 我之所以讲这个段子啊，就是在座来了好多的朋友，倘若说您的公司之后办商务活动办年会之类的想请呼兰请不起的话，那你们就别办了好吗？请个脱口秀演员好找平替哈。
3: 他们现在基本上就如果不能四等就一等也不给了，就没有必要了。
4: 对，
0: 我真的觉得下班之后的工作消息该不该回这个问题啊，没有什么讨论的价值，因为我觉得下班之后就不应该有工作消息。而且最可气的是那帮办公软件的产品经理还老在那说，哎呀，我们设计一个产品要从用户需求出发。我觉得你要是真从用户需求出发，一个办公软件到了晚上6点应该自动停止运行，谁在运行手机直接爆炸，一人加班全家遭殃，这才叫真正的从用户需求出发。而且好多朋友问我，就是你经常加班你是怎么适应职场的这种生活的，就是我是一个特别会给自己想办法的人，就是我会，你看加班这个问题啊，职场里太快了，我会在生活里找一些慢节奏的东西去中和，比如说我每年都会追一部电视剧叫做乡村爱情。哇，那个节奏太让我舒服了，我觉得听里面的东北话，哇，这东北话太好听了，我觉得听东北话有一种被 PUA 的幸福感。就东北话有这么几个特点，东北人第一个特点，东北人喜欢用问题回答问题，俩人一上面，哎，李哥你咋来呢，我咋就不能来呢，我觉得我被说服了，对，他能来啊，有啥不能来的呀。第二个特点，你跟东北人说话，你永远感觉到他旁边是有人的，他不是一个人。你跟一个东北大哥吵架，动不动给你来一句，你别跟我俩装啊，你跟谁俩，我想那个人在哪还有个人呢，这是我。第三个特点，东北话的核心科技就是要啥像啥，说妈我想吃雪糕，我

0: 看你像个雪糕。妈，我想吃肘子，我看你像个肘子。我就特别希望我老板是个东北人，我就可以跟他说，老板，咱那个经理位置已经空了一年多了，咱那个经理，老板说，我看你像个经理，我说谢谢老板，等了你一年了，逮着你了。我觉得集东北话与大成哥，就是每年我要看的这部电视剧，就是《乡村爱情》。哇，里边两个角色我太爱了，刘能和赵四。每当在工作里、在职场里面加班，什么遇到一些负面情绪，我都在想，如果我们都能用刘能和赵四的方式去沟通，那么可能很多矛盾就不会产生。就比如经理过来催你进度，
1: 哎，这活啥前做完？
0: 就你慢慢来，不着急是吧？我也不着急。我说那。那怎么也得两周吧。
1: 你别整那没用的，一周能行不？谢谢大家，愿你们今晚过得开心。我是子音。
2: 不苦吗，老罗？
3: 谢谢子音。好，子音最终获

0: 报名宝清旅游的朋友，大家抓紧时间了。咱们6月5号出发的宝清游，3天2晚的行程，6月7号晚上返回，全家放松出行的好机会给您带来了。而且正好呢，跨一个周六日啊，就是说周五那天呢，咱们请天假，哎，周六周日两天不需要您单独请假了，周一上班什么都不耽误。这次宝清游呢，为大家带来一个特大的亮点呢，就是宝清的4000万株的世界上最大的栀樱花呢，已经争相开放了。而且就在今年的6月5号，也是我们今年唯一的一个最佳观赏团期，而且花期转瞬即逝，错过要等一整年。想报名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报名电话来进行这个抢定名额，0451-8211-9002-8799-7337。除了能够看到栀樱花以外呢，还可以登1:1还原的黄鹤楼胜景的文昌阁登高望远，而且在这里呢也可以看到影视特色小镇，咱们去重温旧时光，打卡在龙江的绝美的翡翠湖，另外呢还有彩云岭，感受城市的文化底蕴，另外呢也可以到白瓜子交易市场呢去购买当地的农副产品，而且呢都是富硒的助农产品，另外呢就是品尝当地的美食，顿顿不重样，像是老字号的水煎包，以及充满年代感的国营饭店怀旧餐，以及呢这个铁锅炖大鹅，还有呢就是这个地道的江鱼，道道都美味，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进行报名了。提醒各位，每次到宝清游啊，大家都觉得玩得特别开心，吃得好住得好，6月5号出发，3天2晚，听友团购价格啊，每位仅需888元一个人，交通住宿餐饮所有的门票导游专属的旅拍都为大家安排好了，您只需要一通电话来报名就可以了，说好几个人，哎，留下您的联系方式，0451-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 I need you,
1: little bit than that。 天津观众真好，
2: 哎，热情，
1: 向大家问候。

0: 别问好。您对我们热情，我们对您礼貌。
1: 对，
0: 祝大家秋季好，身体好。嗯，多涨工资，一步到位，
1: 净是好事儿。
0: 你刚才这个报名员这小姐啊，叫宋丹红。
1: 对
0: 啊，一报下边是相声李国祥、杜国之啊。你看楼上楼下一千多位观众，嗯，哇，热烈鼓掌欢迎。
1: 都认识咱们，
0: 不过我们天津外的观众鼓掌啊，啊，是膀子立的哦，时而厚，
1: 对，
0: 有水平，哎，他鼓掌欢迎啊，啊，有目标的，
1: 哦，这还有目标。
0: 如果我要讲对的话，劳您驾，您再补一回掌，
1: 可以。
0: 大伙儿鼓掌欢迎，主要欢迎谁呢？
1: 欢迎谁呢？
0: 我个人认为啊，嗯，主要就是欢迎我老李一个人啊。
1: 好，
0: 谢谢老李们，谢谢谢谢。
1: 您说各位鼓掌嘛，是欢迎你一个人。
0: 我们是电视的朋友，大伙都知道我脑子快嘴快，嗯，我演出特别卖力气，嗯，所以说欢迎我，
1: 哦，欢迎你。
0: 对，
1: 那么我呢？
0: 你呀，啊，嗯，你跟我就是电灯泡上抹浆子，
1: 这话怎么讲？
0: 沾沾光。
1: 对，您呢说的不对，
0: 我说的正确。
1: 这场节目是咱两个人表演，
0: 我是主演，
1: 有的观众爱听你，哦，他也有的观众爱听我呀，
0: 那可不一定。
1: 有看见了吗，哦？有的观众是给你鼓掌的，也有很多观众是给我鼓掌的，我也谢谢大家。嗯，哎，有没有给我鼓掌的？
0: 你说他真有给你鼓掌的，
1: 就是，
0: 凡是鼓掌的都是你表叔，
1: 这说的。
0: 讲句笑话啊，不说不笑不热闹。
1: 对，
0: 为什么大伙欢迎程度我老李要超过你老杜呢？
1: 为什么呢？
0: 你刚才我说的清楚，嗯，一个是我嘴快，哦，我说话快而不乱；二个我反应快，我脑子比你脑子快。
1: 这您可说错了，
0: 是说对了，
1: 我的脑子比你快，
0: 你脑子慢，
1: 没那个事儿，
0: 五大三粗的啊，你比我慢多，
1: 我比你快得多。
0: 你要说你脑子比我快，当着楼上楼下各位观众，咱考察一下啊，看看谁脑子快。
1: 行，
0: 我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你脑子慢，你回答不上来，
1: 你随便问，没有我答不上来的。
0: 搭上来我请客，
1: 可以
0: 马上请你吃香蕉皮。
1: 拿过来您弄，没有请香蕉皮的，
0: 说错了，马上请你吃香蕉。哎，各位观众帮忙啊，给我们两个做个临时裁判，
1: 可以
0: 看看我们哥俩谁脑子快。嗯，我问的这个最简单的问题，他都反应不过来，
1: 没那事儿，
0: 他马上就答错了啊。如果他答错了，老几位，你给他鼓鼓掌，
1: 鼓鼓掌。
0: 您这一鼓掌，代表我李国祥聪明啊，杜国之太笨了。
1: 你呀，就问吧。
0: 我问的这个简单问题啊，万一他要答上来呢，也希望您鼓鼓掌啊。您这一鼓掌，等于给我来个黄牌警告啊，证明我这个同志讲话不负责任，说明您老杜比我聪明。楼上楼下，拜托了啊。我先把问题摆清楚了，啊，然后再来问你。
1: 可以，
0: 不欺负你啊。先把问题摆清楚了，嗯，这样就好回答。嗯，你说咱们一年一共有几个月？
1: 一年有12个月。
0: 就摆清楚了，老几位，我问去了。
1: 问吧。
0: 要答错了，您再鼓掌。问，一年12个月，你说在哪个月里头有28天？
1: 马上就告诉你，
0: 对，
1: 2月里有28天。
0: 你这是胡说八道，
1: 怎么呢？
0: 哪个月都有28天？
1: 对，
0: 怎么样？
1: 干嘛呀，各位，我叫他给绕住了，您看见了吗？
0: 你脑子太慢了，
1: 哎，你问点别的行吗？
0: 干脆我给你转转面子，你后台喝茶去吧。
1: 问点别的，
0: 你说说咱们在座的观众朋友啊，包括咱们哥俩，嗯，走在马路上说两句客气话啊，谈谈工作，嗯，谈谈学习，嗯，脸上的表情啊是客客气气谦虚点好啊，还是大模大样撇拉嘴骄傲点好啊？
1: 这个问题就好回答了。
0: 谁好回答？
1: 当然是谦虚好，骄傲不好。
0: 有进步。哎，你再说一遍什么是好的？
1: 谦虚好啊，
0: 老杜，你答对了，
1: 答对了，
0: 50%。
1: 哎，我还没全对。
0: 谦虚好，写完这仨字后边挂一客服，嗯，客服里边写上几个字？
1: 哪几个字？
0: 写上适度的谦虚好。
1: 什么叫适度的谦虚好啊？
0: 就是别过火，别过分。嗯，过火过分了就起副作用了。哦，咱们天津人吃菜啊，必须得搁点盐。
1: 对，
0: 没有盐它不咸。嗯，但盐搁太多了吧就不咸了啊，就苦了。这，嗯，盐多了不咸，糖多了不甜，醋多了不酸，椒多了不粘。
1: 对，
0: 木匠多了盖歪房，萝卜筷子不洗泥。嗯，人多了打瞎乱，鸡多了不下蛋。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咱们天津人爱吃对虾啊，那个玩意儿蘸青倍儿绿，炸出来又红又亮，
1: 好吃，
0: 多好吃啊！好吃是好吃啊，老几位也得适度的吃
1: 哦。
0: 一顿吃6斤半，
1: 行吗？
0: 吃上4个星期啊，一打嗝，啊，虾酱味。
1: 也没有那么吃的，
0: 谦虚是好的，嗯，过火就不好了。哦，你比方说咱哥俩，
1: 咱们俩人
0: 走在马路上，嗯，说两句客气话，嗯，你跟我适度的谦虚谦虚，嗯，我跟你适当的客气客气，观众一听还得说是老李，嗯，老杜，这哥俩说话4个大字
1: 哪四个大哥？
0: 一对君子。
1: 哦，咱俩是一对君子。

0: 子，
1: 有文化，
0: 一对君子。
1: 哎，李老师，
0: 对，
1: 您比方说咱们俩人说话的时候，要是过分的谦虚，过火的客气呢？
0: 什么学生有个道理
1: 啊？
0: 过分谦虚等于骄傲
1: 啊！
0: 你跟我说话过分谦虚，
1: 行吗？
0: 我跟你过火客气，
1: 那多好！
0: 那是互相骄傲，互相嘲笑
1: 啊！
0: 说着说着不像人话
1: 啊！
0: 观众一听，哇哈哈大笑
1: 啊！
0: 最后也送咱俩四个大字，
1: 甭问，也是一对君子。
0: 一对冷子，
1: 对，冷的
0: 还是角铁做的，
1: 我不相信，
0: 不相信，咱俩比赛吧，
1: 这还可以表演一下，
0: 咱们两个就做一次简单的讲话，
1: 行，
0: 你就跟我过分的那么谦虚
1: 啊，
0: 我就跟你过火的那么客气，
1: 你再一回谦虚，
0: 用不了二分钟，楼上楼下观众会乐坏了，
1: 看咱俩谁谦虚，
0: 说着说着就不像中国话了，
1: 好，
0: 来了，
1: 我一拍这木头就开始啊，
0: 开始。
1: 哎呀，
0: 好好，
1: 李伯祥同志，
0: 杜国志同志，
1: 您好，
0: 您好，您好，
1: 您好，
0: 不客气，
1: 我给您鞠躬，
0: 院长，我给您鞠躬，
1: 我给您作揖，
0: 哪个吧，我给您作揖，
1: 我给您请安，
0: 太客气，我给您请安，
1: 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怎么您这里还有端肘啊？
0: 这就是我说的那个道理
1: 啊，
0: 客气过火就是不像样
1: 的。哎，各位，这就要看我们俩谁谦虚了，
0: 几位，看我们哥俩到这谁客气了啊？
1: 哎呀，你是老李，
0: 不敢当，您是老杜，
1: 您是李大哥，
0: 哪儿的话，您是杜仁兄，
1: 您是李老师，
0: 您是杜先生。
1: 李老师，
0: 杜老师，
1: 您的相声艺术好，
0: 您的表演水平高，
1: 你比我好，
0: 你比我强，
1: 你是相声界的英雄，
0: 你是文艺界的好汉，
1: 你是英雄，
0: 你是好汉，
1: 你是标兵，
0: 你是模范，
1: 你是明星，
0: 你是光环，
1: 你是灯塔，
0: 你是火焰，
1: 你是红遍全国，
0: 你是光辉灿烂，
1: 你是太阳光，
0: 你是紫外线，
1: 你是打火机，
0: 你是大手电，
1: 你是信号灯，
0: 你是照明弹。
1: 我的天哪，有这么大个照明弹，
0: 说明您的光圈比我亮得多呀。
1: 好，这么说我还得跟他谦虚，
0: 这么说咱还得跟他客气客气。
1: 李老师，
0: 李老师，
1: 要说您的相声艺术好有一比，
0: 我的相声艺术比作何来？
1: 好比作蝎子拉屎。
0: 蝎子拉屎这句话怎么讲？
1: 独一份儿。
0: 我还跳着罐蝎子拉屎独一份儿。
1: 嗯，
0: 不敢当，杜老师。要论说相声，就是澡堂子里边的拖鞋，
1: 这怎么讲？
0: 找不着对儿。
1: 是啊，
0: 哦，
1: 那我也比不了您，
0: 我比不上您。
1: 要说您的相声艺术，
0: 哦，
1: 那是猴骑骆驼。
0: 猴骑骆驼怎么讲？
1: 高人一头。
0: 不敢当，要论说相声，您是屎个浪插鸡毛，
1: 这怎么讲？
0: 全中国就你这么一个鸟。
1: 哎，我有你那么比的吗？
0: 客气吧，
1: 那我也比不了您，
0: 我比不上你。
1: 要说您的相声艺术，
0: 嗯，
1: 好比做天津卫小刘庄的青萝卜。
0: 我比小刘庄的青萝卜。
1: 哎，
0: 这句话怎么讲？
1: 您是本本的，
0: 太捧场了，我还本本的
1: 啊。
0: 要是说相声，您这老坛的屁股，
1: 这是
0: 好家伙，您嘚嘚的，
1: 什么呀？
0: 比我客气
1: 啊。哎呀，我还得跟他谦虚，
0: 我还得跟他客气客气。
1: 李老师，
0: 杜老师，
1: 您其他方面比我好，
0: 您别的地方比我强，
1: 我各方面都不如您，
0: 我哪一点都比你差得多。
1: 我媳妇儿就没您媳妇儿好，
0: 哪儿的话，我媳妇儿没你媳妇儿哏儿
1: 哏儿。我媳妇儿不贤惠，
0: 我媳妇儿是一大老粗，
1: 我媳妇儿老管我叫败家子儿，
0: 我这媳妇儿老管我叫幌子哏儿。
1: 是啊。我媳妇儿不会做饭。
0: 哎呀，我那媳妇儿笨的连菜都不会炒。
1: 哎，我媳妇儿蒸出那馒头来
0: 怎么样？
1: 苍蝇那么一闻呢，
0: 如何？
1: 熏得直撞脑袋。
0: 啊，我媳妇儿炒出那鸡蛋来
1: 啊，
0: 连狗吃完了都恶心。
1: 不，您这玩意儿太难吃了，
0: 手艺太差了。
1: 我还得跟他谦虚，
0: 我还得跟他客气客气。
1: 李老师，
0: 杜老师，
1: 我儿子没您儿子好。
0: 哪儿的话，我儿子没你儿子强。
1: 我儿子不好好上学，
0: 我儿子天天旷课。
1: 我儿子太笨了，
0: 我儿子太傻了。
1: 我儿子不文明，
0: 我儿子不礼貌。
1: 我儿子太不懂事，
0: 儿子没大没小。
1: 我那倒了霉的儿子
0: 怎么样？你了
1: 这几天见着我总管我喊老同志。
0: 别提了，我这个倒霉孩子
1: 啊，
0: 打上个星期二要跟我拜把兄弟。
1: 哎呀，您这叫什么孩子？这是，
0: 这是我的错误，养不教，父之过。
1: 这么说还得跟他谦虚，
0: 这么说我还得跟他客气客气。
1: 李老师，
0: 杜老师，
1: 要跟您比啊，
0: 怎么样？
1: 我的工资比您低，
0: 您谦虚；跟你比，我的收入比你早，
1: 我低得可怜，
0: 我少得要命。
1: 您算
0: 算什么？
1: 我全年的工资啊，还不够您吃桌酒席的呢。
0: 客气了，我一年的工资不够您吃顿早点的。
1: 我这点工资啊，还不够您喝杯酒的呢。
0: 我这点工资不够您抽一根烟卷的。
1: 我这点工资
0: 如何？
1: 还不够您吃块糖的。
0: 我这点工资不够您喝一碗白开水的。
1: 我这点工资
0: 怎么样？
1: 还不够您买根牙签剔牙的呢。
0: 太客气了，我这点工资
1: 啊，
0: 还不够您买张手纸擦屁股的呢。我
1: 看
0: 我
1: 看
0: 不是跟您客气吗？
1: 你也太客气，
0: 一点不好吗？
1: 有你那么谦虚，
0: 您不说这客气好吗？
1: 不行，我还得跟他谦虚，
0: 还得跟他客气客气。
1: 李老师，
0: 杜老师，
1: 要跟您比呀，
0: 怎么样？

0: 我比您穷。
1: 跟你比啊，我比你困难。
0: 我比您穷，
1: 我比你困难得多。
0: 您算一算，
1: 干什么？
0: 我们家呀，早晚才吃一顿饭。
1: 我们家三天才喝半碗粥。
0: 我们家的人呢，二年半才理一次发。
1: 我们家的人呢，掉河里才算洗一回澡。
0: 是啊，我们家人口太多。
1: 哎呀，我们家严重超员呐！
0: 平常的时候
1: 怎么样您了？
0: 我们家六口人才穿一条裤子，
1: 比我强多了。
0: 你怎么样？
1: 睡觉的时候，我们家八口人就盖一口罩。
0: 哇、哦！你等会儿吧。哎呀，你们家这人都是蝈蝈。
1: 你们家人才拥护鲁了。
0: 哦，你可不爱听，
1: 不客气嘛。
0: 哎呀，我还得跟他谦虚。
1: 不行，我还得跟他客气客气。
0: 李老师，
1: 周老师，
0: 要跟您比呀、啊，
1: 怎么样？
0: 我的命太苦了。
1: 跟你比，我命太薄了。
0: 我太悲惨，
1: 我太伤感了。
0: 您算算，
1: 算什么？
0: 我活了大半辈子了。
1: 您怎么样？
0: 我连一任总统我都没做过。
1: 别提那个，我今年五十多岁了，我连一天皇上还没当过。
0: 是这省长啊是没我的份儿了，
1: 几位那个市长也没我的号了，
0: 这天津市文化局的局长我是当不上，
1: 这天津文联的副主席我算没希望了，
0: 退了休呗，就是个普通演员了，
1: 烂到死我就是个临时工了。
0: 我没坐过汽车，
1: 我没蹬过三轮，
0: 我没坐过马车，
1: 我愣没骑过毛驴。
0: 我的命太苦了，
1: 命太薄了。
0: 您算
1: 算什么？
0: 我活了大半辈子了，
1: 怎么样你了？
0: 我连一天妇产医院我都没住过。
1: 您比我强多了。
0: 你怎么样？
1: 我今年五十多岁了，我连一个孩子还没养我呢。
0: 太荒诞了。

0: 相声演员马军、
1: 思雨
0: 上台鞠躬，感谢您的支持。
1: 是，
0: 您看这相声的形式啊，很简单，
1: 但是呈现的内容特别精彩，
0: 而且我们这舞台画面挺有意思。
1: 比如您看，我们俩一高一矮，
0: 一胖一瘦，
1: 一俊一丑，
0: 一人一狗。哎，
1: 狗像话吗？
0: 着急干嘛呢？
1: 您都说我是狗，我能不着急吗？
0: 大家看像吗？
1: 谁说像啊？
0: 别着急，玩笑。赔礼道歉，我请您吃饭行吗？
1: 啊，吃饭行。
0: 我请您吃南北大菜满汉全席。哦，头一道菜是蒸羊羔，这菜有没有？
1: 这菜可大补。
0: 蒸熊掌，蒸鹿眼儿，烧滑鸭，烧雏鸡，烧死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十斤。你谁呀你？
1: 哥，我思雨。
0: 我没问你啊，我问他。
1: 这还有人呢？
0: 你边上站个人，你看不见吗？
1: 你老吓唬我干嘛呀，哥？
0: 他看不见。

0: 谁说你怀孕了？你这儿站个人你看不见，你下去行吗？你
1: 我不下去。
2: 谁下去？
0: 不是你下去，你别倒了，你现在就走。
2: 谁现在就走？
0: 我不是说你走，不，你走行吗？哎
2: 呀，你们这太吓人了，真的，我演不了了，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还扮我？
0: 就我腿这个长度，我扮得着你吗？哎
2: 呀，没法演了。
0: 你别走，思雨。
2: 你等会儿，这桌子是我的。
1: 行了，别喊。
0: 不是你这人太可气了，你是谁呀你？
1: 我都告诉你了，我是你的想法啊。
0: 你是我的想法？
1: 就是你的思想。哎，你甭说他看不见我啊，你看台底下这么多观众了吗？他们也看不见我。你们对好了再说呀。你看也有没看见的。
0: 不是看不看见我，我不明白你怎么能是我的想法。
1: 你还是不信吧？
0: 不信。
1: 我这样，我能知道你下一秒想说什么，你信吗？
0: 不可能。哎，你怎么知道我想说什么呀？
1: 我当然知道了。我还知道你昨天晚上也演的这段报菜名，对吗？
0: 对。
1: 说到鱼香肉丝的时候，观众
0: 报菜名里有鱼香肉丝吗？
1: 废话，你不往下编，人观众能给你鼓掌吗？行了，别整天守着那点传统不放了，整天说那点传统相声有什么意思？你得创新呢。
0: 怎么创新呢？
1: 你得唱啊。
0: 我怎么唱啊？
1: 你跟我学呀、啊、
0: 跟你学。
1: 你看我都带着了。
0: 你带什么了？
1: 你看
0: 干嘛呀？您这
1: 你看这么一带，你看啊，这样就像说相声的了，你看看是不是、啊、
0: 你这不就像小王八了吗？这不就
1: 小王八干什么？ Music
0: Music， 哎，
1: 大家跟我一起嗨起来好吗？啊啊，哎哎哎，让你看看我的实力能够高你好几倍，熟悉阿伦听听我的歌。

0: 看见了，
1: 不失你传统的韵味、哦、再加上新的元素，这样说相声才是你想要的。
0: 以后我就这么说啊，
1: 想开点吧，现在相声就得这么说。哦，哎呦，我不能跟你聊了啊，我的时间不多了，记住了啊，想开点。
0: 我怎么感觉我时间不多了呢？
1: 一定记住啊，想开点，
0: 想开点。
2: 开了，
0: 开了，
2: 开了！
0: 我想开了。
2: 你一想天开了，
0: 你吓我一跳！你是谁呀你？
2: 我是你呀！
0: 我这么高吗？
2: 这种出场的方式可能让你接受不了了。啊！重来。
0: 这人都怎么了？这都。
2: 我是你呀、啊！
0: 你给我站起来，站站站！你是谁呀、啊、你？
2: 我问你，他是谁？
0: 他是我的想法。
2: 你就这一个想法吗？
0: 什么意思？
2: 把相声说好，不就是你这辈子的要求吗？
0: 你怎么知道啊？
2: 因为我是你的想法啊！哦，能说成他那样吗？
0: 是是是。
2: 拿个话筒，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这是要下蛋啊？这是啊？
0: 什么形容词？
2: 再说了，嗯，相声界的老前辈说的话，你都忘了吗？
0: 前辈们怎么说呀？
2: 老前辈说了，你得支棱起来呀。
0: 哪个老前辈这么说过呀？
2: 那老前辈说什么了？
0: 相声以说为主。
2: 对呀，说相声，说相声。哦，他说了吗？
0: 他没说呀。
2: 对呀。

0: 相声应该是说的，还 music。
1: 对，不像话吗？你说
0: 相声就应该是说的，
1: 我怎么说？
0: 你应该这么说 ，music，
1: 这不一样吗？这不。

0: 你给我过来。
1: 哎，我这相声说的怎么样？
0: 你说了吗你？
1: 我告诉你，你就这么来，你准火。
0: 我火什么火？你给我下去！你现在你就给我走！去去去去去！
1: 别忘了支棱啊！
0: 我支棱什么？我
1: 支棱？
0: 我还支棱？我还？这都什么？他支棱起来了，他。你是谁呀？哎，
2: 我是谁你都不知道，我是你的，告诉他。你看看啊，
0: 您看看我天天都想什么呢？我呀。
2: 对了啊，你脑子里不要想他们那些乱七八糟的。我是你最靠谱的想法。
0: 穿成这样还叫靠谱？
2: 你不要看我的穿着，您，我的穿着只能代表你内心的狂野程度。
0: 我的妈呀！我太狂野了，我。
2: 你不就想说好相声吗？
0: 是啊，
2: 让更多的人听你说相声。
0: 对，
2: 现实生活中已经不行了。
0: 您的意思？
2: 推到网络上，
0: 我直播说相声？
2: 哎，不行，
0: 直播还不行，
2: 相声不行。啊？你还没明白？你刚才说哪段？
0: 报菜名。
2: 咱就直播报菜名。
0: 你不是说不让说吗？
2: 谁让你说相声了？啊？咱吃相声啊。嗯。上菜啊！滚！但是好像还差点什么。
0: 哦，我知道了啊，是不是差点 music？ 我告诉他这干嘛呢？我。
2: 嗨，各位老铁，欢迎光临。

0: 可能不明白这是干啥的啊，我跟你们说啊，咱这是弘扬传统艺术。啥艺术？相声，地道的传统相声。哎，那是我张哥进来了吗？我跟你们说啊，张哥就爱听我说传统相声。张哥呀，老弟今天给你来段报菜名，你就看老弟生猛不生猛吧。免费的小红心给我走一走。来来来来，吃个烧花鸭。来来来来，吃个烧雏鸡。
1: 别吃了，
0: 来呀、啊，
1: 别吃了，
0: 别管了。我红娘，
1: 别吃了。
0: 干什么？你吓我一跳！你这不是，你就这么说，这才是你想要的。
1: 这就是我想要的。
0: 你别管了，你火了，这报菜名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1: 报菜名到什么时候也得这么说。我请您吃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木须丸子、三鲜丸子、四喜丸子、鲜虾丸子、鱼腐丸子、鸽子丸子、豆腐丸子、汆丸子、一扁肉、樱桃肉、马牙肉、红焖肉、黄焖肉。我就纳闷了，传统相声还有人在说吗？
2: 卖菜的怎么吆喝？
3: 香菜。

0: 边萝卜那嘞羊嘞香椿嘞蒜嘞好韭菜。
1: 当阳桥前救赵云，喝醉曹操百万军，姓张名费自己得，曼谷刘邦莽撞人。
2: 好，
1: 莽撞人张飞你比得了吗？
2: 你甭说张飞了，我连咖啡都比不了。
1: 那什么叫雨打沙滩万点坑？
2: 还记得这茬呢？
3: 有贼了，有打树，林子里蹭蹭蹭窜出200多名喽啰兵，一人一把鬼头刀，雁别翅排开灯笼火把是赵如。不赵，
1: 有贼了。
4: 卖布头你给大伙来了。
0: 哎，要换着卖挨了吧，要换着卖了吧，不要那一桩，实在来这一桩，桩桩件件大不相同而不一样而大。
1: 左手抄起了甘草棍，把这棍棍打在陈皮上，打在陈皮流鲜血，鲜血甩在了木棍上。
3: 大松纹小松纹，胖大海地溜圆，狗皮膏药贴风寒，我有心接了要明问下场，唱到明天唱不完，

0: 哎，
1: 大家好，我是周奇墨。
0: 哎呀，肉食动物真是特别厉害啊，果然不是吃素的啊。但是我一听说呢，哎，今天的比赛有复活，我这个心里啊突然涌出了一股暖流。现在呢就 listen to me 好不好。我是一个北漂啊，在北京呢待了9年了，我就发现在大城市生活呢有很多问题。比如我在北京租过很多房子，每次呢都能赶上这栋楼里有人装修，每次都是在一个睡意正浓的早晨，然后就听见哎，你们是不是经常听见那种三连嗯？那是怎么回事？是师傅眼神不好，前两次钻错了是吧？是，嗯，我这儿呢，嗯。

然后这种声音呢，不光是吵，关键是它引起我一种深深的自卑感，因为装修的房子肯定是他自己的房子。我在北京天天想的是啊，我什么时候能在这有个自己的家呀，在租来的房子里。但是那个装修的声音呢，仿佛一遍遍在向我炫耀，我的房子呀，我的房子呀，这是你的呀，想买做梦去吧，但是你又睡不着了。

0: 哎，我在大城市生活呀，特别容易堵车啊，所以有的时候呢，就能碰到那种路怒的司机。什么表现呢？就是车堵在路上一动不动的时候，这个车里回荡的全是他的喘息声，就感觉他要分娩了。他要分娩的不是孩子，而是一个想法，撞上去，顶着前面这排车往前开，在车里也是坐着，在牢里也是坐着。在牢里还有人聊天，在这聊天还被打差评。哎，我觉得司机最吓人的地方不在于他路怒，而在于他害怕你给他打差评。他在路怒的时候呀，对你态度还特别好，那这个是最吓人的。有的时候你一进到车里，就感觉这个司机已经非常的暴躁了，永远在那急加速、急刹车，然后喘息，但是突然来一句：“车内温度合适吗？”没事没事，师傅，我自我调节啊，自我调节。咱们按导航走可以吗？这话说的，我下车跟着走都行啊。哎呀，我觉得这套评价体系真的太厉害了。如果它不是用在司机身上，而是用在乘客身上，就比如我的差评多，我以后就打不到车了，那我以后会对司机非常的客气。打到车以后都是我主动给司机打电话，说：“哎，师傅，哎，我到了，你可以开过来了，我就在路边啊，蓝色一男的啊，打着双闪的啊，打着。”还有在大城市生活，花销也特别大。说实话，我有的时候都不知道我那些钱都花在哪儿。有的时候我看我微信当月的那个总账单啊，我就很纳闷，就这个数字它跟我有什么关系？它是不是随机生成？我一个月怎么能花这么多钱？我是有充电宝没有还吗？还是有人一直在骑我没有上锁的共享单车啊？他现在应该已经上了川藏线了吧？但是你往下滑，往下看，哎呀，一笔一笔的都是当时自己确实花过的钱，但当时怎么一点心疼的感觉都没有？我就觉得是因为现在的扫码支付太方便了，就你的手机，哔，这个钱就没了。所以我觉得现在的手机啊，应该在扫码支付的时候换一些能够让我们心疼的声音，比如支付50啊，支付500，哎呀，支付5000，离家的孩子流浪在外边，没有那好衣裳，也没有好烟。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这个钱本来就不够花，不禁花，但是大家现在还都比着花。你看一到情人节的时候，这个男的就开始比了啊，我给我女朋友转个520啊，我转个1314，感觉自己很大方的样子。大方你咋不转520 1314呢啊？我看你能转几次啊，保证你一辈子只爱一个人啊。男的还愿意比手表啊，说我这个表啊十几万，我这个几十万，至于吗？不就看个时间吗？你买了这么贵的手表以后，你拿手机是不是还得避开时间呢啊？我不能看，一会儿用手表看啊，要不然亏了是吧？好的。别说这么贵的表啊，我爷爷啊之前连一块普通的手表都买不起，一样过得挺好的，就看太阳看得特别准。我爷爷如果去奥运会当裁判，可以看太阳给选手读秒啊，苏炳添9秒83啊，真的。反正我要有这么多钱呢，我肯定就不买表，我就在北京付个房子的首付，然后亲自装修，每天早晨拿着电钻在那儿，
1: 我的房子呀。
0: 然后楼下的找上来说，一大早你钻就钻，你喊什么玩意儿啊。好，谢谢大家，谢谢你们。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3: 92.5。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兼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

0: 大家周末好啊，欢迎收听每天晚上的七点到八点的925谈风看车市。你正在锁定的是 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抬眼一看，我们的电子钟显示5月30号啊。我刚才跟质量聊一下，说这2026年这么一会儿上半年过去了，是不是？
1: 那可不
0: 啊，是吧？
1: 那可不，
0: 上半年一晃过去了，没事了，完事了。我以为2026年刚刚开始，现在就一晃五个月了。那陶老师还有一个月呢，你算算啊，周一就是儿童节了，
1: 周一我就过节了，
0: 啊，你就放假了啊，
1: 嗯，
0: 然后呢七八九就高考了，是不是？然后呢过了十几号端午节了，然后再过二十多号就中考了，上半年呢时间过半，任务过半，一切都在上半年就结束了，就是2026年就这么过去了。从明天后天开始，咱们也迎来了美好的夏天了。三个月的夏天确实很舒服，但时间过得真快，时间都去哪儿了啊？
1: 时间都去哪儿了？
0: 我们来看天气吧。说今天晚上仍然保持在还是比较凉爽的天气，应该是晚上不到20度。但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大家都知道了，也都看天气了，因为现在有 APP 很方便的。明天最高气温能达到34度，确实很难啊，确实很热啊。就很少在夏天的时候，甚至在五月末的时候能达到这个温度，但是仅仅很短暂啊，一瞬间就过去了。周一下周开始呢就开始下雨了，但是明天的温度确实很高，大家注意防温啊，注意这个到不了防暑，但是也别在太阳底下暴晒。82119002

0: 我们的路况专线也是我们的参热线啊，8211-9002。我觉得又要体现我们节目的特点，最好的还是打电话更方便啊！我直接跟大家交流，大家别人也听得清楚，直接互动一下啊。虽然说大家也都说一些就是自己关心的问题，也能直接交流。8211-9002和8799-7333，哎，这一打电话真是有刘女士，这真真真详细啊！你好，刘女士。喂，
1: 啊，
0: 哎，刘女士好，
1: 韩鹏老师，
0: 哎，你好，
1: 对，我想咨询一下，我想买台那个商务，就是那个想买那个就是那个蓝图梦想家，
0: 嗯，
1: 那个你我想让老师给我建议建议，一个他一个腾势第九，
0: 嗯，
1: 他俩对比一下。
0: 你刘女士，你开着干啥呀？
1: 就是代步。
0: 哎呦，挺好。真是，这老公真舍得给你花钱，这就对了，是吧？必须花他的钱买个好点的车。毫无疑问的选腾势第九。
1: 腾势第九。
0: 对，你都不用想，买蓝图的100%都后悔，而且它是一个新势力造车，没有任何意义的。
1: 是吗？
0: 嗯。蓝图现在梦想家多少钱？我也搞不清楚，因为我不太建议买，我也没太注意。
1: 蓝图梦想家现在是
0: 30多万，
1: 31万多。
0: 腾势可能会贵点。
1: 35万多。
0: 对对。
2: 还有个高山八，
0: 嗯，
1: 对，还有个高山八，
2: 对。
0: 其实刘女士，你完全选腾势第九就够了，因为现在新出的腾势第九是闪充。
1: 闪充。
0: 啊，闪充的最大好处就是它的，续航里程能达到800多公里。
1: 啊，那个他们说的蓝图梦想家，它这个车怎么怎么好，
0: 没
1: 又怎么怎么安全系数高，
0: 没有，没听说过，我看它挺蠢的，挺笨的。而且我没看出哪儿好来，啊，除了大
2: 看出钱好，
0: 除了傻大傻大里边那个大屏幕好之外，我没看出来。反正你要相信我，你就这么做；你要不相信我，咱就试试。过几年你看看你的蓝图梦想家，是不是？
1: 啊，
0: 毫无疑问，我们也说直接就告诉你行和不行，蓝图梦想家肯定不行，就不用想了。
1: 蓝图梦想家呀，
0: 对，
1: 嗯，
0: 你就不用打算了，就说你在说服我，咱们一点意义没有争争，就在我们的印象里，所有媒体圈里没有这个。你就不行，明天打个909，问问徐峰老师也是，肯定都是选腾势，
1: 是吗？
0: 对，很正常的，好吗？
1: 啊，行，好，
0: 行，
1: 谢谢
0: 你就听我的，一点错没有，要不你就是100%没错，
1: 啊，
0: 要不下一个选择。而现在的腾势，我再说一句啊，是纯电的
1: 啊，
0: 不是电混的了。其实纯电的比电混的更方便、更安全，
1: 啊，
0: 因为它一套系统，它更稳定。行吗？
1: 行，好，谢谢韩峰老师。
0: 啊，
1: 那个。啊，那行，我都要交钱了。
0: 你可千万别，我现在在悬崖之上啊，给拉住你，是不是？
1: 行，
0: 你要不相信，你让你再试试，你不要被他所迷惑啊。他除了大和里面这就是屏幕多智能化，但是他这种车型的品控能力很一般，很一般
1: 啊，
0: 是不是？
1: 行，
2: 对，你现在你就看大道上跑的那谁多，你就买谁，肯定买不差
1: 啊，
0: 好吗？
1: 对。行，好，好，
0: 好像有点说服他挺难受啊，他好像是其实不是要交钱了，他是想说服我，是不是啊？
2: 还得干腾势第九，
0: 腾势第九啊，
2: 对，
0: 我们亲爱的听友们都是腾势第九啊，必须的啊，这干这行出身的，咱大家都明白，8211-9002梦想家那个东西彻底太宽，而且里面除了靠大屏幕之外呀，冰箱、彩电、大沙发呀，我没觉得有更大的优势。而且是个新势力造车，我在选新势力造车的时候非常非常小心。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8211-9002。大家如果相信我的话，你看我说话多利索，我也不会去跟你解释，腾势到底强在哪块，它到底哪块，它到底什么样？从各种角度来说啊，这我怎么说服你呢？首先，你的电混啊和商油电混呢，肯定就不如现在纯电的。第二，腾势第九啊。而且蓝图梦想家是属于新势力造车，是不是啊？
2: 对，
0: 嗯，
2: 新势力吧，有新势力的优点，
0: 嗯，
2: 但同样也有缺点，
0: 嗯，
2: 新势力快呀，陶老师，
0: 嗯，
2: 过两天还不知道了，
0: 新势对呀，过两天，过两天不上哪儿去了，是吧？
2: 对，
0: 另外新势力的都是组装车型，我对它的品控能力不太放心。有问题我们接着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新能源的问题啊，8211-9002和8799-7337啊，其实大家现在都很迷茫，大家都说啊，今天既然我看一短视频说是不是燃油车即将在我们这个视线里，在我们这个这片土地上就消失掉了呢？ 因为今天下午有人找我买车

0: S60 2.0T 的，居然16万多，而且赠了一堆保养啊，还有喷漆啊，还有反正乱七八糟的，
1: 说结果吧，二十几，
0: 二十几
1: 疼不是
0: S90
1: 啊？不是
0: S60
1: X60 还
0: S60
1: S60 啊？
0: 啊，
1: 17万多，
0: 16万多呢，
1: 哇，这么便宜了？
0: 就已经16万多就能拿到了，
1: 哎呦我的妈！
0: 超级便宜啊！
1: 当年不比迈腾强百倍吗？
0: 这比迈腾修的贵，
1: 是不是？
0: 绝对比迈腾修的贵。
1: 哎，都这价了。
0: 8211-9002，我们的路况专线是我们参与热线啊。有时候不要被短视频所迷惑啊，不要被某些博主所迷惑。我们跟您一起聊聊，不行你就打个电话更方便一些。买车的问题，二手车啊，我觉得路况专线和我们的参与热线都是一部电话。晚高峰基本上啊，而且是休息日，晚路况呢很少。但是呢，遇到突发问题，及时打这部电话来参与我们节目呢，也打这部电话8211-9002。
2: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0: 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2000万辆，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谈风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
1: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谈风与你聊车，925谈风看车市，
2: 欢迎大家接着聊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其实我刚才更想建议他去看 GL8， 那我估计女士不太喜欢的，外观呢，或者它商务性更强，那就买腾势吧，而且腾势纯电的，很非常方便。家里有地库，估计能买这车的人呢，一般家里有实力，是没有是不在闪充的地方，那就在咱家快充也行，一晚上充起来，现在都800-900公里，你根本就使不了，即使到冬天，你也使不了。你说我是不是去哪个远地方，去牡丹江，你也用得上，轻松过去。然后到跟前呢，就已经现在有闪充电和快充地儿了啊，闪充桩，闪充站，很方便的啊，现在。基本上全在覆盖几百公七八百的纯电，你没发现吗？它其实都大部分都在转型，但是它最近也在生产一些混合动力啊。它发现混合动力呢，可能大家脑子里更相信，觉得更没有事更托底啊。就跟人家里边，其实，哎，怎么说呢？我就想不起来那个，其实就跟你考试似的，没啥事就烧香去啊。其实也没人能保佑你，就是一个心理安慰。它这个事儿呢，其实呢，很多的混动和增程它都用不到的。平时日常用不到，第二混动和增程啊，双系统的情况下呢，可能会问题多一些。买车二手车新能源82119002，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昨天我和质量说了一个视频啊，录了一个小视频，你可以到某音上加我 TF82119002， 某音上加我 TF82119002，关于空调的，夏季空调这个里边臭烘烘这味儿，是不是？
3: 对呀、
2: 啊，你再说一说吧。这个夏天一打开，里面就那种臭烘烘的味儿，哎，这味道就是土了吧唧、腥了吧唧那个味儿，是吧？
3: 嗯，
2: 不太舒服啊，让人闻起来。
3: 给我的感觉，陶老师啊，
2: 嗯，
3: 一开开，这个出风口一股灰味儿，
2: 嗯，
3: 土味儿、发霉的味道，
2: 嗯，
3: 有的呢还有这种酸酸的这种味道，特别不好闻，
2: 臭烘烘的，
3: 臭烘烘
2: 的，我老说是臭烘烘的，有点不是，还不是那个味道，是吧？
3: 就是鼻炎吧，
2: 嗯、
3: 我有点这个季节性鼻炎，
2: 嗯、
3: 但是一开着这空调，
2: 嗯、
3: 闻的特别清晰，就是真是不太好闻，
2: 嗯，
3: 这种情况的话呢，大家就特别特别注意了，就是对你的空调滤芯儿。就得需要看一下，看脏不脏。
2: 对，
3: 如果空调滤芯脏了，咱们换一个什么呢？夏季了，换一个 PM2.5 的啊，过滤性
2: 更好。冬天换 PM2， 夏天你也让我换 PM2。
3: 夏天也换 PM2.5 的。
2: 啊、我不抖了抖了吧？
3: 抖了抖了，
2: 出门抖了抖了，敲吧敲吧。现在价格这么贵，我还得花100块钱买一个，是吧？一汽大众的都100块钱一个呢。
3: 活性碳粒的确实要高一些 ，PM2.5 的、
2: 啊。
3: 但是你抖了抖了，那个碳粒就失效了，你看不到的东西对你的健康有很大的影响。是不是、啊？
2: 行，我都乐的是咳嗽。
3: 不是这个买活性炭粒的这个，
2: 嗯，
3: 其实没有那么贵。
2: 我刚才想说空调，明天肯定都得开空调了，明天太热了啊，
3: 嗯、
2: 车里闷啊，不像我们在大道上走、
3: 嗯、
2: 或者坐地铁，大道上走确实，那到车里头晒一会儿，那里确实很闷，你得必须开空调了啊。
3: 对，
2: 别为省那俩啊。
3: 对，就刚才说到那啥了，曹老师，说到空调滤芯了。
2: 对，空调滤芯了啊，
3: 空调滤芯埋汰了，说土话讲该换、
2: 嗯，
3: 换完之后还有味儿怎么办？
2: 嗯、
3: 对你的空调管路和蒸发箱做进一步的清洗了。
2: 嗯嗯。
3: 啊，清洗的方式呢有很多种。
2: 嗯。
3: 现在有这个专业的可视化清洗。就能看到你。
2: 加一句啊，你说为什么那个臭来啊，
3: 嗯。
2: 说你可视，咱别管啥事啊。
3: 对。
2: 你不看也行，蒙着眼睛也行。那个蒸发箱啊里面全是那种霉菌了。经过这一冬天一春天呢，它生长细菌了，它里边平时就是潮气很重，是吧？
3: 对，因为你没打空调，它那个空调管回流的时候，
2: 嗯、
3: 那个水蒸气都在这个蒸发箱内部，
2: 嗯，
3: 而且它是阴暗潮湿的环境，
2: 嗯嗯，
3: 哎，再夹杂着一些外界的泥土啊，
2: 嗯、
3: 包括过滤之后一些杂质进入到里边，
2: 嗯、
3: 你想想，
2: 那蒸发箱里才脏呢，
3: 对，
2: 唯一的办法就把它清洗干净，其实也很简单，你自己呢。 DIY 不了，你没那本事，就我也没这本事，在谁也没本事，必须回到专业的地儿，是吧？
3: 对，
2: 很简单，是吧？
3: 他通过内窥镜直接就能看到那个位置哪块埋汰了
2: 啊，
3: 就像打个比方，这个地方发霉了，
2: 嗯，
3: 他通过这个仪器在那块就清洗，
2: 嗯，
3: 清洗完之后吹干，
2: 嗯，
3: 除净，
2: 嗯，
3: 啊，就 OK 了，
2: 嗯，
3: 这种味道就没有了。
2: 行，听众问我 CRV 混动和丰田荣放混动哪个更值得购买，给个建议呗。其实我觉得你如果价格合适的话，你就买个 CRV 的 1.5T 就够了，里面做工很简单， 1.5T 的油耗呢现在估计得7-8毛多钱吧，7-8毛钱左右，但是 CRV 的保值率和 1.5T 的动力性完全够用啊，而且这车呢不坏，是不是，啊，
3: 这个混合动力来讲啊，别管是混合的还是带不带 T 的
2: 啊，
3: 就他们这个产品，
2: 嗯，
3: 传好几代吧，
2: 嗯嗯嗯，
3: 是不是真不坏啊，
2: 嗯，
3: 以前最早研究混动的2006年，2005-2006年开始研究的，
2: 嗯嗯，
3: 就是丰田本田和其他。
2: 如果你要是实在喜欢混动的话，那你选荣放吧，荣放现在卖的多， CRV 有点干不动了，是吧，东本有点干回老家的感觉，现在有点干不动了， CRV 啊，本田呢现在网上传，有时候网上这瞎编，我就说要不是那刚才那位女士可能受网上更多的影响啊，网上竟然说本田要撤出中国了，我啥时候说本田要撤出中国不干了呢？这都瞎编乱造，有些博主啊，纯瞎编乱造。因为现在自媒体啊，有时候就想说一些东西，因为他说这个东西，尤其这些关于汽车的，不受啥限制，他想咋说就咋说。啊，本田不会的，本田重新签署了，明天广汽本田就转型了，随之之后呢，也就是东风本田转型，还是选荣放吧，混动的是吧？
3: 对，相对更稳定一些，更可靠一些，其实都不错，选哪个都没问题。
2: 混动的驾驶会更好一些吗？你说吗？
3: 我实话，这车都开过，没太感觉出哪块有太大的区别。
2: 嗯，
3: 但是就一个高速表现，
2: 嗯，
3: 我觉得 CRV 更好一些。
2: 为啥呀？
3: 就个人感觉，就 CRV 的高速表现，
2: 开的是 1.5T 的吧？
3: 1.5T 的 Turbo，
2: 嗯，
3: 啊，它确实比那个2.0自吸的荣放，
2: 嗯。嗯，
3: 来的更，
2: 但现在荣放已经都是2.0混动的了。
3: 对，2.0混动的，
2: 嗯，
3: 对，没有2.5。
2: 混动的我也没觉得那开的，可能就起步时候电的感觉好一些，但是高速上没有感觉，
3: 没有太大感觉。就是它是前60之前用电用的比较多，
2: 嗯，
3: 本田就是高端速度上面用的这个电比较多一些，
2: 嗯，
3: 他俩这个理念其实没差多少。
2: 嗯，你试试吧。
3: 对，
2: 反正我个人说个人的，要我要是本田 CRV 说最近很便宜嘛，要我就买个。

0: 1.5T 的，反正价也能找回来，是不是啊？
1: 行，够用。
0: 价也比它 CRV 比那个丰田荣放更，价格也便宜，这点油钱，一个差1毛多钱，也就差1、2毛钱，跟那个燃油车能差到哪儿去啊？是吧？要差2万块钱，差多少了？是吧？
1: 那可不，
0: 那差多少？差10万公里了吧？是吧？
1: 可不呗。
0: 啊，那我就明白了，那就选 1.5T 了。对，1.5T 要便宜，就搞1.5T 的。
1: 第一批，
0: 而且 CRV 保值率好不好？
1: 嘎嘎好，
0: 靠
1: 最
0: 靠
1: 早
0: 好。
1: 进入中国市场的
0: 那玩意儿
1: SUV。
0: 不坏啊。
1: 对，
0: 本田这个 1.5T 发动机确实很有经验之处啊。
1: 调教的非常哇塞。
0: 8211-9002，哈尔滨好像就剩一家东风本田了，你去看看呗。
1: 在长那群力那边，
0: 群力那
1: 道
0: 边。
1: 里崂山路，
0: 是吧？好像
1: 对，
0: 就剩一家东风本田了。你说这是买卖，这买卖干的。你看看吧，
1: 多好的
0: 看
1: 码
0: 看价
1: 儿！
0: 格怎么样吧。行，欢迎大家接着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以前5家东风本田店，现在就剩一家了。这玩意儿燃油车这日子真难干啊！8211-9002啊，视频号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
2: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
3: 大家好，我是嘉宾之亮，在电台的节目中帮助过很多车友解决过修车、养车、二手车的问题。您的问题就是我的专业，您有关汽车的问题，我来帮您解决。
4: 大家好，我是国斌，在电台的2年时间里，帮助过数千位车友解决了选车难题，爱车更懂车。无论是新能源还是燃油车，您的关心就是我的专业。您的汽车问题，我来帮您拆解。
5: 大家好，我是老赵。算起来，在925哈尔滨交通台做节目也有20多年了。这些年，在925哈尔滨交通台有机会和各位车友交流，帮大家解决一些用车的问题，其实也是我不断学习的过程。很多的时候分析问题答疑解惑都是基于过往的经验和专业的知识，但我深知汽车技术日新月异，自己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车友们信任我，遇到新车选购、老车养护的问题愿意来问我，我也是尽自己所能把复杂的知识尽量说得通俗易懂，能为大家提供一些有用的建议，帮大家在用车的路上少走些弯路，就是我最大的心愿。未来我也希望继续和大家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更多奥秘。
0: 好，我刚才听到这个公益广告的时候，听到国斌的声音了。他咋样了呢嘛？你
1: 他呀，累够呛，反正是。
0: 你给他打电话了？
1: 不是，我天天看他，有的时候我都能刷着这个给这个喊麦呢。
0: 喊麦呢？
1: 喊麦呢？
0: 卖的咋样？
1: 卖
0: 的咋样？一汽大众。
1: 喊麦吗？边吆喝着边，
0: 他边光喊就喊有吆喝是吧？有没有下单的呀？
1: 那个不正常吗？
0: 啊，
1: 现在不喊，
0: 嗯，
1: 更不卖，喊也不卖。
0: 行，这非要转型，非要转型更累。我觉得，倒觉得就做销售，你说这玩意儿有啥办法？以前呢，先转转型，今年去干自媒体啊，就当他们单位的那个私域流量，我发现干起来更累，是吧？
1: 哎呀。可不呗，现在要求的比较多。
0: 哎呦我，现在他对他要求比较多。你现在因为你必保工资啊，他不像销售的事了。销售有时候卖不了，工资就那些。
1: 嗯，
0: 哎呀，
1: 现在不行了。
0: 现在这，你这玩意儿你挣得多，你就得要求对你要求也多啊，还不如呢做销售呢。哎，反正行啊。
1: 销售也不容易。销售前两天我问他那些老同事们，卖的不好的就一个月就。2Q3Q，
0: 哎呀，行，哎，三，不有交强保险险的
1: 啊？对，那没毛病，
0: 可以嘛，是吧？
1: 比我们是强多了，
0: 那不行嘛？
1: 嗯，
0: 那不也这我要我就不挨那个累，我天天就在那养着，然后到时候拿着5Q走了，是吧？
1: 啥时候能轮到我们这？
0: 啥时候？
1: 是不是？
0: 那把中青帽鼻子气歪了，
1: 那可不。
0: 8211-9002是我们的热线啊，我说貌似开个玩笑，其实大家也听明白了。 现在汽车行业真很难干，干的啊。今天为啥我刚才说那 S60 呢？其实他已经去过店里三遍了。说店里人呢，现在就啥态度啊？其实要不我要平时我要卖，要是我卖个小商品，我得烦把他撵出去，不行，这撵不出去，还得笑脸相迎啊，把所有的东西都给他了。最后这消费者到点会回手杀一枪，通过各种关系找到我了啊。这一看没办法，去朋友套朋友，亲戚套亲戚，七大姑八大姨的，后儿店里也没办法，忍痛啊。忍痛啊，赔点赔点吧，又送了点售后的东西，保养的东西。哎呦我，就得满足一个卖车的人的买车人买车人的心愿和卖车人的这种举步维艰的这种难。
1: 只要你买
0: 啊，只要你买，多难的这店里啊！欢迎大家接着聊啊，82119002买车的问题，二手车啊，新能源。有什么问题我们接着聊。我最近发现了，刚才说还是买新，大部分其实人我们现在还是在看新能源，是不是？
1: 对，
0: 这油价涨的吧，大家他现在不管你，我就到底合不合适啊。其实有时候你看燃油车，有时候它价格已经非常到位了，合适。你不要老说我人让完之后你再算油价，你要油价没涨之前它不可能这么便宜。就你算，其实它的油价差一两毛钱，两毛钱两要差两万块钱，是能差着多钱，差出多少公里来？差出十万公里了。
1: 十万呗，一年。
0: 你的车都
1: 三四年，
0: 你车都
1: 天天
0: 开，你车都开不出十万公里，是吧？你看现在有几个车你能看到十万公里的？
1: 十万公里啊，十万公里就目前为止啊，就像我开的话，他说
0: 2010年的车那天我们评估一个才七八万，才多钱？十一万公里是吧？
1: 对啊，你像我那个 S， 09的，十秒才九万多一点点，
0: 是很难开，
1: 很难。就家用，你要不跑长线不通勤，那么来回跑，
0: 谁天天蹭蹭蹭的？你没那么多事儿。现在，
1: 当时我一年比你跑的还少。现在，
0: 不是你现在当领导了，有事儿可以处理是吧？
1: 不是真事儿，就是一年，就我以前正常上班的时候，
0: 啊，
1: 一年也就是六七千公里，差不多，因为距离比较近。
0: 好，欢迎大家接着聊啊，82119002和87997337，二手车新能源啊。我们半点报时之后接着说。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1: 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0: 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2000万辆，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谈风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精彩马上继续。
3: 好，我们回来接着说啊，买车二手车新能源啊，8211-9002和8799-7337，我觉得这个月末啊，就是明天最后一天和下个月啊，是上半年结束时候，其实买很多车型都很合适，因为现在整个消费呢全部在低迷啊，汽车更是低迷，所以说为了完成各种任务消化库存呢，这现在的价格都挺好，而且都能谈到底儿。我今天跟大家刚才举了个例子 S60 嘛，确实啊这价格谈的都已经谈飞了，所以说大家可以啊，现在啊，如果确实我说我有换的必要啊，我也跟大家说了，要没有换的必要就没有必要了。大家都知道现在确实赚钱很难很难，而且呢现在呢很多花销啊，尤其有老人有孩子的花销也比较大一些，所以说要是车比较不错，那咱就换算了，还能坚持开，因为折腾一次你要费很多钱。你别看我折腾一次新能源，我充电省那个鸡毛钱啊，其实有很多费钱的地方你没看到。行啊，那我们接着聊啊，今天要质量跟大家说说吧。
4: 嗯，
3: 还有哪些二手车啊，我们的热线8211-9002。
4: 这二手车啊，最近就整着奇葩的了。
3: 嗯嗯
4: 啊，今天回了一个这个20年的探岳330豪华智联。
3: 哦，20年，昨天有个21年。
4: 昨天是21年的380四驱。
3: 其实那个真挺好，
4: 真挺好。
3: 要我现在啊，
4: 嗯，
3: 单位让我下岗了。不是，但是给我正常开支，
4: 嗯，
3: 正常找五险一金，一分钱不扣我啊。这好事一般找不着啊！我现在把这车拿下，是吧？
4: 不用谭老师
3: 啊，
4: 咱没有必要分期，直接全款就完事了，直接买个揽巡，
3: 买啥揽巡？
4: 完了买个揽境。
3: 不是不是，他这玩意儿老鼓秋啊。其实我就觉得买一个那个21年那个车型，
4: 是吗？
3: 4万多公里那个真挺好，还不值几个子儿。然后我一过两年过来。你不是说不到10万吗？
4: 啊
3: 啊，
4: 收车不到十万，咱卖、卖10万多、啊。
3: 不，你卖给我呀？
4: 不是，那个你就平处就得了，给你那个那啥。
3: 我就说我开着它满世界跑去，这车真挺好，4万多公里，2.0T 高功的。其实它使用的就是380，就跟上一代的揽境啊没任何区别，任何的揽境啊、途昂的发动机技术是一模一样的，是不是？
4: 对，一模一样，
3: 一模一样，而且变速箱都一模一样，DQ500。

0: 是吧
1: ？DQ501
0: 和 DQ500是一样的啊。
1: 对，
0: 没有任何区别啊，一个双离合变速器，那它开着玩呗，9万多块钱不到10万，然后咱卖，咔咔咔，是吧？
1: 对呀、啊，
0: 开点是吧？全国溜达一圈，全国溜达一圈你就几万公里，
1: 那多好，
0: 然后你再卖了你也亏不到哪儿去，是吧？
1: 对，
0: 挺好的。你要买一个好点的那个 SUV 啊，现在怎么也得小20吧，差不多小20的话没有任何意义啊。其实我觉得有留那钱干啥不好啊？8211900，其实买一个好点的二手车啊，其实我现在觉得真可以去下手买一个好点的好点的燃油车。你别看卖这些燃油车的人，这车都很新，他就觉得图那个新能源那点省，他没看他的亏的那个多大窟窿。但现在你要抄底，你可能捡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便宜，是吧？
1: 就是昨天跟唐老师闲聊的时候，不也说这事儿吗？
0: 嗯嗯，
1: 就是5万到10万这段区间，
0: 嗯嗯，
1: 现在卖车的，
0: 嗯，
1: 他赔就是原值哦，
0: 嗯，
1: 原值都是20多的，
0: 嗯、
1: 大概的价格就收车价格就是5到10左右的，
0: 嗯 嗯，
1: 你能捡着点便宜，
0: 嗯，
1: 为啥呢？因为这样的车商收不太容易收，不太容易压库存了，
0: 嗯嗯，
1: 但是呢，有一部分车主想卖的话，他就得价格便宜才能卖，
0: 对呀、啊。
1: 哎，等你要是3、4万的这些车流通比较快的、
0: 嗯、
1: 反而它价格呢不会有太大的波动。
0: 就跟你买东西，哎，你在外面大家说嘛，那饭店越便宜的、
1: 嗯、
0: 那玩意儿就是那个套餐它利润更高。
1: 对啊，
0: 就那高端菜它没有，或高端的东西点它没有那么高利润，是吧？
1: 对、
0: 啊、它是10万块钱压不起。
1: 压不起，
0: 嗯，二手车贩子你不用多压10万块钱，他就受不了，
1: 100万了呗。
0: 对呀、啊，是吧？
1: 但你要压20个3、4万的，
0: 其实他基本挣不了啥钱，你要狠讲点，然后你可选了一个相当不错的车型啊。
1: 对呀、
0: 啊，你就满世界去开去，相当好。只是你们现在不了解，好吧？你们只是看一些短视频呐、啊，说一些东西。短视频有很多博主，尤其那些什么这个工程师那工程师，不是你骗你吧就啊？
1: 工程师、嗯、专家。
0: 所以说我咱也别说别的，咱也别说人家，咱就说这个二手车，我觉得现在有时候出手真挺合适的啊！找一个好点几万公里的，价格还不贵的，我就说这个探岳380二烂版，这当年办完多少钱？
1: 24万多，
0: 将近25的。
1: 对呀、
0: 啊，啊、嗯，这里里外外不到5年，亏了15万块钱。
1: 那可不，
0: 是不是？
1: 亏。正经的呢，
0: 亏了15万块钱，
1: 正经的呢，
0: 一年33万亏掉了，是吧？
1: 1年3万，
0: 基本没咋开。
1: 咱就说不好听的，唐老师，
0: 嗯，
1: 是不是赔个新能源钱？
0: 嗯，15万是吧？
1: 啊，
0: 那新能源赔好几个呢？
1: 那可不，
0: 元 Plus 那买
1: 一个万，
0: 买一个还再回家再拿，
1: 再送套电池。
0: 82119002和87997337啊。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哎，刚才你说那时你没，我打断你了，我
1: 没事，咱俩不闲唠吗、
0: 啊？再说一说那个车。
1: 2020年的探岳330豪华啊、哦
0: 嗯，
1: 一手车，
0: 嗯，
1: 刚领了一个置换补贴，换了一个新能源，
0: 嗯嗯
1: 啊，检测保险到明年的1月份。
0: 那
1: 重点，
0: 这车8万来块钱。
1: 重点，全车原本原漆，包括前后杠，
0: 嗯
1: 啊，只有门子上稍稍有一个崩掉的小坑，
0: 嗯嗯
1: 啊。公里数62000公里
0: 啊，嗯嗯，
1: 这个配置是不是也够用？
0: 这多钱呢？
1: 8万多啊！
0: 你看我就8万来块钱嘛，
1: 非常精准。
0: 对呀、啊，
1: 嗯，
0: 就8万多块钱买个2驱不也挺好嘛，是吧？
1: 对，
0: 啊，虽然是二手车，收拾干净了一样。其实我觉得有一些像我屁我，但是你得屁我大，我的梦想就是单位要你别来了啊，回家吧啊，
1: 嗯、
0: 那个但是那个答应你把钱给你开了，按月开支啊。一分不扣那种感觉啊，那就地拿下啊，咱就跑呗，是吧？
1: 我也想那么干，
0: 不能扣啊，到时候那个该禁止禁止，该禁止绳禁止绳啊，是吧？
1: 对，
0: 一分钱不扣，那我就买一个满世界跑去呗，刷刷刷的，哎呦我就挺喜欢那个，或者那昨天那个24年的昂科威 Plus 2驱的。是吧？
1: 那可不，那才多少钱？
0: 嗯、
1: 那10万，那是24年的、
0: 嗯。
1: 你想想，全车也原本原漆，
0: 也才10万块钱。
1: 对，
0: 那车大呀，而且新呐、啊。那车才几万公里？
1: 公里数稍稍多一点。
0: 啊、
1: 那车公里数吧，因为1、2年它二城来回跑通勤，
0: 嗯、
1: 跑了5万多，将近6万公里。
0: 啊，那不多，
1: 多点啊、哦，确实多点。
0: 啊，还行吧。
1: 正常的话，
0: 车
1: 一般的，对，也就是2万多公里。
0: 对，
1: 嗯、
0: 车开着要2万多公里，这钱拿不下来了，是吧？
1: 对呀、啊，2万多得是1万大。
0: 嗯，
1: 因为差的公里数了，
0: 嗯，
1: 可能价格还会便宜。
0: 开个这玩意儿满世界跑，你要只要不让你别去那种，就是特别的高原呐、啊，特别的炮弹坑啊，特别的跟那个泥泞路况啊，这玩意儿2驱车轻松， 那跑青藏大环线的，跑那个内蒙古的，这个什么莫尔道嘎呀、漠河的，不都是开着那个都开 MPV 吗？都开面包了吗？都 MPV 吗？不都两驱车型吗？是吧？
1: 对，
0: 满世界开着，就是一个自由的飞行，自由的玩儿，是吧？
1: 现在咱们这个，
0: 其实挺好，你省出那点钱来，完全雇佣你到祖国的各个地方啊，到祖国各个地方，好多地方可以去玩的，是吧？
1: 对呀、啊，你就是比较高原地方，它也够用，因为平原基本上路况都非常非常完美，就可以忽略了，你就正常跑就行
0: 三幺
1: 了。
0: 八呀，什么都可以
1: 对，
0: 干，8211-9002啊，我们的这线啊，视频号、公号都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刚才推了20年的那个什么来，
1: 探月，
0: 探月啊，两驱版，现在只有8万多块钱，是吧？
1: 对，
0: 多便宜，是吧？
1: 对，
0: 公里数也不多，是吧？才5-6万公里吧？
1: 6万2000多一点点，六
0: 对
1: 二、
0: 啊。等你开到16万的时候，也就差不多了啊。其实还能买，其实你也亏不了几个子儿，是吧？
1: 你在那啥时候也这个价？这玩意儿，我说心里话，老保值了。
0: 行，大家有什么问题，我们接着说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啊。
2: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
3: 大家好，欢迎来到谭峰看车室，我是节目嘉宾刘刚，这里是我们探索汽车世界的专属空间。无论您是性能控、改装迷，还是新能源先锋爱好者，我都将为您带来最新车型实测与深度的解析。
2: 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0: 兼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1: 行，我们回来接着说啊，有没有买二手车的事啊，或车辆遇到什么问题帮你解决，可以直接打我们的路况专线啊，或者在视频号公号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跟我私聊啊，在某音上加我 TF821190002， 这两天我也做了几个视频，大家可以看看，尤其夏天的。你还有什么车型可以推荐的吗？
2: 还有车型
1: 啊，
2: 这几天吧，陆陆续续的回来的挺多，但是卖的不是特别好，给大家推荐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
1: 他的意思是价可以让一让是吧？
2: 对，性价比比较高的，我这儿又回了一台福特，又回了一台福特，
1: 一虎，
2: 这个是14的，
1: 我已经几个一虎了？
2: 两个
1: 是吧？
2: 1.6T 的四驱最高配，带车道保持的，全车呢原版
1: 哪年的？
2: 2014年的，公里数140,000公里喷漆的话呢多。大概是4件喷漆到5件喷漆那样，
1: 2万块钱，
2: 对，陶老师给的价嘎嘎嘴，
1: 2万块钱，
2: 就2万多一点，
1: 对呀、
2: 2万多一点，这个车况比较不错，就是大家有想这种 SUV 价格不高的，完了品质还有保障的，可以研究研究，毕竟是高性价比的产品，
1: 有人问你董事长。这雅阁，董事长有雅阁吗？
2: 有
1: 啊，多少钱？
2: 那个你说的是不是那个今天发那个黑的那个
1: 2019年的雅阁？
2: 一九那个雅阁230 Turbo，43,000公里，实表啊，价格8万多。
1: 你这19年雅阁能卖8万多啊？
2: 19的迈腾得。

0: 卖多少钱呢？你想
1: 啊，
0: 想，
1: 19年雅阁真保值。你刚才那个二一年的那个探
0: 探
1: 月
0: 月，嗯，
1: 啊
0: 雅阁比较保值，就是
1: 啊，
0: 你每年再
1: 他才
0: 赔
1: 卖9万多，你这个卖多少钱？
0: 这个，
1: 啊，
0: 对呀，就卖8万多，
1: 他卖8万多，
0: 才卖八
1: 我
0: 万多，
1: 说刚才那个探月才多少钱？四驱的探月才卖9万多是
0: 四
1: 吧？
0: 驱探月收车价是9万多，卖得卖10万多，对。
1: 那也差不了几个子儿是吧？
0: 但是雅阁可是真是太保值了哦，雅阁真是太保值了。
1: 8万多少？你们自己私聊吧，是
0: 八万
1: 吧？
0: 多少啊？八万多少？那就研究呗，真相中咱就贸易贸易呗，是不是？
1: 19年的雅阁啊，是吧？
0: 对，
1: 应该是1.5T 的了，是吧？
0: Turbo 二四零，
1: 240的是
0: 对，
1: 吧？
0: 二四零，完了公里数好，
1: 嗯，
0: 43000公里，
1: 哎呦，
0: 四万三，
1: 这基本没开呀。
0: 基本上是没动，基本上是没动。
1: 这车基本上这公里数准呐。
0: 必须准，咱卖车必须保，因为不保表的话退一赔三。
1: 挺有意思啊，你。
0: 是不是？
1: 他说：“唐老师，你之前好久没来，我早来了，我这我都上回来上半个月班啊，是10多天班了啊，我前两天休假了啊。欢迎大家接着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你们总是说想起来问我，但是我有时候不也得休息休息啊？好
0: 更正完了，
1: 啊，
0: 43000公里不是4300公里
1: 四千三百公里，
0: 对对
1: 四
0: 对，
1: 千三百公里，那谁能受得了啊？是吧？
0: 那可妥了，那车太好了，那基本上就准新车了呗，是不是？
1: 有问题我们接着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啊，新能源的问题，打电话最方便，8211-9002。刚才推荐了几款车了，这个雅阁这个车大家问
0: 对。
1: 过了，然后刚才推荐了一个
0: 探
1: 探
0: 月，
1: 岳啊，二几年的？
0: 20年的，
1: 我们这还有个2万来块钱的啊，2个翼虎是不是？
0: 两个翼虎，一个15的，一个114的，
1: 都2万来块钱
0: 对，
1: 是
0: 都
1: 吧？
0: 2万多块钱，
1: 行，欢迎大家接着聊买车、二手车啊，新能源。
2: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0: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1: 行，他非要推推他的宝马，让他讲讲宝马啊，宝马是啥样？
2: 对呀、
1: 听众看说，哎，唐老师你家把那个耳麦，我们屋里还是热，
2: 太热了。
1: 我们屋里可能你真不知道，觉得我现在即使开空调，有时候戴耳麦、是那个脑袋上全是汗啊。
2: 对，
1: 你接着聊啊。
2: 那个还有一款啊，2018年的宝马320四驱时尚，2.0T 的，全车原版只有左右前门、右后门、右后侧围三件喷漆，其余原版，公里数17000公里。
1: 宝马
2: 对
1: 一几的？
2: 2018年的宝马320，检车保险到12月31号。价格80000多。这个更有性价比，车况绝对保你。发动机、变速箱质保3年6万公里。
1: 这车开着挺舒服，
2: 非常好。
1: 这车就是矮了点，
2: 唯一的缺点
1: 矮点的原因就是底盘低，重心低啊。
2: 对，
1: 重心低啊。不是新能源重心也低，
2: 对，
1: 新能源那玩意儿爱歪脚脖子，他那玩意儿不爱歪，他那玩意儿怎么歪，他那脚脖子没事儿。
2: 是，
1: 他这玩意儿百年调教的确实好，而且他的采埃孚的这个变速箱，和这个发动机配合的非常，我们不是也不知道，就非常非常绝妙，哎，非常非常切合啊，就是无论在跳档的时候、功率输出的时候，它能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峰值扭矩，是吧？
2: 对，
1: 就是它这个调教啊，这个变速的时候啊，还有它这个动力输出的时候啊，这套靠这个变速箱出来，总是能达到那种让人感觉到源源不断的感觉，那种
2: 劲儿还柔顺
1: 啊，对呀、就是啊，而且呢，它在转弯的时候，马自达厉害吧？它在转弯的时候，它那种支撑力啊，日系车没个比，是吧？
2: 侧向支撑力嘎嘎的，
1: 就
2: 是宝马这款 B48 的发动机，加上采埃孚匹配排8速采埃孚的变速箱，可以说是非常完美。大家都觉得 B48 这款发动机的话呢，不烧机油，但是呢，有的车呢觉得说这个漏水的概率比较多，但是这款
1: 你有机会试试到质量那儿，
2: 对，
1: 就是底盘矮，底盘原因矮，
2: 调教好，
1: 就是因为它要降低重心，
2: 对，
1: 它能撑得住，就是。抓地稳是吧？
2: 对、
1: 但是三系非常好，这几万块钱，
2: 八万多，
1: 买一个你也是加入了豪车品牌了，出门也说了我也是小豪车啊。
2: 是啊，得向龙哥看齐，人龙哥10年前你就配上宝马
1: 里里外外，他哪10年前2018、2019买的？
2: 他一八买的，
1: 那多少钱呢？
2: 那可34万多，
1: 将近35啊。
2: 嗯，
1: 进京中汽贸啊，中汽贸说老板说，
2: 查他。
1: 别瞎说，人媳妇儿买
2: 的。
1: 你这在中汽贸啊，这绝对是老大了，是吧？
2: 是，
1: 你还来上海玩儿，就当年就买，现在价格这合适啊，就是试试宝马，大家看个宝马。我以前参加过宝马发布会啊，宝马的试驾啊，宝马试驾说意思就是能开多快让你开多快啊，就是在那种能让你踩下去，一定要踩下去，油门一定踩下去，无论奔驰和宝马，你一定要你把油门踩下去，千万别轻的撩了啊，轻的撩的，是我们东北话，轻的撩的，不敢舍得，像使劲往下踩油门，
2: 你就
1: 老外一定告诉你使劲往下踩油门，踩到底儿，一定踩到底啊，
2: 地板油
1: 这种感觉啊，这种爆发力的感觉才感觉出来。有什么问题我们接着说啊，82119呢，但现在大家好像对这种事情已经不太感冒了，更感冒的就是我这个充电花多少钱，我一公里花多少钱啊，
2: 我这个彩电。
0: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1: 行，今天推荐了福特，推荐了宝马，还推荐了一款两款探岳，是吧？
2: 一个探岳，
1: 就是这几款车型都挺不错。但昨天有一款，我昨天说的是2024年的昂科威 Plus 两驱版的，是吧？
2: 对，两驱的。
1: 两驱版要多少钱？8万来块钱。
2: 要车主想卖10万
1: 啊。
2: 车主想卖10万价。
1: 你压到7万多？
2: 没有，那个因为吧，这个车咱可以帮他寄售。车主也说了，这个价格太低了，要收车的价格。
1: 二点零 T
2: 2.0T 两驱的、嗯、啊，全车也是原版原漆啊、
1: 嗯，
2: 全车也原版原漆、
1: 嗯。
2: 就是我们卖车、啊，唐老师，
1: 嗯，
2: 基本上啊，不超过三件喷漆、
1: 嗯，
2: 超过四件喷漆也得是保证原版，
1: 嗯、
2: 没有换件的。
1: 嗯，这车挺合适是吧？
2: 相当的了，你想想，人当年花17万车裸车加19万多落地，
1: 嗯，
2: 一年两年，
1: 嗯。
2: 小十万没了，
1: 嗯嗯，
2: 啥心情？
1: 嗯，啥心情？
2: 嗯，
1: 我捡便宜的心情。我想出去开着出去吧。昂克威 Plus 大呀，
2: 后边空间嘎好，
1: 空间好是吧、
2: 嗯？对，
1: 真的，如果俩人出去的话，俩人轮班开，我这两天中邪了，我天天看这种自驾短视频啊，就全是开着玩呗，
2: 就
1: 是
2: 溜达
1: 啊、嗯，是吧？就是躺着一个修一个，装挺多些东西，哎呀，挺爽，挺爽。现在高德地图也不一定说所有地方都准，但是我每一站呢基本上都可以规划好了，哎呦上哪儿都很方便，省出来钱全住吃着玩着住店吃饭是吧，
2: 那
1: 叫高速去了是吧，哎呀挺不错，咱今儿就到这吧，行不行？
2: 好的，
1: 明天见。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20: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838，0451-881-20838。
6: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7: 香甜口味，
8: 花哨包装，
9: 网红营销。
7: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6: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10: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7: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6: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10: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11: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2: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13: 拒绝千篇一律，
14: 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15: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14: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气秀芬芳，书香哈尔滨。
16: 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7: 第23集，第9章，恭维暗涌，马后贤德。洪武15年，应天府内的皇宫笼罩在一片压抑而悲痛的氛围之中，马皇后的病情已然沉重到了药石无灵的地步。他静静地躺在寝宫内的床榻之上，面容憔悴，却依旧难掩那与生俱来的端庄与温和。马皇后自嫁给朱元璋以来，便与他患难与共。在朱元璋还只是郭子兴麾下一名普通将领的时候，马皇后就展现出了非凡的智慧与勇气。那时的军营生活艰苦且充满变数，郭子兴生性多疑，对朱元璋时而重用，时而猜忌。有一次， 郭子兴听信谗言，将朱元璋囚禁起来，不给饭食。马皇后心急如焚，她偷偷地将刚烙好的烧饼藏在怀中，心急火燎地去给朱元璋送食。因为藏得匆忙，滚烫的烧饼将他胸口的皮肤都烫伤了，可他却浑然不觉，一心只想着让朱元璋能吃上一口热乎的。这份患难与共的深情，朱元璋一直铭记于心。随着朱元璋在乱世中崭露头角，势力不断壮大，马皇后在背后默默支持的身影从未改变，她操持着朱元璋的生活起居，在那烽火连天的岁月里，为朱元璋营造了一个温暖的后方。每当朱元璋在外征战归来，身心俱疲之时，马皇后总是能以她的温柔与体贴给予朱元璋最贴心的慰藉。她还时常与朱元璋探讨军事与政治，虽身为女子，却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和独到的见解。她的一些建议往往能让朱元璋眼前一亮，为他在决策时提供新的思路。在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之后，马皇后被册立为皇后，身份的转变并没有让她迷失自我，她依旧保持着节俭朴素的生活作风。皇宫中的妃嫔们见皇后如此，也纷纷效仿。她以身作则，教导后宫众人要珍惜物力，不可铺张浪费。她亲自带领宫女们织布纺纱，将织好的布帛赏赐给那些家境贫寒的孤寡老人。在她的管理下，后宫秩序井然，妃嫔们相处融洽，很少有争风吃醋、勾心斗角之事发生。而定策迁都一事，更是彰显了马皇后的远见卓识。当时大明初定，都城定在应天府，然而随着国家的发展，应天府的一些弊端逐渐显现出来。应天府偏于东南一隅，对于北方广大地区的管控存在一定的难度，北方边疆时常受到蒙古残余势力的侵扰，从应天府调兵遣将去应对边患，路途遥远，信息传递也不及时，往往会延误战机。朱元璋一直为此事忧心忡忡，他也曾与朝中大臣们多次商议迁都之事，但始终没有一个定论。马皇后虽身处后宫，却心系天下，他看到

朱元璋为迁都之事愁眉不展，便开始暗中收集各方资料。他派身边的心腹太监前往各地，了解当地的地理环境、风土人情、经济状况以及军事战略地位等信息。经过长时间的调查与分析，马皇后认为西安是一个非常合适的迁都之地。西安地处关中平原，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而且西安位于天下之中，交通便利，对于控制全国局势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马皇后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朱元璋，他详细地阐述了西安的种种优势，以及迁都对于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意义。朱元璋听后，心中大为震动，他没有想到，身居后宫的马皇后，竟然对国家大事有着如此深刻的见解。在马皇后的启发下，朱元璋开始重新审视迁都之事。他召集朝中的能工巧匠、风水大师，以及精通历史地理的学者，对西安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和规划。在考察过程中，朱元璋发现西安确实如马皇后所说，有着诸多适合作为都城的条件。然而，迁都毕竟是一件关乎国家根基的大事，涉及到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还会触动一些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朝中大臣们对此事也是议论纷纷，意见不一。一些大臣认为应天府已经经营多年，宫殿城池等设施完备，迁都劳民伤财，得不偿失。而另一些大臣则支持迁都，认为迁都有利于加强对北方边疆的控制，巩固大明王朝的统治。面对朝中大臣们的分歧，朱元璋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就在他犹豫不决的时候，马皇后再次站了出来。他一方面劝说朱元璋要以国家的长远利益为重，不要被眼前的困难所阻碍，另一方面他亲自出面与那些反对迁都的大臣们进行沟通。他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向大臣们阐述迁都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在马皇后的努力下，越来越多的大臣开始转变态度，支持迁都之事。然而，就在迁都之事逐渐有了眉目之时，马皇后却病倒了。她的病情日益加重，尽管宫中的太医们竭尽全力进行救治，但依旧无法挽回她的生命。洪武十五年的那个秋天，马皇后终于还是闭上了双眼，离开了她深爱的丈夫和她为之操劳一生的国家。马皇后的病逝对于朱元璋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他悲痛欲绝，连续多日茶不思饭不想，整日守在马皇后的灵柩前，回忆着他们一路走来的点点滴滴。马皇后的贤德与智慧一直是朱元璋在人生道路上前进的重要支撑，他的离去让朱元璋感觉仿佛失去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在政治上，马皇后的定策迁都对朱元璋的影响极为深远。虽然马皇后已经不在人世，但朱元璋依旧决定继续推进迁都之事。他深知马皇后的建议是正确的，迁都对于大明王朝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朱元璋全力以赴地投入到迁都的筹备工作中。他下令征集全国的工匠和民夫，开始在西安修建新的宫殿和城池。为了确保工程的顺利进行，他还亲自过问工程的进度和质量，对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关。在经济上，迁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为了筹集资金，朱元璋不得不采取一系列措施。他下令增加赋税，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百姓的负担，但为了实现迁都的目标，他也别无选择。同时，他还鼓励商业发展，减轻商业税，希望通过商业的繁荣来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这些措施在一定时期内确实起到了作用，为迁都筹备了足够的资金。在军事上，迁都西安使得明朝对北方边疆的管控能力大大增强，军队的调动更加迅速，信息传递更加及时，有效地遏制了蒙古残余势力的侵扰。朱元璋在西安周边部署了大量的精锐部队，加强了边疆的防御力量，

这一系列军事上的调整，为明朝的边疆稳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情感上，朱元璋对马皇后的思念与日俱增，他时常独自一人来到马皇后生前居住的宫殿，静静地坐在那里，回忆着他们曾经的美好时光。他为马皇后举办了盛大的葬礼，将她安葬在孝陵之中。在葬礼上，朱元璋痛哭流涕，他对马皇后的深情厚谊让在场的所有人都为之动容。此后，朱元璋还经常前往孝陵祭祀马皇后。在他心中，马皇后永远是那个与他患难与共、情深意笃的妻子。马皇后的一生是传奇的一生，她从一个普通的农家女子成长为母仪天下的皇后，凭借的不仅仅是她与朱元璋之间的深厚感情，更是她自身的贤德、智慧与勇气。她的定策迁都之举为大明王朝的长治久安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虽然她已离去，但她的影响却永远留在了朱元璋的心中，留在了大明王朝的历史长河之中。在马皇后病逝后的日子里，皇宫中的气氛变得愈发压抑，朱元璋的脾气也变得更加暴躁，时常因为一些小事大发雷霆，朝中大臣们都小心翼翼，生怕触怒了皇帝。而后宫之中，妃嫔们也都沉浸在悲痛之中，整个皇宫仿佛失去了往日的生机与活力。然而大明王朝的车轮依旧在滚滚向前，朱元璋在失去马皇后的痛苦中继续肩负着治理国家的重任，为实现他心中的理想而努力奋斗着。随着时间的推移，西安的新都建设逐渐有了规模，宫殿巍峨壮丽，城池坚固雄伟。朱元璋看着新都的建设成果，心中既有对马皇后的深深思念，也有对大明王朝未来的无限憧憬。他知道马皇后虽然离开了他，但他的遗愿将在他的努力下得以实现。在新都即将建成之际，朱元璋决定亲自前往西安视察，他带着一众大臣浩浩荡荡地踏上了前往西安的路途。一路上他思绪万千，回想着与马皇后共同度过的那些岁月，心中感慨万千。当他到达西安时，看到那宏伟的宫殿和坚固的城池，他仿佛看到了大明王朝更加辉煌的未来。他深知这一切都离不开马皇后的定策迁都，离不开他的远见卓识和无私奉献。朱元璋在西安停留了一段时间，对新都的各项设施进行了最后的检查和完善，他还召集当地的官员和百姓，听取他们对新都建设的意见和建议。在他的努力下，新都西安逐渐具备了作为都城的各项条件。回到应天府后，朱元璋开始着手准备迁都的具体事宜，他下令将朝廷的各个机构逐步迁往西安，同时安排好皇室成员和官员家属的迁移工作。然而就在迁都的各项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之时，朱元璋却突然病倒了，他的病情迅速恶化，尽管太医们全力救治，但依旧无法挽回他的生命。最终朱元璋在应天府驾崩，未能亲眼看到大明王朝迁都西安的那一刻，但他为迁都所做的努力以及马皇后的定策迁都之举都将永远铭刻在大明王朝的历史之中。二，太子早逝。洪武25年，大明王朝的天空仿佛被一层阴霾所笼罩，应天府内的皇宫之中弥漫着一股令人不安的气息。这一年太子朱标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犹如一颗即将陨落的星辰，牵动着整个王朝的神经。朱标自小就被朱元璋寄予了厚望，他出生之时，朱元璋正率领着起义军与元朝军队展开激烈的角逐。朱标的诞生无疑给在战场上厮杀的朱元璋带来了莫大的喜悦与希望。朱元璋深信这个儿子将成为他开创的大明王朝未来的坚实支柱。在朱标年幼的时候，朱元璋便为他精心挑选了一批学识渊博、品德高尚的老师，对他进行严格的教育和培养。朱标自幼便展现出了超乎常人的聪慧与善良，他勤奋好学，
对于儒家经典有着浓厚的兴趣，常常沉浸在书海之中，汲取着知识的养分。在老师们的悉心教导下，朱标不仅在学业上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更在品德修养方面表现出色。他为人宽厚仁慈，对待身边的人总是和蔼可亲，从不摆太子的架子。无论是宫中的太监宫女，还是朝中的大臣，都对他赞不绝口。随着年龄的增长，朱标开始逐渐参与到国家事务的处理之中。朱元璋有意让他积累治国理政的经验，伪将来继承皇位，做好充分的准备。朱标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他在处理政务时展现出了卓越的才能和公正的态度。他关心百姓的疾苦，时常向朱元璋进谏，建议减轻百姓的赋税负担，兴修水利，改善民生。对于朝中大臣们的意见和建议，他也能够虚心听取，妥善处理各种复杂的政治事务。在他的努力下，朝廷上下呈现出一片和谐稳定的局面。然而命运似乎总是喜欢捉弄人。洪武25年的春天，朱标突然染上了一场重病。起初病情看似并不严重，宫中的太医们也全力以赴地进行诊治。朱元璋心急如焚，他每天都会亲自前往太子的寝宫看望朱标的病情。看着儿子日渐憔悴的面容，朱元璋的心中充满了忧虑和痛苦。他不断地询问太医们朱标的病情进展，希望能够听到一些好消息。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朱标的病情并没有如众人所期望的那样好转，反而愈发严重起来。他开始卧床不起，饮食也日益减少。朱元璋看着儿子被病痛折磨得不成人形，心中的悲痛愈发强烈。他下令召集全国的名医，不惜一切代价救治朱标。然而尽管太医们用尽了各种方法，朱标的病情却依然没有丝毫起色。在朱标病重的日子里，朱元璋几乎每天都守在他的床边陪伴着他。他看着儿子痛苦的样子，心中充满了无奈和自责。他常常想起朱标小时候的可爱模样，想起他在学业和政务上的出色表现，心中感慨万千。他深知朱标是他最得力的助手，也是他心目中最理想的皇位继承人。如果朱标就这样离去，对于大明王朝来说将是一个巨大的损失。随着朱标的病情日益恶化，朱元璋的心情也变得越来越沉重。他开始意识到自己可能即将失去这个心爱的儿子，这种痛苦和绝望让他几乎无法承受。在一个深夜，朱元璋独自一人坐在太子的寝宫之中，看着朱标那奄奄一息的样子，泪水不禁夺眶而出。他想起了自己与朱标多年来的父子之情，想起了朱标为国家和百姓所做出的贡献，心中充满了不舍和留恋。就在这时，朱元璋突然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他拿起身边的一把匕首，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一根手指割了下来，顿时鲜血喷涌而出，染红了他的衣衫。他忍着剧痛，用自己的鲜血在一张白纸上写下了一道血诏。在血诏中，朱元璋表达了自己对朱标的深深爱意和不舍之情，同时也对朱标的离去感到无比的悲痛和自责。他希望朱标能够在天之灵安息，同时也希望他的离去不会给大明王朝带来太大的影响。朱元璋写完血诏后，将它紧紧地握在手中，仿佛这样就能够留住朱标一般。他坐在床边，默默地看着朱标，眼中充满了深情和不舍。此时的他不再是那个高高在上威严无比的皇帝，而是一个即将失去儿子的普通父亲。他的心中充满了痛苦和绝望，这种痛苦让他几乎无法呼吸。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朱元璋依然每天守在朱标身边，不离不弃。他看着朱标在病痛中苦苦挣扎，心中的痛苦愈发强烈。然而无论他如何祈求上苍，朱标还是在洪武25年的夏天永远地闭上了双眼。朱标的病逝对于朱元璋来说无疑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他悲痛欲绝，连续多日不吃不喝，
整日沉浸在对朱标的思念之中，他无法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他觉得自己的世界仿佛在一瞬间崩塌了。在朱标的葬礼上，朱元璋痛哭流涕，他的哭声回荡在整个皇宫之中，让在场的所有人都为之动容。朱标的离去不仅让朱元璋失去了一个心爱的儿子，也让大明王朝失去了一位优秀的皇位继承人。朱元璋深知朱标的宽厚仁慈和卓越才能对于大明王朝的长治久安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今朱标已逝，他不得不重新考虑皇位继承人的问题。然而无论他如何选择，朱标在他心中的地位都是无可替代的。在朱标病逝后的日子里，朱元璋时常独自一人来到朱标生前居住的宫殿，静静地坐在那里，回忆着他们曾经的点点滴滴。他看着朱标曾经用过的物品，抚摸着他曾经睡过的床铺，心中的思念之情愈发强烈。他想起了朱标小时候那纯真无邪的笑容，想起了他在学业和政务上的努力和成就，心中感慨万千。他深知朱标虽然已经离去，但他的精神和品质将永远留在大明王朝的历史之中。为了纪念朱标，朱元璋下令在皇宫中修建了一座专门的祠堂，供奉着朱标的牌位。他时常前往祠堂祭祀朱标，表达自己对他的思念之情，同时他还将朱标的谥号定为义文太子，以表彰他的功绩和品德。严哪正尽之，在朱标病逝后的一段时间里，整个皇宫都沉浸在一片悲痛之中，朝中大臣们也都对朱标的离去感到无比惋惜。他们深知朱标是一位深受百姓爱戴和大臣尊敬的太子，他的离去将对大明王朝的未来产生深远的影响。然而生活还得继续，大明王朝的车轮依旧在滚滚向前。朱元璋在经历了巨大的悲痛之后，不得不重新振作起来，为了国家的未来继续肩负起治理天下的重任。在朱标病逝后的日子里，朱元璋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治国策略。他深知朱标的宽厚仁慈虽然能够赢得百姓的爱戴，但在面对一些复杂的政治局势和社会问题时，可能会显得过于软弱。因此他开始加强中央集权，严厉打击那些贪污腐败、违法乱纪的官员。他希望通过这些措施能够为大明王朝的未来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同时朱元璋也开始重新考虑皇位继承人的问题，他的心中充满了矛盾和纠结。他知道朱标的长子朱允文性格与朱标相似，宽厚仁慈，但缺乏足够的政治经验和决断力。而他的其他儿子们虽然各有才能，但也都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在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和权衡之后，朱元璋最终还是决定将皇位传给朱允文。他希望朱允文能够继承朱标的遗志，将大明王朝治理得更加繁荣昌盛。然而朱元璋的这个决定并没有得到所有人的支持。一些大臣认为朱允文过于年轻和软弱，无法应对复杂的政治局势，他们建议朱元璋选择一位年长且有能力的皇子作为皇位继承人。但朱元璋心意已决，他相信朱允文在自己的教导和培养下一定能够成为一位优秀的皇帝。在朱标病逝后的岁月里，朱元璋依然时常想起他，他的心中充满了对朱标的思念和愧疚。他觉得自己没有能够保护好朱标，没有能够让他健康的成长，顺利的继承皇位。这种愧疚感一直伴随着他，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朱标的早逝成为了朱元璋心中永远的痛。他的离去不仅改变了大明王朝的历史进程，也让朱元璋的人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然而朱标的精神和品质却永远地留在了人们的心中。他的宽厚仁慈、勤奋好学和对国家和百姓的责任感成为后人学习的榜样。他与朱元璋之间深厚的父子之情也成为了一段千古佳话，被人们传颂至今。

0: 书香哈尔滨节目精彩继续。
1: 第24集，朱允文立储。洪武25年，太子朱标的骤然离世，犹如一场猛烈的风暴，彻底打乱了朱元璋原本精心规划的皇位传承布局。在这突如其来的巨大变故面前，整个大明王朝的朝堂陷入了一片动荡与不安之中，而如何选定新的皇位继承人，成为摆在朱元璋面前最为棘手且亟待解决的重大难题。《明史一文太子传》中详实记载了诸多与朱标相关的事迹，这其中也为我们探寻朱元璋跳过诸王传位皇孙朱允文的决策逻辑提供了丰富且关键的线索。朱标这位被朱元璋悉心培养多年，寄予了无限厚望的太子，在朝中早已积累了极高的威望。他宽厚仁慈的性格犹如温暖的春风，吹拂着朝堂上下。无论是在处理政务时展现出的公正与睿智，还是对朝中大臣、后宫妃嫔乃至底层百姓，说他的存在已然成为大明王朝稳定发展的重要象征，宛如定海神针一般，稳固着王朝的根基。朱标与朱元璋之间的父子情谊更是深厚且坚不可摧。朱元璋自投身起义军以来，历经无数艰难险阻，在刀光剑影中奋力拼杀，才一步步开创出这大明江山。而朱标在他最为艰难困苦的岁月中诞生，其意义不言而喻。朱元璋对朱标倾注了满腔的父爱，为他精心挑选了当时国内最为顶尖的学者与贤能之士作为他的老师，悉心教导他经史子集、治国理政之道。朱标也不负父亲的期望，在学业上勤奋刻苦，成绩斐然，在品德修养方面更是出类拔萃，展现出了远超常人的善良与仁爱之心。他时常跟随朱元璋参与各种政务活动，在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逐渐成长为一位具备卓越治国才能的储君。他与朱元璋在治国理念上虽略有差异，但总体方向一致，且他的温和与包容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朱元璋性格中过于强

寄托了无数心血的一切就此付之东流。在他的心中，朱标所代表的不仅仅是他的儿子，更是大明王朝未来理想的延续。因此，当他开始考虑新的皇位继承人时，朱标的儿子，也就是他的皇孙朱允文，自然而然地进入了他的视野，并且逐渐成为他心中的首选。朱允文自幼便聪慧过人，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其性格温和善良，与他的父亲朱标极为相似。在朱标病重期间，朱允文日夜守在父亲的病榻前，衣不解带，悉心照料。那份孝顺与恭敬让朱元璋看在眼里，疼在心中。明史一文太子传记载，惠帝幸之孝，年十四，是一文太子疾，昼夜不暂离。这种至纯至孝的品质，在朱元璋眼中无疑是极为珍贵的。他深知一个心怀仁爱与孝道的人，日后登上皇位，必定会以同样的胸怀对待天下百姓，将大明王朝治理得繁荣昌盛。从明朝当时的政治局势来看，朱元璋选择传位给朱允文也有着深刻的考量。朱元璋在位期间，为了巩固大明王朝的统治，大力推行中央集权制度，对朝中的功臣宿将进行了一系列的打压与清洗。他深知这些功臣们手握重权，势力庞大，若不加以制衡，极有可能对皇权构成严重的威胁。而朱允文性格温和，在朝中根基尚浅，相对而言更容易掌控。朱元璋希望通过传位给朱允文，利用自己在世时的威望与余威，为朱允文营造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同时也能够继续推行自己的治国理念，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确保大明王朝的长治久安。此外，朱元璋还考虑到了明朝皇室内部的权力平衡问题。他的众多儿子们个个手握重兵，分布在全国各地，成为地方上的藩王。这些藩王们在各自的封地内拥有着相当大的权力，势力不容小觑。如果选择其中一位儿子继承皇位，极有可能引发其他藩王的不满与争夺，从而导致皇室内部的纷争与战乱。而朱允文作为皇孙，以他的身份继承皇位，相对来说更容易被各方势力所接受。朱元璋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维持皇室内部的稳定与团结，避免因皇位争夺而引发的内乱，进而保障大明王朝的稳定发展。从儒家传统的嫡长子继承制角度来看，朱元璋传位给朱允文也有着一定的合理性。虽然朱标已经去世，但朱允文作为朱标的嫡长子，按照传统的继承制度，他拥有着优先继承皇位的权利。朱元璋一生致力于恢复和弘扬儒家文化，对儒家的礼仪制度极为尊崇。在他看来，遵循嫡长子继承制，不仅能够彰显皇室的正统性与权威性，更能够为天下臣民树立一个遵循礼法的榜样，有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与秩序。《明史一文太子传》中明确记载，太子末，帝御东角门，对群臣痛哭，皇孙出，父痛哭。从这段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朱元璋对朱标去世的悲痛之情，以及对朱允文的怜爱之意。在他的内心深处，或许早已将朱允文视为朱标的延续，将皇位传给他，也是对朱标多年来努力与付出的一种认可与交代。然而，朱元璋的这一决策并非没有受到质疑与反对。朝中的一些大臣们认为朱允文过于年轻，缺乏足够的政治经验和决断力，难以应对复杂多变的政治局势。他们纷纷向朱元璋进谏，建议他选择一位年长且有能力的皇子作为皇位继承人。例如，当时的一些藩王，如燕王朱棣，在军事才能和治国理政方面都有着出色的表现，在朝中也拥有着一定的支持者。他们认为朱棣更具备继承皇位的实力与资格，能够带领大明王朝走向更加辉煌的未来。面对大臣们的质疑与反对，朱元璋也曾陷入了深深的纠结与思考之中。他深知朱允文的不足之处，
也明白大臣们的担忧并非毫无

道理。然而，在经过长时间的权衡与抉择之后，朱元璋最终还是坚定了自己的决心，决定将皇位传给朱允炆。他相信，通过自己的精心教导与培养，朱允炆一定能够逐渐成长起来，肩负起治理天下的重任。同时，他也为朱允炆安排了一系列的辅政大臣，希望他们能够在朱允炆登基之后，给予他充分的支持与帮助，辅佐他治理好国家。在确定了朱允炆为皇位继承人之后，朱元璋开始着手为他的登基做准备。他一方面加强了对朱允炆的教育与培养，亲自为他讲解治国理政的经验与教训，传授他驾驭群臣的技巧与方法。另一方面，他对朝中的政治格局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与布局，进一步削弱了藩王们的势力，加强了中央政府的权威。他希望通过这些措施为朱允炆营造一个相对稳定和谐的政治环境，确保他能够顺利登基，并将大明王朝治理得繁荣昌盛。洪武25年之后的日子里，朱元璋在悲痛与忙碌中度过，他一边思念着已逝的太子朱标，一边为朱允炆的未来精心谋划着。他的每一个决策，每一项举措，都饱含着对大明王朝未来的深深期许。他深知自己所做出的传位给朱允炆的决策，将对大明王朝的历史进程产生深远的影响。虽然这一决策在当时引发了诸多争议与质疑，但朱元璋坚信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朱允炆一定能够继承朱标的遗志，将大明王朝带入一个更加辉煌的时代。随着时间的推移，朱元璋的身体状况逐渐恶化，但他依然强撑着病体，继续为朱允炆的登基做着最后的准备工作。他看着朱允炆在自己的教导下逐渐成长为一位有担当有智慧的储君，心中感到无比的欣慰。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将朱允炆叫到床前，语重心长地对他嘱咐了一番，希望他能够牢记自己的教诲，以民为本，勤政爱民，将大明王朝治理好。最终在洪武31年，朱元璋带着对朱允炆的殷切期望离开了人世。朱允炆在众人的簇拥下顺利登上了皇位，成为大明王朝的第二位皇帝。他的登基标志着朱元璋传位皇孙这一决策的正式实施，而这一决策所带来的影响也将在未来的岁月里逐渐显现出来，深刻地改变着大明王朝的历史走向。四，朱王异动。洪武25年，大明王朝的天空仿佛被一层阴霾所笼罩，随着太子朱标的骤然离世，整个朝堂陷入了一片混乱与不安之中。朱元璋在经历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巨大悲痛后，做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决定，将皇位传给朱标的次子朱允炆。这一决策犹如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激起了千层浪，尤其是在众多藩王之间引发了阵阵不满与骚动。而燕王朱棣的反应更是显得格外引人注目。朱棣作为朱元璋的第四子，自小便展现出了非凡的军事才能与果敢的性格，他在诸多战役中屡立战功，为大明王朝的稳定与扩张立下了汗马功劳。在长期的征战生涯中，朱棣不仅积累了丰富的军事经验，还培养出了一批对他忠心耿耿的部下。他所驻守的北平地理位置极为重要，是抵御北方蒙古残余势力的重要屏障。朱棣凭借着自己卓越的军事才能和在军中的威望，将北平治理得井井有条，其势力也在不断的发展壮大。当朱元璋决定传位给朱允炆的消息传来时，朱棣的心中泛起了一阵难以言说的波澜。他自认为无论是从才能还是从功绩上来说，自己都绝不逊色于朱允炆。朱允炆自幼生长在深宫之中，虽饱读诗书，为人宽厚仁慈，但在朱棣看来，他缺乏实际的政治历练和军事经验，难以担当起治理天下的重任。朱棣心中的不满与不甘犹如一颗种子，在他的心底悄然生根发芽。然而朱棣深知朱元璋的威严与决断力，
此时公然表达自己的不满，无疑是自寻死路。

于是他选择了隐忍，表面上对朱元璋的决定表示服从，内心却在暗自盘算着如何应对这一局面。他密切关注着朝堂上的一举一动，等待着时机的到来。不久之后，朱允炆顺利登基，改年号为建文。建文帝朱允炆即位后，面对诸多手握重兵的藩王，心中充满了忧虑。他深知这些藩王们对自己的皇位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尤其是燕王朱棣，其势力最为强大，对自己的皇位威胁也最大。于是建文帝在一些大臣的建议下，开始着手推行削藩政策，试图削弱藩王们的势力，加强中央集权。削藩政策的推行如同点燃了一根导火索，使得原本就暗流涌动的局势变得更加紧张起来。朱棣敏锐地察觉到了危机的来临，他深知自己首当其冲成为建文帝削藩的首要目标。面对这一严峻的形势，朱棣陷入了沉思。他明白，如果就这样坐以待毙，等待他的必将是被削藩甚至被诛杀的命运。但如果公然起兵反抗，又师出无名，且自己的实力与朝廷相比仍有一定的差距。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朱棣决定采取一个大胆的策略，佯狂称疾。朱棣开始装作突然疯癫的样子，他常常在北平的街头巷尾游荡，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口中念念有词，不知所云，时而大声狂笑，时而痛哭流涕，行为举止怪异至极。有一次，他竟然在大夏天的时候穿着厚厚的棉袄，围着火炉取暖，口中还不停地喊着，好冷啊，好冷啊。城中的百姓们看到他这副模样，都纷纷摇头叹息，感叹燕王怎么突然变成了这副模样。朱棣的疯癫行为很快便传到了建文帝的耳中。建文帝起初对朱棣的病情表示怀疑，他担心这是朱棣的诡计，于是便派了一些大臣前往北平，名为探望朱棣的病情，实则是去打探虚实。朱棣得知朝廷派人前来后，心中早有准备，他故意将自己的王府布置得一片狼藉，自己则披头散发地坐在地上，面前放着一些残羹剩饭，正用手抓着吃，样子十分狼狈。朝廷的大臣们来到王府后，看到朱棣这副模样，心中都不禁感到一阵疑惑。他们小心翼翼地走到朱棣面前，向他行礼问候，朱棣却仿佛没有看到他们一样，依然自顾自地吃着东西，口中还不时地发出一些奇怪的声音。大臣们试图与他交谈，但朱棣要么答非所问，要么就是胡言乱语，完全一副疯癫的样子。在与朱棣的一番接触后，大臣们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他们回到朝廷后，向建文帝如实汇报了自己的所见所闻。建文帝听后，心中虽然仍有疑虑，但也不得不相信朱棣确实是疯了。于是他暂时放松了对朱棣的警惕，将注意力转向了其他藩王。然而朱棣的疯癫只是他的伪装，在暗地里他却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各项准备工作。他利用自己装疯的这段时间，秘密地招募士兵，打造兵器，囤积粮草。他还与自己的心腹谋士们频繁地商议，制定应对朝廷的策略。朱棣深知这场与朝廷的较量将是一场生死之战，他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朱棣的王府中有一个很大的地下室，他命人在地下室中日夜不停地打造兵器。为了掩盖打造兵器的声音，他还在地下室的周围养了许多鹅鸭，鹅鸭的叫声此起彼伏，将打造兵器的声音完全掩盖了起来。在招募士兵方面，朱棣也采取了巧妙的方法，他以自己的王府护卫为由，不断地扩充兵力，同时还暗中联络一些对朝廷不满的将领和士兵，将他们纳入自己的麾下。在这段时间里，朱棣还积极地与其他藩王进行联系，他深知自己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如果能够联合其他藩王一起对抗朝廷，胜算将会大大增加。于是他通过各种渠道向其他藩王传递自己的想法，试图说服他们加入自己的阵营。虽然并不是所有的藩王

藩王都愿意与他一起对抗朝廷，但也有一些藩王对朝廷的削藩政策表示不满，他们与朱棣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暗中支持着他。朱棣的佯狂称疾虽然暂时骗过了朝廷，但他心中清楚，这只是权宜之计，他必须尽快做好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战争。随着时间的推移，朱棣的势力逐渐壮大，他与朝廷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尖锐，一场决定大明王朝命运的战争正在悄然酝酿之中。在朱棣装疯的日子里，北平城的气氛变得异常紧张，百姓们虽然对朱棣的疯癫行为感到好奇，但更多的是感到不安，他们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一场巨大的风暴即将来临。而朝廷方面虽然暂时放松了对朱棣的警惕，但也并没有完全放弃对他的监视，双方都在暗中积蓄力量，等待着一个爆发的时机。朱棣在表面上继续维持着自己疯癫的形象，每天依旧在街头巷尾游荡，做出各种怪异的举动，但他的内心却时刻保持着清醒。他密切关注着朝廷的一举一动，分析着局势的发展。他知道自己与朝廷之间的这场战争已经不可避免，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在这场战争中争取到最后的胜利。

0: 北京时间21: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舍不得离开，用自由来交换这奢侈。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0: 北京时间22: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5: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
6: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节目。那这里开始为您直播的是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锦，欢迎大家走进节目当中，和我一起来了解我们这座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还有就是我们的哈尔滨，它的热情，它的开朗，它的包容，还有它不断创新的精神。

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我们哈尔滨是入选了国民记忆十大城市。5月22号，2025至2026年度美好生活大调查数据发布，美好生活之夜盛典在北京成功举办。在活动现场，成都、哈尔滨、合肥、西安、阿勒泰、常州、东莞、天水、义乌、榕江这几座引发国民深刻记忆的城市代表，通过自己独特的方式，展现出了每一座城市都自带光彩，每一份美好都与众不同。再来关注一下东北超方面的相关消息。5月23号，由黑龙江省文旅厅、省商务厅、省工信厅、省总工会联合主办的北国好风光

汇聚黑龙江东北超有礼文旅促消费活动在哈尔滨市二城区正式启幕。活动依托东北足球联赛平台，聚焦文体旅融合促消费，推动全省文旅惠民政策集中落地，全域联动发力，让广大球迷、市民和游客共享龙江文旅发展红利。伴随着东北超火热开赛，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呢也掀起了一股足球热，通过设置直播观赛点，推出凭票根享优惠等活动，这条百年老街正在以赛事流量撬动文旅消费的新活力。5月23号，为了方便市民和游客观看赛事，街区在老道外大戏台、游客服务中心、飘雪小院等多处设置了观赛点，通过大屏幕实时转播赛事进程，每当出现精彩进球或者扑救，驻足观赛的人群当中就会不断地传出阵阵的欢呼声。百年风情建筑和热烈的赛事氛围交织，为游客带来了独特的观赛体验。与此同时呢，街区部分商户也推出了东北超专属福利，市民和游客凭东北超门票或票根即可在指定商家解锁相应的优惠，涵盖餐饮、糕点、住宿等多个品类，吸引球迷朋友在观赛之余走进特色餐馆、民宿，乐享老街的独特风味和烟火气息。据了解，商家联动优惠活动呢，将会持续配合着东北超的赛事进程，推动文体旅融合，进一步激发街区的消费活力。

好了，介绍完东北唱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个生活提示哈。大家有没有感觉到有的时候呢，家里炒菜越来越不香了，一度怀疑是不是自己的厨艺倒退了呢？大家有没有想过，其实是家里那桶油悄悄的报废了。很多人买油啊是精挑细选，在这个超市来回挑选，看生产日期，拎回家这一桶油一吃就是大半年。有没有朋友跟我家一样，我妈妈买就买那个最大桶的油哈。大家注意，当油出现了哈喇味儿，或者这个油质你看明显从外观看就已经变浑浊了，吃起来发苦发涩，那就是这个油它已经坏了。油标注的保质期通常是在没有开封下的存放时间。根据2025年中国油脂发表的研究显示，未添加抗氧化剂的葵花籽油、亚麻籽油、大豆油、花生油在家庭日常用油习惯当中，五升装的大桶油，应该也就是最大的那个五升装那个大桶油啊，开封用到42到63天，过氧化值就超标了。一升装的食用油开封28到56天，过氧化值就超标了。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觉得，哎呀，这个油没有保质期没有问题的啊。如果家里是这个大的五升的这个大桶油，要注意大概一个半月左右吧，这个油它就是过氧化值超标了，能不吃就尽量不要吃了啊。或者说它明显出来了哈喇味儿，变浑浊了，变苦了，变涩了，那就是用口味就已经告诉你这个油已经坏了，咱们就不要再使用了哈。也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都能够做到科学用油，然后呢，尽量少油少盐，保护我们的健康。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0: 好，这首歌是来自沙宝亮的《好大的风》。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2: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瑾。再来关注一下啊，在2026年全国科技活动周以及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到来之际，历经全面升级改造的百年地标哈尔滨科学宫在昨天正式面向社会公众焕新开放了。作为哈尔滨市唯一的综合性科技馆，那这次升级呢，不仅是献给全市广大市民的一份厚礼，更是2026年全国科技活动周期间的重点科普活动。场馆坚持公益属性，全程免费对外开放，旨在通过前沿科技手段为市民和游客带来一场别开生面的科学盛宴，进一步提升滨城科普公共服务水平。据了解，哈尔滨科学宫实施的是预约开放制度，每周二至周日上午9点到下午4点开放。公众可以通过哈尔滨科学宫官方微信公众号或者是现场扫码预约，免费解锁这座滨城科普新地标的全

近日啊，在东北林业大学的校园里面，一丛丛低调盛放的小白花悄然走红了。不少师生漫步校园时发现，红褐色的枝条上缀满了密密麻麻的细碎白花，嫩黄的花蕊点缀其间，清新又别致。经过辨认呢，这正是名不见经传的珍珠绣线菊。哎，这个花跟我们普通看到花真不太一样啊，所以我给大家设置了一个关键词，您可以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花，可以看一下我给大家设置了这个图片哈。这个花真的是不常见啊。东北林业大学亲近自然志愿者协会的师生在开展校园植物调查的时候发现了这种低调的小花，别看它平时默默无闻，却有个灵动好听的名字，叫喷雪花。远远望去，一簇簇白花覆盖在枝头，好像落了一层薄雪。凑近仔细看，一朵朵小巧的白花挤在一起，圆润精致，氛围感十足。很多人呢，望文生义，以为哎，它叫珍珠绣线菊，是不是和菊花是亲近呢？是近亲呢？其实不然。据了解呢，珍珠绣线菊属于蔷薇科植物，它和月季、玫瑰是亲戚。因为开花时花量很大，柔软的枝条微微垂落，随风摆动的白花簌簌飘落，就像漫天的飞雪，所以喷雪花的名字就由此而来了。古时候呢，它还被称作叫雪柳。在哈尔滨的五月份，它比柳树多了几分奶白醇厚，又比樱花多了些细碎精巧，别有韵味。大家可以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花，咱们来认识一种新花啊，叫珍珠绣线珍珠绣线菊啊，它也有一个别名叫喷雪花，喷雪花。想要一眼认出它其实很简单啊，它的枝条细长，呈红褐色，弯弯垂落，形似喷泉。花朵个头很小，却密密麻麻挤满了枝头，凑近轻轻的闻一下，还有淡淡的清甜的香气，不浓烈却是格外的治愈。别看它模样秀气，性子却格外的皮实。珍珠绣线菊耐寒耐旱，适应

力强，不用精细的去养护，就能在北方肆意生长。在东北林业大学的校园的林间静静绽放，不张扬不夺目，却用一簇簇细白的小花悄悄地装点着校园，也成为了冰城初夏藏在身边的小浪漫。大家平时在逛公园的时候，有没有在公园看到过这种花呢？我是之前真的没有见过哈，很好看。一切都

0: 北京时间23: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925小说联播，

南侠展昭，奉包相之命到下边来寻找五鼠弟兄。结果老百姓这一散，他也没找着这个白玉堂。原来白五爷报好之后，随着人流离开了开封府，回了五虎老店。到店房等了一会儿，雨墨他们来了，严查散也来了，弟兄见面高兴得不得了啊。严查散就执意邀请白玉堂到双星桥柳家巷做客，弟兄好好谈谈。白玉堂一笑，蒙兄啊，今后有的是时间，您现在死中得活，冤案昭雪，而且包相又收你当了徒弟，连我都替你高兴。就冲这一点，高榜得中是不成问题。到了那时，我一定赶奔双星桥去见蒙兄，我给您道喜去。可现在我呀，本身有点事儿，我还要拜望几个朋友，把我的事情处理完了，然后再说。严查散一看白玉堂执意不去，也不好勉强，一直坐到掌灯，这才领着雨墨回了双星桥。按下严查散咱不说，单说白玉堂独对孤灯，心事重重啊。白玉堂一想，最近东京开封府出了个展昭展兄妃，听说这个人武艺高强，21岁就成了名了。别的我都不恼，只有一样，皇上为什么亲口加封的玉猫，这个展兄妃就承认自己是了？难道你就忘记悬空岛还有五鼠弟兄不成？人所共知，是猫就必鼠，耗子没有不怕猫的，显而易见，你展兄妃有意提高自己的身价，蔑视我五鼠弟兄。今天呢，我这个耗子就逗逗猫，看看究竟咱们俩谁的武艺高强。你要比我强，我心服口服；你要不如我，趁早把玉猫俩字给我抠下去。您说白玉堂有多骄傲啊，这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就因为这个人目中不能容人，觉着世上的人都不如他，哪个比他高一点儿，他就觉着心里头不好受。闲言少叙，到了二更天左右，白玉堂周身上下紧沉利落，背背单刀，斜挎白布囊，带好了双筒袖剑，他起身奔开封。因为前者来过一次了，道路比较熟了，这次他不敢奔内宅，敢奔前边的差官棚校尉所。趴在墙上一看呢，屋里是灯光明亮，这还不说，天比较热，那窗户都开着，所以往屋看得非常清楚。就见这屋里头高朋满座，能挤着20多人，摆了2桌，还在这儿喝着呢。在座的有谁呢？有开封府的校尉张龙、赵虎、王朝、马汉、董平、薛霸、李贵、娄清、耿春、杜顺、江凡、黄茂、李才、包兴，还有公孙策。另外还有几个开封府的大头目，摆了2桌，干什么呢？一则祝贺相爷收了徒弟严查散，二一则欢迎斩南侠到任。这些钱呢是大伙贪钱花的，这2桌丰盛的酒宴在这摆着，人们是高谈阔论。南侠的上垂手坐的是张龙，下垂手坐的是赵虎，对面就是公孙先生，大家边喝呀边

0: 天在这谈，可这阵儿都喝得兴叨叨的。赵虎就有点贪杯了，数他的声音比别人高。他舔着大肚腩问南侠：“哎，詹老爷，我说了半截话，叫别人给岔过去了，我还得接茬说。您捣鼓怎么的？您这次提前回来是怕开封府有事儿，咱们开封府能有什么事儿？”赵爷，是这么回事儿，我听江湖上有一种传言，说悬空岛卢家庄有五鼠弟兄，人家挑了理了。
1: 挑什么理？
0: 挑我的理呗。这不我在岳武楼献三绝六巧，皇上高兴，亲口加封我御猫二字。结果五鼠弟兄不乐意了，按他们的说法呢，说我展雄飞有意抬高自己的身价，蔑视五鼠弟兄。其实哪有啊，我跟五鼠弟兄一无冤二无仇，我干什么要压制人家呢？可能五鼠弟兄听了些谣言，心怀不满，听说要到开封府找我来论理。我怕我不在开封，再惊动了包大人，我吃罪不起，因此我急冲冲就赶回来了。赵虎听完了，把酒杯一蹲：“
1: 嘿，他挑得着吗？他算什么东西？皇上加封的你御猫，也不是你自己封的你自己。他猫也罢，狗也罢，那有什么关系？这就叫挑鞋理儿。”
0: 我说：“展老爷，其实你心眼也太小了，你只管放心度你的假，你用不着为这事儿担心。那五鼠弟兄不来呀，是他的便宜，他要来了还用得着你吗？我赵老四就能对付得了他呀，到时候我做壶开水非得秃了耗子毛不可。”您说他大山大叫的传出多远去？白玉堂在房上听得清清楚楚。白五爷心中暗想：这小子可恶，我非得警告警告他，我叫你骂我们五鼠弟兄。正这时候，赵虎满了杯酒，端在嘴边上刚要喝，白玉堂在白布囊之中一伸手，拽出一块墨玉飞黄石，吊好了线之后，把手腕子一甩，咻，飞黄石从外边就打到屋里头来了，正好打到赵四爷的酒杯上，啪，把江西瓷的酒杯打了个粉碎。这还不说，那块飞黄石还正打到赵虎门牙上头，咔吱一声把门牙打下一块去，可把赵虎吓坏了。哎呀，我的牙！在座的人全都惊动了，就知道外边有人。南侠赶紧站起来，噗噗噗噗，把周围的几盏灯光吹灭，屋里霎时就黑起来。众人赶紧站起来，各找适合的地方隐蔽。南侠一只手甩大掌，另只手摁崩簧，就拽出宝剑巨阙，闪身躲在门后，高声喊喝：“外边是哪位朋友？你是谁？”你说白玉堂这胆子有多大呀？一点都不害怕，双腿飘，噌，跳到天井当院。钉子步往那一站，把胸脯一拔：“我姓展的，出来！在屋里边藏着不算英雄好汉。刚才你说什么来着？你家五爷来了，就是要找你算账。”展南侠一听：“哦，果然五鼠弟兄露了面了，看来我回来的正是时候。”南侠赶紧把门开开了，单手提剑，很自然的来到白玉堂近前，躬身施礼：“哎呀， 我当谁呢？闹了半天是白五爷白五弟，咱们虽然没见过面，也没打过交道，但是我久闻吴蜀弟兄的大名，令人可亲可敬，此地并非讲话之所。五爷，您请到屋里坐吧。各位，把灯掌起来吧，来的是朋友，白五爷驾到了。要说展南侠年纪不大，这人胸怀够宽广的，根本不计较这事儿。哪知道白玉堂把脸往下一沉，眼眉一挑，呸！展雄飞，你少套近乎。你刚才说什么？白五弟，这辈儿从哪儿排来的？哎，往后这种话你甭说。姓白的根本不认得你姓展的，我不知道江湖上还有你这么一号。我也甭进屋，咱俩有话就在这儿说吧。展雄飞一看他这气儿挺壮啊，不进屋不进屋吧。五爷，那有话请讲吧。展某哪一点得罪了吴蜀弟兄，还望明示。姓展的，我问你，你这玉猫这俩字儿究竟怎么得来的？哦，这么回事啊。白五爷你不清楚啊，因为我帮着包大人到陈州放过粮，包大人奏明了当今圣上，圣上命我在乐舞楼前献三绝六巧，一时高兴亲口加封我叫玉猫啊，这可不是我自己坐的屋里自个儿起的啊。展雄飞，既然是这样，我问你，你知道不知道悬空岛卢家庄有吴蜀弟兄，你叫玉猫是不是有意跟我们弟兄敌对？展南侠一笑，五爷，上有天下有地，当中有良心，我一点这个意思没有，如果要有的话，天诛地灭，待着你的吧。展雄飞，我不管你怎么想的，今天晚上我要向你郑重声明，明天开始你不准叫玉猫二字。如果你怕皇上不答应，你可以亲自见皇上说明原因，让皇上收回成命，你另改个别的绰号。如果你坚持不改，再有人管你叫玉猫，可休怪吴蜀弟兄不仗义。南侠一听不太痛快，冷笑了一声，五爷，哎呀，我真不明白，就因为这个小小的绰号，平白无故把你们哥几个得罪了，要知现在何必当初呢？但是有一点请你谅解，皇上说话是金口玉言，就能因为你挑理就能收回成命吗？恐怕不那么容易吧。我劝五爷不要斤斤计较，你我井水不犯河水，你说你这是何苦来的呢？呸！展雄飞，听你的意思你是不愿意啊。好，不愿意咱也有解决的办法，看见没，我掌中拿着刀呢，咱俩比比，你要把五爷我给赢了，我承认你是玉猫，你叫狮子也行，你要不是我的对手，今天我要结果你的性命。招招，唰就是几刀，南侠往旁边一闪身，紧跟着白玉堂又是两刀，展南侠又躲过去。白玉堂一愣，姓展的，你为什么不还手？莫非你惧怕五爷不成？哎呀，我的白五爷，我没那个意思。为什么我没还手呢？第一，咱们都是慕名的朋友，人不亲义亲，义不亲祖师爷还亲呢，因此我让你一刀。远来者为客，你是客人，我是主人，我哪能先动手呢？让你第二刀。第三，

0: 我虽然跟你没什么交情，但是我知道五鼠弟兄替天行道、除暴安良，都是正人君子。我羡慕你们，不忍得动手，我才让你避三刀。不过话又说回来，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再四啊！倘若五爷再伸手，可休怪斩偶得罪了。白玉堂气得二话没说，啪啪啪又是几刀。南侠没办法了，这才提宝剑跟白玉堂站到一处。这俩人一交手，针尖儿对麦芒，不分上下。就见白玉堂刀光闪烁，斩南侠剑光缭绕，一招快似一招，一招紧似一招，挂病风声。就站在一处了。这时张龙、赵虎、王朝、马汉、公孙策等人才从屋里头出来，他们仗着人多势众，张起灯球火把，亮子幽松，这一咋呼又来了好几十人。这些人光在旁边看着没伸手，倘若南侠要吃了亏，当然他们得帮忙了，因为现在看不出上下来，大家都站在北面跟一溜人墙似的在这瞅着。可这么一打不要紧，把内宅的包的人也给惊动了。包的人一听前院跟开了锅似的，怎么回事？赶紧命人把斗篷给他披上，红灯开道，来到前院。包大人站在台阶上，手捻须髯往下一看，展昭跟一个穿白衣服的人站在一处了。他问身边的人，这是怎么回事？回相爷，我们也弄不清，赶紧打探明白，速报我知。
1: 是。
0: 手下人到前边一问公孙策，才知道怎么回事，赶紧回来禀报相爷。包大人听完就一皱眉，荒唐，岂有此理，这是开封府，这不是靶市场。你白玉堂多大的胆子，手拿凶器夜闯开封，你难道就不知道这是犯法吗？因此包的人喊了一嗓子，展昭，姓白的这人可恶，可不能放他走了。展南侠一听坏了，比如这个事儿不惊动包相爷，说私了就私了了，睁一个眼合一个眼就叫他过去了，现在惊动了相爷，包的人说话那叫唐玉，敢不听吗？这就算惊了官了，不打也不行了，只好见招加紧。两人的功夫啊，该怎么说怎么说，上下差不了多少。但是白玉堂有点吃亏的地方，他手里拿的是把钢刀，而斩南侠掌中是把宝剑，这把剑切金断玉，雪铁如泥呀。白玉堂一个没注意，这口刀正好碰到宝剑上，就听见嚓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刀被宝剑砍成两段。白五爷一看吓了一跳，哟，这刀变成切西瓜的刀了，拿着半截刀抬往上冲，没几个回合，嚓啦啦啦，被南侠的宝剑又给削掉一轱辘，光剩个刀把了。把白玉堂气得把半截刀往地下一摔，转身就走。南侠心说，姓白的你这么做就对了，好汉不吃眼前亏呀，我还得假装追一追，不追相爷该不愿意了。因此他压宝剑在后头就追。白玉堂哪里走，白玉堂呢误以为这是真的了，心说姓展的， 你想逮着蛤蟆钻出尿来，想得寸进尺啊！我白老五不是好欺负的。倘若我掌中有把宝家伙，我怕你吗？可又一想，展雄飞给自己留着情呢，他为什么专削我的刀，不砍我的人呢？要这样，我不欠你的情，我也让你知道知道白某的厉害。他飞身上了墙头，南侠刚一追他，白玉堂冷不丁一转针，啪，就是一支袖箭。要说这支袖箭呢，打斩南侠的左眼打不着右眼，打脑门揍不着下巴，但是白老五手下留情呢，故意往上一翘，这支袖箭正打到南侠的帽子上的，就听见啪一声，把南侠的扎巾给打掉。可把斩南侠吓得不轻啊，往下一哈腰，用手扶着脑门子。白玉堂利用这个机会上大墙，三晃两晃时踪迹不见。南侠站起来也不追了，赶紧过来见相爷。包大人这才问展昭，方才那个人究竟是干什么的？回相爷，他是悬空岛卢家庄的五鼠弟兄。五鼠弟兄做何生意？他们是卢家庄的五位员外，家里靠着养船打鱼捞虾，是安善的良民百姓。不过呢，他们哥几个都有好功夫在身，故此人称五鼠，又称武艺。他因何搅闹开封？就因为小人这个绰号他不爱听。这江湖人呢，专门讲究插不过节，请相爷用不着过问此事。展昭，莫非你有意袒护他不成？如果有事儿，你们到外边解决去，这是开封府，这是执法办公的地方。他手拿凶器夜入开封，跑这为非作歹，罪不容诛。展昭，你一定要把姓白的给我抓住，本哥要详细审问。是遵命。南侠一听坏了，白老五啊，白老五啊，你把相爷给激怒了，你说我怎么办？南侠心里是左右为难。到了第二天，他带着张龙、赵虎、王朝、马汉几个人化妆改扮，在街上溜达。这是奉相爷之命来找白老五，您说多巧，正好在大相国寺门前遇上白玉堂了。因为白玉堂昨天晚上回到五虎殿，越想越窝囊，越想越憋气，看来我这个耗子逗猫是挺费劲的啊，把兵刃给毁了，还得上街买条好兵刃。这相国寺前街比较热闹，有15家兵器铺。白玉堂花了50两纹银，又买了把刀，觉着这把刀钢口还不错，掂量掂量分量也合适。买完刀刚出来，正好遇上斩南侠，两个人稍微愣了一下。白玉堂心说：“姓斩的，莫非你想抓差办案？”我等着你呢，你敢对我怎么样？白玉堂就把袖箭准备好了，但斩南侠呢，假装没看见白玉堂，无意之中的把手中的扇子扔到地上。哎，南侠自言自语：“你看你，我要捡你吧，伸手得来；不捡你吧，你还得寸进尺。哎，拿起来吧。”他把扇子捡起来往袖筒里一揣，一转身领着张龙赵虎走了。赵虎不明白就问：“哎，展老爷，那不是耗子吗？就离着您不远，您怎么不抓？”各位算了吧，冤仇一解不一结呀，这就是睁一个眼闭一个眼的事儿。五鼠弟兄是好样的，将来他有悔悟的那一天，咱何必非得罪人呢？还展老爷高，你比我们想的都周到。其实南侠是好意，拿这个扇子为题， 旁敲侧击说了那么几句，意思警告白玉堂你快走，说我捡你就是抓差办案，我能真抓你吗？可白玉堂错疑了，他一看展雄飞没理他，领人走了，还说出那么几句莫名其妙的话来。白玉堂心说，哦，姓展的你太骄傲了，莫非你认为我白某不值得一抓吗？哦，你不惜的抓我，看来我捅的娄子还是小，我要捅点大娄子，我看你抓不抓。这白玉堂也太骄傲了，等回到店房越想越憋气，这个大娄子上哪儿捅去？哎，有主意了，不如我破例到皇宫里边溜达溜达，我惊动惊动这位四帝仁宗，但是违法的事儿我还不干，我要做出一件惊天动地的事儿，使皇上震惊，使他意外，给他留下个深刻的印象，他知道江湖上还有五鼠弟兄，特别知道有个白老五，而且白老五的能耐远远的超过了玉猫，那我就算达到了目的了。但是白五爷又一转念，这可是犯死罪，要弄不好了，我们五鼠弟兄都得挨刀。他又犹豫了，翻来覆去左右思想，最后还认为自己头一种想法对。白玉堂一想，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啊，我没讨着便宜，我栽了跟头了，说什么把这脸面我得找回来。您说白玉堂这人有多骄傲吧，为了这个脸面连死都不怕了。就这样，他周身上下锦尘利落，背背单刀，才有夜闹皇宫。锦毛鼠白玉堂决心要扳倒展雄飞，怎么办呢？他想做一件轰轰烈烈的大事，使朝野震惊，让人们都知道五鼠弟兄不是好惹的。就这样，他周身上下收拾好了，夜入皇宫大内。您说他多大的胆子？在封建年代，那皇宫是三尺禁地，没有圣旨，任何人禁止出入，走错了一步就犯下抄家灭门的罪名。可是这白玉堂呢，没顾这一切，把性命就豁出去了。本来他武艺高强，善于飞檐走壁，皇宫把得再严，怎么能挡得住他呢？他进了皇宫之后一看呢，富贵莫如帝王家，这话一点都不假呀。但见五步一楼，十步一阁，金碧交辉啊，好大的地方。白玉堂一边走着一边想，我做点什么事儿呢，能使皇上吃惊，能使他感觉到意外，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月里的事嘛，还不能做。哎，他一边琢磨着，一边往前走。突然发现，眼前有灯光晃动。白玉堂躲在一棵树后，仔细一看呢，好像是一座庙。到了近前，发现不是庙，是一座祠堂，坐落在福海的旁边，寿山的前面。但见这座祠堂修得非常考究，门上有门灯，他看这亮就是门灯。再看门开着呢，在门洞的旁边放着一张八仙桌，还有一把太师椅子， 太师椅子上坐着个太监，甭问是值班的。由于天太晚了，这名太监已经熟睡了，趴在桌子上直打呼噜。桌上也有一盏灯，还放着文房四宝。白玉堂扬起面来观看，里面悬挂着一块大匾，黑地金字儿，上写忠烈祠。哦，忠烈祠。您别看白玉堂没来过，他可听说过。据说四弟仁宗赵祯受过不少磨难，想当初他娘生他的时候曾经受到别人的陷害，保护皇上的有个寇珠寇成玉，这个人为皇上舍命啊，把四弟仁宗给救了。那么赵祯当了皇上，不忘寇珠的大恩，博写国币躺银，在皇宫大内的御花园给修做了一座忠烈祠，每个月的初一和十五，皇上都要亲自到这来烧香祭奠。白玉堂掐手指头一算，明天就是十五，皇上肯定来降香，干脆我就在这儿做手脚吧。就这样，白玉堂蹑足潜踪进了忠烈祠。这屋里长着好几盏长明灯，非常亮堂。白玉堂闪目观瞧，紧对着门是一座神台，高腰三尺，在神台的上面塑着一尊雕像，别看是塑造的，跟真人相差不了多少，真是栩栩如生啊，是一个女人的形象。就见这个女人目视远方，一手朝前，一只手背在身后，是一身宫女的打扮，往脸上看，似笑非笑，似悲非悲，让人看着那么善良亲切。白玉堂知道，这就是寇珠寇成玉的像。想起寇珠来，一个女流之辈，居然能舍身救主，万世流芳，真叫人可亲可敬啊。白玉堂想到这儿，往后倒退了几步，躬身施礼，心里头默默的悼念了几句，无非是对寇宫人的称赞。他瞻仰完了塑像，围着这神台转了一圈，他发现寺外全都是粉壁墙，

0: 娥皇历代姓名香，鼎足千手护，举念对上苍，一魂垂千古，青史自几行。第一功勋在，含笑达先皇。白玉堂写完之后，背着手欣赏了一会儿，认为很满意，这才把笔放下，然后把文房四宝送回原处。白玉堂心想：行了，明天是15，皇上到忠烈祠来降香，他肯定能发现我这首诗，他必然要感到吃惊。白玉堂离开忠烈祠，改变方向还往里边走，他觉着这么做呀，分量上还不够重，还得干点什么大事儿。正走着，路过一所宅院，门也开着呢，白玉堂迈步就进了院了，发现上方屋里的灯光闪烁，隐约约有人谈话的声音。白五爷心说，都这么晚了，这人还没睡觉，他们谈论什么呢？我听听。他到窗台附近，点破窗棂纸，闪目往屋中观看。迎着面有张桌，有一把特大的圈椅，在圈椅上坐着个大胖子。这人毛胖啊，也有250斤。但是一眼就看出来是个太监，因为这个太监他不长胡子，从形态上来讲跟一般的男人他是有区别的，头上戴着尽忠帽，身穿尽忠袍，说话的声音也与众不同，似男非男，似女非女，那么一种难听的味儿。在这个大胖子的面前有个小太监，说小也有20来岁了，也戴着尽忠帽，身穿尽忠服，在那垂手低头听这个老太监向他交代事情。就听这老太监说，你拿着我的钥匙到1号柜里头把那套壶碗给我取来，是，记住啊，不是喝茶的，是饮酒的，我明白。这小太监拿着钥匙去取去了，时间不大，拿出个托盘，上头有一把酒壶，4只酒杯，做工十分精细。被灯光一照，夺人的耳目啊！这壶都是镀金的，玲珑透剔。往桌上一放，这老太监跟小太监说：“切记，等我请客饮酒之时，就使这把壶和这4只杯子。”这杯倒是小事儿，主要这把壶。听懂了吗？把酒装满，等把客人请来之后，你要在旁边服侍倒酒。比如说给我倒酒的时候，你就抓住壶把给我倒，大拇指还要摁壶盖上这疙瘩，切记，这可是关键的一步。你用手一摁这疙瘩，这壶里边的消息就泛了，这酒可就变了样了。这是一把壶装着2种酒，又名叫转心壶。给我倒的是好酒，给客人倒的就是毒药酒。你要弄反盆了，把我给毒死，小猴崽子，可有人找你算账。
1: 师父，您放心，您教给我不是一次了，
0: 我都记得熟悉又熟悉了。

0: 那就好。现在你就拿着我的帖子，去给我请客人，无论如何得请他赏脸，到我这儿来一趟。
1: 是，
0: 切记，无论如何也得给我请来。你就说我有很重要的事情向他禀报。哎，我这就去。小太监拿着帖子出来了。白玉堂听得真而切真呐，锦毛鼠心中暗想：这怎么回事儿？哪有半夜请客人的？另外，他那壶叫转心壶，一只壶里装着两种酒，毫无疑问，他要害人呢。他害的是谁呢？皇宫大内怎么还有这种事情呢？既然被白某遇上，我一定查一个水落石出。白玉堂就在后边跟着这小太监，这小太监拎着把灯，怀里揣着帖子，出了这个院儿，顺着甬路奔福海。靠着福海边上有五棵大杨树，长得笔管条直，高可入天呐。皇上加封这五棵杨树叫五杨君，专门有人在这伺候。可晚上当然是没人了。这个小太监哈着腰刚走到五杨君这儿，白玉堂看了看左右无人，心说我问问他怎么回事，把钢刀轻轻的拽出来，往前一窜，噌！跳到小太监身后，伸手抓住他的衣服领子，把刀一翻个，就压到他脖子上了。断喝了一声：“别动！”这一下不要紧，把小太监吓得魂不附体。别吵吵！你要胆敢声张，我就要了你的狗命！我且问你，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刘长喜，
0: 刘长喜，干什么的？
1: 我是个小太监，
0: 进皇宫几年了？
1: 不到3年。
0: 我再问你，刚才在屋跟你说话那大胖子，他是谁？
1: 他是我师傅，叫郭安，是皇宫里边的大总管。
0: 我再问你。他让你拿那套酒具，教给你怎么使用那把转心壶。你们想害谁？
1: 说，我说，想害内府都堂3000岁老班班陈琳。
0: 要提起陈琳来，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那白玉堂早就有耳闻。知道这老头不错呀，是皇上的救命恩人，怎么有人对他还要下棋毒手呢？想到这儿，他就问刘长喜：“你家大总管为什么要陷害陈琳？说了实话，还则罢了；不说，我宰了你！”
1: 哎，我说呀，
2: 详细内情我也不清楚。我就知道个大概。据说我们老师郭安有个亲叔叔叫郭槐，想当年是48处都总管3000岁之职，可吃香了。自从陈琳在四弟仁宗面前举发了他叔叔的一些劣迹，皇上震怒，杀死郭槐。就这么的，郭安怀恨在心了，想给他叔叔报仇，这才求人打造了一把转心壶，打算用毒药酒把老班班陈琳给毒死。就是这么个情况。
0: 你说的可当真，
1: 一点假的也没有。这不，我拿着帖子去请老班班，无论如何得把陈琳给请来。

0: 那么请来之后一喝这毒药酒，他还不死吗？
1: 胡说！我且问你，这毒药酒喝进去之后，慢说毒死老班班陈林，就毒死一个普通的人，人命关天，岂能白白就死了？那么把陈林给毒死，难道你师父就不担责任吗？皇上要追问起来怎么办？哎，这位英雄荣炳，他这毒药啊，跟外边卖那个八步断肠散不一样。人要喝下去，当时他不死，跟正常的一样。到了第二天呢，稍微有点发烧，到3天头上身体又复原，外表你根本看不出来有病。到4天头上又有点发烧，5天上又好了，第6天又发烧，就这么反反复复5、6次，然后这个人才病倒。你想啊，这个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闹病的？谁也想不到这是中了毒了，而且他躺在床上还得个3、5天才能死，不是特殊的高手，根本就不知他是中毒。皇上他怎么能追问呢？
2: 哦，
1: 看来害人的人真有特殊的手段。刘长喜，本来我应当结果你的性命，但是看在你年幼无知的份上，我饶你不死。你现在好好看看我这模样，你知道我是谁吗？
0: 不知道。
1: 不知道，那我就告诉你，我家住常州府武进县百花岭下玉街村，我姓展，我叫展昭，展雄飞，人送绰号南侠客，知道吗？
0: 刘长喜心说，展南侠我看见过，也是个漂亮小伙儿，怎么跟他不太一样啊？难道我这眼睛不好使唤了？
1: 记住了，我告诉你啊，要有人问谁把你绑起来的，你就说展雄飞干的，记住没？
0: 记住了，记住了。
1: 白玉堂交代完了，看了看武阳君这大树，笔管挑直，高插青天呢。尤其是当中这棵树最高，他有了主意了，拎着刘长喜飞身上大树，这个快劲儿就甭提了，一直爬到树顶上，找了个结实的树杈，把刘长喜卡在上头。刘长喜脸朝下一看，我娘哎！这样栽下去就得把我摔成馅儿饼啊。白玉堂告诉他，你可别动啊，要摔下去你自己找倒霉，我走了。他把刘长喜卡完了，从树上嗤下来了，一转身还赶奔那个院子，时间不大进了院了，开门他进了屋了。这个郭安正在屋里头准备着呢，桌椅都调摆好了，就等着请陈林用酒，然后给他用些药酒去置他于死地。方才这刘长喜说的一点儿都不假，确实是这么个情况。郭安的叔叔叫郭槐，当年狸猫换太子都是经他的手，简直坏的都流油。后来案发，四地人总降职讲的处死，这郭安就恨上陈林了，认为是陈林给揭发的。我叔叔死就死到你身上了，如今你取代了我叔叔的位置，我也不能叫你好了。今天晚上凑巧了， 他正要陷

0: 在陈琳的时候被白玉堂知道了。他正平心呢，看门一开，在外边进了个漂亮小伙，手里头还拎着一把明晃晃的钢刀。郭安哪见过这个，吓得脸蛋子上的肉嘣嘣直蹦。
1: 你是什么人？
0: 白玉堂似笑非笑，拉了把椅子坐在他对面。哎，别害怕，你是叫郭安吗？
1: 正是。你是谁？
0: 我是谁没关系，我再问你点事儿。这把壶叫转心壶吗？一只壶里的装两种酒吗？你是要陷害内府都堂陈琳吗？
1: 你胡说！你是听谁说的？
0: 我比神仙还神，你这点事儿我早就清楚。你想害好人，真是罪该万死。我看也甭叫旁人知道了，我把你处死就得了。白玉堂的手头够多快，刀光一闪，郭安的人头落地，紧跟着那胖大的身躯扑通也躺下了，跟倒了半面墙似的，这鲜血咕嘟咕嘟咕嘟往外直冒。白玉堂把刀擦干净，把他的衣服撕下一块来，卷成个桶，蘸着他脖腔子的鲜血，在最显眼的墙上写了四句话。这四句话是：白某误走到寿山，玉果园中杀郭安，堂堂七尺男儿汉，提尸杀命遍中间。横着念白玉堂提。白玉堂把手擦干净，心说差不多了，这足以使皇上震惊了，今儿晚上我算没白来。一转身离开御花园，白五爷离开皇宫，回五虎殿休息去了。您说他这篓子捅的还小吗？安下他咱们暂且不提，单说四弟仁宗赵祯早早地起来，梳洗已毕，吃罢早点，他心里惦念着上忠烈祠降香的事情。问身旁的人，一切都准备好了吗？回陛下，全准备好了，文武百官也全在宫外等候。传旨起驾，传旨起驾，万岁起驾了。你说皇上这一动弹，这麻烦事儿多了。声吹细乐，他登上辇，前呼后拥离开内宫，文武百官过来朝贺，见驾之毕，跟在辇后排着长队赶奔忠烈祠。离着忠烈祠还有50步，仁宗下辇，恭恭敬敬地往里边走，手把忠烈祠的太监跪到路旁恭候着。皇上进了忠烈祠，先用金盆净了净手，又漱漱口，带着贴身的几位大臣来到里面。这贴身的大臣是谁？那还用问吗？大理寺正堂温彦博，刑部正堂杜文辉，开封府的包拯、包惜仁，五军都提府的老王子铁帽王岳恒，使了个人吧，陪着皇上进了忠烈祠。皇上跪倒，给扣珠的神像磕了头，心里他一阵的难过呀。每一次他都要默默地回忆回忆往事，今天也不例外。等回忆完了，他站起来了，背着手还要观看观看塑像，突然的他眼光一闪，正落在墙上。

仁宗就一愣，心说这么好的墙壁，什么人在上面滥写？当他读完了几句诗，皇上大吃了一惊，哎呦，这个人的学问不小啊，这是谁？无论如何，我也得把他找着，我要亲自审问。

0: 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92.5。
2: FM 92.5。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4: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5: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
4: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材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3: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6: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3: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7: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8: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367-678，400-1367-678。
9: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孙鹏55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9: 你好孙主任。孙主任，最近这些年我发现啊，女性朋友们对于自己这个外在的形象是越来越注重了啊。你比如说像很多这个女艺人，那对自己要求就更高了，也是非常的严格
10: 啊，
9: 可能说2-3天不吃饭啊，只喝水呀、啊，保持身材。当然这种比较极端的方式我们并不提倡啊。那他们也是为了保持这个皮肤的白嫩，在脸上这个投入，说实在的也是不少啊，挺舍得花。其实毫不夸张来讲，可能说在脸上这个一套房的投入也都出去了啊。我也想问问孙主任，您说这么多钱花在脸上到底有没有作用呢？
10: 大家都去打应该是还是有作用的。像美容这件事情因人而异，不是做这种啊艺人，哎，我们说了他可能对这个要求啊不高。
9: 对，
10: 咱普通老百姓的话，花100块钱，岁数大的，你让他也去，他都觉得牙疼，
9: 心疼啊，
10: 对不对？
9: 嗯。
10: 但是这些艺人靠脸吃饭的，
9: 嗯嗯，
10: 对不对？
9: 嗯。
10: 所以说，一年啊，花个几百万、几千万，甚至都可能的。 你真说仍能让他看着年轻十岁二十岁，他多少他都愿意投。
11: 嗯，他愿意投入啊。
10: 对，所以说呀，这种情况啊，现在也是有很大市场的。
11: 嗯，
10: 但是如果大家去了解这个市场，你比如咱们常说的美白、美容针、抗皱的，它有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11: 是什么？
10: 就是你把它这个药啊拆开之后，会发现这些也全是护肝的。
11: 护肝的，
10: 对
11: 哦。
10: 比如说最简单的哈，我们说了美白针，
11: 嗯，
10: 这美白针里的成分主要都是什么？
11: 嗯，
10: 它最核心的成分呢，就是一种肽，谷胱甘肽，
11: 嗯，
10: 包括里边的维 C， 哎，包括里边的甘草酸二胺。我一说这几个药的名字，哎，我们很多朋友啊，如果有过肝功能异常住院呢、打过针，都会发现这不就是住院前我上次转氨酶升高黄疸的时候得肝炎的时候医生给我打的药吗？
11: 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说肝脏这个很核心的一个作用是抗衰老？因为毕竟看皮肤反映的是外在的衰老，那同时这个器官它肯定也在衰老啊。
10: 这么说吧，如果说抗衰老的话哈，把这个肝脏啊你看得清了。
11: 哦，
10: 给大家举个简单例子哈，就是我们人呢所有的细胞都是能复制的。
11: 嗯，
10: 哎，那如果你出生之后啊，所有的细胞复制，每次复制呢都是复制出来一个新的完全一样的细胞。
11: 嗯，
10: 你想这个人会衰老吗？
11: 那肯定不会呀。
10: 对呀，所以说呀，我们人复制细胞是什么？首先呢有基因，基因来决定啊你这个新细胞长什么样。
11: 嗯，
10: 哎，这个大家说人的一生啊基因它都不会变的。你出生的时候你长得像你妈妈，
11: 嗯，
10: 那你到100岁你长得还像你妈妈。对不对？
11: 嗯，
10: 为什么？因为你的基因没有变。
11: 是，
10: 哎，所以说第一个基因呢就像新细胞的图纸，长一个新细胞就相当于盖个新房子。
11: 嗯，
10: 哎，那图纸一辈子不变，
11: 就依照这图来的。
10: 对，那所以说要想房子跟原先的房子一模一样，就是什么
11: 扒了重建吧。
10: 扒了重建，关键是材料要完全一样。
11: 嗯，
10: 对不对？加上图纸一样，如果材料完全一样，那新房子它就是一样的。
11: 嗯，
10: 而你建一个新细胞，我们说了细胞膜呀是磷脂，细胞器也是蛋白质，建新细胞呢需要能量来源呢是糖，那这些东西都是谁提供的？
11: 嗯，
10: 都是你肝脏提供的。
11: 哇，太重要了。
10: 哎，所以说如果你肝脏没有衰老，哎，那我们说了你所有的细胞在复制的时候长出来的就是原先一模一样的细胞。
11: 嗯嗯，
10: 那也就是啊不会有衰老的发生。
11: 明白了。
10: 明白吧。
11: 嗯，
10: 所以说肝脏的功能啊绝对不是简简的一个转氨酶升高，
11: 嗯，
10: 一个抗衰老的问题。
11: 嗯，
10: 哎，这个我们医学上对肝脏的功能啊解释有很多，其中啊最主要的跟我们慢性病朋友岁数大的朋友相关性的主要有三个。
11: 嗯，
10: 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啊转化功能，一个呢是合成功能，一个是它的解毒功能。
11: 嗯，三大功能。
10: 对，什么叫转化功能？这个很简单，给大家举个例子，我就说过嘛，你吃的不管什么肉最后到身体中都会变成人肉。
11: 嗯，
10: 哎，这个就是肝脏的转化功能。
11: 嗯，
10: 一听啊大家就好理解了。我糖尿病的人我一口糖都不吃血糖还是高的。
11: 对，
10: 因为肝脏会把你吃的土豆地瓜，把你吃的所有的你认为不含糖的鸡肉猪肉，把它转化成糖。
11: 转化了。嗯，
10: 对不对？
11: 是，
10: 哎，那是我喝凉水都长肉，
11: 都长肉，
10: 那就是你吃什么它都会把它呀转化成脂。
11: 嗯嗯，
10: 那第二个呢就是合成功能，这个我刚才说了，所有的生物原材料都是在肝脏合成的。
11: 嗯，
10: 哎，你不管是啊细胞膜的成分，还是免疫球蛋白的成分，还是白蛋白的成分，都是在肝脏，包括凝血因子，包括免疫因子，也都是在这里合成的原料。
11: 嗯，
10: 那肝脏这个解毒功能啊告诉大家就更重要，我们啊偏差理解就更大了。
11: 嗯，
10: 大家记住，所有的东西，世间所有的东西都是可以变成毒的。
11: 嗯，
10: 哎，你比如说尿毒症的人水喝多了他会水中毒。
11: 嗯，
10: 糖尿病的人馒头吃多了也等于中毒啊。
11: 是的，
10: 对不对？
11: 对，
10: 哎，所以说的话，那肝脏的解毒功能是什么？它是一个整体性的，把这些东西不要超过我们身体能承受的范围。
11: 嗯，
10: 把没有用的东西把它转化掉，
11: 合理范围，
10: 对不对？
11: 嗯，
10: 你比如说我们人的红细胞啊都要进行更新代谢， 红细胞的正常生命周期是120天，

0: 我们人所有的红细胞120天都要更新一次。
1: 哦，
0: 那红细胞里面最主要的成分呢，就是血红蛋白。
1: 嗯，
0: 血红蛋白在红细胞更新的时候，它分解之后啊，就产生胆红素。
1: 哦，胆红素。
0: 胆红素如果肝脏能及时把它转化，它就会变成什么？变成我们合成红细胞的重要原材料。
1: 哦，再利用了。
0: 再利用了。
1: 嗯。
0: 但是如果不能及时转化，就是我们所说的黄疸。
1: 哦，明白了。
0: 哎，所以说这就是肝脏很重要的。胆红素是毒，但是它是不是可以变成毒损伤身体，就是看你肝脏
1: 肝脏怎么
0: 的解
1: 样？
0: 毒功能。是把它解毒了，变成原材料了，还是不管它，让它去伤害你的身体。
1: 所以咱人一定要有一个好肝啊，刚才说了肝脏的三大功能，包括像转化、合成和解毒，这是人体存活的基础。
0: 对。
1: 咱想要说活得健康、活得年轻，就得有一个健康的肝脏，保证的三大功能是正常的。那收音机前有肝脏问题的朋友想要咨询的，或者说对于这方面有疑惑的朋友，都可以拨打我们热线
2: 400-1367-678。400-1367-678。
1: 其实人之所以衰老啊，会面临着生命的一个终结，也是因为肝脏的一个衰老，它的功能也退化了。
0: 对，人随着年龄增长，肝脏合成转化功能啊，会慢慢的下降的。
1: 对。
0: 一旦肝脏的功能下降，摄入的东西无法正常转化，合成营养，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了各种身体的问题。哎，就不能啊按原先的情况去更新换代新陈代谢了，所以说慢慢的累积慢性病就发生
1: 就
0: 了。
1: 来了。
0: 而且肝脏啊，它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它自身还要需要啊非常丰富的营养供给，才能保证它自己的工作。比如说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哈，我们年龄大的人呢，可能都有印象。就是在很久以前，几十年前，我们呢吃肉要肉片儿，哎，吃米要粮票，
1: 要定量的，
0: 吃糖要糖票，对不对？
1: 对，
0: 但是在那个时候啊，如果家里有人得慢性肝病，比如慢性肝炎、肝硬化的人，会怎么样？会专门照顾他呀，给他多补充糖票和肉票。哎，为什么？这个我们医生也经常说，糖尿病、高脂血症是富贵病，但同时呢，典型的肝病是什么？就是啊，穷病，
1: 营养不足是吗？
0: 对，肝脏啊，它对营养，比如氨基酸、蛋白质、糖类、B 族维生素，需求量啊是非常高的。就像人不吃饭，做事越来越慢，越来越差一样。想要保护肝脏，让肝脏不衰老，一定要肝脏的有足够的营养摄入。比如说呀，白蛋白，这个呀，我一说，很多朋友啊，都对白蛋白呀有个错误认识，身体不好了，全身水肿了，免疫力低下了，就要打白蛋白。但是大家会发现，你这样打白蛋白呀，医保是不给你报的。为什么？因为它是没有意义的，而且是弊大于利。首先第一个，你只要有个好的肝脏，肝脏就可以给你合成足够的白蛋白，足够你用了。哎，那你白蛋白不足，最常见的原因是你肝脏不能合成了。哎，那你额外去补充，本身的话就会绕过肝脏，反倒会影响肝脏白蛋白的合成。
1: 哦，明白了。
0: 更主要是什么？白蛋白呀，是血液制品。打白蛋白跟输血是一样的。第一个，献血得来的血源呢是非常珍贵的，
1: 是
0: 不应该把它浪费。第二个是什么？直接使用血液制品要冒着血液传染病的风险，这个也是完全不可控的。在所有的输白蛋白的疾病中，只有一种疾病啊，保险是给报销的，
1: 哪一种？
0: 就是肝硬化。
1: 哦，
0: 哎，因为什么？肝硬化的人对营养需求是
1: 更
0: 最
1: 大。
0: 高的，基本上所有的营养品，肝硬化的人要用的，到时候都是可以享受医保报销的。
1: 明白了，但孙主任，我也有个疑问啊。你比如说四大营养，氨基酸啊、蛋白质、糖类、B 族，其实这些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也挺常见的啊。那现在大家一天也都正常吃三顿饭，但是为什么有的朋友这肝脏还？

0: 还是缺乏这些营养呢？
1: 因为肝脏功能啊已经衰退了，对营养物质啊已经没有啊正常的转化功能、合成功能和解毒能力了。肝脏功能下降对全身影响是非常大的。为什么说小孩子身体好？举个例子，小孩每天身体消耗1000能量，但呢肝脏可以合成1100，
0: 有富余的，
1: 多余出来的就是恰好是小孩子生长发育需要的量。而我们成年人每年消耗1000，肝脏又给你转化1000，
0: 正好
1: 恰好能保证啊我们日常身体处在平衡的运转状态，不多也不少。
0: 对，
1: 但是40岁以后呢，身体开始衰老的人群，我们每天消耗1000，但肝脏啊只能转化900-800，
0: 不够用了。
1: 长期消耗过多，转化合成解毒能力下降，最终人体开始衰老加快，出现各种慢性疾病。
0: 也就是说，当肝脏功能下降的时候，就算咱吃东西也吃不进肝脏里面了啊。就像说你给婴儿说来一个大人参吧，虽然好东西啊，但他身体根本没有办法吸收这些物质，甚至还可能损伤身体健康。
1: 这个理解非常对。而且老的人的肝脏和小孩不一样，小孩没什么负担，身体会越长越好的。但是老年朋友随着年纪增长有老慢病，需要常年吃药，又会加重肝脏衰老损伤。所以有句老话，老药罐子过年，一年不如一年。这就是说吃药的人肝脏损伤衰老加重，对身体的影响是成倍加速的。
0: 那孙主任，既然这个肝脏细胞衰老是缺乏营养，咱看市面上也有很多产品啊，里面呢也是有各种营养成分，还有一些护肝的成分，我们用这些产品会不会改善这种细胞衰老的问题呢？
1: 这些营养肝脏保肝护肝的产品的确都是很好的东西。但是你要吃这些东西有一个前提，就是一定啊要有一个健康的肝脏。
0: 前提得是健康的，
1: 对，才能够啊转化吸收利用这些东西，才会出现效果。我们首先来说营养素，常规营养素在肝脏细胞衰老的情况下是很难被肝细胞吸收的。
0: 也就是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数越大越欠账的感觉啊。那如果是添加护肝产品营养素复合剂，对于肝脏细胞有没有补充作用呢？
1: 所有的口服的护肝产品呢，肯定要经过肝细胞的代谢。长期服用等于让肝脏持续加班，健康肝尚可承受，已有损伤的肝则是雪上加霜，
0: 更严重了。
1: 对，你比如说很常见的脂溶性维生素、何首乌提取物等等这类都会加重肝脏负担的。
0: 这个是真没想到啊。那孙主任，除了这些产品，我们就真的说没有办法给肝脏来点营养，防止它衰老吗？
1: 在这几年呢，确实医学界有这样的一个难题。但是这几年我们国家有像世界层面上都非常有名的产品，是山东大学独家研发出来的专利产品。
0: 山东大学我是有所了解啊，这是985工程、211工程重点的高校啊，好多科研技术那都是独家专享，肯定不会差的。
1: 这个产品呢叫云脂糖肽，它是一种啊含有寡肽的保肝护肝配方。它很牛的一点就是在盒上会明确写着小于500道尔顿。这个在医学上啊叫做黄金分割线。这个黄金分割线啊就这么说吧，你去看一般的产品，首先寡肽这个名字就叫不了。我们大家听到寡肽这个名字会想到什么？
0: 寡肽首先想到的就是寡肯定是单独的啊，肽这个我印象当中您是讲过是蛋白质分解的一个很小的一个单位啊，所以寡肽我猜就是蛋白质单独最小单位的这个意思吗？
1: 肽不是最小的单位哈。蛋白质分解的最小的单位叫氨基酸。那我们一般呢都是把几个氨基酸组成到一起的呢叫做肽。
0: 明白了。
1: 而成百上千个氨基酸组成到一起的叫蛋白质。你比如胰岛素啊是由40多个氨基酸组成的。它算蛋白质。谷胱甘肽啊是由3个氨基酸组成的。它就属于肽。就是按多少来算。如果我们把

0: 吃的鸡蛋、牛奶这些蛋白质分子啊，比喻一棵树。我们想要利用它，肯定啊不能直接用，要分解。分解成锯末子、木头屑，这是氨基酸。
1: 嗯。
0: 但是呢，我要用的时候，我没有必要啊去用锯末子。
1: 对。
0: 我可能要的是一个树叶或一段树枝，
1: 嗯，
0: 就可以了。那这一段树叶、一段树枝是什么？就是寡肽。
1: 明白了。所以寡肽它可以理解为直接被肝脏吸收利用的。
0: 对，
1: 嗯，
0: 所以说能在盒上标注小于500道尔顿的产品就这一个，
1: 唯一一个。
0: 你看我们以前用过很多小分子，但真正能体现在盒子上的几乎没有。
1: 嗯，
0: 小于500道尔顿对肝脏吸收来讲相当于氨基酸直接注射差不多。
1: 嗯嗯，
0: 比如肝病的病人后期合成白蛋白能力下降，全身浮肿，肚子浮水水肿，一般会先补充氨基酸给肝脏当原料，
1: 嗯，
0: 肝脏可以直接吸收。
1: 嗯，这个时候越是好吸收，咱说肝脏的负担也就越小了啊。
0: 对，
1: 嗯，
0: 因为这个分子量能直接补进肝细胞，我们用两个字来形容就是存补。
1: 哎，
0: 不需要消耗任何的肝机能，直接就补进去。
1: 嗯，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有自豪感了。山东大学这一款云脂糖肽口服的产品做出了一个注射剂的一个效果，就是给衰老的肝脏细胞来补充能量，而且它还是独家专利啊，全球都没有任何一家企业能够做到，这就是非常牛的。
0: 是的，
1: 嗯，
0: 而且肝脏细胞也会自动选择寡肽，它在肝脏吸收上是有啊绿色通道的，
1: 嗯，
0: 优先吸收性，因为它分子小，寡肽会优先吸收。
1: 嗯，就好像这个 VIP 通道一样，不需要排队了啊。
0: 对，肝脏也知道什么东西能够快速对自己好。
1: 嗯，
0: 因为普通的蛋白质都是大分子，我们人的肠道啊是无法吸收的。
1: 嗯，
0: 哎，它必须也到肠道内要分解成氨基酸，才能被吸收。
1: 嗯嗯，
0: 这个很简单，还是咱们这么说。比如说呀，你要盖房子，
1: 嗯，
0: 砖头不够了，哎，那我吃蛋白质就等于你一次把一个房子吃进来了。
1: 哦，
0: 但是房子啊是没有办法通过呀肠黏膜吸收入血的。
1: 对，
0: 我们的胃液、我们的肠液、胰液呀会把这个房子给拆掉，
1: 嗯，
0: 变成一个个砖头。
1: 哎
0: 哎，甚至把砖头都给你磨碎了，变成了渣，重新又变成了土，
1: 嗯嗯，
0: 才能再吸收，
1: 一点点的从头来啊。
0: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吸收入血进入肝脏的就不是砖头了，也更不是房子了，
1: 嗯，
0: 可能就是土。
1: 嗯， 嗯，
0: 就是啊水泥，就是啊生铁。肝脏重新把生铁加工成钢筋，把土再做成砖头。
1: 嗯，
0: 这个不但没有让肝脏休息，反倒又增加了
1: 工作量了。对，
0: 而且的话效率极低。
1: 嗯，
0: 哎，时间耗时也长。肝脏如果出现功能衰老的时候，甚至这些东西啊一个是无法吸收，
1: 嗯，
0: 更主要什么，吸收之后啊不能按我们的需求合成我们要的原料。
1: 是的，
0: 哎，我同样吸收的是啊铁矿石，吸收的是生铁，结果我需要的是钢筋，你没有给我做钢筋，反倒做出来的是铁锅，
1: 给错了。
0: 哎，那这个时候反倒会造成啊营养的堆积。
1: 嗯，
0: 而同时该修复的东西又没有足够的原料。
1: 是的，就反倒是帮倒忙了啊。
0: 对，
1: 我们发现这个肝脏细胞它非常聪明。
0: 对，肝脏啊是我们人体的化学工厂、
1: 嗯、
0: 化工中心，也就是我们身体所有的营养成分基本 90% 以上都是在肝脏合成完毕的。
1: 嗯，
0: 所以说掌握了肝脏功能的保护，就等于也让我们身体的新陈代谢处在一个不老的状态。
1: 明白了。
0: 哎，为了保证肝细胞啊、嗯、持续年轻的状态，山东大学呀为云脂糖肽专门做了同位素分散实验，就是把寡肽的组成分子啊用放射性元素代替。
1: 嗯，
0: 之后呢我们再观察呀这个放射性在细胞内出现的时间。
1: 哦，
0: 哎，发现5分钟左右时间它就能进入到胃肠组织中，说明它已经开始吸收。
1: 嗯，
0: 15分钟左右就已经啊到达肝脏，而且浓度也达到高峰。
1: 嗯，
0: 20分钟进入肝细胞，在肝小叶中央区、周围区、 肝脏细胞都能看到同位素标记的寡肽。
1: 嗯嗯，
0: 40分钟左右，整个肝脏每个细胞都有同位素反应，这样吸收的效果很多静脉注射药物都不一定能做到。
1: 嗯，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理解为，无论我们老年朋友你这个胃肠吸收是怎么样的，最多40分钟每一个肝脏细胞都能得到寡肽的补充。
0: 所以说为什么它是一种含有寡肽的保肝护肝专利配方。
1: 嗯，
0: 想做的这一点必须有这个黄金分割线。山东大学的这个产品呢叫云脂糖肽。
1: 哎，
0: 它的分子量啊小于500道尔顿，进入到身体当中就相当于给肝脏开出了一条绿色通道，直接吸收，不需要肝脏付出一点代价，
1: 嗯，
0: 就可以让肝脏获得能量，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1: 是的，
0: 所以在国际上肯服能做到500道尔顿是非常有名的。
1: 就像我们前面讲的，肝想要吸收营养呢是要付出很大代价的，而云脂糖肽寡肽结构分子量小于500道尔顿，直接吸收，保肝护肝是最好的。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说，咱一定要有一个好肝啊，肝转化功能好，咱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合成功能好，那我们生命稳定，解毒功能好，全身对于药物毒素，对于环境，对于饮食的各种一些危害的抵抗性会增加，那患病率自然也就会下降了。
0: 对，
1: 嗯，
0: 这个就像刚才我跟大家讲过粮票啊糖票的时候，
1: 哎，
0: 我们就知道肝脏啊是直接关系到我们人全身的营养状态的。
1: 是的，
0: 哎，所以说的话所有的营养功能代谢功能异常都和肝脏直接有关。
1: 嗯，
0: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说了你吃完饭之后为什么血糖会突然间升高，
1: 嗯，
0: 但是呢正常人有个好肝脏的人，他为什么吃完饭血糖也不太高，
1: 嗯，
0: 到下顿饭的时候他也不会饿，这个主持人知道是怎么回事吗？嗯，
1: 就是因为肝脏这种转化的功能合成的功能比较好，是吧？
0: 在你吃完饭的一瞬间，比如说举例子，你吃了一个馒头，
1: 嗯，
0: 这个馒头吸收入血之后，20分钟之内就会引起血糖的高峰，
1: 嗯，
0: 而这个时候呢，你的肝脏又及时的把你血中的葡萄糖啊，变成了糖原，
1: 嗯，
0: 哎，糖原呢什么样子啊？知道不知道那个铜钱儿？
1: 啊，
0: 哦，一两个铜钱儿咱们攥在手里啊花就可以，你如果要有百十来个铜钱儿花不了，你怎么办？
1: 拴成串放起来存起来。
0: 大家记住，一个铜钱就是一个葡萄糖，
1: 嗯，
0: 用不了了把它穿成串挂起来存起来，
1: 嗯，
0: 就是糖原。
1: 哎呦，糖原就是储存起来了呗。
0: 对，这个时候我说了吃完饭20分钟血里全是铜钱葡萄糖，
1: 嗯，
0: 我就给你穿成串，肝脏把它存起来，
1: 嗯，
0: 等到两三个小时之后你出去遛弯你看电视，刚才的铜钱啊已经花没了，
1: 嗯，
0: 那怎么办？肝脏就把串起来的铜钱儿
1: 拿出来，
0: 拿出来两三个，两三个。哎，你出去买点什么，老伴儿给你五个。哎，你出去想买瓶酒，老伴儿给你十个，
1: 让你够用，
0: 让你够用。
1: 嗯，
0: 但是始终让你兜里钱不多，也始终不让你没钱。
1: 是，
0: 这就是肝脏在调节血糖的时候，肝糖原起的作用。所以说，我们人饭只能维持我们20分钟的血糖。
1: 嗯，
0: 但为什么我们可以四个小时？甚至20个小时不吃饭也不低血糖呢？
1: 嗯，
0: 因为肝脏给你呀
1: 储备起来了，
0: 储备了铜钱。
1: 对，
0: 这个功能如果没有了，那大家自然知道吃完饭马上血里全是铜钱，
1: 嗯，
0: 那老头肯定拿这钱呢就买好酒买茅台了，
1: 哇，
0: 对不对？
1: 提前支出去了，
0: 哎，那就是一号开支七号
1: 花没了，
0: 揭不开锅了。
1: 嗯，
0: 这就是糖尿病啊，高的时候都冒尖了，
1: 嗯， 嗯，
0: 低的时候人呢都昏迷了，
1: 波动特别大。
0: 为什么？因为你的肝脏开衰老了。
1: 嗯，
0: 哎，这就是糖尿病最开始出现的变化。
1: 嗯，
0: 而同时血脂就是胆固醇也是这个原因。
1: 嗯，
0: 血压盐也跟这个差不多。
1: 嗯，
0: 所以说呀，肝脏的衰老是什么？身体的衰老开始，身体的衰老这就是慢性病发病的开始。
1: 明白了。那孙主任，您说了这个寡肽哈，能够让营养被肝脏细胞吸收。那什么样的寡肽对于肝细胞来说，它是营养的，是好的呢？
0: 这个问题啊，问得非常好。
1: 嗯，
0: 的确能够啊，对肝脏起到营养作用的寡肽是非常有讲究的。
1: 嗯，
0: 无论是配方 还是配方配比。
1: 嗯，

0: 都非常啊有规范。哎，但是时间的关系呀，我要再说云芝糖肽的配方，估计呀，今天就没有时间接大家的电话了。哪些寡肽呀，是真正可以对肝脏起到营养、起修复作用的？关键是什么？就是保护我们肝脏的合成功能，让你身体所有的细胞想要什么就有什么，保护我们肝脏的解毒功能，让我们吃药也没有压力，让我们呢也不用担心粮食是不是纯绿色的，这个水呀是不是没有污染的。有一个好的肝脏解毒功能，你就多了一层保障，你就啊少一层啊慢性病发病的风险。再加上最重要的呢，就是肝脏的生物转化功能。大家记住，吃的药片要转化才会有活性，药片的毒性也要经过转化才会清理掉。
1: 是的，
0: 哎，我们吃的东西是羊肉、狗肉还是青菜、萝卜、白菜，最后要的是什么？是我们需要的力量，是我们需要的糖，我们需要的免疫力，
1: 对，
0: 我们需要的维生素。这些动物中的、植物中的营养成分，如何变成我们身体需要的营养成分？我们身体不要的营养成分如何从身体中啊排除？这就依赖于肝脏的转化功能。
1: 那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哈，咱们只能是说到这儿了。孙主任也是给大家留下了一些悬念和伏笔了啊，我们明天再和大家伙继续来说。那也非常感谢孙主任把这么重要的内容和大家一同来分享，让大家对于肝脏问题有了新的认识。有健康方面问题想要咨询的朋友，想要找孙主任得到专业的分析、科学用药指导的，都可以拨打我们热线
2: 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4: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5: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4: 请记住这个名字，在未来的每一天，你将通过这个优秀的药物渠道，真正接触到香港地区百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5: 药房没有的，在这里您能找到。
4: 医院没有的，在这里您也能找到。
5: 曾经您抬头仰望遥不可及的好药，在这里只需一通电话，纯正羚羊角粉，濒临灭绝的中药安息香，国际尖端德国脑活素，进口高含量曲格列汀等尖端药物，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4: 跟随他挽救你，港药直通车用最低的价格供应尖端好药。咨询热线
3: 400-1367-678，400-1367-678。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6: 喂，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
6: 啊。我吧，姓蔡。是个79岁的老太太。我吧，听着你这个节目港药直通车之后吧，就放不下了，这台节目真好。所以说吧，给我感受最深的是啥呢？就是你吧，这个大夫太负责任了，对我们这个平民百姓。不是，真的是，就是看病看得很准，完了给人治疗的答案答得非常明确，也非常正确。所以说我很敬佩你。孙老师，我想跟你说说我的问题。
0: 您说啊。
6: 哎呀，我这个半拉脸吧，老痉挛。两个耳朵还耳鸣。我一个一个说吧，先说这个是吧。
0: 面壁痉挛有多久了？
6: 有一年来的了。
0: 天天一直有还是偶尔有？
6: 一直有。我吧没当回事，我也没治。为啥说我以为吧他慢慢就能好了，结果他不好。很难哈。
0: 眼睛怎么样，受影响吗？
6: 眼睛，我眼睛本来就不咋好，就近视。
0: 痉挛，眼皮能，眼睛能不能合上？
6: 能合上。
0: 那个额头会有痉挛的感觉吗？
6: 有时候。

0: 看一下，因为耳鼻喉科的手术啊，创伤特别小，明白吧？哎，对，这个最好的办法就是手术。岁数大的人呢，整个头部它这个骨头啊，它变形萎缩了，变形萎缩刺激到面神经了，这种情况下吃药是吃不好的。明白吧？
1: 好，我还一个脂肪肝，还脂肪肝吧。一开始有一段时间就中度的，完了后来我就不吃肉了，也不吃油了，完了现在好像还就是又是脂肪肝，就中度好像多少轻一点的。没有啥，孙老师有啥好办法呢？吃点啥药呢？
0: 你这个年龄脂肪肝是不需要治疗的。明白吧？只要你不喝酒，脂肪肝一般情况是不需要治疗的。但是脂肪肝代表着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身体代谢已经非常衰老的很厉害了。所以说这个时候是只要保住肝脏功能就行，不用针对脂肪肝去治疗。明白吧？就是你要更关注的是你的营养状态是不是正常的。
1: 孙老师是不能吃肉啊，我的老太太不懂。
0: 没有必要啊，不吃肉你身体也可以合成脂肪啊，你吃肉的话好的肝脏可以不让它合成脂肪啊。你看那羊和牛吃的是草，它不一样该胖还胖吗？对不对？所以说我建议你加一个叫云脂糖肽的啊。
1: 什么
0: 云脂糖肽？
1: 我自己加的啊。云脂糖肽是吧？
0: 对对。你加云脂糖肽，就是也让肝脏调节我们营养分布的功能，恢复正常。它不合成那么多脂肪了，它自然就好了。云脂糖肽，你这样的，我们节目过一段时间给大家带来了，你关注一下。
1: 哎呀妈呀，
0: 节目
1: 太好了
0: 啊！
1: 太好了，太感谢你，孙老师。孙老师，还有个事儿，我得给抓紧时间说。我这个腿吧，头30年的。就是噔噔噔去锻炼，噔噔噔冒着大家跑到六楼，噔噔噔跑下来到广场就走不了路了，走不了路了，离着一大街我就上一大去，到一大呢，上午那个老大夫给叫我拍片，下午出的时候的韧带左右前后都损伤了，完了之后下午呢这个大夫不带换小大夫，小大夫告诉我没有办法，你就得换筋了，我一听就给我吓坏了，完了之后吧我就去上中医院，搁中医院住的院，完现在就落下后遗症了，孙老师，现在就影响我生活了。我上楼梯我得倒在腿上，你明白吧？你同时上就正常上不了。另外呢，早晨起来之后，一开始重能在腿打弯，现在呢能打弯，但是早晨起来也是非常僵硬，我得用手捏这个腿，特别捏这小腿肚子，捏老半天，慢慢的，能好一些。
0: 你腿肿不肿？
1: 腿还不肿。
0: 你尿酸高不高？
1: 尿酸还不高，我尿频的厉害。
0: 跟尿频没关系。膝关节做的是什么检查？
1: 哎呀，我也忘了好几年了，这拍的片子，他就说。
0: 那你得再查了。
1: 再查的。
0: 对
1: 啊。
0: 你这个真得再查，要重视一下。看看是不是有关节绞索了，或者关节变形了，查一个膝关节的核磁。
1: 膝关节的核磁，
0: 对对
1: 啊，
0: 你说这个问题应该不是大问题，你不用太紧张。这膝关节也是我们全身最复杂的关节，这里头有韧带，有软骨，韧带就十多条，它还有半月板，所以说我们全身它是最复杂的关节。你现在膝关节活动受限，你首先得明确是哪个位置出问题了，是滑囊啊，还是韧带，还是半月板，还是软骨？找到问题之后，我现在治疗方法非常多的。可以用药，可以外敷，也可以做微创手术。因为你这个年龄了，我也不需要做什么剧烈活动了，你不用担心。就算比如这韧带坏了，或者这半月板坏了，我直接切掉它，什么都不影响，明白吧？先检查明确病变位置在哪儿。
1: 孙老师啊，我真的是非常感谢你，你不但你医德高，医术高，你对每一位患者给我的最深体会就是太认真负责了。我们老百姓就需要你这样的好医生，真的。
0: 谢谢
1: 我非常感谢你。
0: 不客气。
1: 谢谢你，孙老师啊。
0: 那好。
1: 完了，我也有事儿，我再找你啊。
0: 行，好的，
1: 老师。太好了，这个他这档节目办的也真的是特别好，老百姓都喜欢。谢谢你啊，孙老师，感谢，十分感谢。好了。再见
0: 再见啊。
2: 好，再见这位朋友。 人上了年纪之后啊，脏器机

0: 能本身就在衰退，再加上常年服药、熬夜劳累、慢病损伤，最伤的就是肝脏，指标忽高忽低，浑身没劲儿，厌油、腹胀、睡眠不好，全都是肝脏在给大家发警报。所以说老年人养生先养肝，越早保肝，晚年越少得病，越早护肝，慢病越难恶化。把肝脏的合成、转化、解毒这三大核心功能养护稳住，才能稳住身体各项指标，远离硬化，远离并发症，少打针，少吃苦，少遭罪。想要科学保肝、正确调理的朋友，关注节目，了解专业护肝调理方案。咨询电话
1: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3: 你好，孙主任。
2: 哎，是我啊。
3: 您讲的这个吧，云脂糖肽我用过。
2: 你能用上的很幸运的。云脂糖肽呀，它是山东大学的专利配方，很多人目前呢还都不知道呢。它的养肝护肝方面的能力啊是世界顶级的。你具体什么情况啊有机会用上这个云脂糖肽？
3: 我是糖尿病，餐后血糖吧比较高，说哪怕就吃半个馒头吧，这血糖也会很高。有的时候吧，你说药吃多了还低血糖呢。你说出去溜达的时候吧，我兜里揣点糖，就怕突然晕倒了。以前有一回我这血糖低了，在路边躺了20多分钟呢。出来就被人发现之后，把我带回家。想想啊，我都非常害怕。后来我就吃了云脂糖肽3盒的时候吧，这血糖就稳定下来了。现在我吃了6盒，没再出现过低血糖现象。我身上就明显有劲儿的呢，要不然吧，以前的身上总是没劲儿啊，总爱躺着，现在还能有点精神头，总爱出去溜达溜达。
2: 这个糖尿病的人呢，最容易忽略但最需要养护的脏器啊，就是肝脏。很多人认为糖尿病啊就是胰岛素的问题，只盯着血糖吃药，但是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肝脏是人体最大的呀糖原仓库，血糖的蓄水池。肝脏可以合成糖原，吃饭以后啊，多余的糖分，健康肝脏会把它变成肝糖原储存起来。当你吃药空腹血糖偏低的时候，肝脏再把糖原释放出来，防止血糖啊快速下跌，防止低血糖。糖尿病人肝脏合成能力啊减弱，这个蓄水池啊坏了，血糖啊就会像过山车一样，一会儿高一会儿低。现在血糖波动变小，平稳。这是云脂糖肽呀，把肝脏糖原合成功能给修复了。
3: 而且吧，出去走路的时候，这膝盖呀磕破了，只要是以前，没有一个月以上破口地方是不会好的。
2: 嗯。
3: 但吃了这个寡肽后，半个月结痂就彻底掉了。
2: 伤口啊愈合快，哎，这就是、肝脏合成能力提升最直观的证据。伤口愈合靠什么？这个首先出血的时候，你得有啊足够的凝血因子，各种啊纤维蛋白，把这破口啊及时封闭起来。同时呢，你还有啊足够的白蛋白、球蛋白，这样我们才能有啊足够的免疫力，防止、伤口感染，防止伤口啊出现炎症。这些物质啊全部都是由肝脏合成的。糖尿病人呢，肝合成能力如果变差的话，首先凝血功能啊就会出现异常。接着呢，愈合的也慢，长不出来新肉，因为新肉的营养成分也是肝脏合成的。同时呢，免疫球蛋白免疫功能弱，就容易出现溃烂，哎，甚至容易引发像糖尿病足哎这种严重的并发症。那你吃了云脂糖肽之后啊，肝细胞被激活，合成能力上来了，凝血因子功能恢复正常了，皮肤修复自然呢就加快了。这是任何其他的治疗方法呀做不到的。
3: 是啊，主任，多亏了这个云脂糖肽，现在吧，我吃云脂糖肽，皮肤比以前都好多了。邻居还以为我做啥项目了呢，像主任讲的似的，啥护肤品呢都不如一个好肝儿。我用的效果非常好，我就想问问主任，我想长期用行吗？
2: 当然可以，人只要活着，一分钟都离不开肝脏的合成、转化、解毒的三大功能。尤其你还有糖尿病，本身呢肝糖原储备呀就不足，肝营养就弱，而肝脏的功能下降储备不足啊，会影响全身的营养状态。本身的话， 糖尿病、高血脂，这就属于啊，我们叫代谢性疾病。

0: 而肝脏是人体的代谢中心，所以说糖尿病你不管呢是整个病程的转归，是轻了还是重了，还是我们用药的效果，它都依赖呀你有个好肝脏，包括血管老化，包括身体衰老，这些也都是跟呢一个好肝脏直接相关的。坚持吃云脂糖肽，小分子寡肽，盒子上明确标注了小于500道尔顿，吃进去呀它可以直接进入肝脏，这叫纯补，不需要肝脏啊付出一点代价。同时配方很独特，真正满足肝脏啊四大营养需求，恢复肝脏合成转化解毒能力。而降糖药管的也是表面的血糖，让你指标降低。云脂糖肽啊管的是肝脏根源，这是我们人的代谢中心。药不能停，肝啊不能不养。肝脏不修复，血糖啊就像过山车，始终会有啊低血糖的风险。而低血糖啊大家要注意是非常危险的。高血糖哎让我们动脉硬化，让我们心梗脑出血，出现这些致死性疾病，最少要5年甚至10年20年才会出现。但是如果低血糖引起低血糖昏迷猝死，十几分钟就足够了。甚至啊这里边有很明确的数字哈，就是糖尿病人夜间发生的心肌梗死，一半以上是因为低血糖引起的。那这些特别容易发生低血糖的朋友有很重要的特点是什么，就是他的肝脏储备功能不足了。吃完饭的时候肝脏没有及时啊把血里的糖转化成糖原存起来。而当你不吃饭在运动的时候哎下顿饭之前，我们肝脏啊不能及时的把糖原呢释放出来补充血糖。所以说血糖就没有这个缓冲。血糖的稳定啊是依赖一个好的肝脏调理的。而糖尿病人特点就是这个血糖该高的时候不高，该低的时候不低，所以说一个好的肝脏对于糖尿病人来说太重要了。
1: 对呀，你说这个感觉吧我也挺明显的，我用的那根支糖肽还是别人送给我的，我自己也去找了但是没找着，别的护肝产品但都不是专利呀，而且还没有这样的配方，你说我也没敢用啊，所以我今天就想问问孙主任能不能给我想想办法。
0: 这个目前正在对接，这段时间呢你多关注我们节目，如果有好消息我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告诉大家的。
1: 好，那我就等孙主任的好消息。大孙主任再见。
0: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很多老年朋友纳闷啊，说为什么药没少吃，补品也没少补，身体越来越虚，胃口越来越差，指标反反复复居高不下，原因只有一个，你的肝脏转化合成解毒能力下降了，肝不吸收，吃再多补品再多药物都是负担。所以老年人想养好身体必须先给肝脏找对营养。山东大学独家专利云脂糖肽，区别于市面上一切普通的保肝产品，做到羊奶肽、植物肽、菌物肽三肽合一，精准匹配老年人肝细胞的营养需求，同时做到分子量严格小于500道尔顿，达到医学黄金吸收比例，实现肝脏的纯补，不需要肝脏付出代价就能恢复肝脏合成转化解毒三大功能。所以保肝路上啊，吃什么都不如吃云脂糖肽。想要拥有好肝脏，稳住慢病体质的朋友可以拨打我们健康热线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孙院长你好。
0: 哎，是我啊。
3: 我今年79岁。有高血压。心跳160-170吧。
0: 170啊，你有房颤吗？
3: 不知道，没检查。我上那个市区医院看的，他给我高听诊器听的。
0: 你心跳170吗？现在心跳多少？
3: 现在跳的差了，现在跳100多下吧。
0: 你什么时候发现心跳是170呀？
3: 那个能有1年了。
0: 做过动态心电图吗？
3: 没做，我都没上医院去看去。
0: 你咋不去看呢？这170这不是小事儿啊。
3: 那个我心脏还偷停呢，心肌缺血。
0: 那都不是大事儿，就这170是大事儿。
3: 那大夫也告诉我了，让我上大医院去看。
0: 你必须做动态心电图啊。
3: 孙院长，我告诉你，我一个人生活，我经济上比较困难，去我上医院不得花钱吗？

0: 我吧有高血压。
1: 都没用，你再说这些东西就都没用了。查这177率的原因
0: 啊，就是查心脏哈。
1: 查心率的原因，心律失常，这是另外一种病。我怀疑你有房颤。
0: 嗯嗯嗯，我吧脑袋有棒块，脑袋总疼。
1: 斑块不会引起脑袋疼的，
0: 是吗？我那个你睡眠不好。
1: 怎么查的斑块？脑袋里的斑块？
0: 就是那个上那个医院去检查，检查出来的。
1: 花钱吗？
0: 花钱了。
1: 那怎么动态心电图不做呢？
0: 当时还没发现呢。
1: 那你现在怎么不去做呢？这是你最重要的检查呀。
0: 嗯，那我去做一做吧。
1: 我告诉你，脑袋里的斑块很少会造成脑缺血、脑梗的。
0: 嗯、
1: 但如果你是房颤、嗯，最后肯定要脑梗的。
0: 嗯嗯。
1: 你得先诊断明白自己是什么病。
0: 嗯。
1: 你都170的心率了，那随时会心衰、脑梗的。你不去查它的原因、
0: 嗯，
1: 你不去调理，问我怎么办？那我就告诉你，只有做检查才知道怎么办。
0: 那可以啊，可以，我听
1: 你
0: 的话。
1: 一定要做动态心电图
0: 啊！我听你的话
1: 啊，因为女性80岁的人60%会有房颤的。
0: 嗯嗯 嗯, 嗯。
1: 如果是房颤，实际上并不难解决，但是前提条件得是房颤。
0: 我听你的话，
1: 嗯，
0: 我听你的话。院长看病那没说嘞。
1: 嗯、我们还有什么其他问题？除了这个心率以外，
0: 肝不好。
1: 肝怎么不好？
0: 就是恶心，吃油性大的东西不行。
1: 那这怎么着是肝不好呢？
0: 我也去，就是那个有一次那个单位集体活动，我就当时就是迷糊了，完了那个同志给我送到医院去检查，他说的你肝不好，完了还有什么不好？我当时没做彻底检查。
1: 对呀，肝不好是做的什么检查？是肝怎么不好？肝的病可太多太多了。
0: 是吗？
1: 你是中医的肝不好还是西医的肝不好？肝功能的问题还是脂肪肝的问题？
0: 就是那个
1: 肝功能是哪一项的问题？这不是就一个肝不好就完事儿了？
0: 我就是西医看的。
1: 他说肝不好是什么原因你知道吗？
0: 我不知道。
1: 你这样吧，第一个啊，你的肝呐、啊，给你一个建议，有一个叫云脂糖肽，你把它用上 啊，这是调理肝脏、防止衰老的、
0: 嗯，
1: 包括你如果是房颤，对你也都有好处。
0: 嗯，
1: 哎，减缓衰老速度的。再有一个，抓紧时间做个动态心电图。
0: 哎，好，好，好，
1: 动态心电图不贵的，很简单的啊、
0: 哦。嗯，行，
1: 那就这样。
0: 哎、
1: 记住
0: 谢谢
1: 啊，肝脏这个把云脂糖肽、
0: 哎、
1: 加上就可以。你肝脏这没大问题、
0: 哎，
1: 有大问题医生不会放你走的啊、
0: 哦。嗯，那好，谢谢院长啊、哦。
1: 哎，那好的。
0: 啊，那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保肝产品千千万，想要真正养肝、护肝、修肝，首选一定是寡肽配方。山东大学权威专利云脂糖肽，市面上唯一一个真正做到寡肽渗透的保肝护肝配方，合体明确标注着分子量小于500道尔顿，无需肠胃转化，无需肝脏分解，直接作用于肝脏细胞，同步强化合成、转化、解毒三大功能，保护好肝就等于守住生命底线，肝好才能压住慢病发展，稳住身体指标，促进药物吸收，减少药物的毒素残留。无论你是轻度的肝损伤，常年吃药肝受损，还是脏器机能自然老化，云脂糖肽都能做到零负担保肝。咨询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3: 哎，你好，孙主任。
1: 哎，是我啊。
3: 我打电话是听到您在那个节目里讲到这个肝脏的事
1: 儿啊，
3: 我就感觉到啊，我这个情况也是这肝脏不好带的
1: 啊。那你具体什么情况你说一下。
3: 我那是这个高血压还有这个高血脂，
1: 嗯，
3: 指标呢控制的不好，你看我每天呢吃的也很少，基本上不怎么吃，每天都是那个健康的食谱，就在吃那个他汀控制，但是每次检查呢指标都是高，血脂高了以后血压也能控制了。
1: 嗯，
3: 我现在一天啊再吃那个2片的降压药，血压才能降到140左右，早吃点啊那血压都能到160，这血压一高呢这脑袋啊也是晕乎乎的，我就怕控制不住啊再得上那个脑梗。
1: 那你之前有没有去医院做过什么检查呀？
3: 查了， 各项指标啊有点偏高，大夫说常吃药的人都会偏高，没啥大事，让我吃点那个保肝产品，但是我也没啥症状，我就始终啊也没吃。
1: 这个呀，实际上我们说啊，三高症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实际最开始发病的时候首选的治疗方案饮食运动疗法，而且饮食疗法是基础，就是啊一定要管住嘴，老百姓说的话。但是管住嘴啊，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你一定要有个非常好的肝脏。第一个问题，你不吃肉，油脂高的你都不吃，但是你化验血脂，我们化验的胆固醇，它不是我们吃进去的，它是我们肝脏自身合成的。所以说的话，你肝脏如果没有按照你身体需求来合成胆固醇，把好的胆固醇都变成坏胆固醇了，这是肝脏它的转化功能出现缺陷的时候，衰老的时候很常见的一个表现。那这个时候血脂你就降不下去。所以说为什么吃他汀啊，他汀就是控制肝脏胆固醇合成的，但是呢这是通过外力来调节，如果没有好肝脏，血脂就很难控制住，血脂控制不住，血管就会硬化，血管硬化，心脏送血就会阻力大，阻力大，血压就很难控制。所以说这个把肝脏的功能先调到一个正常水平，因为他汀想降脂，它必须要通过肝脏的。
3: 孙主任呐，你说的是太对了，我就是这种感觉，那怎么调理呀都不管用，原来是肝脏啊拖了后腿啊。
1: 嗯，所以说呀，我说我们呢要用云脂糖肽呀去保护肝，它最核心的优势就是寡肽小分子结构，吸收率远超过普通的保肝成分，不用胃肠反复消化，可以直接被肝细胞吸收，不需要肝脏啊付出一点代价。同时云脂糖肽呀是专利配方，可以给肝脏提供三大优质营养，快速改善呢肝细胞衰老、功能亏虚的问题，把肝脏原本该有的脂质转化、代谢、解毒、合成、运化的功能重新恢复起来。像你这种常年大把大把吃药的人，身体里不仅有代谢产生的毒素，还有长期吃药堆积的药毒，肝脏功能变好之后，解毒排毒的能力会大幅提升，能把体内沉积的代谢毒素、药物毒素一点点清理干净，包括合成转化功能都能逐渐恢复。后续你吃的降压药、降脂药，肝脏对药物的转化率、利用率也会大幅提升，哎，就不用加量，指标也能控制住，还能大大降低脑梗、血管病变的风险。
3: 那孙主任，
1: 嗯，
3: 你说这东西我怎么能买到啊？
1: 这个云脂糖肽呀，我们目前还在接洽中啊。因为云脂糖肽呀，它本身是山东大学独家的专利配方，连国外都一直想引进生产授权，原料和配方都非常稀缺，市面上本身呢就很紧俏，很难买到。等到后续渠道落地了，我会第一时间呢就在节目中通知大家。哎，你这段时间呢就啊先多留意节目。
3: 好的，
1: 哎，
3: 那我就听到孙主任的节目了。不耽误时间了，谢谢孙主任。
1: 不客气啊，那今天就聊到这里，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啊。好，再见。
3: 好的，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吃保肝产品首选寡肽，云脂糖肽山东大学专利配方，是唯一一个含有寡肽的保肝护肝配方，盒上呢是明确标注了小于500道尔顿，无需转化分解，直接作用于肝脏细胞，合成、转化、解毒三大功能同步增强。保护好肝就等于守住生命底线，肝好会控制慢病发展，稳定慢病指标，
4: 北京时间一点整。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5: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哈尔滨Traffic Radio,
7: Harbinskaya Dorozhnaya Radio,
6: FM 92.5,
5: FM 92.5,
6: FM 92.5,
7: FM 92.5.
6: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1: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2: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
1: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0: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3: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0: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4: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5: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367-678，400-1367-678。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孙鹏55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你好孙主任。孙主任，最近这些年我发现啊，女性朋友们对于自己这个外在的形象是越来越注重了啊。你比如说像很多这个女艺人，那对自己要求就更高了，也是非常的严格
7: 啊，
6: 可能说2-3天不吃饭啊，只喝水呀、啊，保持身材。当然，这种比较极端的方式我们并不提倡啊。
7: 嗯，
6: 那他们也是为了保持这个皮肤的白嫩，在脸上这个投入，说实在的也是不少啊，挺舍得花。
7: 嗯，
6: 其实毫不夸张来讲，可能说在脸上这个一套房的投入也都出去了啊。我也想问问孙主任，您说这么多钱花在脸上到底有没有作用呢？
7: 大家都去打应该是还是有作用的。
6: 嗯，
7: 像美容这件事情因人而异，不是做这种啊艺人，哎，我们说了他可能对这个要求啊不高。
6: 对，
7: 咱普通老百姓的话，花100块钱岁数大的，你让他去他都觉得牙疼
6: 心疼啊，
7: 对不对？
6: 嗯，
7: 但是这些艺人靠脸吃饭的，
6: 嗯嗯，
7: 对不对？
6: 嗯，
7: 所以说一年啊花个几百万几千万甚至都可能的，你真说仍能让他看着年轻10岁20岁，他多少他都愿意投。
6: 嗯，他愿意投入啊。
7: 对，所以说呀这种情况啊现在也是有很大市场的。
6: 嗯，
7: 但是如果大家去了解这个市场，你比如咱们常说的美白、美容针、抗皱的，它有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6: 是什么？
7: 就是你把它这个药啊拆开之后，会发现这些也全是护肝的。
6: 护肝的，
7: 对
6: 哦。
7: 比如说最简单的哈，我们说了美白针，
6: 嗯，
7: 这美白针里的成分主要都是什么？
6: 嗯，
7: 它最核心的成分呢，就是一种肽，谷胱甘肽，
6: 嗯，
7: 包括里边的维 C， 哎，包括里边的甘草酸二胺。我一说这几个药的名字。

0: 哎，我们很多朋友啊，如果有过肝功能异常住院呢、打过针，都会发现这不就是住院前我上次转氨酶升高黄疸的时候得肝炎的时候医生给我打的药吗？
1: 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说肝脏这个很核心的一个作用是抗衰老？因为毕竟看皮肤反映的是外在的衰老，那同时这个器官它肯定也在衰老啊。
0: 这么说吧，如果说抗衰老的话哈，把这个肝脏啊你看得清了。给大家举个简单例子哈，就是我们人呢、所有的细胞都是能复制的。哎，那如果你出生之后啊，所有的细胞复制，每次复制呢都是复制出来一个新的完全一样的细胞。你想这个人会衰老吗？
1: 那肯定不会呀。
0: 对呀，所以说呀，我们人复制细胞是什么？首先呢有基因。基因来决定啊你这个新细胞长什么样。哎，这个大家说人的一生啊基因它都不会变的。你出生的时候你长得像你妈妈。那你到100岁你长得还像你妈妈。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你的基因没有变。
1: 是。
0: 哎，所以说第一个基因呢就像新细胞的图纸。长一个新细胞就相当于盖个新房子。哎，那图纸一辈子不变。
1: 就依照这图来的。
0: 对，那所以说要想房子跟原先的房子一模一样，就是什么
1: 扒了重建吧。
0: 扒了重建，关键是材料要完全一样。对不对？大家图纸一样，如果材料完全一样，那新房子它就是一样的。而你建一个新细胞，我们说了细胞膜呀是磷脂，细胞器也是蛋白质，建新细胞呢需要能量来源呢是糖，那这些东西都是谁提供的？都是你肝脏提供的。
1: 哇，太重要了。
0: 哎，所以说如果你肝脏没有衰老，哎，那我们说了你所有的细胞在复制的时候长出来的就是原先一模一样的细胞。那也就是啊不会有衰老的发生。
1: 明白了。
0: 明白吧？
1: 所
0: 以说肝脏的功能啊绝对不是简简的一个转氨酶升高，一个抗衰老的问题。哎，这个我们医学上对肝脏的功能啊解释有很多。其中啊最主要的跟我们慢性病朋友岁数大的朋友相关性的主要有三个。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啊转化功能，一个呢是合成功能，一个是它的解毒功能。
1: 三大功能。
0: 对，什么叫转化功能？这个很简单，给大家举个例子，我就说过嘛，你吃的不管什么肉最后到身体中都会变成人肉。哎，这个就是肝脏的转化功能。一听啊大家就好理解了。我糖尿病的人，我一口糖都不吃血糖还是高的。
1: 对。
0: 因为肝脏会把你吃的土豆地瓜，把你吃的所有的你认为不含糖的鸡肉猪肉把它转化成糖。
1: 转化了。
0: 对不对？
1: 是。
0: 哎，那是我喝凉水都长肉。
1: 都长肉。
0: 那就是你吃什么它都会把它呀转化成脂。那第二个呢就是合成功能，这个我刚才说了，所有的生物原材料都是在肝脏合成的。哎，你不管是啊细胞膜的成分，还是免疫球蛋白的成分，还是白蛋白的成分，都是在肝脏，包括凝血因子，包括免疫因子，也都是在这里合成的原料。那肝脏这个解毒功能啊告诉大家就更重要，我们啊偏差理解就更大了。大家记住，所有的东西，世间所有的东西都是可以变成毒的。哎，你比如说尿毒症的人水喝多了他会水中毒。糖尿病的人馒头吃多了也等于中毒啊。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对。
0: 哎，所以说的话，那肝脏的解毒功能是什么？它是一个整体性的，把这些东西不要超过我们身体能承受的范围。把没有用的东西把它转化掉，
1: 合理范围，
0: 对不对？你比如说我们人的红细胞啊都要进行更新代谢，红细胞的正常生存周期是120天。我们人所有的红细胞120天都要更新一次。
1: 哦，
0: 那红细胞里面最主要的成分呢就是血红蛋白。血红蛋白在红细胞更新的时候它分解之后啊就产生胆红素。
1: 哦，胆红素。
0: 胆红素如果肝脏能及时把它转化，它就会变成什么？变成我们合成红细胞的重要原材料。
1: 哦，再利用了。
0: 再利用了。
1: 嗯。
0: 但是如果不能及时转化，就是我们所说的黄疸。
1: 哦，明白了。
0: 哎，所以说这就是肝脏很重要的。胆红素是毒，但是它是不是可以变成毒损伤身体 就是看你肝脏
1: 肝脏怎么样
0: 的解毒功能，是把它解毒了变成原材料了、哎、还是不管它让它去伤害你的身体。
1: 所以咱人一定要有一个好肝啊，刚才说了肝脏的三大功能，包括像转化、合成和解毒，这是人体存活的基础。
0: 对，
1: 咱想要说活得健康活得年轻，就得有一个健康的肝脏，保证的三大功能是正常的。那收音机前有肝脏问题的朋友，想要咨询的或者说对于这方面有疑惑的朋友，都可以拨打我们热线400-1367-678400-1367-678。其实人之所以衰老啊，会面临着生命的一个终结，也是因为肝脏的一个衰老，它的功能也退化了。
0: 对，
1: 嗯，
0: 人随着年龄增长，肝脏合成转化功能啊会慢慢的下降的。
1: 对，
0: 一旦肝脏的功能下降，摄入的东西无法正常转化，
1: 嗯，
0: 合成营养，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了各种身体的问题。
1: 嗯，
0: 哎，就不能啊按原先的情况去更新换代新陈代谢了。
1: 嗯， 嗯，
0: 所以说慢慢的累积慢性病就发生
1: 就来了。
0: 而且肝脏啊它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它自身还要需要啊非常丰富的营养供给才能保证它自己的工作。比如说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哈，我们年龄大的人呢、啊、可能都有印象。
1: 嗯，
0: 就是在很久以前几十年前我们呢吃肉要肉片
1: 啊、
0: 哦、哎，吃米要粮片，
1: 要定量的，
0: 吃糖要糖片，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但是在那个时候如果家里有人得慢性肝病，比如慢性肝炎肝硬化的人会怎么样？
1: 嗯，
0: 会专门照顾他呀，给他多补充糖片和肉片。
1: 哦，
0: 哎，为什么？这个我们医生也经常说糖尿病高脂血症是富贵病，但同时呢典型的肝病是什么，就是啊穷病，
1: 营养不足是吗？
0: 对，肝脏啊它对营养比如氨基酸蛋白质糖类 B 族维生素需求量啊是非常高的。
1: 嗯嗯，
0: 就像人不吃饭做事越来越慢越来越差一样，想要保护肝脏让肝脏不衰老，一定要肝脏的有足够的营养摄入。
1: 嗯嗯，
0: 比如说呀白蛋白，这个我一说很多朋友啊都对白蛋白呀有个错误认识，身体不好了全身水肿了免疫力低下了就要打白蛋白。但是大家会发现你这样打白蛋白呀医保是不给你报的。
1: 哦， 哦，
0: 为什么？因为它是没有意义的，而且是弊大于利。
1: 嗯，
0: 首先第一个，你只要有个好的肝脏，肝脏就可以给你合成足够的白蛋白，足够你用了。
1: 嗯，
0: 哎，那你白蛋白不足，最常见的原因是你肝脏不能合成了。
1: 嗯，
0: 哎，那你额外去补充，本身的话就会绕过肝脏，反倒会影响肝脏白蛋白的合成。
1: 哦，明白了。
0: 更主要是什么？白蛋白呀，是血液制品。
1: 嗯，
0: 打白蛋白跟输血是一样的，第一个献血得来的血源呢是很常珍贵的，
1: 嗯，是
0: 不应该把它浪费。第二个是什么？直接使用血制品要冒着血液传染病的风险，这个也是完全不可控的。在所有的输白蛋白的疾病中，只有一种疾病啊保险是给报销的。
1: 哪一种？
0: 就是肝硬化。
1: 哦，
0: 哎，原因为什么？肝硬化的人对营养需求
1: 更
0: 最高的，
1: 嗯，
0: 基本上所有的营养品肝硬化的人要用的到时候都是可以享受医保报销的。
1: 明白了。但孙主任我也有个疑问啊，你比如说四大营养氨基酸啊蛋白质糖类 B 族，其实这些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也挺常见的啊，那现在大家一天也都正常吃三顿饭，但是为什么有的朋友这肝脏还是缺乏这些营养呢？
0: 因为肝脏功能啊已经衰退了，
1: 嗯，
0: 对营养物质啊已经没有啊正常的转化功能、合成功能和解毒能力了。
1: 嗯，
0: 肝脏功能下降对全身影响是非常大的。为什么说小孩子身体好？举个例子，
1: 嗯，
0: 小孩每天身体消耗1000能量，但呢肝脏可以合成1100，
1: 有富余的，
0: 哎，多余出来的就是恰好是小孩子生长发育需要的量。
1: 嗯，
0: 而我们成年人每年消耗1000， 肝脏又给你转化一千，
1: 正好
0: 恰好能保证啊我们日常身体处在平衡的运转状态，
1: 嗯，
0: 不多也不少。
1: 对，
0: 但是40岁以后呢，身体开始衰老的人群，我们每天消耗一千，但肝脏啊只能转化900-800，
1: 不够用了。
0: 哎，长期消耗过多，转化合成解毒能力下降，最终人体开始衰老加快，出现各种慢性疾病。
1: 也就是说，当肝脏功能下降的时候，就算咱吃东西也吃不进肝脏里面了啊。就像说你给婴儿说来一个大人参吧，虽然好东西啊，但他身体根本没有办法吸收这些物质，甚至还可能损伤身体健康。
0: 这个理解非常对。
1: 嗯，
0: 而且老的人的肝脏和小孩不一样，小孩没什么负担，身体也会越长越好的。
1: 嗯，
0: 但是老年朋友随着年纪增长，有老慢病，需要常年吃药，又会加重肝脏衰老损伤。所以有句老话，老药罐子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哎，这就是说吃药的人肝脏损伤衰老加重，
1: 嗯，
0: 对身体的影响是成倍加速的。
1: 嗯，那孙主任，既然这个肝脏细胞衰老是缺乏营养，咱看市面上也有很多产品啊，里面呢也是有各种营养成分，还有一些护肝的成分，我们用这些产品会不会改善这种细胞衰老的问题呢？
0: 这些营养肝脏保肝护肝的产品的确都是很好的东西，
1: 嗯，
0: 但是你要吃这些东西有一个前提，
1: 嗯，
0: 就是一定啊要有一个健康的肝脏。
1: 哦，前提得是健康的，
0: 对，才能够啊转化吸收利用这些东西，才会出现效果。
1: 嗯，
0: 我们首先来说营养素，常规营养素在肝脏细胞衰老的情况下是很难被肝细胞吸收的。
1: 也就是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数越大越欠账的感觉啊。
0: 嗯，
1: 那如果是添加护肝产品营养素复合剂，对于肝脏细胞有没有补充作用呢？
0: 所有的口服的护肝产品呢，肯定要经过肝细胞的代谢。
1: 嗯，
0: 长期服用等于让肝脏持续加班，健康肝尚可承受，已有损伤的肝则是雪上加霜，
1: 更严重了。
0: 对，你比如说很常见的脂溶性维生素，
1: 嗯，
0: 何首乌提取物等等这类啊，嗯，都会加重肝脏负担的。
1: 嗯，这个是真没想到啊。那孙主任，除了这些产品，我们就真的说没有办法给肝脏来点营养，防止它衰老吗？
0: 在这几年呢，确实医学界有这样的一个难题。
1: 嗯，
0: 但是这几年我们这产品呢叫云脂糖肽，
1: 嗯，
0: 它是一种啊含有寡肽的保肝护肝配方。
1: 哎，
0: 它很牛的一点就是在盒上会明确写着小于500道尔顿。
1: 嗯，
0: 这个在医学上啊叫做黄金分割线。这个黄金分割线啊，就这么说吧，
1: 嗯，
0: 你去看一般的产品，首先寡肽这个名字就叫不了。
1: 哦，
0: 我们大家听到寡肽这个名字会想到什么？
1: 寡肽首先想到的就是寡肯定是单独的啊，肽这个我印象当中您是讲过是蛋白质分解的一个很小的一个单位啊，所以寡肽我猜就是蛋白质单独最小单位的这个意思吗？
0: 肽不是最小的单位哈，
1: 嗯，
0: 蛋白质分解的最小的单位啊叫氨基酸。
1: 嗯，
0: 哎，那我们一般呢都是把几个氨基酸组成到一起的呢叫做肽。
1: 哦，明白了。
0: 而成百上千个氨基酸组成到一起的叫蛋白质。你比如胰岛素啊是由40多个氨基酸组成的，
1: 嗯，
0: 它算蛋白质。谷胱甘肽啊是由3个氨基酸组成的，
1: 哦，
0: 它就属于肽。
1: 哦，
0: 哎，就是按多少来算。如果我们把吃的鸡蛋牛奶这些蛋白质分子啊比喻一棵树，我们想要利用它肯定啊不能直接用，要分解。分解成锯末子、木头屑，这是氨基酸。
1: 嗯，
0: 但是呢，我要用的时候，我没有必要啊去用锯末子。
1: 对，
0: 我可能要的是一个树叶或一段树枝，
1: 嗯，
0: 就可以了。那这一段树叶、一段树枝是什么？就是寡肽。
1: 明白了，所以寡肽它可以理解为直接被肝脏吸收利用的。
0: 对，
1: 嗯，
0: 所以说能在盒上标注小于500道尔顿的产品，就这一个，
1: 唯一一个。
0: 你看，我们以前用过很多小分子。 但真正能体现在盒子上的几乎没有。
1: 嗯，
0: 小于500道尔顿对肝脏吸收来讲相当于

0: 眼氨基酸直接注射差不多。
1: 嗯嗯。
0: 比如肝病的病人，后期合成白蛋白能力下降，全身浮肿，肚子浮水，腿肿，一般会先补充氨基酸给肝脏当原料。
1: 嗯。
0: 肝脏可以直接吸收。
1: 嗯，这个时候越是好吸收，咱说肝脏的负担也就越小了啊。
0: 对，
1: 嗯，
0: 因为这个分子量能直接补进肝细胞，我们用两个字来形容，就是存补。
1: 哎，
0: 不需要消耗任何的肝机能，直接就补进去。
1: 嗯，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有自豪感了。山东大学这一款云芝糖肽口服的产品做出了一个注射剂的一个效果，就是给衰老的肝脏细胞来补充能量。而且它还是独家专利啊，全球都没有任何一家企业能够做到，这就是非常牛的。
0: 是的，
1: 嗯，
0: 而且肝脏细胞也会自动选择寡肽，它在肝脏吸收上是有啊绿色通道的，
1: 嗯，
0: 优先吸收性，因为它分子小，寡肽会优先吸收。
1: 嗯，就好像这个 VIP 通道一样，不需要排队了啊。
0: 对，肝脏也知道什么东西能够快速对自己好。
1: 嗯。
0: 因为普通的蛋白质都是大分子，我们人的肠道是无法吸收的。
1: 嗯，
0: 哎，它必须也到肠道内要分解成氨基酸才能被吸收。
1: 嗯嗯，
0: 这个很简单，还是咱们这么说，比如说你要盖房子，
1: 嗯，
0: 砖头不够了，哎，那我吃蛋白质就等于你一次把一个房子吃进来了。
1: 哦，
0: 但是房子是没有办法通过肠黏膜吸收入血的。
1: 对，
0: 我们的胃液、我们的肠液、胰液会把这个房子给拆掉，
1: 嗯，
0: 变成一个个砖头。
1: 哎，
0: 甚至把砖头都给你磨碎了，变成了渣，重新又变成了土。
1: 嗯嗯，
0: 才能再吸收，
1: 一点点的从头来、啊、
0: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吸收入血进入肝脏的就不是砖头了，也更不是房子了，
1: 嗯，
0: 可能就是土。
1: 嗯，
0: 就是啊水泥，就是啊生铁，肝脏重新把生铁加工成钢筋，把土再做成砖头。
1: 嗯，
0: 这个不但没有让肝脏休息，反倒又增加了
1: 工作量了。对，
0: 而且的话效率极低。
1: 嗯，
0: 哎，时间耗时也长，肝脏如果出现功能衰老的时候，甚至这些东西啊，一个是无法吸收，
1: 嗯，
0: 更主要什么，吸收之后啊，不能按我们的需求合成我们要的原料。
1: 是的，
0: 哎，我同样吸收的是啊铁矿石，吸收的是生铁，结果我需要的是钢筋，你没有给我做钢筋，反倒做出来的是铁锅，
1: 给错了。
0: 哎，那这个时候反倒会造成啊营养的堆积。
1: 嗯，
0: 而同时该修复的东西又没有足够的原料。
1: 是的，就反倒是帮倒忙了啊。
0: 对，
1: 我们发现这个肝脏细胞它非常聪明。
0: 对，肝脏啊是我们人体的化学工厂、
1: 嗯、
0: 化工中心，也就是我们身体所有的营养成分基本 90% 以上都是在肝脏合成完毕的。
1: 嗯，
0: 所以说掌握了肝脏功能的保护，就等于也让我们身体的新陈代谢处在一个不老的状态。
1: 明白了。
0: 哎，为了保证肝细胞啊、嗯、持续年轻的状态，山东大学院为云芝糖肽专门做了同位素分散实验，就是把寡肽的组成分子啊用放射性元素代替。
1: 嗯，
0: 之后呢我们再观察呀这个放射性在细胞内出现的时间。
1: 哦，
0: 哎，发现五分钟左右时间它就能进入到胃肠组织中，说明它已经开始吸收。
1: 嗯，
0: 十五分钟左右就已经啊到达肝脏，而且浓度也达到高峰。
1: 嗯，
0: 20分钟进入肝细胞，在肝小叶中央区、周围区、肝脏细胞都能看到同位素标记的寡肽。
1: 嗯嗯，
0: 40分钟左右，整个肝脏每个细胞都有同位素反应，这样吸收的效果，很多静脉注射药物都不一定能做到。
1: 嗯，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理解为，无论我们老年朋友你这个胃肠吸收是怎么样的，最多40分钟每一个肝脏细胞都能得到寡肽的补充。
0: 所以说为什么它是一种含有寡肽的保肝护肝专利配方。
1: 嗯，
0: 想做的这一点必须有这个黄金分割线。山东大学的这个产品呢叫云芝糖肽。
1: 哎，
0: 它的分子量啊小于500道尔顿，进入到身体当中就相当于给肝脏开出了一条绿色通道， 直接吸收，不需要肝脏付出一点代价，
1: 嗯，
0: 就可以让肝脏获得能量，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1: 是的，
0: 所以在国际上，口服能做到500道尔顿是非常有名的。
1: 就像我们前面讲的，肝想要吸收营养呢，是要付出很大代价的。而云脂糖肽寡肽结构，分子量小于500道尔顿，直接吸收，保肝护肝是最好的。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说，咱一定要有一个好肝啊，肝转化功能好，咱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合成功能好，那我们生命稳定；解毒功能好，全身对于药物毒素、对于环境、对于饮食的各种一些危害的抵抗性会增加，那患病率自然也就会下降了。
0: 对，
1: 嗯，
0: 这个就像刚才我跟大家讲过粮票啊、糖票的时候，
1: 哎，
0: 我们就知道肝脏啊是直接关系到我们人全身的营养状态的。
1: 是的，
0: 哎，所以说的话，所有的营养功能、代谢功能异常都和肝脏直接有关。
1: 嗯，
0: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说了，你吃完饭之后为什么血糖会突然间升高？
1: 嗯，
0: 但是呢，正常人有个好肝脏的人，他为什么吃完饭血糖也不太高？
1: 嗯，
0: 到下顿饭的时候他也不会饿。这个主持人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1: 就是因为肝脏这种转化的功能、合成的功能比较好，是吧？
0: 在你吃完饭的瞬间，比如说举例子，你吃了一个馒头，
1: 嗯，
0: 这个馒头吸收入血之后，20分钟之内就会引起血糖的高峰，
1: 嗯，
0: 而这个时候呢，你的肝脏又及时的把你血中的葡萄糖啊，变成了糖原，
1: 嗯，
0: 哎，糖原呢什么样子啊？知道不知道那个铜钱儿？
1: 嗯。
0: 一两个铜钱咱们攥在手里啊花就可以。你如果要有10来个铜钱花不了你怎么办？
1: 拴成串放起来存起来。
0: 大家记住，一个铜钱就是一个葡萄糖。
1: 嗯。
0: 用不了了，把它穿成串挂起来存起来。
1: 嗯。
0: 就是糖原。
1: 哎呦，糖原就是储存起来了呗。
0: 对。这个时候我说了，吃完饭20分钟血里全是铜钱葡萄糖。
1: 嗯。
0: 我就给你串成串，肝脏把它存起来。
1: 嗯。
0: 等到2-3个小时之后，你出去遛弯，你看电视，刚才的铜钱啊已经花没了。
1: 嗯，
0: 那怎么办？肝脏就把串起来的铜钱
1: 拿出来，
0: 再拿出来两三个。哎，你出去买点什么，老伴儿给你5个、
1: 嗯。
0: 哎，你出去想买瓶酒，老伴儿给你10个，
1: 让你够用，
0: 让你够用。
1: 嗯，
0: 但是始终让你兜里钱不多，也始终不让你没钱。
1: 是，
0: 这就是肝脏在调节血糖的时候，肝糖原起的作用。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人饭只能维持我们20分钟的血糖。
1: 嗯，
0: 但为什么我们可以4个小时？甚至20个小时不吃饭也不低血糖呢？
1: 嗯，
0: 因为肝脏给你呀、啊、
1: 储备起来了，
0: 储备了铜钱。
1: 对，
0: 这个功能如果没有了，那大家自然知道，吃完饭马上血里全是铜钱。
1: 嗯，
0: 那老头肯定拿这钱呐、啊、就买好酒、买茅台了。
1: 哇，
0: 对不对？
1: 提前支出去了，
0: 哎，那就是1号开支，7号
1: 花没了，
0: 揭不开锅了。
1: 嗯，
0: 这就是糖尿病啊，高的时候都冒尖了，
1: 嗯，
0: 低的时候人呢、啊、都昏迷了，
1: 波动特别大。
0: 为什么？因为你的肝脏开衰老了。
1: 嗯，
0: 哎，这就是糖尿病最开始出现的变化。
1: 嗯，
0: 而同时血脂，这是胆固醇，也是这个原因。
1: 嗯，
0: 血压、盐也跟这个差不多。
1: 嗯，
0: 所以说呀，肝脏的衰老是什么？身体的衰老开始。身体的衰老，这就是慢性病发病的开始。
1: 明白了。那孙主任，您说了这个寡肽哈、啊，能够让营养被肝脏细胞吸收。那什么样的寡肽对于肝细胞来说，它是营养的，是好的呢？
0: 这个问题啊，问得非常好。
1: 嗯，
0: 的确能够啊，对肝脏起到营养作用的寡肽是非常有讲究的。
1: 嗯，
0: 无论是配方还是配方配比，都非常啊有规范。哎，但是时间的关系啊，我要再说云脂糖肽的配方。
1: 嗯。
0: 估计啊，今天就没有时间接大家的电话了。
1: 嗯嗯，
0: 哪些寡肽呀、啊、是真正可以对肝脏起到营养、起修复作用的？关键是什么？就是保护我们肝脏的合成功能，让你身体所有的细胞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1: 嗯，
0: 保护我们肝脏的解毒功能，让我们吃药也没有压力，让我们呢也不用担心粮食是不是纯绿色的，
1: 嗯，
0: 这个水呀、啊、是不是没有污染的，有一个好的肝脏解毒功能，
1: 嗯，
0: 你就多了一层保障，你就啊少一层啊慢性病发病的风险。再

0: 加上最重要的呢，就是肝脏的生物转化功能。
1: 嗯，
0: 大家记住，吃了药片要转化才会有活性，药片的毒性也要经过转化才会清理掉。
1: 是的，
0: 哎，我们吃的东西是羊肉、狗肉还是青菜、萝卜、白菜，最后要的是什么？是我们需要的力量，是我们需要的糖，我们需要的免疫力，
1: 对，
0: 我们需要的维生素。这些动物中的、植物中的营养成分如何变成我们身体需要的营养成分，我们身体不要的营养成分如何从身体中啊排除，这就依赖于肝脏的转化功能。
1: 嗯嗯，那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哈，咱们只能是说到这儿了。孙主任也是给大家留下了一些悬念和伏笔了啊，我们明天再和大家伙继续来说。那也非常感谢孙主任把这么重要的内容和大家一同来分享，让大家对于肝脏问题有了新的认识。有健康方面问题想要咨询的朋友，想要找孙主任得到专业的分析、科学用药指导的，都可以拨打我们热线
2: 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3: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4: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3: 请记住这个名字，在未来的每一天，你将通过这个优秀的药物渠道，真正接触到香港地区百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4: 药房没有的，在这里您能找到。
3: 医院没有的，在这里您也能找到。
4: 曾经您抬头仰望遥不可及的好药，在这里只需一通电话，纯正羚羊角粉，濒临灭绝的中药安息香，国际尖端德国脑活素，进口高含量曲格列汀等尖端药物，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3: 跟随他挽救你，港药直通车用最低的价格供应尖端好药。咨询热线
2: 400-1367-678，400-1367-678。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5: 喂，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
5: 吧。我吧，姓蔡。
0: 嗯。
5: 是个79岁的老太太。
0: 嗯。
5: 我吧，听着你这个节目《港药直通车》之后吧，就放不下了。这台节目真好，所以说吧，给我感受最深的是啥呢？就是你吧，这个大夫太负责任了，对我们这个平民百姓。不是，真的是，哎，就是。看我们病看得很准，完了给人治疗的答案答得非常明确，也非常正确，所以说我很敬佩你。孙老师，我想跟你说说我的问题。
0: 您说啊。
5: 哎呀，我这个吧，半拉脸吧，老痉挛。两个耳朵还耳鸣。
0: 嗯。
5: 我一个一个说吧，先说这个是吧。
0: 面肌痉挛有多久了？
5: 有一年来的了。
0: 天天一直有还是偶尔有？
5: 一直有。
0: 嗯，
5: 我吧没当回事，我也没治。为啥说？我以为吧，他慢慢就能好了，结果他不好，很难哈。
0: 嗯，眼睛怎么样？受影响吗？
5: 眼睛，我眼睛本来就不咋好，就近视。
0: 痉挛，眼皮能眼睛能合上？
5: 能合上。
0: 那个额头会有痉挛的感觉吗？
5: 有时候也有。
0: 嗯，
5: 我觉得好像孙老师还是搁火上得的。
0: 那个不是主要问题，我主要问题我看你的范围，病变位置在哪里。除了面肌痉挛，流口水不流口水？
5: 不的，不流。
0: 不流口水。
5: 嗯，
0: 这个最好的办法也是手术。
5: 手术。
0: 是个很小的手术，我建议你做手术。他这个手术 有两种做法，一种是脑外科做，一种是耳鼻喉科做。你如果眼皮影响不大的话，应该脑外科做的。但是考虑你年龄的话，我建议你耳鼻喉科也可以考虑，先去耳鼻喉科看一下，因为耳鼻喉科的手术创伤特别小， 明白吧？
5: 啊。

0: 完了现在好像还就是又是脂肪肝，就中度好像多少轻一点的。
1: 嗯，
0: 没有啥，孙老师有啥好办法呢？吃点啥药呢？
1: 你这个年龄脂肪肝是不需要治疗的。
0: 啊，
1: 明白吗？
0: 啊，
1: 只要你不喝酒，
0: 啊，
1: 脂肪肝一般情况是不需要治疗的。
0: 啊，
1: 但是脂肪肝代表着另外一个问题，
0: 啊，
1: 就是你身体代谢已经非常衰老的很厉害了。所以说这个时候是只要保住肝脏功能就行，不用针对脂肪肝去治疗。
0: 啊，
1: 明白吗？
0: 啊，
1: 哎，就是你要更关注的是你的营养状态是不是正常的。
0: 那
1: 哎，
0: 孙老师是不能吃肉啊，我的老太太不动。
1: 没有必要啊，不吃肉你身体也可以合成脂肪啊，你吃肉的话，
0: 啊，
1: 好的肝脏可以不让它合成脂肪
0: 啊。
1: 你看那羊和牛吃的是草，它不一样该胖还胖吗？
0: 啊，
1: 对不对？
0: 啊，
1: 哎，
0: 啊，
1: 所以说我建议你，
0: 啊，
1: 加一个叫云脂糖肽的，嗯，啊，
0: 什么
1: 云脂糖肽，
0: 我自己加的啊。
1: 哎，
0: 云脂糖肽是吧？
1: 对对，哎，你加云脂糖肽，就是也让肝脏调节我们营养分布的功能恢复正常，哎，它不合成那么多脂肪了，它自然就好了。云脂糖肽，你这样的，我们节目过一段时间给大家带来了，你关注一下。
0: 哎呀妈呀，
1: 节目
0: 太好了
1: 啊！
0: 太好了，太感谢你，孙老师。孙老师，还有个事儿，我得给抓紧时间说。我这个腿吧，哈，头30年的，就是噔噔噔去锻炼，噔噔噔冒着大家跑到6楼，噔噔噔跑下来，到广场就走不了路了，走不了路了，离着一大近我就上一大去，到一大呢，上午那个老大夫给叫我拍片，下午出来说的韧带也左右前后都损伤了，完了之后下午呢，这个大夫不带，换个小大夫，小大夫告诉我没有办法，你就得换筋了，我一听就给我吓坏了，完了之后吧，我就去上。中医院，搁中医院住的院，完现在就落下后遗症了，孙老师，现在就影响我生活了。我上楼梯我得倒着腿上，你明白吧？
1: 嗯。
0: 你同时上，你正常上不了。另外呢，早晨起来之后，一开始总能把腿打弯，现在呢能打弯，但是早晨起来也是非常僵硬，我得用手捏这个腿，特别捏这小腿肚子，捏老半天，慢慢的，能好一些。
1: 你腿肿不肿？
0: 啊，腿还不肿。
1: 你尿酸高不高？
0: 尿酸还不高，我尿频的厉害。
1: 跟尿频没关系。膝关节做的是什么检查？
0: 哎呀，我也忘了好几年了，这拍的片子，他就说。
1: 那你得再查了。
0: 再查查。
1: 对
0: 啊。
1: 你这个真得再查，
0: 啊，
1: 要重视一下。看看是不是有关节绞索了，或者关节变形了，查一个膝关节的核磁。
0: 膝关节的核磁，
1: 对对
0: 啊，
1: 你说这个问题应该不是大问题，
0: 啊，
1: 你不用太紧张。这膝关节也是我们全身最复杂的关节，
0: 啊，
1: 这里头有韧带，
0: 啊，
1: 有软骨，韧带就10多条，它还有半月板，哎，所以说我们全身它是最复杂的关节。
0: 啊，
1: 你现在膝关节活动受限，你首先得明确是哪个位置出问题了，是滑囊啊，还是韧带，还是半月板，还是软骨？哎，找到问题之后，
0: 啊，
1: 我现在治疗方法非常多的。可以用药，
0: 啊，
1: 可以外敷，也可以做微创手术，哎，因为你这个年龄了，
0: 啊，
1: 我也不需要做什么剧烈活动了，你不用担心。就算比如这韧带坏了，或者这半月板坏了，我直接切掉它，什么都不影响，明白吧？先检查明确病变位置在哪儿。
0: 孙老师啊，我真的是非常感谢你，你不但你医德高，医术高，你对每一位患者给我的最深体会就是太认真负责了。我们老百姓就需要你这样的好医生，真的。
1: 谢谢啊，
0: 我非常感谢你，
1: 啊，不客气，啊，
0: 谢谢你，孙老师，
1: 哎，
0: 啊。
1: 那好，
0: 完了我也有事儿，我再找你啊。
1: 行，好的，
0: 老师，
1: 哎，
0: 太好了，
1: 哎，
0: 这个他这档节目办的也真的是特别好，
1: 嗯，
0: 老百姓都喜欢。谢谢你啊，孙老师，感谢，十分感谢。好了。
1: 哎，
0: 再见，
1: 再见啊！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上了年纪之后啊，脏器机能本身就在衰退，再加上常年服药、熬夜劳累、慢病损伤，最伤的就是肝脏。指标忽高忽低，浑身没劲儿，厌油、腹胀、睡眠不好，全都是肝脏在给大家发警报。所以说，老年人养生先养肝，越早保肝，晚年越少得病。越早护肝，慢病越难恶化，把肝脏的合成、转化、 解毒这三大核心功能养护稳住，才能稳住身体各项指标，远离。

0: 硬化，远离并发症，少打针，少吃苦，少遭罪。想要科学保肝、正确调理的朋友，关注节目，了解专业护肝调理方案。咨询电话：
1: 400-1367-678，400-1367-678。
0: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3: 你好，孙主任，
2: 哎，是我啊。
3: 你讲的这个吧，云之常态我用过。
2: 你能用上的很幸运的。云之常态呀，它是山东大学的专利配方，很多人目前呢还都不知道呢。它的养肝护肝方面的能力啊是世界顶级的。你具体什么情况啊有机会用上这个云之常态？
3: 我是糖尿病，餐后血糖吧比较高，说哪怕就吃半个馒头吧，这血糖也会很高。有的时候吧，你说药吃多了还低血糖呢。你说出去溜达的时候吧，我兜里揣点糖，就怕突然晕倒了。以前有一回我这血糖低了，在路边躺了20多分钟呢。后来就被人发现之后，把我带回家。想象啊，我都非常害怕。后来我就吃了云之常态3盒的时候吧，这血糖就稳定下来了。现在我吃了6盒，没再出现过低血糖现象。我身上就明显有劲儿了呢，要不然吧，以前的身上总是没劲儿啊，总爱躺着，现在还能有点精神头，总爱出去溜达溜达。
2: 这个糖尿病的人呢，最容易忽略但最需要养护的脏器啊，就是肝脏。很多人认为糖尿病啊就是胰岛素的问题，只盯着血糖吃药，但是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肝脏是人体最大的呀糖原仓库，血糖的蓄水池。肝脏可以合成糖原，吃饭以后啊，多余的糖分，健康肝脏会把它变成肝糖原储存起来。当你吃药空腹血糖偏低的时候，肝脏再把糖原释放出来，防止血糖啊快速下跌，防止低血糖。糖尿病人肝脏合成能力啊减弱，这个蓄水池啊坏了，血糖啊就会像过山车一样，一会儿高一会儿低。现在血糖波动变小，平稳。这是云之常态呀，把肝脏糖原合成功能给修复了。
3: 而且吧，出去走路的时候，这膝盖呀磕破了，只要是以前没有一个月以上破口地方是不会好的。
2: 嗯。
3: 但吃了这个寡肽后，半个月结痂就彻底掉了。
2: 伤口啊愈合快，哎，这就是、肝脏合成能力提升最直观的证据。伤口愈合靠什么？这个首先出血的时候，你得有啊足够的凝血因子，各种啊纤维蛋白，把这破口啊及时封闭起来。同时呢，你还有啊足够的白蛋白、球蛋白，这样我们才能有啊足够的免疫力，防止啊伤口感染，防止伤口啊出现炎症。这些物质啊全部都是由肝脏合成的。糖尿病人呢，肝合成能力如果变差的话，首先凝血功能啊就会出现异常。接着呢，愈合的隐脉长不出来新肉，因为新肉的营养成分也是肝脏合成的。同时呢，免疫球蛋白免疫功能弱，就容易出现溃烂，哎，甚至容易引发像糖尿病足哎这种严重的并发症。那你吃了云之常态之后啊，肝细胞被激活，合成能力上来了，凝血因子功能恢复正常了，皮肤修复自然呢就加快了。这是任何其他的治疗方法呀做不到的。
3: 是啊，主任，多亏了这个云之常态，现在吧，我吃云之常态，皮肤比以前都好多了。邻居还以为我做啥项目了呢，像主任讲的似的，啥护肤品呢、都不如一个好肝儿。我用的效果非常好，我就想问问主任，我想长期用行吗？
2: 当然可以，人只要活着，1分钟都离不开肝脏的合成、转化、解毒的三大功能。尤其你还有糖尿病，本身呢、肝糖原储备呀、就不足，肝营养就弱，而肝脏的功能下降，储备不足啊，会影响全身的营养状态。本身的话，糖尿病、高血脂这就属于啊，我们叫代谢性疾病，而肝脏是人体的代谢中心，所以说糖尿病你不管呢是整个病程的转归，是轻了还是重了，还是我们用药的效果，它都依赖呀你有个好肝脏，包括血管老化，包括身体衰老，这些也都是跟一个好肝脏直接相关的。坚持吃云之常态小分子寡肽，盒子上明确标注了小于500道尔顿，吃进去它可以直接进入肝脏，这叫纯补， 不需要肝脏啊付出一点代价，同时配方很独特，真正满足肝脏啊四大营养需求，恢复肝脏合成转化解毒能力。而降糖药管的也是表面的血糖，让你指标降低。云脂糖肽啊管的是肝脏根源，这是我们人的代谢中心。药不能停，肝呐、不能不养。肝脏不修复，血糖啊就像过山车，始终会有啊低血糖的风险。而低血糖啊大家要注意是非常危险的。高血糖哎让我们动脉硬化，让我们心梗脑出血，出现这些致死性疾病，最少要五年甚至十年二十年才会出现。但是如果低血糖引起低血糖昏迷猝死，十几分钟就足够了。甚至啊这里边有很明确的数字哈，就是糖尿病人夜间发生的心肌梗死，一半以上是因为低血糖引起的。那这些特别容易发生低血糖的朋友有很重要的特点是什么，就是他的肝脏储备功能不足了。吃完饭的时候肝脏没有及时啊把血里的糖转化成糖原存起来。而当你不吃饭在运动的时候哎下顿饭之前，我们肝脏啊不能及时的把糖原呢释放出来补充血糖。所以说血糖就没有这个缓冲，血糖的稳定啊是依赖一个好的肝脏调理的。而糖尿病人特点就是这个血糖该高的时候不高，该低的时候不低。所以说一个好的肝脏对于糖尿病人来说太重要了。
3: 对呀，你说这个感觉吧我也挺明显的。我用的那根支糖肽还是别人送给我的，我自己也去找了，但是没找着别的护肝产品，但都不是专利呀，而且还没有这样的配方，你说我也没敢用啊。所以我今天就想问问孙主任能不能给我想想办法。
2: 这个目前正在对接，这段时间呢你多关注我们节目，如果有好消息我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告诉大家的。
3: 好，那我就等孙主任的好消息。那孙主任再见。
2: 好，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很多老年朋友纳闷哈、说为什么药没少吃，补品也没少补，身体越来越虚，胃口越来越差，指标反反复复，居高不下。原因只有一个，你的肝脏转化合成解毒能力下降了，肝不吸收，吃再多补品再多药物都是负担。所以老年人想养好身体必须先给肝脏找对营养。山东大学独家专利云脂糖肽，区别于市面上一切普通的保肝产品，做到羊奶肽、植物肽、菌物肽三肽合一，精准匹配老年人肝细胞的营养需求，同时做到分子量严格小于500道尔顿，达到医学黄金吸收比例，实现肝脏的纯补，不需要肝脏付出代价就能恢复肝脏合成、转化、解毒三大功能。所以保肝路上吃什么都不如吃云脂糖肽。想要拥有好肝脏，稳住慢病体质的朋友可以拨打我们健康热线
1: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4: 哎，孙院长你好。
2: 哎，是我啊。
4: 我今年79岁。有高血压。心跳160-170吧。
2: 170啊，你有房颤吗？
4: 不知道，没检查。我上那个市区医院看的，他给我高听诊器听的。
2: 你心跳170吗？现在心跳多少？
4: 现在跳的差了，现在跳100多下吧。
2: 你什么时候发现心跳是170呀？
4: 那个能有1年了。
2: 做过动态心电图吗？
4: 没做，我都没上医院去看去。
2: 那咋不去看呢？这170就不是小事儿啊。
4: 那个我心脏还偷停呢，心肌缺血。
2: 那都不是大事儿，就这170是大事儿。
4: 那大夫也告诉我了，让我上大医院去看。
2: 你必须做动态心电图啊。
4: 孙院长，我告诉你，我一个人生活，我经济上比较困难。去我上医院不得花钱吗？我吧有高血压。
2: 都没用，你再说这些东西就都没用了。查这170心率的原因。
4: 啊，就是查心脏哈。
2: 查心率的原因，心律失常这是另外一种病。我怀疑你有房颤。
4: 我吧脑袋有斑块，脑袋总疼。
2: 斑块不会引起脑袋疼的。
4: 是吗？我那个你睡眠不好。
2: 怎么查的斑块？脑袋里的斑块。
4: 就是那个上那个医院去检查检查出来的。
2: 花钱吗？
4: 花钱了。
2: 那怎么动态心电图不做呢？
4: 当时还没发现呢。
2: 那你现在怎么不去做呢？这是你最重要的检查呀。
4: 嗯，那我去做一做吧。
2: 我告诉你，脑袋里的斑块很少会造成脑缺血、脑梗的。
4: 嗯、
2: 但如果你是房颤、
4: 嗯，
2: 最后肯定要脑梗的。
4: 嗯嗯。
2: 你得先诊断明白自己是什么病。
4: 嗯。
2: 你都170的心率了，那随时会心衰、脑梗的。你不去查它的原因、
4: 嗯，
2: 你不去调理，问我怎么办？那我就告诉你，只有做检查才知道怎么办。
4: 那可以啊，可以，
2: 啊、
4: 我听你的话。
2: 一定要做动态心电图
4: 啊！我听你的话
2: 啊，因为女性80岁的人60%会有房颤的。
4: 嗯嗯 嗯。
2: 如果是房颤，实际上并不难解决，但是前提条件得是房颤。
4: 我听你的话，
2: 嗯，
4: 我听你的话，院长看病那没说嘞。
2: 嗯，我们还有什么其他问题？除了这个心率以外，
4: 肝不好。
2: 肝怎么不好？
4: 就是恶心，吃油性大的东西不行。
2: 那这怎么着是肝不好呢？
4: 我也去，就是那个有一次那个单位集体活动，我就当时就是迷糊了，完了那个同志给我送到医院去检查，他说的你肝不好，完了还有什么不好？我当时没做彻底检查。
2: 对呀，肝不好是做的什么检查？是肝怎么不好？肝的病可太多太多了。
4: 是吗？
2: 你是中医的肝不好还是西医的肝不好？肝功能的问题还是脂肪肝的问题？
4: 就是那个
2: 肝功能是哪一项的问题？这不是就一个肝不好就完事儿了？
4: 我就是西医看的。
2: 他说肝不好是什么原因你知道吗？
4: 我不知道。
2: 你这样吧，第一个啊，你的肝呐、啊，给你一个建议，有一个叫云脂糖肽，你把它用上 啊，这是调理肝脏、防止衰老的。包括你如果是房颤，对你也都有好处。
4: 嗯，
2: 哎，减缓衰老速度的。再有一个，抓紧时间做个动态心电图。
4: 哎，好，
2: 哦、
4: 好，好。
2: 动态心电图不贵的，很简单的啊、哦。
4: 嗯，行。
2: 那就这样。
4: 谢谢院长
2: 记住
4: 啊，
2: 肝脏这个把云脂糖肽加上就可以。你肝脏这没大问题、
4: 哎，
2: 有大问题医生不会放你走的啊、哦。
4: 嗯，那好，谢谢院长啊。
2: 哎，那好的。
4: 啊，那好，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保肝产品千千万，想要真正养肝、护肝、修肝，首选一定是寡肽配方。山东大学权威专利云脂糖肽，市面上唯一一个真正做到寡肽渗透的保肝护肝配方。合体明确标注着分子量小于500道尔顿，无需肠胃转化，无需肝脏分解，直接作用于肝脏细胞，同步强化合成、转化、解毒三大功能。保护好肝就等于守住生命底线，肝好才能压住慢病发展，稳住身体指标，促进药物吸收，减少药物的毒素残留。无论你是轻度的肝损伤，常年吃药肝受损，还是脏器机能自然老化，云脂糖肽都能做到零负担保肝。咨询电话
1: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5: 哎，你好，孙主任。
2: 哎，是我啊。
5: 我打电话是听到您在那个节目里讲到这个肝脏的事
2: 儿啊，
5: 我就感觉到啊，我这个情况也是这肝脏不好带的
2: 啊。那你具体什么情况你说一下。
5: 我那是这个高血压还有这个高血脂，
2: 嗯，
5: 指标呢控制的不好，你看我每天呢吃的也很少，基本上不怎么吃，每天都是那个健康的食谱，就在吃那个他汀控制，但是每次检查呢指标都是高，血脂高了以后血压也能控制了。
2: 嗯，
5: 我现在一天啊在吃那个2片的降压药，血压才能降到140左右，早吃点啊那血压都能到160，这血压一高呢这脑袋啊也是晕乎乎的，我就怕控制不住啊再得上那个脑梗。
2: 那你之前有没有去医院做过什么检查呀？
5: 查了，这各项指标啊有点偏高，大夫说常吃药的人都会偏高，没啥大事儿，让我吃点那个保肝产品，但是我也没啥症状，我就始终我也没吃。
2: 这个呀，实际上我们说哎，三高症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实际最开始发病的时候，首选的治疗方案饮食运动疗法，而且饮食疗法是基础，就是啊，一定要管住嘴，老百姓说的话。但是管住嘴呀，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 就是你一定要有个非常好的肝。

0: 脏。第一个问题，你不吃肉，油脂高的你都不吃，但是你化验血脂，我们化验的胆固醇，它不是我们吃进去的，它是我们肝脏自身合成的。所以说的话，你肝脏如果没有按照你身体需求来合成胆固醇，把好的胆固醇都变成坏胆固醇了，这是肝脏它的转化功能出现缺陷的时候，衰老的时候很常见的一个表现。那这个时候血脂你就降不下去。所以说为什么吃他汀啊，他汀就是控制肝脏胆固醇合成的，但是呢这是通过外力来调节，如果没有好肝脏，血脂就很难控制住，血脂控制不住，血管就会硬化，血管硬化，心脏送血就会阻力大，阻力大，血压就很难控制。所以说这个把肝脏的功能先调到一个正常水平，因为他汀想降脂，它必须要通过肝脏的。
1: 孙主任呐，你说的是太对了，我就是这种感觉，那怎么调理呀都不管用，原来是肝脏啊拖了后腿啊。
0: 嗯，所以说呀，我说我们呢要用云脂糖肽呀去保护肝，它最核心的优势就是寡肽小分子结构，吸收率远超过普通的保肝成分，不用胃肠反复消化，可以直接被肝细胞吸收，不需要肝脏啊付出一点代价。同时云脂糖肽呀是专利配方，可以给肝脏提供三大优质营养，快速改善呢肝细胞衰老、功能亏虚的问题，把肝脏原本该有的脂质转化、代谢、解毒、合成、运化的功能重新恢复起来。像你这种常年大把大把吃药的人，身体里不仅有代谢产生的毒素，还有长期吃药堆积的药毒，肝脏功能变好之后，解毒排毒的能力会大幅提升，能把体内沉积的代谢毒素、药物毒素一点点清理干净，包括合成转化功能都能逐渐恢复。后续你吃的降压药、降脂药，肝脏对药物的转化率、利用率也会大幅提升，就不用加量，指标也能控制住，还能大大降低脑梗、血管病变的风险。
1: 那孙主任，你说这东西我怎么能买到啊？
0: 这个云脂糖肽呀，我们目前还在接洽中啊。因为云脂糖肽呀，它本身是山东大学独家的专利配方，连国外都一直想引进生产授权，原料和配方都非常稀缺，市面上本身呢就很紧俏，很难买到。等到后续渠道落地了，我会第一时间呢就在节目中通知大家。你这段时间呢就先多留意节目。
1: 好的，
0: 那
1: 我就听到孙主任的节目了。不耽误时间了，谢谢孙主任。
0: 不客气啊，那今天就聊到这里，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啊。好，再见。
1: 好的，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吃保肝产品首选寡肽，云脂糖肽山东大学专利配方，是唯一一个含有寡肽的保肝护肝配方，盒上呢是明确标注了小于500道尔顿，无需转化分解，直接作用于肝脏细胞，合成、转化、解毒三大功能同步增强。保护好肝就等于守住生命底线，肝好会控制慢病发展，稳定慢病指标。
3: 北京时间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哈尔滨Traffic Radio，
5: 哈尔滨市的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4: FM 92.5
3: FM 92.5
4: FM 92.5
5: FM 92.5
4: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6: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7: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8: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
7: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6: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克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9: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6: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10: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11: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367-678，400-1367-678。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孙鹏55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您好孙主任。孙主任，最近这些年我发现啊，女性朋友们对于自己这个外在的形象是越来越注重了啊。你比如说像很多这个女艺人，那对自己要求就更高了，也是非常的严格
0: 啊，
2: 可能说2-3天不吃饭啊，只喝水呀、保持身材。当然这种比较极端的方式我们并不提倡啊。
0: 嗯，
2: 那他们也是为了保持这个皮肤的白嫩，在脸上这个投入，说实在的也是不少啊，挺舍得花。其实毫不夸张来讲，可能说在脸上这个一套房的投入也都出去了啊。我也想问问孙主任，您说这么多钱花在脸上到底有没有作用呢？
0: 大家都去打应该是还是有作用的。
2: 嗯，
0: 像美容这件事情因人而异，不是做这种啊艺人，哎，我们说了他可能对这个要求啊不高。
2: 对，
0: 咱普通老百姓的话，花100块钱岁数大的，你让他去他都觉得牙疼
2: 心疼啊，
0: 对不对？
2: 嗯，
0: 但是这些艺人靠脸吃饭的，
2: 嗯嗯，
0: 对不对？
2: 嗯，
0: 所以说一年啊花个几百万几千万甚至都可能的。你真说仍能让他看着年轻10岁20岁，他多少他都愿意投。
2: 嗯，他愿意投入啊。
0: 对，所以说呀，这种情况啊现在也是有很大市场的。
2: 嗯，
0: 但是如果大家去了解这个市场，你比如咱们常说的美白、美容针、抗皱的，它有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2: 是什么？
0: 就是你把它这个药啊拆开之后，会发现这些也全是护肝的。
2: 护肝的，
0: 对
2: 哦。
0: 比如说最简单的哈，我们说了美白针，
2: 嗯，
0: 这美白针里的成分主要都是什么？
2: 嗯，
0: 它最核心的成分呢，就是一种肽，谷胱甘肽，
2: 嗯，
0: 包括里边的维 C， 哎，包括里边的甘草酸二胺。我一说这几个药的名字，哎，我们很多朋友啊，如果有过肝功能异常住院呢、啊。
2: 嗯，
0: 打过针都会发现，这不就是住院前我上次转氨酶升高黄疸的时候得肝炎的时候医生给我打的药吗？
2: 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说肝脏这个很核心的一个作用是抗衰老？因为毕竟你看皮肤反映的是外在的衰老，那同时这个器官它肯定也在衰老啊。
0: 这么说吧，如果说抗衰老的话哈，把这个肝脏啊你看得清了。
9: 哦，
0: 给大家举个简单例子哈，就是我们人呢、啊、所有的细胞都是能复制的。
9: 嗯，
0: 哎，那如果你出生之后啊，所有的细胞复制，每次复制呢都是复制出来一个新的完全一样的细胞。
9: 嗯，
0: 你想这个人会衰老吗？
9: 那肯定不会呀。
0: 对呀，所以说呀，我们人复制细胞是什么，首先呢有基因，基因来决定啊你这个新细胞长什么样。
9: 嗯，
0: 哎，这个大家说人的一生啊基因它都不会变的。你出生的时候你长得像你妈妈，
9: 嗯，
0: 那你到100岁你长得还像你妈妈，对不对？
9: 嗯，
0: 为什么？因为你的基因没有变。
9: 是，
0: 哎，所以说第一个基因呢就像新细胞的图纸，长一个新细胞就相当于盖个新房子。
9: 嗯，
0: 哎，那图纸一辈子不变，
9: 就依照这图来的。
0: 对，那所以说要想房子跟原先的房子一模一样，就是什么
9: 扒了重建吧。
0: 扒了重建，关键是材料要完全一样。
9: 嗯，
0: 对不对？大家图纸一样，如果材料完全一样，那新房子它就是一样的。
9: 嗯，
0: 而你建一个新细胞，我们说了细胞膜呀是磷脂，细胞器也是蛋白质，建新细胞呢需要能量来源呢是糖，那这些东西都是谁提供的？
9: 嗯，
0: 都是你肝脏提供的。
9: 哇，太重要了。
0: 哎，所以说如果你肝脏没有衰老，哎，那我们说了，你所有的细胞在复制的时候长出来的就是原先一模一样的细胞。
9: 嗯嗯，
0: 那也就是啊不会有衰老的发生。
9: 明白了。
0: 明白吧？
9: 嗯，
0: 所以说肝脏的功能啊绝对不是简简的一个转氨酶升高，
9: 嗯，
0: 一个抗衰老的问题。
9: 嗯，
0: 哎，这个我们医学上对肝脏的功能啊解释有很多，其中啊最主要的跟我们慢性病朋友岁数大的朋友相关性的主要有三个。
9: 嗯，
0: 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啊转化功能，一个呢是合成功能，一个是它的解毒功能。
9: 嗯，三大功能。
0: 对，什么叫转化功能，这个很简单，给大家举个例子，我就说过嘛，你吃的不管什么肉最后到身体中都会变成人肉。
9: 嗯，
0: 哎，这个就是肝脏的转化功能。
9: 嗯，
0: 一听啊大家就好理解了，我糖尿病的人我一口糖都不吃血糖还是高的。
9: 对，
0: 因为肝脏会把你吃的土豆地瓜，把你吃的所有的你认为不含糖的鸡肉猪肉，嗯，把它转化了。
9: 嗯，
0: 对不对？
9: 是。
0: 哎，那如果喝凉水都长肉，
9: 都长肉，
0: 那就是你吃什么它都会把它呀转化成脂。
9: 嗯嗯。
0: 那第二个呢就是合成功能，这个我刚才说了，所有的生物原材料都是在肝脏合成的。
9: 嗯，
0: 哎，你不管是啊细胞膜的成分，还是免疫球蛋白的成分，还是白蛋白的成分，都是在肝脏，包括凝血因子，包括免疫因子，也都是在这里合成的原料。
9: 嗯，
0: 那肝脏这个解毒功能啊告诉大家就更重要，我们俩偏差理解就更大了。
9: 嗯，
0: 大家记住，所有的东西，世间所有的东西都是可以变成毒的。
9: 嗯，
0: 哎，你比如说尿毒症的人水喝多了他会水中毒。
9: 嗯，
0: 糖尿病的人馒头吃多了也等于中毒啊。
9: 是的，
0: 对不对？
9: 对，
0: 哎，所以说的话，那肝脏的解毒功能是什么，它是一个整体性的，把这些东西不要超过我们身体能承受的范围。
9: 嗯，
0: 把没有用的东西把它转化掉，
9: 合理范围，
0: 对不对？你比如说我们人的红细胞啊，
9: 嗯，
0: 都要进行更新代谢，红细胞的正常生存周期是120天。
9: 嗯，
0: 我们人所有的红细胞120天都要更新一次。
9: 哦，
0: 那红细胞里面最主要的成分呢就是血红蛋白。
9: 嗯，
0: 血红蛋白在红细胞更新的时候它分解之后啊就产生胆红素。
9: 哦，胆红素。
0: 胆红素如果肝脏能及时把它转化，它就会变成什么？
9: 嗯，
0: 变成我们合成红细胞的重要原材料。
9: 哦，再利用了。
0: 再利用了。
9: 嗯，
0: 但是如果不能及时转化，就是我们所说的黄疸。
9: 哦，明白了。
0: 哎，所以说这就是肝脏很重要的，胆红素是毒，但是它是不是可以变成毒损伤身体，就是看你肝脏
9: 怎么样
0: 的解毒功能，是把它解毒了变成原材料了，还是不管它，
9: 哎，
0: 让它去伤害你的身体。
9: 所以咱人一定要有一个好肝啊，刚才说了肝脏的三大功能，包括像转化、合成和解毒，这是人体存活的基础。
0: 对，
9: 咱想要说活得健康活得年轻，就得有一个健康的肝脏，保证的三大功能是正常的，
2: 那收音机前有肝脏问题的朋友想要咨询的，或者说对于这方面有疑惑的朋友，都可以拨打我们热线
9: 400-1367-678 400-1367-678。
2: 其实人之所以衰老啊，会面临着生命的一个终结，也是因为肝脏的一个衰老，它的功能也退化了。
0: 对，
2: 嗯，
0: 人随着年龄增长，肝脏合成转化功能啊会慢慢的下降的。
2: 对，
0: 一旦肝脏的功能下降，摄入的东西无法正常转化，
2: 嗯，
0: 合成营养，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了各种身体的问题。
2: 嗯，
0: 哎，就不能啊按原先的情况去更新换代新陈代谢了。 所以说慢慢的累积，慢性病就发生
2: 就来了。
0: 而且肝脏啊，它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它自身还要需要啊非常丰富的营养供给，才能保证它自己的工作。比如说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哈，我们年龄大的人呢、可能都有印象，
2: 嗯，
0: 就是在很久以前，几十年前，我们呢吃肉要肉片
2: 啊、
0: 哎，吃米要粮票，
2: 要定量的，
0: 吃糖要糖票，
2: 嗯，
0: 对不对？
2: 对。
0: 但是在那个时候啊，如果家里有人得慢性肝病，比如慢性肝炎、肝硬化的人，会怎么样？
2: 嗯，
0: 会专门照顾他呀，给他多补充糖票和肉票。
2: 哦，
0: 哎，为什么？这个我们医生也经常说，糖尿病、高脂血症是富贵病。但同时呢，典型的肝病是什么？就是啊，穷病，
2: 营养不足是吗？
0: 对，肝脏啊，它对营养，比如氨基酸、蛋白质、糖类、B 族维生素，需求量啊是非常高的。
2: 嗯嗯，
0: 就像人不吃饭，做事越来越慢，越来越差一样。想要保护肝脏，让肝脏不衰老，一定要肝脏的有足够的营养摄入。
2: 嗯嗯，
0: 比如说呀，白蛋白。这个我一说，很多朋友啊都对白蛋白呀有个错误认识，身体不好了，全身水肿了，免疫力低下了，就要打白蛋白。但是大家会发现，你这样打白蛋白呀，医保是不给你报的。
2: 哦哦，
0: 为什么？因为它是没有意义的，而且是弊大于利。
2: 嗯，
0: 首先第一个，你只要有个好的肝脏，肝脏就可以给你合成足够的白蛋白，足够你用了。
2: 嗯，
0: 哎，那你白蛋白不足，最常见的原因是你肝脏不能合成了。
2: 嗯，
0: 哎，那你额外去补充，本身的话就会绕过肝脏，反倒会影响肝脏白蛋白的合成。
2: 哦，明白了。
0: 更主要是什么？白蛋白呀是血液制品。
2: 嗯，
0: 打白蛋白跟输血是一样的。第一个，献血得来的血源呢是非常珍贵的，
2: 嗯，是
0: 不应该把它浪费。第二个是什么？直接使用血制品要冒着血液传染病的风险，这个也是完全不可控的。在所有的输白蛋白的疾病中，只有一种疾病啊保险是给报销的。
2: 哪一种？
0: 就是肝硬化。
2: 哦，
0: 哎，因为什么？肝硬化的人对营养需求是最高的。
2: 嗯，
0: 基本上所有的营养品肝硬化的人要用的，到时候都是可以享受医保报销的。
2: 明白了。但孙主任，我也有个疑问啊，你比如说四大营养，氨基酸啊、蛋白质、糖类、 B 族，其实这些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也挺常见的啊。那现在大家一天也都正常吃三顿饭，但是为什么有的朋友这肝脏还是缺乏这些营养呢？
0: 因为肝脏功能啊已经衰退了。
2: 嗯，
0: 对营养物质啊已经没有啊正常的转化功能、合成功能和解毒能力了。
2: 嗯，
0: 肝脏功能下降对全身影响是非常大的。为什么说小孩子身体好？举个例子，
2: 嗯，
0: 小孩每天身体消耗1000能量，但呢肝脏可以合成1100，
2: 有富余的。
0: 哎，多余出来的就是恰好是小孩子生长发育需要的量。
2: 嗯，
0: 而我们成年人每年消耗1000，肝脏又给你转化1000，
2: 正好
0: 恰好能保证啊我们日常身体处在平衡的运转状态。
2: 嗯，
0: 不多也不少。
2: 对，
0: 但是40岁以后呢，身体开始衰老的人群，我们每天消耗1000，但肝脏啊只能转化900-800，
2: 不够用了。
0: 哎，长期消耗过多，转化合成解毒能力下降，最终人体开始衰老加快，出现各种慢性疾病。
2: 也就是说，当肝脏功能下降的时候，就算咱吃东西也吃不进肝脏里面了啊。就像说你给婴儿

0: 说来一个大人参吧，虽然好东西啊，但他身体根本没有办法吸收这些物质，甚至还可能损伤身体健康。
1: 这个理解非常对。
0: 嗯，
1: 而且老的人的肝脏和小孩不一样，小孩没什么负担，身体啊会越长越好的。
0: 嗯，
1: 但是老年朋友随着年纪增长，有老慢病，需要常年吃药，又会加重肝脏衰老损伤。所以有句老话，老药罐子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哎，这就是说吃药的人肝脏损伤衰老加重，
0: 嗯，
1: 对身体的影响是成倍加速的。
0: 嗯，那孙主任，既然这个肝脏细胞衰老是缺乏营养，咱看市面上也有很多产品啊，里面呢也是有各种营养成分，还有一些护肝的成分，我们用这些产品会不会改善这种细胞衰老的问题呢？
1: 这些营养肝脏保肝护肝的产品的确也都是很好的东西。
0: 嗯，
1: 但是你要吃这些东西有一个前提，
0: 嗯，
1: 就是一定啊要有一个健康的肝脏。
0: 哦，前提得是健康的，
1: 对，才能够啊转化吸收利用这些东西，才会出现效果。
0: 嗯，
1: 我们首先来说营养素，常规营养素在肝脏细胞衰老的情况下是很难被肝细胞吸收的。
0: 也就是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数越大越欠账的感觉啊。
1: 嗯，
0: 那如果是添加护肝产品营养素复合剂，对于肝脏细胞有没有补充作用呢？
1: 所有的口服的护肝产品呢，肯定要经过肝细胞的代谢。
0: 嗯，
1: 长期服用等于让肝脏持续加班，健康肝尚可承受，已有损伤的肝则是雪上加霜，
0: 更严重了。
1: 对，你比如说很常见的脂溶性维生素，
0: 嗯，
1: 何首乌提取物等等这类啊，嗯，都会加重肝脏负担的。
0: 嗯，这个是真没想到啊。那孙主任，除了这些产品，我们就真的说没有办法给肝脏来点营养，防止它衰老吗？
1: 在这几年呢，确实医学界有这样的一个难题。
0: 嗯，
1: 但是这几年我们国家也像世界层面上都非常有名的产品，是山东大学独家研发出来的专利产品。
0: 山东大学我是有所了解啊，这是985工程、211工程重点的高校啊，好多科研技术那都是独家专享，肯定不会差的。
1: 这个产品呢叫云脂糖肽，
0: 嗯，
1: 它是一种啊含有寡肽的保肝护肝配方。
0: 哎，
1: 它很牛的一点就是在盒上会明确写着小于500道尔顿。
0: 嗯，
1: 这个在医学上啊叫做黄金分割线。这个黄金分割线啊，就这么说吧，
0: 嗯，
1: 你去看一般的产品，首先寡肽这个名字就叫不了。
0: 哦，
1: 我们大家听到寡肽这个名字会想到什么？
0: 寡肽首先想到的就是寡肯定是单独的啊，肽这个我印象当中您是讲过是蛋白质分解的一个很小的一个单位啊，所以寡肽我猜就是蛋白质单独最小单位的这个意思吗？
1: 肽不是最小的单位哈。
0: 嗯，
1: 蛋白质分解的最小的单位啊叫氨基酸。
0: 嗯，
1: 哎，那我们一般呢都是把几个氨基酸组成到一起的呢叫做肽。
0: 哦，明白了。
1: 而成百上千个氨基酸组成到一起的叫蛋白质。你比如胰岛素啊是由40多个氨基酸组成的，
0: 嗯，
1: 它算蛋白质。谷胱甘肽啊是由3个氨基酸组成的，
0: 哦，
1: 它就属于肽。
0: 哦，
1: 哎，就是按多少来算。如果我们把吃的鸡蛋、牛奶这些蛋白质分子啊比喻一棵树，我们想要利用它肯定啊不能直接用，要分解，分解成锯末子、木头屑，这是氨基酸。
0: 嗯，
1: 但是呢我要用的时候我没有必要啊去用锯末子，
0: 对，
1: 我可能要的是一个树叶或一段树枝，
0: 嗯，
1: 就可以了。那这一段树叶一段树枝是什么？就是寡肽。
0: 明白了。所以寡肽它可以理解为直接被肝脏吸收利用的。
1: 对，
0: 嗯，
1: 所以说能在盒上标注小于500道尔顿的产品就这一个，
0: 唯一一个。
1: 你看我们以前用过很多小分子，但真正能体现在盒子上的几乎没有。
0: 嗯，
1: 小于500道尔顿对肝脏吸收来讲相当于氨基酸直接注射差不多。
0: 嗯嗯，
1: 比如肝病的病人后期合成白蛋白能力下降，全身浮肿、肚子浮水、腿肿，一般会先补充氨基酸给肝脏当原料。
0: 嗯，
1: 肝脏可以直接吸收。
0: 嗯，这个时候越是好吸收，咱说肝脏的负担也就越小了啊。
1: 对，
0: 嗯，
1: 因为这个分子量能直接补进肝细胞， 我们用两个字来形容，就是存补。
0: 哎，
1: 不需要消耗任何的肝机能，直接就补进去。
0: 嗯，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有自豪感了。山东大学这一款云芝糖肽口服的产品做出了一个注射剂的一个效果，就是给衰老的肝脏细胞来补充能量，而且它还是独家专利啊，全球都没有任何一家企业能够做到，这就是非常牛的。
1: 是的，
0: 嗯，
1: 而且肝脏细胞也会啊自动选择寡肽，它在肝脏吸收上是有啊绿色通道的，
0: 嗯，
1: 优先吸收性，因为它分子小，寡肽会优先吸收。
0: 嗯，就好像这个 VIP 通道一样，不需要排队了啊。
1: 对，肝脏也知道什么东西能够快速对自己好。
0: 嗯，
1: 因为普通的蛋白质都是大分子，我们人的肠道啊是无法吸收的。
0: 嗯，
1: 哎，它必须也到肠道内要分解成氨基酸才能被吸收。
0: 嗯嗯，
1: 这个很简单，还是咱们这么说，比如说呀，你要盖房子，
0: 嗯，
1: 砖头不够了，哎，那我吃蛋白质就等于你一次把一个房子吃进来了。
0: 哦，
1: 但是房子啊是没有办法通过呀肠黏膜吸收入血的。
0: 对，
1: 我们的胃液，我们的肠液、胰液呀，会把这个房子给拆掉，
0: 嗯，
1: 变成一个个砖头，
0: 哎，
1: 哎，甚至把砖头都给你磨碎了，变成了渣，重新又变成了土，
0: 嗯嗯，
1: 才能再吸收，
0: 一点点的从头来、啊。
1: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吸收入血进入肝脏的就不是砖头了，也更不是房子了，
0: 嗯，
1: 可能就是土，
0: 嗯，
1: 就是啊水泥，就是啊生铁。肝脏重新把生铁加工成钢筋，把土再做成砖头，
0: 嗯，
1: 这个不但没有让肝脏休息，反倒又增加了
0: 工作量了，对，
1: 而且的话效率极低，
0: 嗯，
1: 哎，时间耗时也长。肝脏如果出现功能衰老的时候，甚至这些东西啊，一个是无法吸收，
0: 嗯，
1: 更主要什么，吸收之后啊不能按我们的需求合成我们要的原料。
0: 是的，
1: 哎，我同样吸收的是啊铁矿石，吸收的是生铁，结果我需要的是钢筋，你没有给我做钢筋，反倒做出来的是铁锅，
0: 给错了。
1: 哎，那这个时候反倒会造成啊营养的堆积，
0: 嗯，
1: 而同时该修复的东西又没有足够的原料。
0: 是的，就反倒是帮倒忙了啊。
1: 对，
0: 我们发现这个肝脏细胞它非常聪明。
1: 对，肝脏啊是我们人体的化学工厂、
0: 嗯、
1: 化工中心，也就是我们身体所有的营养成分基本 90% 以上都是在肝脏合成完毕的。
0: 嗯，
1: 所以说掌握了肝脏功能的保护，就等于也让我们身体的新陈代谢处在一个不老的状态。
0: 明白了。
1: 哎，为了保证肝细胞啊、嗯、持续年轻的状态，山东大学呀，为云芝糖肽专门做了同位素分散实验，就是把寡肽的组成分子啊，用放射性元素代替。
0: 嗯，
1: 之后呢，我们再观察呀，这个放射性在细胞内出现的时间。
0: 哦，
1: 哎，发现5分钟左右时间，它就能进入到胃肠组织中，说明它已经开始吸收。
0: 嗯，
1: 15分钟左右就已经啊到达肝脏。而且浓度也达到高峰，
0: 嗯，
1: 20分钟进入肝细胞，在肝小叶中央区、周围区，肝脏细胞都能看到同位素标记的寡肽，
0: 嗯嗯，
1: 40分钟左右，整个肝脏每个细胞都有同位素反应，这样吸收的效果，很多静脉注射药物都不一定能做到。
0: 嗯，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理解为，无论我们老年朋友你这个胃肠吸收是怎么样的，最多40分钟每一个肝脏细胞都能得到寡肽的补充。
1: 所以说为什么它是一种含有寡肽的保肝护肝专利配方。
0: 嗯，
1: 想做的这一点必须有这个黄金分割线。山东大学的这个产品呢叫云芝糖肽，
0: 哎，
1: 它的分子量啊小于500道尔顿，进入到身体当中，就相当于给肝脏开出了一条绿色通道，直接吸收，不需要肝脏付出一点代价，
0: 嗯，
1: 就可以让肝脏获得能量，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0: 是的，
1: 所以在国际上，口服能做到500道尔顿是非常有名的。
0: 就像我们前面讲的，肝想要吸收营养呢，是要付出很大代价的。 而云之糖肽寡肽结构分子量小于500道尔顿，直接吸收，保肝护肝是最好的。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说，咱一定要有一个好肝啊，肝转化功能好，咱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合成功能好，那我们生命稳定，解毒功能好，全身对于药物毒素、对于环境、对于饮食的各种一些危害的抵抗性会增加，那患病率自然也就会下降了。
1: 对，
0: 嗯，
1: 这个就像刚才我跟大家讲过粮票啊、糖票的时候，
0: 哎，
1: 我们就知道肝脏啊是直接关系到我们人全身的营养状态的。
0: 是的。
1: 哎，所以说的话，所有的营养功能、代谢功能异常都和肝脏直接有关。
0: 嗯，
1: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说了，你吃完饭之后为什么血糖会突然间升高？
0: 嗯，
1: 但是呢，正常人有个好肝脏的人，他为什么吃完饭血糖也不太高？
0: 嗯，
1: 到下顿饭的时候他也不会饿。这个主持人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0: 就是因为肝脏这种转化的功能、合成的功能比较好，是吧？
1: 在你吃完饭的一瞬间，比如说举例子，你吃了一个馒头，
0: 嗯，
1: 这个馒头吸收入血之后，20分钟之内就会引起血糖的高峰，
0: 嗯，
1: 而这个时候呢，你的肝脏又及时的把你血中的葡萄糖啊，变成了糖原，
0: 嗯，
1: 哎，糖原呢什么样子啊？知道不知道那个铜钱儿？
0: 嗯。
1: 一两个铜钱咱们攥在手里啊花就可以，你如果要有百十来个铜钱花不了，你怎么办？
0: 拴成串放起来存起来。
1: 大家记住，一个铜钱就是一个葡萄糖，
0: 嗯，
1: 用不了了把它穿成串挂起来存起来，
0: 嗯，
1: 就是糖原。
0: 哎呦，糖原就是储存起来了呗。
1: 对，这个时候我说了，吃完饭20分钟血里全是铜钱葡萄糖，
0: 嗯，
1: 我就给你穿成串，肝脏把它存起来，
0: 嗯，
1: 等到两三个小时之后，你出去遛弯，你看电视，刚才的铜钱啊已经花没了，
0: 嗯，
1: 那怎么办？肝脏就把串起来的铜钱
0: 拿出来，
1: 拿出来两三个两三个，哎，你出去买点什么，老伴儿给你五个，哎，你出去想买瓶酒，老伴儿给你十个，
0: 让你够用，
1: 让你够用，
0: 嗯，
1: 但是始终让你兜里钱不多，也始终不让你没钱。
0: 是，
1: 这就是肝脏在调节血糖的时候肝糖原起的作用。所以说我们人饭只能维持我们20分钟的血糖，
0: 嗯，
1: 但为什么我们可以四个小时甚至20个小时不吃饭也不低血糖呢？
0: 嗯，
1: 因为肝脏给你呀
0: 储备起来了，
1: 储备了铜钱。
0: 对，
1: 这个功能如果没有了，那大家自然知道吃完饭马上血里全是铜钱，
0: 嗯，
1: 那老头肯定拿这钱呢就买好酒买茅台了，
0: 哇，
1: 对不对？
0: 提前支出去了，
1: 哎，那就是一号开支七号
0: 花没了，
1: 揭不开锅了，
0: 嗯，
1: 这就是糖尿病啊，高的时候都冒尖了，
0: 嗯， 嗯，
1: 低的时候人呢都昏迷了，
0: 波动特别大。
1: 为什么？因为你的肝脏开衰老了，
0: 嗯，
1: 哎，这就是糖尿病最开始出现的变化。
0: 嗯，
1: 而同时血脂这是胆固醇也是这个原因，
0: 嗯，
1: 血压盐也跟这个差不多，
0: 嗯，
1: 所以说呀，肝脏的衰老是什么？身体的衰老开始，身体的衰老这就是慢性病发病的开始。
0: 明白了。那孙主任，您说了这个寡肽啊，能够让营养被肝脏细胞吸收。那什么样的寡肽对于肝细胞来说，它是营养的，是好的呢？
1: 啊，这个问题啊，问得非常好。
0: 嗯，
1: 的确能够啊，对肝脏起到营养作用的寡肽是非常有讲究的。
0: 嗯，
1: 无论是配方还是配方配比，都非常啊有规范。哎，但是时间的关系啊，我要再说云之糖肽的配方。
0: 嗯。
1: 估计啊今天就没有时间接大家的电话了。
0: 嗯嗯，
1: 哪些寡肽呀是真正可以对肝脏起到营养起修复作用的？关键是什么？就是保护我们肝脏的合成功能，让你身体所有的细胞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0: 嗯，
1: 保护我们肝脏的解毒功能，让我们吃药也没有压力，让我们呢也不用担心粮食是不是纯绿色的，
0: 嗯，
1: 这个水呀，是不是没有污染的，有一个好的肝脏解毒功能，
0: 嗯，
1: 你就多了一层保障，你就啊少一层啊慢性病发病的风险。再加上最重要的呢，就是肝脏的生物转化功能。
0: 嗯，
1: 大家记住，吃的药片要转化才会有活性，药片的毒性也要经过转化才会清理掉。
0: 是的。
1: 哎，我们吃的东西是羊肉狗肉还是青菜萝卜白菜， 最后要的是什么？是我们需要的力量，
0: 嗯，
1: 是我们需要的糖，我们需要的免疫力，
0: 对，
1: 我们需要的。

0: 维生素，这些动物中的、植物中的营养成分如何变成我们身体需要的营养成分，我们身体不要的营养成分如何从身体中啊排除，这就依赖于肝脏的转化功能。
1: 那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哈、咱们只能是说到这儿了。孙主任也是给大家留下了一些悬念和伏笔了啊，我们明天再和大家伙继续来说。那也非常感谢孙主任把这么重要的内容和大家一同来分享，让大家对于肝脏问题有了新的认识。有健康方面问题想要咨询的朋友，想要找孙主任得到专业的分析、科学用药指导的，都可以拨打我们热
2: 线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这里是港药直通车，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3: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1: 请记住这个名字，在未来的每一天，你将通过这个优秀的药物渠道，真正接触到香港地区百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3: 药房没有的，在这里您能找到。
1: 医院没有的，在这里您也能找到。
3: 曾经您抬头仰望遥不可及的好药，在这里只需一通电话，纯正羚羊角粉，濒临灭绝的中药安息香，国际尖端德国脑活素，进口高含量曲格列汀等尖端药物，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1: 跟随他挽救你，港药直通车用最低的价格供应尖端好药。咨询热线400-1367-678，400-1367-678。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4: 喂，孙主任你好。
0: 哎，是
4: 我
0: 啊。我
4: 吧，姓蔡。是个79岁的老太太。我吧，听着你这个节目港药直通车之后吧，就放不下了，这台节目真好。所以说吧，给我感受最深的是啥呢，就是你吧，这个大夫太负责任了，对我们这个平民百姓。不是，真的是，就是看我们病看得很准，完了给人治疗的答案答得非常明确，也非常正确，所以说我很敬佩你。孙老师，我想跟你说说我的问题。
0: 您说啊。
4: 哎呀，我这个半拉脸吧，老痉挛。两个耳朵还耳鸣。我一个一个说吧，先说这个是吧。
0: 面肌痉挛有多久了？
4: 有1年来的了。
0: 天天一直有还是偶尔有？
4: 一直有。我吧没当回事，我也没治。为啥说我以为吧他慢慢就能好了，结果他不好。
0: 很难
4: 哈。
0: 眼睛怎么样，受影响吗？
4: 眼睛，我眼睛本来就不咋好，就近视。
0: 痉挛，眼皮能，眼睛能不能合上？
4: 能合上。
0: 那个额头会有痉挛的感觉吗？
4: 有时候也有。我觉得好像孙老师还是搁火上得的。
0: 那个不是主要问题，我主要问题是看你的范围，病变位置在哪里。除了面肌痉挛，流口水不流口水？
4: 不的，不流。
0: 不流口水。这个最好的办法也是手术。
4: 手术。
0: 是个很小的手术，我建议你做手术。他这个手术 有两种做法，一种是脑外科做，一种是耳鼻喉科做。你如果眼皮影响不大的话，应该脑外科做的。但是考虑你年龄的话，我建议你耳鼻喉科也可以考虑，先去耳鼻喉科看一下，因为耳鼻喉科的手术啊，创伤特别小。明白吧？对，这个最好的办法就是手术。岁数大的人呢，整个头部它这个骨头啊，它变形萎缩了，变形萎缩刺激到面神经了。这种情况下吃药是吃不好的。明白吧？
4: 好。我还一个脂肪肝，一开始有一段时间就中度的，完了后来我就不吃肉了。 也不吃油了。

0: 孙老师说不能吃肉啊，我的老太太不懂。
1: 没有必要啊，不吃肉你身体也可以合成脂肪啊。你吃肉的话、
0: 啊、
1: 好的肝脏可以不让它合成脂肪
0: 啊。
1: 你看那羊和牛吃的是草，它不一样该胖还胖吗？对不对？所以说我建议你、加一个叫云脂糖肽的、啊，
0: 什么？
1: 云脂糖肽，
0: 我自己加的啊。
1: 哎，
0: 云脂糖肽是吧？
1: 对对，哎，你加云脂糖肽、
0: 哎，
1: 就是也让肝脏调节我们营养分布的功能恢复正常。哎，它不合成那么多脂肪了，它自然就好了。
0: 啊，
1: 云脂糖肽、
0: 啊，
1: 你这样的，我们节目过一段时间给大家带来了，
0: 哎、
1: 你关注一下。
0: 哎呀妈呀，
1: 节目
0: 那太好了
1: 啊！
0: 太好了，太感谢你，孙老师。
1: 嗯、
0: 孙老师，还有个事儿，我得给抓紧时间说。
1: 嗯、
0: 我这个腿吧，哈，头30年的，就是噔噔噔去锻炼，噔噔噔冒着大家跑到6楼，噔噔噔跑下来，到广场就走不了路了，
1: 嗯、
0: 走不了路了，离着一大街，我就上一大街，到一大的。上午那个老大夫给叫我拍片，下午出的时候的韧带左右前后都损伤了。完了之后下午呢，这个大夫不带换个小大夫，小大夫告诉我没有办法，你就得换筋了。我一听就给我吓坏了。完了之后吧，我就去上中医院，搁中医院住的院。完现在就落下后遗症了，孙老师，现在就影响我生活了。我上楼梯我得。倒在腿上，你明白吧？
1: 嗯，
0: 你同时上就正常上不了。另外呢，早晨起来之后，一开始总能把腿打弯，现在呢能打弯，但是早晨起来也是非常僵硬。我得用手捏这个腿，特别捏的小腿肚子，捏老半天，慢慢的，能好一些。
1: 你腿肿不肿、
0: 啊？腿还不肿。
1: 你尿酸高不高？
0: 尿酸还不高，我尿频的厉害。
1: 跟尿频没关系。膝关节做的是什么检查？
0: 哎呀，我也忘了好几年了，这拍的片子，他就说
1: 那得再查了，
0: 再查的。
1: 对
0: 啊，
1: 你这个真得再查，
0: 啊、
1: 要重视一下啊，看看是不是有关节绞索了，或者关节变形了，查一个膝关节的核磁。
0: 膝关节的核磁。
1: 对对
0: 啊，
1: 你说这个问题应该不是大问题，你不用太紧张。这膝关节也是我们全身最复杂的关节，这里头有韧带，有软骨，韧带就10多条，它还有半月板，哎，所以说我们全身它是最复杂的关节。你现在膝关节活动受限，你首先得明确是哪个位置出问题了，是滑囊啊，还是韧带，还是半月板，还是软骨？哎，找到问题之后，我现在治疗方法非常多的，可以用药，可以外敷，也可以做微创手术。哎，因为你这个年龄了，我也不需要做什么剧烈活动了，你不用担心。就算比如这韧带坏了，或者这半月板坏了，我直接切掉它，什么都不影响，明白不？先检查明确病变位置在哪儿
0: 孙老师啊，我真的是非常感谢你，你不但你医德高，医术高，你对每一位患者给我的最深体会就是太认真负责了。我们老百姓就需要你这样的好医生，真的。
1: 谢谢啊，
0: 我非常感谢你。
1: 啊，不客气，啊，
0: 谢谢你，孙老师。
1: 哎，
0: 啊，
1: 那好。
0: 完了，我也有事儿，我再找你啊。
1: 行，好的，
0: 老师。
1: 哎，
0: 太好了，
1: 哎，
0: 这个他这档节目办的也真的是特别好，老百姓都喜欢。谢谢你啊，孙老师，感谢，十分感谢。好了。
1: 哎，
0: 再见，
1: 再见啊！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上了年纪之后啊，脏器机能本身就在衰退，再加上常年服药、熬夜劳累、慢病损伤，最伤的就是肝脏，指标忽高忽低，浑身没劲儿，厌油、腹胀、睡眠不好，全都是肝脏在给大家发警报。所以说，老年人养生先养肝，越早保肝，晚年越少得病。越早护肝，慢病越难恶化，把肝脏的合成、转化、解毒这三大核心功能养护稳住，才能稳住身体各项指标，远离硬化，远离并发症，少打针，少吃苦，少遭罪。想要科学保肝、正确调理的朋友，关注节目，了解专业护肝调理方案。咨询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六七八，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3: 你好，孙主任。
1: 哎，是我啊。
3: 您讲的这个吧，云脂糖肽我用过。
1: 你能用上，那很幸运的。云脂糖肽呀，它是山东大学的专利配方，很多人目前呢还都不知道呢。它的养肝护肝方面的能力啊，是世界顶级的。 你具体什么情况啊？有机会用上这个。

0: 这个云脂糖肽。
1: 我是糖尿病，
0: 产
1: 后血糖吧比较高，说哪怕就吃半个馒头吧，这血糖也会很高。有的时候吧，你说药吃多了还低血糖呢。你说出去溜达的时候吧，我兜里揣点糖，就怕突然晕倒了。以前有一回我这血糖低了，在路边躺了20多分钟呢。后来就被人发现之后，把我带回家。想想啊，我都非常害怕。后来我就吃了云脂糖肽3盒的时候吧，这血糖就稳定下来了。现在我吃了6盒，没再出现过低血糖现象，我身上就明显有劲儿了呢。要不然吧，以前这身上总是没劲儿啊，总爱躺着，现在还能有点精神头，总爱出去溜达溜达。
0: 这个糖尿病的人呢，最容易忽略但最需要养护的脏器啊，就是肝脏。很多人认为糖尿病啊就是胰岛素的问题，只盯着血糖吃药，但是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肝脏是人体最大的呀糖原仓库，血糖的蓄水池，肝脏可以合成糖原，吃饭以后啊多余的糖分，健康肝脏会把它变成肝糖原储存起来，当你吃药空腹血糖偏低的时候，肝脏再把糖原释放出来，防止血糖啊快速下跌，防止低血糖。糖尿病人肝脏合成能力啊减弱，这个蓄水池啊坏了，血糖啊就会像过山车一样，一会儿高一会儿低。现在血糖波动变小平稳，这是云脂糖肽呀把肝脏糖原合成功能给修复了。
1: 而且吧，出去走路的时候这膝盖磕破了，只要是以前没有一个月以上破口地方是不会好的。但吃了这个寡肽后，半个月结痂就彻底掉了。
0: 伤口啊愈合快，哎，这就是肝脏合成能力提升最直观的证据。伤口愈合靠什么？这个首先出血的时候你得有啊足够的凝血因子，各种啊纤维蛋白把这破口啊及时封闭起来，同时呢你还有啊足够的白蛋白球蛋白，这样我们才能有啊足够的免疫力，防止啊伤口感染，防止伤口啊出现炎症。这些物质啊全部都是由肝脏合成的。糖尿病人呢肝合成能力如果变差的话，首先凝血功能啊就会出现异常，接着呢愈合的也慢，长不出来新肉，因为新肉的营养成分也是肝脏合成的。同时呢免疫球蛋白免疫功能弱，就容易出现溃烂，哎，甚至容易引发像糖尿病足哎这种严重的并发症。那你吃了云脂糖肽之后啊，肝细胞被激活，合成能力上来了，凝血因子功能恢复正常了，皮肤修复自然呢就加快了，这是任何其他的治疗方法呀做不到的。
1: 是啊，主任，多亏了这个云脂糖肽，现在吧我吃云脂糖肽皮肤比以前都好多了，邻居还以为我做啥项目了呢，像主任讲的似的，啥护肤品呢都不如一个好肝儿，我用的效果非常好，我就想问问主任，我想长期用行吗？
0: 当然可以，人只要活着1分钟都离不开肝脏的合成转化解毒的三大功能，尤其你还有糖尿病，本身呢肝糖原储备也就不足，肝营养就弱，而肝脏的功能下降储备不足啊，会影响全身的营养状态，本身的话糖尿病高血脂这就属于啊我们叫代谢性疾病，而肝脏是人体的代谢中心，所以说糖尿病你不管呢是整个病程的转归是轻了还是重了，还是我们用药的效果，它都依赖呀你有个好肝脏，包括血管老化，包括身体衰老，这些也都是跟呢一个好肝脏直接相关的。坚持吃云脂糖肽小分子寡肽，盒子上明确标注了小于500道尔顿，吃进去呀它可以直接进入肝脏，这叫纯补，不需要肝脏啊付出一点代价，同时配方很独特，真正满足肝脏啊四大营养需求，恢复肝脏合成转化解毒能力。而降糖药管的也是表面的血糖，让你指标降低，云脂糖肽啊管的是肝脏根源，这是我们人的代谢中心，药不能停，肝啊不能不养，肝脏不修复，血糖啊就像过山车，始终会有啊低血糖的风险，而低血糖啊大家要注意是非常危险的，高血糖哎让我们动脉硬化，让我们心梗脑出血， 出现这些致死性疾病，最少要5年甚至10年20年才会出现。但是如果低血糖引起低血糖昏迷猝死，十几分钟就足够了。甚至啊，这里边有很明确的数字哈，就是糖尿病人夜间发生的心肌梗死，一半以上是因为低血糖引起的。那这些也特别容易发生低血糖的朋友，有很重要的特点是什么？就是他的肝脏储备功能不足了。吃完饭的时候，肝脏没有及时啊把血里的糖转化成糖原存起来。而当你不吃饭，在运动的时候，哎，下顿饭之前，我们肝脏啊不能及时的把糖原呢释放出来，补充血糖，所以说血糖就没有这个缓冲。血糖的稳定啊是依赖一个好的肝脏调理的。而糖尿病人特点就是这个血糖该高的时候不高，该低的时候不低，所以说一个好的肝脏对于糖尿病人来说太重要了。
1: 对呀，你说这个感觉吧，我也挺明显的。我用的那根这糖肽还是别人送给我的，我自己也去找了，但是没找着别的护肝产品，但都不是专利呀，而且还没有这样的配方，你说我也没敢用啊。所以我今天就想问问孙主任能不能给我想想办法。
0: 这个目前正在对接，这段时间呢你多关注我们节目，如果有好消息我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告诉大家的。
1: 好，那我就等孙主任的好消息。那孙主任再见。
0: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很多老年朋友纳闷儿、说为什么药没少吃，补品也没少补，身体越来越虚，胃口越来越差，指标反反复复，居高不下。原因只有一个，你的肝脏转化合成解毒能力下降了，肝不吸收，吃再多补品再多药物都是负担。所以老年人想养好身体，必须先给肝脏找对营养。山东大学独家专利云芝糖肽，区别于市面上一切普通的保肝产品，做到羊奶肽、植物肽、菌物肽三肽合一，精准匹配老年人肝细胞的营养需求，同时做到分子量严格小于500道尔顿，达到医学黄金吸收比例，实现肝脏的纯补，不需要肝脏付出代价就能恢复肝脏合成、转化、解毒三大功能。所以保肝路上啊，吃什么都不如吃云芝糖肽。想要拥有好肝脏，稳住慢病体质的朋友，可以拨打我们健康热线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孙院长你好。
0: 哎，是我啊。
3: 我今年79岁。有高血压。心跳160-170吧。
0: 170啊，你有房颤吗？
3: 不知道，没检查。我上那个社区医院看的，他给我高听诊器听的。
0: 你心跳170吗？现在心跳多少？
3: 现在跳的差了，现在跳100多下吧。
0: 你什么时候发现心跳是170呀？
3: 那个能有1年了。
0: 做过动态心电图吗？
3: 没做，我都没上医院去看去。
0: 你咋不去看呢？这170这不是小事儿啊。
3: 那个我心脏还偷停呢，心肌缺血。
0: 那都不是大事儿，就这170是大事儿。
3: 那个那大夫也告诉我了，让我上大医院去看。
0: 你必须做动态心电图啊。
3: 孙院长，我告诉你，我一个人生活，我经济上比较困难，去我上医院不得花钱吗？我吧有高血压。
0: 都没用，你再说这些东西就都没用了。查这170心率的原因
3: 啊，就是查心脏哈。
0: 查心率的原因，心律失常这是另外一种病。我怀疑你有房颤。
3: 我吧脑袋有斑块，脑袋总疼。
0: 斑块不会引起脑袋疼的。
3: 是吗？我那个你睡眠不好。
0: 怎么查的斑块？脑袋里的斑块。
3: 就是那个上那个医院去检查检查出来的。
0: 花钱吗？
3: 花钱了。
0: 那怎么动态心电图不做呢？
3: 当时还没发现呢。
0: 那你现在怎么不去做呢？这是你最重要的检查呀。
3: 那我去做一做吧。
0: 我告诉你，脑袋里的斑块很少会造成脑缺血脑梗的。但如果你是房颤，最后肯定要脑梗的。你得先诊断明白自己是什么病。你都170的心率了，那随时会心衰脑梗的。你不去查它的原因，你不去调理， 问我怎么办，那我就告诉你，只有做检查才知道怎么办。
3: 那可以啊，可以，我听
0: 你
3: 的话。
0: 一定要做动态心电图
3: 啊！我听你的话
0: 啊，因为女性80岁的人60%会有房颤的。
3: 嗯嗯
0: 嗯。如果是房颤，实际上并不难解决，但是前提条件得是房颤。
3: 我听你的话，
0: 嗯，
3: 我听你的话，院长看病那没说的。
0: 嗯。我们还有什么其他问题？除了这个心率以外，
3: 肝不好。
0: 肝怎么不好？
3: 就是恶心，吃油性大的东西不行。
0: 那这怎么着是肝不好呢？
3: 我也去，就是那个有一次那个单位集体活动，我就当时就是迷糊了，完了那个同志给我送到医院去检查，他说的你肝不好，完了还有什么不好？我当时没做彻底检查。
0: 对呀，肝不好是做的什么检查？是肝怎么不好？肝的病可太多太多了。
3: 是吗？
0: 你是中医的肝不好还是西医的肝不好？肝功能的问题还是脂肪肝的问题？
3: 就是那个
0: 肝功能是哪一项的问题？这不是就一个肝不好就完事儿了？
3: 我就是西医看的。
0: 他说肝不好是什么原因你知道吗？
3: 我不知道。
0: 你这样吧，第一个啊，你的肝呐，给你一个建议，有一个叫云脂糖肽，你把它用上 啊，这是调理肝脏、防止衰老的，包括你如果是房颤，对你也都有好处。哎，减缓衰老速度的。再有一个，抓紧时间做个动态心电图。
3: 哎，好，好，好。
0: 动态心电图不贵的，很简单的啊。
3: 嗯，行。
0: 那就这样。
3: 啊，谢谢院长
0: 啊。肝脏这个把云脂糖肽加上就可以，你肝脏这没大问题，有大问题医生不会放你走的啊。
3: 嗯，那好，谢谢院长啊。
0: 哎，那好的。
3: 啊，那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保肝产品千千万，想要真正养肝、护肝、修肝，首选一定是寡肽配方。山东大学权威专利云脂糖肽，市面上唯一一个真正做到寡肽渗透的保肝护肝配方，合体明确标注着分子量小于500道尔顿，无需肠胃转化，无需肝脏分解，直接作用于肝脏细胞，同步强化合成、转化、解毒三大功能，保护好肝就等于守住生命底线，肝好才能压住慢病发展，稳住身体指标，促进药物吸收，减少药物的毒素残留。无论你是轻度的肝损伤，常年吃药肝受损，还是脏器机能自然老化，云脂糖肽都能做到零负担保肝。咨询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
4: 哎，你好，孙主任。
0: 哎，是我啊。
4: 我打电话是听到您在那个节目里讲那个肝脏的事
0: 儿啊，
4: 我就感觉到啊，我这个情况也是这肝脏不好带的
0: 啊。那你具体什么情况你说一下。
4: 我呢是这个高血压还有这个高血脂，
0: 嗯，
4: 指标呢控制的不好，你看我每天呢吃的也很少，基本上不怎么吃，每天都是那个健康的食谱，就在吃那个他汀控制，但是每次检查呢指标都是高，血脂高了以后血压也难控制了。
0: 嗯，
4: 我现在一天啊在吃那个2片的降压药，血压才能降到140左右，早吃点啊那血压都能到160，这血压一高呢这脑袋啊也是晕乎乎的，我就怕控制不住啊再得上那个脑梗。
0: 那你之前有没有去医院做过什么检查呀？
4: 查了，这各项指标啊有点偏高，大夫说常吃药的人都会偏高，没啥大事儿，让我吃点那个保肝产品，但是我也没啥症状，我就始终啊也没吃。
0: 这个呀，实际上我们说哎，三高症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实际最开始发病的时候，首选的治疗方案饮食运动疗法，而且饮食疗法是基础，就是啊一定要管住嘴，老百姓说的话。但是管住嘴呀，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你一定要有个非常好的肝脏。第一个问题，你不吃肉，油脂高的你都不吃，但是你化验血脂，我们化验的胆固醇它不是我们吃进去的，它是我们肝脏自身合成的，所以说的话你肝脏如果没有按照你身体需求来合成胆固醇，把好的胆固醇都变成坏胆固醇了，这是肝脏它的转化功能出现缺陷的时候，衰老的时候很常见的一个表现，那这个时候血脂你就降不下去。所以说为什么吃他汀啊，他汀就是控制肝脏胆固醇合成的，但是呢这是通过外力来调节， 如果没有好肝脏，血脂就很难控制住，血脂控制不住，血管就会硬化，血管硬化，心脏送血就会阻力大，阻力大，血压就很难控制。所以说这个把肝脏的功能先调到一个正常水平，因为他丁想降脂，他必须要通过肝脏的。
4: 孙主任呐，你说的是太对了，我就是这种感觉，那怎么调理呀都不管用，哦，原来是肝脏啊拖了后腿啊。
0: 嗯，所以说呀，我说我们呢要用云脂糖肽呀去保护肝，它最核心的优势就是寡肽小分子结构，吸收率远超过普通的保肝成分，不用胃肠反复消化，可以直接被肝细胞吸收，不需要肝脏啊付出一点代价。同时云脂糖肽呀是专利配方，可以给肝脏提供三大优质营养，快速改善呢肝细胞衰老、功能亏虚的问题，把肝脏原本该有的脂质转化、代谢、解毒、合成、运化的功能重新恢复起来。像你这种常年大把大把吃药的人，身体里不仅有代谢产生的毒素，还有长期吃药堆积的药毒，肝脏功能变好之后，解毒排毒的能力会大幅提升，能把体内沉积的代谢毒素、药物毒素一点点清理干净，包括合成转化功能都能逐渐恢复。后续你吃的降压药、降脂药，肝脏对药物的转化率、利用率也会大幅提升，哎，就不用加量，指标也能控制住，还能大大降低脑梗、血管病变的风险。
4: 那孙主任，
0: 嗯，
4: 你说这东西我怎么能买到啊？
0: 这个云脂糖肽呀，我们目前还在接洽中啊。因为云脂糖肽呀，它本身是山东大学独家的专利配方，连国外都一直想引进生产授权，原料和配方都非常稀缺，市面上本身呢就很紧俏，很难买到。等到后续渠道落地了，我会第一时间呢就在节目中通知大家。哎，你这段时间呢就啊先多留意节目。
4: 好的，
0: 哎，
4: 那我就听到孙主任的节目了。
0: 啊，
4: 不耽误时间了，谢谢孙主任。
0: 不客气啊，那今天就聊到这里，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啊。
4: 嗯，
0: 好，再见。
4: 好的，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吃保肝产品首选寡肽，云脂糖肽山东大学专利配方，是唯一一个含有寡肽的保肝护肝配方，盒上呢是明确标注了小于500道尔顿，无需转化分解，直接作用于肝脏细胞，合成、转化、解毒三大功能同步增强，保护好肝就等于守住生命底线，肝好会控制慢病发展，稳定慢病指标。
5: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5: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哈尔滨Traffic Radio，
7: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6: FM 92.5
5: FM 92.5
6: FM 92.5
7: FM 92.5
6: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8: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9: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10: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
9: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8: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11: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8: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10: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 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

0: 纯度回归八十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八十年代。港药直通车，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367-678，400-1367-678。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孙鹏55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你好孙主任。孙主任，最近这些年我发现啊，女性朋友们对于自己这个外在的形象是越来越注重了啊。你比如说像很多这个女艺人，那对自己要求就更高了，也是非常的严格。可能说2-3天不吃饭啊，只喝水呀、保持身材。当然这种比较极端的方式我们并不提倡啊。那他们也是为了保持这个皮肤的白嫩，在脸上这个投入，说实在的也是不少啊，挺舍得花。其实毫不夸张来讲，可能说在脸上这个一套房的投入也都出去了啊。我也想问问孙主任，您说这么多钱花在脸上到底有没有作用呢？
2: 大家都去打应该是还是有作用的。像美容这件事情因人而异，不是做这种啊艺人，哎，我们说了他可能对这个要求啊不高。
1: 对，
2: 咱普通老百姓的话，花100块钱，岁数大的，你让他去，他都觉得牙疼，
1: 心疼啊，
2: 对不对？
1: 嗯。
2: 但是这些艺人靠脸吃饭的，对不对？所以说一年啊，花个几百万、几千万，甚至都可能的。你真说仍能让他看着年轻10岁、20岁，他多少他都愿意投。
1: 他愿意投入啊。
2: 对，所以说呀，这种情况啊，现在也是有很大市场的。但是如果大家去了解这个市场，你比如咱们常说的美白、美容针、抗皱的，它有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1: 是什么？
2: 就是你把它这个药啊拆开之后，会发现这些全是护肝的。
1: 护肝的，
2: 对
1: 哦。
2: 比如说最简单的哈，我们说了美白针，这美白针里的成分主要都是什么？它最核心的成分呢，就是一种肽。谷胱甘肽，包括里边的维 C， 哎，包括里边的甘草酸二胺。我一说这几个药的名字，哎，我们很多朋友啊，如果有过肝功能异常住院呢、打过针，都会发现这不就是住院前我上次转氨酶升高黄疸的时候得肝炎的时候医生给我打的药吗？
1: 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说肝脏这个很核心的一个作用是抗衰老？因为毕竟你看皮肤反映的是外在的衰老，那同时这个器官它肯定也在衰老啊。
2: 这么说吧，如果说抗衰老的话哈，把这个肝脏啊你看得清了。给大家举个简单例子哈，就是我们人呢、所有的细胞都是能复制的。哎，那如果你出生之后啊，所有的细胞复制，每次复制呢都是复制出来一个新的完全一样的细胞，你想这个人会衰老吗？
1: 那肯定不会呀。
2: 对呀，所以你说呀，我们人复制细胞是什么？首先呢，有基因，基因来决定啊，你这个新细胞长什么样。哎，这个大家说，人的一生啊，基因它都不会变的。你出生的时候，你长得像你妈妈， 那你到100岁，你长得还像你妈妈，对不对？为什么？

0: 因为你的基因没有变。
1: 是。
0: 哎，所以说第一个基因呢，就像新细胞的图纸，长一个新细胞就相当于盖个新房子。
1: 嗯。
0: 哎，那图纸一辈子不变。
1: 就依照这图来的。
0: 对，那所以说要想房子跟原先的房子一模一样，就是什么？
1: 扒了重建吧。
0: 扒了重建，关键是材料要完全一样。
1: 嗯。
0: 对不对？加图纸一样，如果材料完全一样，那新房子它就是一样的。
1: 嗯。
0: 而你建一个新细胞，我们说了细胞膜呀是磷脂，细胞器也是蛋白质，建新细胞呢需要能量来源呢是糖，那这些东西都是谁提供的？
1: 嗯，
0: 都是你肝脏提供的。
1: 哇，太重要了。
0: 哎，所以说如果你肝脏没有衰老，哎，那我们说了，你所有的细胞在复制的时候长出来的就是原先一模一样的细胞。
1: 嗯嗯，
0: 那也就是啊不会有衰老的发生。
1: 明白了。
0: 明白吧。
1: 嗯，
0: 所以说肝脏的功能啊绝对不是简简的一个转氨酶升高，
1: 嗯，
0: 一个抗衰老的问题。
1: 嗯
0: 哎，这个我们医学上对肝脏的功能啊解释有很多，其中啊最主要的跟我们慢性病朋友岁数大的朋友相关性的主要有三个。
1: 嗯，
0: 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啊转化功能，一个呢是合成功能，一个是它的解毒功能。
1: 嗯，三大功能。
0: 对。什么叫转化功能？这个很简单，给大家举个例子，我就说过嘛，你吃的也不管什么肉，最后到身体中都会变成人肉。
1: 嗯，
0: 哎，这个就是肝脏的转化功能。
1: 嗯，
0: 一听啊大家就好理解了。我糖尿病的人，我一口糖都不吃，血糖还是高的。
1: 对，
0: 因为肝脏会把你吃的土豆地瓜，把你吃的所有的你认为不含糖的鸡肉猪肉，
1: 嗯，
0: 把它转化
1: 了。嗯，
0: 对不对？
1: 是。
0: 哎，那如果喝凉水都长肉，
1: 都长肉，
0: 那就是你吃什么它都会把它呀转化成脂。
1: 嗯嗯。
0: 那第二个呢就是合成功能，这个我刚才说了，所有的生物原材料都是在肝脏合成的。
1: 嗯，
0: 哎，你不管是啊细胞膜的成分，还是免疫球蛋白的成分，还是白蛋白的成分，都是在肝脏，包括凝血因子，包括免疫因子，也都是在这里合成的原料。
1: 嗯，
0: 那肝脏这个解毒功能啊告诉大家就更重要，我们俩偏差理解就更大了。
1: 嗯，
0: 大家记住，所有的东西，世间所有的东西都是可以变成毒的。
1: 嗯
0: 哎，你比如说尿毒症的人水喝多了他会水中毒。
1: 嗯，
0: 糖尿病的人馒头吃多了也等于中毒啊。
1: 是的。
0: 对不
1: 对？
0: 对。哎，所以说的话，那肝脏的解毒功能是什么？它是一个整体性的，把这些东西不要超过我们身体能承受的范围。
1: 嗯，
0: 把没有用的东西把它转化掉，
1: 合理范围，
0: 对不对？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人的红细胞啊都要进行更新代谢，红细胞的正常生存周期是120天。
1: 嗯，
0: 我们人所有的红细胞120天都要更新一次。
1: 哦，
0: 那红细胞里面最主要的成分呢就是血红蛋白。
1: 嗯，
0: 血红蛋白在红细胞更新的时候它分解之后啊就产生胆红素。
1: 哦，胆红素。
0: 胆红素如果肝脏能及时把它转化，它就会变成什么？
1: 嗯，
0: 变成我们合成红细胞的重要原材料。
1: 哦，再利用了。
0: 再利用了。
1: 嗯，
0: 但是如果不能及时转化，就是我们所说的黄疸。
1: 哦，明白了。
0: 哎，所以说这就是肝脏很重要的，胆红素是毒，但是它是不是可以变成毒损伤身体，就是看你肝脏
1: 怎么样
0: 的解毒功能，是把它解毒了变成原材料了，还是不管它，让它去伤害你的身体。
1: 所以咱人一定要有一个好肝啊，刚才说了肝脏的三大功能，包括像转化、合成和解毒，这是人体存活一个基础。
0: 对，
1: 咱想要说活得健康活得年轻，就得有一个健康的肝脏，保证的三大功能是正常的。那收音机前有肝脏问题的朋友想要咨询的，或者说对于这方面有疑惑的朋友，都可以拨打我们热线400-1367-678400-1367-678。其实人之所以衰老啊，会面临着生命的一个终结，也是因为肝脏的一个衰老，它的功能也退化了。
0: 对。
1: 嗯，
0: 人随着年龄增长，肝脏合成转化功能啊会慢慢的下降的。
1: 对。
0: 一旦肝脏的功能下降，摄入的东西无法正常转化，
1: 嗯，
0: 合成营养，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了各种身体的问题。
1: 嗯，
0: 哎，就不能啊按原先的情况去更新换代，

0: 新陈代谢了，所以说慢慢的累积，慢性病就发生
1: 了，就来了。
0: 而且肝脏啊，它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它自身还要需要啊非常丰富的营养供给，才能保证它自己的工作。比如说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哈，我们年龄大的人呢、可能都有印象，就是在很久以前，几十年前，我们呢吃肉要肉片
1: 啊、
0: 吃米要粮票，
1: 要定量的，
0: 吃糖要糖票，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但是那个时候，如果家里有人得慢性肝病，比如慢性肝炎、肝硬化的人，会怎么样？会专门照顾他呀，给他多补充糖票和肉票。
1: 哦，
0: 哎，为什么？这个我们医生也经常说，糖尿病、高脂血症是富贵病，但同时呢，典型的肝病是什么？就是啊。穷病，
1: 营养不足是吗？
0: 对，肝脏啊，它对营养，比如氨基酸、蛋白质、糖类、B 族维生素，需求量啊是非常高的。
1: 嗯嗯，
0: 就像人不吃饭，做事越来越慢，越来越差一样。想要保护肝脏，让肝脏不衰老，一定要肝脏的有足够的营养摄入。
1: 嗯嗯，
0: 比如说呀，白蛋白，这个我一说，很多朋友啊。都对白蛋白呀有个错误认识，身体不好了，全身水肿了，免疫力低下了，就要打白蛋白。但是大家会发现，你这样打白蛋白呀，医保是不给你报的。
1: 哦，
0: 为什么？因为它是没有意义的，而且是弊大于利。首先第一个，你只要有个好的肝脏，肝脏就可以给你合成足够的白蛋白，足够你用了。哎，那你白蛋白不足，最常见的原因是你肝脏不能合成了。哎，那你额外去补充，本身的话就会绕过肝脏，反倒会影响肝脏白蛋白的合成。
1: 哦，明白了。
0: 更主要是什么？白蛋白呀是血液制品。打白蛋白跟输血是一样的。第一个，献血得来的血源呢是非常珍贵的。
1: 是。
0: 不应该把它浪费。第二个是什么？直接使用血液制品要冒着血液传染病的风险，这个也是完全不可控的。在所有的输白蛋白的疾病中，只有一种疾病啊保险是给报销的。
1: 哪一种？
0: 就是肝硬化。
1: 哦，
0: 原因为什么？肝硬化的人对营养需求是最高的。基本上所有的营养品肝硬化的人要用的，到时候都是可以享受医保报销的。
1: 明白了。但孙主任，我也有个疑问啊，你比如说四大营养，氨基酸啊、蛋白质、糖类、B 族，其实这些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也挺常见的啊。那现在大家一天也都正常吃三顿饭，但是为什么有的朋友这肝脏还是缺乏这些营养呢？
0: 因为肝脏功能啊已经衰退了，对营养物质啊已经没有啊正常的转化功能、合成功能和解毒能力了。肝脏功能下降对全身影响是非常大的。为什么说小孩子身体好？举个例子，小孩每天身体消耗1000能量，但呢肝脏可以合成1100，
1: 有富余的。
0: 哎，多余出来的就是恰好是小孩子生长发育需要的量。而我们成年人每年消耗1000，肝脏又给你转化1000，
1: 正好
0: 恰好能保证啊我们日常身体处在平衡的运转状态。不多也不少。
1: 对，
0: 但是40岁以后呢，身体开始衰老的人群，我们每天消耗1000，但肝脏啊只能转化900-800，
1: 不够用了。
0: 哎，长期消耗过多，转化合成解毒能力下降，最终人体开始衰老加快，出现各种慢性疾病。
1: 也就是说，当肝脏功能下降的时候，就算咱吃东西也吃不进肝脏里面了啊。就像说你给婴儿说来一个大人参吧，虽然好东西啊，但他身体根本没有办法吸收这些物质，甚至还可能损伤身体健康。
0: 这个理解非常对。而且老的人的肝脏和小孩不一样，小孩没什么负担，身体会越长越好的。但是老年朋友随着年纪增长，有老慢病，需要常年吃药，又会加重肝脏衰老损伤。所以有句老话，老药罐子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哎，这就是说吃药的人肝脏损伤衰老加重，对身体的影响是成倍加速的。
1: 那孙主任，既然这个肝脏细胞衰老

0: 是缺乏营养，咱看市面上也有很多产品啊，里面呢也是有各种营养成分，还有一些护肝的成分。我们用这些产品会不会改善这种细胞衰老的问题呢？
1: 这些营养肝脏、保肝护肝的产品的确也都是很好的东西。
0: 嗯，
1: 但是你要吃这些东西有一个前提。
0: 嗯，
1: 就是一定啊要有一个健康的肝脏。
0: 哦，前提得是健康的。
1: 对，才能够啊转化吸收利用，这些东西才会出现效果。
0: 嗯，
1: 我们首先来说营养素，常规营养素在肝脏细胞衰老的情况下是很难被肝细胞吸收的。
0: 也就是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数越大越欠账的感觉啊。
1: 嗯，
0: 那如果是添加护肝产品营养素复合剂，对于肝脏细胞有没有补充作用呢？
1: 所有的口服的护肝产品呢，肯定要经过肝细胞的代谢。
0: 嗯，
1: 长期服用等于让肝脏持续加班，健康肝尚可承受，已有损伤的肝则是雪上加霜，
0: 更严重了。
1: 对，你比如说很常见的脂溶性维生素、
0: 嗯，
1: 何首乌提取物等等这类啊、嗯，都会加重肝脏负担的。
0: 嗯，这个是真没想到啊。那孙主任，除了这些产品，我们就真的说没有办法给肝脏来点营养，防止它衰老吗？
1: 在这几年呢，确实医学界有这样的一个难题。
0: 嗯，
1: 但是这几年我们国家也像世界层面上都非常有名的产品，是山东大学独家研发出来的专利产品。
0: 山东大学我是有所了解啊，这是985工程、211工程重点的高校啊，好多科研技术那都是独家专享，肯定不会差的。
1: 这个产品呢叫云脂糖肽，
0: 嗯，
1: 它是一种啊含有寡肽的保肝护肝配方。
0: 哎，
1: 它很牛的一点就是在盒上会明确写着小于500道尔顿。
0: 嗯，
1: 这个在医学上啊叫做黄金分割线。这个黄金分割线啊就这么说吧，
0: 嗯，
1: 你去看一般的产品，首先寡肽这个名字就叫不了。
0: 哦，
1: 我们大家听到寡肽这个名字会想到什么？
0: 寡肽首先想到的就是寡肯定是单独的啊，肽这个我印象当中您是讲过是蛋白质分解的一个很小的一个单位啊，所以寡肽我猜就是蛋白质单独最小单位的这个意思吗？
1: 肽不是最小的单位哈。
0: 嗯，
1: 蛋白质分解的最小的单位啊叫氨基酸。
0: 嗯，
1: 哎，那我们一般呢都是把几个氨基酸组成到一起的呢叫做肽。
0: 哦，明白了。
1: 而成百上千个氨基酸组成到一起的叫蛋白质。你比如胰岛素啊是由40多个氨基酸组成的，
0: 嗯，
1: 它算蛋白质。谷胱甘肽啊是由3个氨基酸组成的，
0: 哦，
1: 它就属于肽。
0: 哦，
1: 哎，就是按多少来算。如果我们把吃的鸡蛋、牛奶这些蛋白质分子啊比喻一棵树，我们想要利用它肯定啊不能直接用，要分解，分解成锯末子、木头屑，这是氨基酸。
0: 嗯，
1: 但是呢我要用的时候我没有必要啊去用锯末子，
0: 对，
1: 我可能要的是一个树叶或一段树枝，
0: 嗯，
1: 就可以了。那这一段树叶一段树枝是什么？就是寡肽。
0: 明白了。所以寡肽它可以理解为直接被肝脏吸收利用的。
1: 对，
0: 嗯，
1: 所以说能在盒上标注小于500道尔顿的产品就这一个，
0: 唯一一个。
1: 你看我们以前用过很多小分子，但真正能体现在盒子上的几乎没有。
0: 嗯，
1: 小于500道尔顿对肝脏吸收来讲相当于氨基酸直接注射差不多。
0: 嗯嗯，
1: 比如肝病的病人后期合成白蛋白能力下降，全身浮肿，肚子浮水水肿，一般会先补充氨基酸给肝脏当原料，
0: 嗯，
1: 肝脏可以直接吸收。
0: 嗯，这个时候越是好吸收，咱说肝脏的负担也就越小了啊。
1: 对，
0: 嗯，
1: 因为这个分子量能直接补进肝细胞，我们用两个字来形容就是存补。
0: 哎，
1: 不需要消耗任何的肝机能，直接就补进去。
0: 嗯，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有自豪感了。山东大学这一款云脂糖肽口服的产品做出了一个注射剂的一个效果，就是给衰老的肝脏细胞来补充能量，而且它还是独家专利啊，全球都没有任何一家企业能够做到，这就是非常牛的。
1: 是的，
0: 嗯，
1: 而且肝脏细胞也会啊自动选择寡肽，它在肝脏吸收上是有啊绿色通道的，
0: 哎，
1: 优先吸收性，因为它分子小， 寡肽会优先吸收。
0: 嗯，就好像这个 VIP 通道一样，不需要排队了啊。
1: 对，肝脏也知道什么东西能够快速对自己好。
0: 嗯，
1: 因为普通的蛋白质都是大分子，我们人的肠道啊是无法吸收的。
0: 嗯，
1: 哎，它必须也到肠道内要分解成氨基酸才能被吸收。
0: 嗯嗯，
1: 这个很简单，还是咱们这么说，比如说呀，你要盖房子，
0: 嗯，
1: 砖头不够了，哎，那我吃蛋白质就等于你一次把一个房子吃进来了。
0: 哦，
1: 但是房子啊是没有办法通过呀肠黏膜吸收入血的。
0: 对，
1: 我们的胃液，我们的肠液、胰液呀，会把这个房子给拆掉，
0: 嗯，
1: 变成一个个砖头，
0: 哎，
1: 哎，甚至把砖头都给你磨碎了，变成了渣，重新又变成了土，
0: 嗯嗯，
1: 才能再吸收，
0: 一点点的从头来、啊。
1: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吸收入血进入肝脏的就不是砖头了，也更不是房子了，
0: 嗯，
1: 可能就是土，
0: 嗯，
1: 就是啊水泥，就是啊生铁。肝脏重新把生铁加工成钢筋，把土再做成砖头。
0: 嗯，
1: 这个不但没有让肝脏休息，反倒又增加了
0: 工作量了。对，
1: 而且的话效率极低。
0: 嗯，
1: 哎，时间耗时也长。肝脏如果出现功能衰老的时候，甚至这些东西啊，一个是无法吸收，
0: 嗯，
1: 更主要什么，吸收之后啊不能按我们的需求合成我们要的原料。
0: 是的，
1: 哎，我同样吸收的是啊铁矿石，吸收的是生铁，结果我需要的是钢筋，你没有给我做钢筋，反倒做出来的是铁锅，
0: 给错了。
1: 哎，那这个时候反倒会造成啊营养的堆积，
0: 嗯，
1: 而同时该修复的东西又没有足够的原料。
0: 是的，就反倒是帮倒忙了啊。
1: 对，
0: 我们发现这个肝脏细胞它非常聪明。
1: 对，肝脏啊是我们人体的化学工厂、
0: 嗯、
1: 化工中心，也就是我们身体所有的营养成分基本 90% 以上都是在肝脏合成完毕的。
0: 嗯，
1: 所以说掌握了肝脏功能的保护，就等于也让我们身体的新陈代谢处在一个不老的状态。
0: 明白了。
1: 哎，为了保证肝细胞啊、嗯、持续年轻的状态，山东大学呀为云芝糖肽专门做了同位素分散实验，就是把寡肽的组成分子啊用放射性元素代替。
0: 嗯，
1: 之后呢我们再观察呀这个放射性在细胞内出现的时间。
0: 哦，
1: 哎，发现五分钟左右时间它就能进入到胃肠组织中，说明它已经开始吸收。
0: 嗯，
1: 15分钟左右就已经啊到达肝脏，而且浓度也达到高峰。
0: 嗯，
1: 20分钟进入肝细胞，在肝小叶中央区、周围区、肝脏细胞都能看到同位素标记的寡肽。
0: 嗯嗯，
1: 40分钟左右，整个肝脏每个细胞都有同位素反应，这样吸收的效果，很多静脉注射药物都不一定能做到。
0: 嗯，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理解为，无论我们老年朋友你这个胃肠吸收是怎么样的，最多40分钟每一个肝脏细胞都能得到寡肽的补充。
1: 所以说为什么它是一种含有寡肽的保肝护肝专利配方。
0: 嗯，
1: 想做的这一点必须有这个黄金分割线。山东大学的这个产品呢叫云芝糖肽。
0: 嗯，
1: 它的分子量啊小于500道尔顿，进入到身体当中就相当于给肝脏开出了一条绿色通道，直接吸收，不需要肝脏付出一点代价。
0: 嗯，
1: 就可以让肝脏获得能量，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0: 是的，
1: 所以在国际上肯福能做到500道尔顿是非常有名的。
0: 就像我们前面讲的，肝想要吸收营养呢是要付出很大代价的，而云芝糖肽寡肽结构分子量小于500道尔顿，直接吸收，保肝护肝是最好的。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说，咱一定要有一个好肝啊，肝转化功能好，咱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合成功能好，那我们生命稳定，解毒功能好，全身对于药物毒素、对于环境、对于饮食的各种一些危害的抵抗性会增加，那患病率自然也就会下降了。
1: 对，
0: 嗯，
1: 这个就像刚才我跟大家讲过粮票啊糖票的时候，
0: 哎，
1: 我们就知道 肝脏啊是直接关系到我们人全身的营养状态的。
0: 是的。
1: 哎，所以说的话，所有的营养功能、代谢功能异常都和肝脏

0: 直接有关。
1: 嗯，
0: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说了，你吃完饭之后为什么血糖会突然间升高？
1: 嗯，
0: 但是呢，正常人有个好肝脏的人，他为什么吃完饭血糖也不太高？
1: 嗯，
0: 到下顿饭的时候他也不会饿。这个主持人知道是怎么回事吗？嗯，
1: 就是因为肝脏这种转化的功能、合成的功能比较好，是吧？
0: 在你吃完饭的瞬间，比如说举例子，你吃了一个馒头，
1: 嗯，
0: 这个馒头吸收入血之后，20分钟之内就会引起血糖的高峰，
1: 嗯，
0: 而这个时候呢，你的肝脏又及时的把你血中的葡萄糖啊，变成了糖原，
1: 嗯，
0: 哎，糖原呢什么样子啊？知道不知道那个铜钱儿？
1: 啊，
0: 一两个铜钱儿，咱们攥到手里啊，花就可以。你如果要有10来个铜钱儿，花不了，你怎么办？
1: 拴成串儿放起来，存起来。
0: 大家记住，一个铜钱儿就是一个葡萄糖。
1: 嗯，
0: 用不了了，把它穿成串儿挂起来，存起来。
1: 嗯，
0: 就是糖原。
1: 哎呦，糖原就是储存起来了呗。
0: 对，这个时候我说了，吃完饭20分钟，血里全是铜钱儿、葡萄糖。
1: 嗯，
0: 我就给你串成串儿，肝脏把它存起来。
1: 嗯，
0: 等到2-3个小时之后，你出去遛弯儿，你看电视，刚才的铜钱儿啊已经花没了。
1: 嗯，
0: 那怎么办？肝脏就把串起来的铜钱儿
1: 拿出来，
0: 再拿出来两三个，哎，你出去买点什么，老伴儿给你5个，哎，你出去想买瓶酒，老伴儿给你10个，
1: 让你够用，
0: 嗯，但是始终让你兜里钱不多，也始终不让你没钱，
1: 是，
0: 这就是肝脏在调节血糖的时候，肝糖原起的作用。所以说，我们人饭只能维持我们20分钟的血糖，
1: 嗯，
0: 但为什么我们可以4个小时？甚至20个小时不吃饭也不低血糖呢？
1: 嗯，
0: 因为肝脏给你呀、
1: 储备起来了，
0: 储备了铜钱。
1: 对，
0: 这个功能如果没有了，那大家自然知道，吃完饭马上血里全是铜钱。
1: 嗯，
0: 那老头肯定拿这钱呐，就买好酒、买茅台了。
1: 哇，
0: 对不对？
1: 提前支出去了，
0: 哎，那就是1号开支，7号
1: 花没了，
0: 揭不开锅了。
1: 嗯，
0: 这就是糖尿病啊，高的时候都冒尖了，
1: 嗯，
0: 低的时候人呢都昏迷了，
1: 波动特别大。
0: 为什么？因为你的肝脏开衰老了。
1: 嗯，
0: 哎，这就是糖尿病最开始出现的变化。
1: 嗯，
0: 而同时血脂，这是胆固醇，也是这个原因。
1: 嗯，
0: 血压、盐也跟这个差不多。
1: 嗯，
0: 所以说呀，肝脏的衰老是什么？身体的衰老开始。身体的衰老，这就是慢性病发病的开始。
1: 明白了。那孙主任，您说了这个寡肽哈、能够让营养被肝脏细胞吸收，那什么样的寡肽对于肝细胞来说它是营养的，是好的呢？
0: 这个问题啊问得非常好。
1: 嗯，
0: 的确能够啊对肝脏起到营养作用的寡肽是非常有讲究的。
1: 嗯，
0: 无论是配方还是配方配比都非常啊有规范。哎，但是时间的关系啊，我要再说云脂糖肽的配方。
1: 嗯，
0: 估计啊今天就没有时间接大家的电话了。
1: 嗯嗯，
0: 哪些寡肽呀是真正可以对肝脏起到营养、起修复作用的？关键是什么？就是保护我们肝脏的合成功能，让你身体所有的细胞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1: 嗯，
0: 保护我们肝脏的解毒功能，让我们吃药也没有压力，让我们呢也不用担心粮食是不是纯绿色的，
1: 嗯，
0: 这个水呀、是不是没有污染的，有一个好的肝脏解毒功能，
1: 嗯，
0: 你就多了一层保障，你就啊少一层啊慢性病发病的风险。再加上最重要的呢，就是肝脏的生物转化功能。
1: 嗯，
0: 大家记住，吃的药片要转化才会有活性，药片的毒性也要经过转化才会清理掉。
1: 是的，
0: 哎，我们吃的东西是羊肉、狗肉还是青菜、萝卜、白菜，最后要的是什么？是我们需要的力量，
1: 嗯，
0: 是我们需要的糖，我们需要的免疫力，
1: 对，
0: 我们需要的维生素。这些动物中的、植物中的营养成分，如何变成我们身体需要的营养成分？我们身体不要的营养成分，如何从身体中啊排除？
1: 嗯，
0: 这就依赖于肝脏的转化功能。
1: 嗯嗯，那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哈、咱们只能是说到这儿了。孙主任也是给大家留下了一些悬念和伏笔了啊，我们明天再和大家伙继续来说。那也非常感谢孙主任把这么重要的内容和大家一同来分享，让大家对于肝脏问题有了新的认识。有健康方面问题想要咨询的朋友，想要找孙主任得到专业的分析、科学用药

0: 要指导的，都可以拨打我们热线
1: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2: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3: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2: 请记住这个名字，在未来的每一天，你将通过这个优秀的药物渠道，真正接触到香港地区百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3: 药房没有的，在这里您能找到。
2: 医院没有的，在这里您也能找到。
3: 曾经您抬头仰望遥不可及的好药，在这里只需一通电话，纯正羚羊角粉，濒临灭绝的中药安息香，国际尖端德国脑活素，进口高含量曲格列汀等尖端药物，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2: 跟随他挽救你，港药直通车用最低的价格供应尖端好药。咨询热线
1: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
5: 喂，孙主任你好。
4: 哎，是我、啊、
5: 我吧姓蔡，是个79岁的老太太。我吧听着你这个节目港药直通车之后吧，就放不下了，这台节目真好。所以说吧、给我感受最深的是啥呢，就是你吧这个大夫太负责任了，对我们这个平民百姓。不是，真的是就是看我们病看得很准，完了给人治疗的答案答得非常明确，也非常正确。所以说我很敬佩你。孙老师，我想跟你说说我的问题。
4: 您说啊。
5: 哎呀，我这个半拉脸吧老痉挛。两个耳朵还耳鸣。我一个一个说吧，先说这个是吧。
4: 面肌痉挛有多久了？
5: 有1年来的了。
4: 天天一直有还是偶尔有？
5: 一直有。我吧没当回事，我也没治。为啥说我以为吧他慢慢就能好了，结果他不好。很难哈。
4: 眼睛怎么样，受影响吗？
5: 眼睛，我眼睛本来就不咋好，就近视。
4: 痉挛，眼皮能，眼睛能不能合上？
5: 能合上。
4: 那个额头会有痉挛的感觉吗？
5: 有时候也有。我觉得好像孙老师还是搁火上得的。
4: 那个不是主要问题，我主要问题是看你的范围，病变位置在哪里。除了面肌痉挛，流口水不流口水？
5: 不的，不流。
4: 不流口水。这个最好的办法也是手术。
5: 手术。
4: 是个很小的手术，我建议你做手术。他这个手术 有两种做法，一种是脑外科做，一种是耳鼻喉科做。你如果眼皮影响不大的话，应该脑外科做的。但是考虑你年龄的话，我建议你耳鼻喉科也可以考虑，先去耳鼻喉科看一下，因为耳鼻喉科的手术啊创伤特别小，明白吧？对，这个最好的办法就是手术。岁数大的人呢，整个头部它这个骨头啊它变形萎缩了，变形萎缩刺激到面神经了，这种情况下吃药是吃不好的。明白吧？
5: 好。我还一个脂肪肝，脂肪肝吧一开始有一段时间就中度的，完了后来我就不吃肉了，也不吃油了，完了现在好像还就是又是脂肪肝，就中度好像多少轻一点的。没有啥孙老师有啥好办法呢？吃点啥药呢？
4: 你这个年龄脂肪肝是不需要治疗的。明白吧？只要你不喝酒，脂肪肝一般情况是不需要治疗的。但是脂肪肝代表着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身体代谢已经非常衰老的很厉害了。所以说这个时候是只要保住肝脏功能就行，不用针对脂肪肝去治疗。明白吧？就是你要更关注的是你的营养状态是不是正常的。
5: 那个、
4: 哎。

0: 哎，就是也让肝脏调节我们营养分布的功能恢复正常。
1: 而且
0: 哎，
1: 我们
0: 它
1: 这
0: 不
1: 能
0: 合
1: 吃
0: 成
1: 馒
0: 那么多
1: 头，
0: 脂肪了，它自然就好了。
1: 啊
0: 云之常态，你
1: 啊啊！
0: 这样的，我们节目过一段时间给大家带来了，你关注一
1: 哎
0: 下
1: 呀妈呀，
0: 节
1: 那
0: 目
1: 太好了，
0: 啊。
1: 太好了，太感谢你，孙老师。孙老师，话有个事儿，我得给抓紧时间说。我这个腿吧，哈，头30年的，就是噔噔噔去锻炼，噔噔噔冒着大家跑到6楼，噔噔噔跑下来，到广场就走不了路了，走不了路了，离着一大近，我就上一大去，到一大的。上午那个老大夫给叫我拍片，下午出来说的韧带呀、左右前后都损伤了。完了之后，下午呢，这个大夫不带换个小大夫，小大夫告诉我没有办法，你就得换筋了。我一听就给我吓坏了。完了之后吧，我就去上中医院，搁中医院住的院。完现在就落下后遗症了，孙老师，现在就影响我生活了。我上楼梯我得倒在腿上，你明白吧？你同时上就正常上不了。另外呢，早晨起来之后，一开始总能把腿打乱，现在呢能打乱，但是早晨起来也是非常僵硬。我得用手捏这个腿，特别捏这小腿肚子，捏老半天，慢慢的，能好一些。
0: 你腿肿
1: 啊，
0: 不肿？
1: 腿还不肿，
0: 你尿酸高不高？
1: 尿酸还不高，我尿频的厉害。
0: 跟尿频没关系。膝关节做的是什么检查？
1: 哎呀，我也忘了好几年了，这拍的片子，他就
0: 那你
1: 说
0: 得再查了。
1: 再查查
0: 对啊，啊，你这个真得再查，要重视一下啊，看看是不是有关节绞索了，或者关节变形了，查一个膝关节的核磁。
1: 膝关节的核磁
0: 对对啊，你说这个问题应该不是大问题，你不用太紧张。这膝关节也是我们全身最复杂的关节，这里头有韧带，有软骨，韧带就10多条，它还有半月板，哎，所以说我们全身它是最复杂的关节。你现在膝关节活动受限，你首先得明确是哪个位置出问题了，是滑
1: 哪
0: 囊
1: 个位？
0: 啊，还是韧带，还是半月板，还是软骨？哎，找到问题之后，我现在治疗方法非常多的，可以用药，可以外敷，也可以做微创手术。哎，因为你这个年龄了，我也不需要做什么剧烈活动了，你不用担心。就算比如这韧带坏了，或者这半月板坏了，我直接切掉它，什么都不影响，明白不？啊，先检查明确病变位置在哪儿啊。
1: 孙老师啊，我真的是非常感谢你，你不但你医德高医术高，你对每一位患者给我的最深体会就是太认真负责了。
0: 好，
1: 我们老百姓就需要你这样的好医生，真的，
0: 谢谢
1: 我
0: 啊，
1: 非常感谢你，
0: 啊，不客气
1: 谢谢
0: 啊，
1: 你，孙老师
0: 哎，
1: 啊。
0: 那
1: 完
0: 好，
1: 了，我也有事儿，我再找你啊，
0: 行，好
1: 老
0: 的，哎，
1: 师。
0: 啊，不
1: 太
0: 客气，
1: 好了，这个
0: 哎，
1: 他这档节目办的也真的是特别好，老百姓都喜欢。谢谢你啊，孙老师，感谢，十分感谢。好
0: 哎，
1: 了，再见。
0: 再见啊。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上了年纪之后啊，脏器机能本身就在衰退，再加上常年服药、熬夜劳累、慢病损伤，最伤的就是肝脏，指标忽高忽低，浑身没劲儿，厌油、腹胀、睡眠不好，全都是肝脏在给大家发警报。所以说，老年人养生先养肝，越早保肝，晚年越少得病；越早护肝，慢病越难恶化。把肝脏的合成、转化、解毒这三大核心功能养护稳住，才能稳住身体各项指标，远离硬化，远离并发症，少打针，少吃苦，少遭罪。想要科学保肝、正确调理的朋友，关注节目，了解专业护肝调理方案，咨询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
3: 你好，孙主任，
0: 哎，是我
3: 您讲的这个吧，云之常态我用过，
0: 你能用上那很幸运的。云之常态呀，它是山东大学的专利配方，很多人目前呢还都不知道呢。它的养肝护肝方面的能力啊是世界顶级的。你具体什么情况啊有机会用上这个云之常态？
3: 我是糖尿病，餐后血糖吧比较高，说哪怕就吃半个馒头吧，这血糖也会很高。有的时候吧，你说药吃多了，还低血糖呢。你说出去溜达的时候吧，我兜里揣点糖，就怕突然晕倒了。以前有一回我这血糖低了，在路边躺了20多分钟呢。后来就被人发现之后，把我带回家。想想啊，我都非常害怕。后来我就吃了云之常态3盒的时候吧，这血糖就稳定下来了。

0: 现在我吃了6盒，没再出现过低血糖现象，我身上就明显有劲儿的呢。要不然吧，以前的身上总是没劲儿啊，总爱躺着，现在还能有点精神头，总爱出去溜达溜达。
1: 这个糖尿病的人呢，最容易忽略但最需要养护的脏器啊，就是肝脏。很多人认为糖尿病啊就是胰岛素的问题，只盯着血糖吃药。但是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肝脏是人体最大的呀糖原仓库，血糖的蓄水池。肝脏可以合成糖原，吃饭以后啊多余的糖分，健康肝脏会把它变成肝糖原储存起来。当你吃药空腹血糖偏低的时候，肝脏再把糖原释放出来，防止血糖啊快速下跌，防止低血糖。糖尿病人肝脏合成能力啊减弱，这个蓄水池啊坏了，血糖啊就会像过山车一样，一会儿高一会儿低。现在血糖波动变小平稳，这是云脂糖肽呀把肝脏糖原合成功能给修复了。
0: 而且吧，出去走路的时候这膝盖呀磕破了，只要是以前没有一个月以上破口地方是不会好的。
1: 嗯，
0: 但吃了这个寡肽后半个月结痂就彻底掉了。
1: 伤口啊愈合快，哎，这就是肝脏合成能力提升最直观的证据。伤口愈合靠什么？这个首先出血的时候你得有足够的凝血因子，各种纤维蛋白把这破口及时封闭起来。同时呢你还有足够的白蛋白球蛋白，这样我们才能有足够的免疫力，防止伤口感染，防止伤口出现炎症。这些物质全部都是由肝脏合成的。糖尿病人呢肝合成能力如果变差的话，首先凝血功能就会出现异常，接着呢愈合的隐脉长不出来新肉，因为新肉的营养成分也是肝脏合成的。同时呢免疫球蛋白免疫功能弱，就容易出现溃烂，哎，甚至容易引发像糖尿病足这种严重的并发症。那你吃了云脂糖肽之后啊，肝细胞被激活，合成能力上来了，凝血因子功能恢复正常了，皮肤修复自然呢就加快了。这是任何其他的治疗方法呀做不到的。
0: 是啊，主任，多亏了这个云脂糖肽，现在吧我吃云脂糖肽皮肤比以前都好多了，邻居还以为我做啥项目了呢，像主任讲的似的，啥护肤品呢都不如一个好肝儿。我用的效果非常好，我就想问问主任，我想长期用行吗？
1: 当然可以，人只要活着一分钟都离不开肝脏的合成转化解毒的三大功能。尤其你还有糖尿病，本身呢肝糖原储备也就不足，肝营养就弱，而肝脏的功能下降储备不足会影响全身的营养状态。本身的话糖尿病高血脂这就属于我们叫代谢性疾病，而肝脏是人体的代谢中心，所以说糖尿病你不管呢是整个病程的转归是轻了还是重了，还是我们用药的效果，它都依赖你有个好肝脏。包括血管老化，包括身体衰老，这些也都是跟一个好肝脏直接相关的。坚持吃云脂糖肽小分子寡肽，盒子上明确标注了小于500道尔顿，吃进去它可以直接进入肝脏，这叫纯补，不需要肝脏付出一点代价。同时配方很独特，真正满足肝脏四大营养需求，恢复肝脏合成转化解毒能力。而降糖药管的也是表面的血糖，让你指标降低，云脂糖肽管的是肝脏根源，这是我们人的代谢中心。药不能停，肝不能不养，肝脏不修复，血糖就像过山车，始终会有低血糖的风险。而低血糖大家要注意是非常危险的，高血糖让我们动脉硬化，让我们心梗脑出血，出现这些致死性疾病最少要5年甚至10年20年才会出现。但是如果低血糖引起低血糖昏迷猝死，十几分钟就足够了。甚至这里边有很明确的数字就是糖尿病人夜间发生的心肌梗死一半以上是因为低血糖引起的。那这些特别容易发生低血糖的朋友有很重要的特点是什么？就是他的肝脏储备功能不足了，吃完饭的时候肝脏没有及时把血里的糖转化成糖原存起来，

0: 而当你不吃饭，在运动的时候，哎，下顿饭之前，我们肝脏啊不能及时的把糖原呢释放出来，补充血糖，所以说血糖就没有这个缓冲。血糖的稳定啊，是依赖一个好的肝脏调理的。而糖尿病人特点就是这个血糖该高的时候不高，该低的时候不低。所以说，一个好的肝脏对于糖尿病人来说太重要了。
1: 对呀，你说这个感觉吧，我也挺明显的。我用的那根这糖肽还是别人送给我的，我自己也去找了，但是没找着别的护肝产品，但都不是专利呀，而且还没有这样的配方。你说我也没敢用啊，所以我今天就想问问孙主任，能不能给我想想办法。
0: 这个目前正在对接，这段时间呢，你多关注我们节目，如果有好消息，我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告诉大家的。
1: 好，那我就等孙主任的好消息。那孙
0: 哎，
1: 主任再见。
0: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很多老年朋友纳闷儿哈，说为什么药没少吃，补品也没少补，身体越来越虚，胃口越来越差，指标反反复复，居高不下。原因只有一个，你的肝脏转化、合成、解毒能力下降了。肝不吸收，吃再多补品、再多药物都是负担。所以老年人想养好身体，必须先给肝脏找对营养。山东大学独家专利云脂糖肽，区别于市面上一切普通的保肝产品，做到羊奶肽、植物肽、菌物肽三肽合一，精准匹配老年人肝细胞的营养需求，同时做到分子量严格小于500道尔顿，达到医学黄金吸收比例，实现肝脏的纯补，不需要肝脏付出代价，就能恢复肝脏合成、转化、解毒三大功能。所以保肝路上哈，吃什么都不如吃云脂糖肽。想要拥有好肝脏、稳住慢病体质的朋友，可以拨打我们健康热线400-1367-678，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孙院长你好。
0: 哎，是我啊。
3: 我今年79岁。有高血压，心跳160-170吧，
0: 170啊。你有房颤吗？
3: 不知道，没检查。我上那个社区医院看的，他给我高听诊器听的。
0: 你心跳170吗？现在心跳多少？
3: 现在跳的差了，现在跳100多下吧。
0: 你什么时候发现心跳是170呀？
3: 那个能有1年了。
0: 做过动态心电图吗？
3: 没做，我都没上医院去看去。
0: 那咋不去看呢？这170就不是小事儿啊。
3: 那个我心脏还偷停呢，心肌缺血。
0: 那都不是大事儿，就这170是大事儿。
3: 那大夫也告诉我了，让我上大医院去看。
0: 你必须做动态心电图啊。
3: 孙院长，我告诉你，我一个人生活，我经济上比较困难，去我上医院不得花钱吗？我吧有高血压。
0: 都没用，你再说这些东西就都没用了。查这170心率的原因
3: 啊，就是查心脏哈。
0: 查心率的原因，心律失常这是另外一种病。我怀疑你有房颤。
3: 我吧脑袋有斑块，脑袋总疼。
0: 斑块不会引起脑袋疼的。
3: 是吗？我那个你睡眠不好。
0: 怎么查的斑块？脑袋里的斑块。
3: 就是那个上那个医院去检查出来的。
0: 花钱吗？
3: 花钱了。
0: 那怎么动态心电图不做呢？
3: 当时还没发现呢。
0: 那你现在怎么不去做呢？这是你最重要的检查呀。
3: 那我去做一做吧。
0: 我告诉你，脑袋里的斑块很少会造成脑缺血、脑梗的，但如果你是房颤，最后肯定要脑梗的。你得先诊断明白自己是什么病。你都170的心率了，那随时会心衰脑梗的。你不去查它的原因，你不去调理，问我怎么办，那我就告诉你，只有做检查才知道怎么办。
3: 那可以啊，可以，我听
0: 你
3: 的话。你
0: 一定要做动态心电图
3: 啊。我听你的话
0: 啊。因为女性80岁的人60%会有房颤的。如果是房颤，实际上并不难解决，但是前提条件得是房颤。
3: 我听你的话。我听你的话。院长看病那没说嘞。
0: 我们还有什么其他问题？除了这个心率以外，
3: 肝不好。
0: 肝怎么不好？
3: 就是恶心，吃油性大的东西不行。
0: 那这怎么着是肝不好呢？

0: 我也去，就是那个有一次那个单位集体活动，我就当时就是迷糊了，完了那个同志给我送到医院去检查，他说的你肝不好，完了还有什么不好，我当时没做彻底检查。
1: 对呀，肝不好是做的什么检查，是肝怎么不好，肝的病可太多太多了。
0: 是吗？
1: 你是中医的肝不好还是西医的肝不好，肝功能的问题还是脂肪肝的问题，
0: 就是那个
1: 肝功能是哪一项的问题，这不是就一个肝不好就完事儿了。
0: 我就是西医看的。
1: 他说肝不好是什么原因你知道吗？
0: 我不知道。
1: 你这样吧，第一个啊，你的肝呐、啊、给你一个建议，有一个叫云脂糖肽，你把它用上 啊这是调理肝脏防止衰老的。包括你如果是房颤对你也都有好处。哎，减缓衰老速度的。再有一个抓紧时间做个动态心电图。
0: 哎，好、
1: 哦、
0: 好 好。
1: 动态心电图不贵的，很简单的啊、哦。
0: 嗯，行。
1: 那就这样。
0: 哎、
1: 记住
0: 谢谢院长
1: 啊，肝脏这个把云脂糖肽加上就可以，
0: 谢谢
1: 你肝脏这没大问题、
0: 哎，
1: 有大问题医生不会放你走的啊、
0: 哦。嗯，那好，谢谢院长啊。
1: 哎，那好的。
0: 啊，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保肝产品千千万，想要真正养肝、护肝、修肝，首选一定是寡肽配方。山东大学权威专利云脂糖肽，市面上唯一一个真正做到寡肽渗透的保肝护肝配方，合体明确标注着分子量小于500道尔顿，无需肠胃转化，无需肝脏分解，直接作用于肝脏细胞，同步强化合成、转化、解毒三大功能，保护好肝就等于守住生命底线，肝好才能压住慢病发展，稳住身体指标，促进药物吸收，减少药物的毒素残留。无论你是轻度的肝损伤，常年吃药肝受损，还是脏器机能自然老化，云脂糖肽都能做到零负担保肝。咨询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哎，你好，孙主任。
1: 哎，是我啊。
3: 我打电话是听到您在那个节目里讲到这个肝脏的事
1: 儿啊，
3: 我就感觉到啊，我这个情况也是这肝脏不好带的
1: 啊。那你具体什么情况你说一下。
3: 我呢是这个高血压还有这个高血脂，
1: 嗯，
3: 指标呢控制的不好，你看我每天呢吃的也很少，基本上不怎么吃，每天都是那个健康的食谱，就在吃那个他汀控制，但是每次检查呢指标都是高，血脂高了以后血压也能控制了。
1: 嗯，
3: 我现在一天啊再吃那个两片的降压药，血压才能降到140左右，早吃点啊那血压都能到160，这血压一高呢这脑袋啊也是晕乎乎的，我就怕控制不住啊再得上那个脑梗。
1: 那你之前有没有去医院做过什么检查呀？
3: 查了，这各项指标啊有点偏高，大夫说常吃药的人都会偏高，没啥大事，让我吃点那个保肝产品，但是我也没啥症状，我就始终啊也没吃。
1: 这个呀，实际上我们说啊，三高症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实际最开始发病的时候，首选的治疗方案，饮食运动疗法，而且饮食疗法是基础，就是啊，一定要管住嘴，老百姓说的话。但是管住嘴呀、啊，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你一定要有个非常好的肝脏。第一个问题，你不吃肉，油脂高的你都不吃，但是你化验血脂，我们化验的胆固醇它不是我们吃进去的，它是我们肝脏自身合成的，所以说的话你肝脏如果没有按照你身体需求来合成胆固醇，把好的胆固醇都变成坏胆固醇了，这是肝脏它的转化功能出现缺陷的时候，衰老的时候很常见的一个表现，那这个时候血脂你就降不下去。所以说为什么吃他汀啊，他汀就是控制肝脏胆固醇合成的，但是呢这是通过外力来调节，如果没有好肝脏，血脂就很难控制住，血脂控制不住，血管就会硬化，血管硬化，心脏送血就会阻力大，阻力大血压就很难控制，所以说这个把肝脏的功能先调到一个正常水平，因为他汀想降脂它必须要通过肝脏的。
3: 孙主任呐，你说的是太对了，我就是这种感觉，那怎么调理呀都不管用，原来是肝脏啊拖了后腿啊。
1: 嗯，所以说呀，我说我们呢要用云脂糖肽呀去保护肝，它最核心的优势就是寡肽小分子结构， 吸收率远超过普通的保肝成分，不用胃肠反复消化，可以直接被肝细胞吸收，不需要肝脏付出一点代价。同时云芝糖肽是专利配方，可以给肝脏提供三大优质营养，快速改善肝细胞衰老、功能亏虚的问题，把肝脏原本该有的脂质转化、代谢、解毒、合成、运化的功能重新恢复起来。像你这种常年大把大把吃药的人，身体里不仅有代谢产生的毒素，还有长期吃药堆积的药毒，肝脏功能变好之后，解毒排毒的能力会大幅提升，能把体内沉积的代谢毒素、药物毒素一点点清理干净，包括合成转化功能都能逐渐恢复。后续你吃的降压药、降脂药，肝脏对药物的转化率、利用率也会大幅提升，就不用加量，指标也能控制住，还能大大降低脑梗、血管病变的风险。
3: 那孙主任，你说这东西我怎么能买到啊？
1: 这个云芝糖肽我们目前还在接洽中啊，因为云芝糖肽它本身是山东大学独家的专利配方，连国外都一直想引进生产授权，原料和配方都非常稀缺，市面上本身就很紧俏，很难买到。等到后续渠道落地了，我会第一时间就在节目中通知大家。你这段时间就先多留意节目。
3: 好的，那我就听到孙主任的节目了。不耽误时间了，谢谢孙主任。
1: 不客气啊，那今天就聊到这里，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啊。好，再见。
3: 好的，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吃保肝产品首选寡肽，云芝糖肽山东大学专利配方，是唯一一个含有寡肽的保肝护肝配方。盒上呢是明确标注了小于500道尔顿，无需转化分解，直接作用于肝脏细胞，合成、转化、解毒三大功能同步增强。保护好肝就等于守住生命底线，肝好会控制慢病发展，稳定慢病指标。
4: 北京时间4点整。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5: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7: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6: FM 92.5
5: FM 92.5
6: FM 92.5
7: FM 92.5。
6: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8: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9: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10: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
9: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8: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11: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8: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12: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13: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367-678，400-1367-678。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

0: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孙鹏55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你好孙主任。孙主任，最近这些年我发现啊，女性朋友们对于自己这个外在的形象是越来越注重了啊。你比如说像很多这个女艺人，那对自己要求就更高了，也是非常的严格
1: 啊，
0: 可能说2-3天不吃饭啊，只喝水呀、保持身材。当然这种比较极端的方式我们并不提倡啊。那他们也是为了保持这个皮肤的白嫩，在脸上这个投入说实在的也是不少啊，挺舍得花。其实毫不夸张来讲，可能说在脸上这个一套房的投入也都出去了啊。我也想问问孙主任，您说这么多钱花在脸上到底有没有作用呢？
1: 大家都去打应该是还是有作用的。像美容这件事情因人而异，不是做这种啊艺人，哎，我们说了他可能对这个要求啊不高。
0: 对，
1: 咱普通老百姓的话，花100块钱，岁数大的，你让他去，他都觉得牙疼，
0: 心疼啊，
1: 对不对？
0: 嗯。
1: 但是这些艺人靠脸吃饭的，对不对？
0: 嗯。
1: 所以说一年啊，花个几百万、几千万，甚至都可能的。你真说仍能让他看着年轻10岁、20岁，他多少他都愿意投。
0: 嗯，他愿意投入啊。
1: 对，所以说呀，这种情况啊，现在也是有很大市场的。但是如果大家去了解这个市场，你比如咱们常说的美白、美容针、抗皱的，它有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0: 是什么？
1: 就是你把它这个药啊拆开之后会发现，这些也全是护肝的。
0: 护肝的。
1: 对。
0: 哦。
1: 比如说最简单的哈，我们说了美白针。
0: 嗯。
1: 这美白针里的成分主要都是什么？
0: 嗯。
1: 它最核心的成分呢就是一种肽。谷胱甘肽，包括里边的维 C， 哎，包括里边的甘草酸二胺。我一说这几个药的名字，哎，我们很多朋友啊，如果有过肝功能异常住院呢、打过针，都会发现这不就是住院前我上次转氨酶升高黄疸的时候得肝炎的时候医生给我打的药吗？
0: 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说肝脏这个很核心的一个作用是抗衰老？因为毕竟你看皮肤反映的是外在的衰老，那同时这个器官它肯定也在衰老啊。
1: 这么说吧，如果说抗衰老的话哈，把这个肝脏啊你看得清了。给大家举个简单例子哈，就是我们人呢、所有的细胞都是能复制的。哎，那如果你出生之后啊，所有的细胞复制，每次复制呢都是复制出来一个新的完全一样的细胞，你想这个人会衰老吗？
0: 那肯定不会呀。
1: 对呀，所以说呀，我们人复制细胞是什么？首先呢，有基因，基因来决定啊，你这个新细胞长什么样。哎，这个大家说，人的一生啊，基因它都不会变的。你出生的时候，你长得像你妈妈，那你到100岁，你长得还像你妈妈，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你的基因没有变。
0: 是。
1: 哎，所以说第一个。基因呢就像新细胞的图纸，长一个新细胞就相当于盖个新房子。哎，那图纸一辈子不变，
0: 就依照这图来的。
1: 对，那所以说要想房子跟原先的房子一模一样，就是什么
0: 扒了重建吧。
1: 扒了重建，关键是材料要完全一样。对不对？大家图纸一样，如果材料完全一样，那新房子它就是一样的。而你建一个新细胞，我们说了细胞膜呀是磷脂，细胞器也是

0: 蛋白质，间歇性细胞需要能量来源呢是糖，那这些东西都是谁提供的？都是你肝脏提供的。
1: 哇，太重要了。
0: 所以说如果你肝脏没有衰老，那我们说了，你所有的细胞在复制的时候长出来的就是原先一模一样的细胞。那也就是不会有衰老的发生。
1: 明白了。
0: 明白吧？
1: 嗯。
0: 所以说肝脏的功能啊绝对不是简简的一个转氨酶升高，一个抗衰老的问题。这个我们医学上对肝脏的功能啊解释有很多。其中啊最主要的跟我们慢性病朋友岁数大的朋友相关性的主要有三个。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啊转化功能。一个呢是合成功能，一个是它的解毒功能。
1: 三大功能。
0: 对，什么叫转化功能？这个很简单，给大家举个例子，我就说过嘛，你吃的也不管什么肉，最后到身体中都会变成人肉。这个就是肝脏的转化功能。一听啊大家就好理解了，我糖尿病的人，我一口糖都不吃，血糖还是高的。
1: 对，
0: 因为肝脏会把你吃的土豆地瓜，把你吃的所有的你认为不含糖的鸡肉猪肉，把它转化了。对不对？
1: 是。
0: 那如果喝凉水都长肉，
1: 都长肉，
0: 那就是你吃什么它都会把它呀转化成脂。那第二个呢就是合成功能。这个我刚才说了，所有的生物原材料都是在肝脏合成的。你不管是啊细胞膜的成分，还是免疫球蛋白的成分，还是白蛋白的成分，都是在肝脏，包括凝血因子，包括免疫因子，也都是在这里合成的原料。那肝脏这个解毒功能啊，告诉大家就更重要，我们俩偏差理解就更大了。大家记住，所有的东西，世间所有的东西都是可以变成毒的。你比如说尿毒症的人水喝多了他会水中毒。糖尿病的人馒头吃多了也等于中毒啊。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的话，那肝脏的解毒功能是什么？它是一个整体性的，把这些东西不要超过我们身体能承受的范围。把没有用的东西把它转化掉。
1: 合理范围。
0: 对不对？你比如说我们人的红细胞啊都要进行更新代谢。红细胞的正常生存周期是120天。我们人所有的红细胞120天都要更新一次。
1: 哦。
0: 那红细胞里面最主要的成分呢就是血红蛋白。血红蛋白在红细胞更新的时候它分解之后啊就产生胆红素。
1: 哦，胆红素。
0: 胆红素如果肝脏能及时把它转化，它就会变成什么？变成我们合成红细胞的重要原材料。
1: 哦，再利用了。
0: 再利用了。
1: 嗯。
0: 但是如果不能及时转化，就是我们所说的黄疸。
1: 哦，明白了。
0: 所以说这就是肝脏很重要的，胆红素是毒，但是它是不是可以变成毒损伤身体，就是看你肝脏
1: 怎么样
0: 的解毒功能，是把它解毒了变成原材料了，还是不管它让它去伤害你的身体。
1: 所以咱人一定要有一个好肝啊，刚才说了肝脏的三大功能，包括像转化、合成和解毒，这是人体存活的基础。
0: 对，
1: 咱想要说活得健康活得年轻，就得有一个健康的肝脏，保证的三大功能是正常的。那收音机前有肝脏问题的朋友想要咨询的，或者说对于这方面有疑惑的朋友，都可以拨打我们热线
2: 400-1367-678400-1367-678。
1: 其实人之所以衰老啊，会面临着生命的一个终结，也是因为肝脏的一个衰老，它的功能也退化了。
0: 对。
1: 嗯，
0: 人随着年龄增长，肝脏合成转化功能啊会慢慢的下降的。
1: 对。
0: 一旦肝脏的功能下降，摄入的东西无法正常转化，合成营养，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了各种身体的问题。就不能啊按原先的情况去更新换代新陈代谢了。所以说慢慢的累积慢性病就发生
1: 了。就来了。
0: 而且肝脏啊它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它自身还要需要啊非常丰富的营养供给才能保证它自己的工作。比如说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哈，我们年龄大的人呢、可能都有印象。就是在很久以前，几十年前，我们呢吃肉要肉片
1: 啊，
0: 吃米要 粮票，
1: 要定量的，
0: 吃糖要糖票，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但是在那个时候，如果家里有人得慢性肝病，比如慢性肝炎、肝硬化的人，会怎么样？
1: 嗯，
0: 会专门照顾他呀，给他多补充糖票和肉票。
1: 哦，
0: 哎，为什么？这个我们医生也经常说，糖尿病、高脂血症是富贵病，但同时呢，典型的肝病是什么？就是啊，穷病，
1: 营养不足，是吗？
0: 对，肝脏啊，它对营养，比如氨基酸、蛋白质、糖类、B 族维生素，需求量啊是非常高的。
1: 嗯嗯，
0: 就像人不吃饭，做事越来越慢，越来越差一样。想要保护肝脏，让肝脏不衰老，一定要肝脏的有足够的营养摄入。
1: 嗯嗯，
0: 比如说呀，白蛋白，这个我一说，很多朋友啊都对白蛋白呀有个错误认识，身体不好了，全身水肿了，免疫力低下了，就要打白蛋白。但是大家会发现，你这样打白蛋白呀，医保是不给你报的。
1: 哦哦，
0: 为什么？因为它是没有意义的，而且是弊大于利。
1: 嗯，
0: 首先第一个，你只要有个好的肝脏，肝脏就可以给你合成足够的白蛋白，足够你用了。
1: 嗯，
0: 哎，那你白蛋白不足，最常见的原因是你肝脏不能合成了。
1: 嗯，
0: 哎，那你额外去补充，本身的话就会绕过肝脏，反倒会影响肝脏白蛋白的合成。
1: 哦，明白了。
0: 更主要是什么？白蛋白呀，是血液制品。
1: 嗯，
0: 打白蛋白跟输血是一样的。第一个，献血得来的血源呢是非常珍贵的，
1: 嗯，是
0: 不应该把它浪费。第二个是什么？直接使用血液制品要冒着血液传染病的风险，这个也是完全不可控的。在所有的输白蛋白的疾病中，只有一种疾病啊保险是给报销的。
1: 哪一种？
0: 就是肝硬化。
1: 哦，
0: 哎，因为什么？肝硬化的人对营养需求是最高的。
1: 嗯，
0: 基本上所有的营养品肝硬化的人要用的，到时候都是可以享受医保报销的。
1: 明白了。但孙主任，我也有个疑问啊，你比如说四大营养，氨基酸啊、蛋白质、糖类、 B 族，其实这些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也挺常见的啊。那现在大家一天也都正常吃三顿饭，但是为什么有的朋友这肝脏还是缺乏这些营养呢？
0: 因为肝脏功能啊已经衰退了。
1: 嗯，
0: 对营养物质啊已经没有啊正常的转化功能、合成功能和解毒能力了。
1: 嗯，
0: 肝脏功能下降对全身影响是非常大的。为什么说小孩子身体好？举个例子，
1: 嗯，
0: 小孩每天身体消耗1000能量，但呢肝脏可以合成1100，
1: 有富余的。
0: 哎，多余出来的就是恰好是小孩子生长发育需要的量。
1: 嗯，
0: 而我们成年人每年消耗1000，肝脏又给你转化1000，
1: 正好
0: 恰好能保证啊我们日常身体处在平衡的运转状态。
1: 嗯，
0: 不多也不少。
1: 对，
0: 但是40岁以后呢，身体开始衰老的人群，我们每天消耗1000，但肝脏啊只能转化900-800，
1: 不够用了。
0: 哎，长期消耗过多，转化合成解毒能力下降，最终人体开始衰老加快，出现各种慢性疾病。
1: 也就是说，当肝脏功能下降的时候，就算咱吃东西也吃不进肝脏里面了啊。就像说你给婴儿说来一个大人参吧，虽然好东西啊，但他身体根本没有办法吸收这些物质，甚至还可能损伤身体健康。
0: 这个理解非常对。
1: 嗯，
0: 而且老的人的肝脏和小孩不一样，小孩没什么负担，身体也会越长越好的。
1: 嗯，
0: 但是老年朋友随着年纪增长有老慢病，需要常年吃药，又会加重肝脏衰老损伤。所以有句老话，老药罐子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哎，这就是说吃药的人肝脏损伤衰老加重，
1: 嗯，
0: 对身体的影响是成倍加速的。
1: 嗯，那孙主任，既然这个肝脏细胞衰老是缺乏营养，咱看市面上也有很多产品啊，里面呢也是有各种营养成分，还有一些护肝的成分，我们用这些产品会不会改善这种细胞衰老的问题呢？
0: 这些营养肝脏保肝护肝的产品的确都是很好的东西。
1: 嗯，
0: 但是你要吃这些东西有一个前提。
1: 嗯，
0: 就是一定啊要有一个健康的肝脏。
1: 哦，前提得是健康的。
0: 对，才能够啊转化吸收 利用，这些东西才会出现效果。
1: 嗯，
0: 我们首先来说营养素，常规营养素在肝脏细胞衰老的情况下是很难被肝细胞吸收的。
1: 也就是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数越大越欠账的感觉啊。
0: 嗯，
1: 那如果是添加护肝产品营养素复合剂，对于肝脏细胞有没有补充作用呢？
0: 所有的口服的护肝产品呢，肯定要经过肝细胞的代谢。
1: 嗯，
0: 长期服用等于让肝脏持续加班，健康肝尚可承受，已有损伤的肝则是雪上加霜，
1: 更严重了。
0: 对，你比如说很常见的脂溶性维生素、何首乌提取物等等这类呀、都会加重肝脏负担的。
1: 嗯，这个是真没想到啊。那孙主任，除了这些产品，我们就真的说没有办法给肝脏来点营养，防止它衰老吗？
0: 在这几年呢，确实医学界有这样的一个难题。
1: 嗯，
0: 但是这几年我们国家也像世界层面上都非常有名的产品，是山东大学独家研发出来的专利产品。
1: 山东大学我是有所了解啊，这是985工程、211工程重点的高校啊，好多科研技术那都是独家专享，肯定不会差的。
0: 这个产品呢叫云脂糖肽，它是一种啊含有寡肽的保肝护肝配方。
1: 哎，
0: 它很牛的一点就是在盒上会明确写着小于500道尔顿。
1: 嗯，
0: 这个在医学上啊叫做黄金分割线。这个黄金分割线啊，就这么说吧，
1: 嗯，
0: 你去看一般的产品，首先寡肽这个名字就叫不了。
1: 哦，
0: 我们大家听到寡肽这个名字会想到什么？
1: 寡肽首先想到的就是寡肯定是单独的啊，肽这个我印象当中您是讲过是蛋白质分解的一个很小的一个单位啊，所以寡肽我猜就是蛋白质单独最小单位的这个意思吗？
0: 肽不是最小的单位哈。
1: 嗯，
0: 蛋白质分解的最小的单位啊叫氨基酸。
1: 嗯，
0: 哎，那我们一般呢都是把几个氨基酸组成到一起的呢叫做肽。
1: 哦，明白了。
0: 而成百上千个氨基酸组成到一起的叫蛋白质。你比如胰岛素啊是由40多个氨基酸组成的，
1: 嗯，
0: 它算蛋白质。谷胱甘肽啊是由3个氨基酸组成的，
1: 哦，
0: 它就属于肽。
1: 哦，
0: 哎，就是按多少来算。如果我们把吃的鸡蛋、牛奶这些蛋白质分子啊比喻一棵树，我们想要利用它肯定啊不能直接用，要分解。分解成锯末子、木头屑，这是氨基酸。
1: 嗯，
0: 但是呢我要用的时候我没有必要啊去用锯末子。
1: 对，
0: 我可能要的是一个树叶或一段树枝就可以了。
1: 嗯，
0: 那这一段树叶一段树枝是什么？就是寡肽。
1: 明白了，所以寡肽它可以理解为直接被肝脏吸收利用的。
0: 对，
1: 嗯，
0: 所以说能在盒上标注小于500道尔顿的产品就这一个，
1: 唯一一个。
0: 你看我们以前用过很多小分子，但真正能体现在盒子上的几乎没有。
1: 嗯，
0: 小于500道尔顿对肝脏吸收来讲相当于氨基酸直接注射差不多。
1: 嗯嗯，
0: 比如肝病的病人后期合成白蛋白能力下降，全身浮肿、肚子腹水、腿肿，一般会先补充氨基酸给肝脏当原料。
1: 嗯，
0: 肝脏可以直接吸收。
1: 嗯，这个时候越是好吸收，咱说肝脏的负担也就越小了啊。
0: 对，
1: 嗯，
0: 因为这个分子量能直接补进肝细胞，我们用两个字来形容就是存补。
1: 哎，
0: 不需要消耗任何的肝机能，直接就补进去。
1: 嗯，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有自豪感了。山东大学这一款云脂糖肽口服的产品做出了一个注射剂的一个效果，就是给衰老的肝脏细胞来补充能量，而且它还是独家专利啊，全球都没有任何一家企业能够做到，这就是非常牛的。
0: 是的，
1: 嗯，
0: 而且肝脏细胞也会啊自动选择寡肽，它在肝脏吸收上是有啊绿色通道的。
1: 嗯，
0: 优先吸收性，因为它分子小，寡肽会优先吸收。
1: 嗯，就好像这个 VIP 通道一样，不需要排队了啊。
0: 对，肝脏也知道什么东西能够快速对自己好。
1: 嗯，
0: 因为普通的蛋白质都是大分子，我们人的肠道啊是无法吸收的。
1: 嗯，
0: 哎，它必须也到肠道内要分解成氨基酸才能被吸收。
1: 嗯嗯，
0: 这个很简单，还是咱们这么说，比如说呀，你要盖房子，
1: 嗯，
0: 砖头不够了，哎，那我吃蛋白质就等于你一次把一个房子 吃进来了。但是房子是没有

0: 办法通过呀肠黏膜吸收入血的。
1: 对，
0: 我们的胃液、我们的肠液、胰液呀，会把这个房子给拆掉，
1: 嗯，
0: 变成一个个砖头，
1: 哎，
0: 甚至把砖头都给你磨碎了，变成了渣，重新又变成了土，
1: 嗯嗯，
0: 才能再吸收，
1: 一点点的从头来、啊。
0: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吸收入血进入肝脏的就不是砖头了，也更不是房子了，
1: 嗯，
0: 可能就是土。
1: 嗯， 嗯，
0: 就是啊，水泥，就是啊，生铁，肝脏重新把生铁加工成钢筋，把土再做成砖头。
1: 嗯，
0: 这个不但没有让肝脏休息，反倒又增加了
1: 工作量了。对，
0: 而且的话效率极低。
1: 嗯，
0: 哎，时间耗时也长。肝脏如果出现功能衰老的时候，甚至这些东西啊，一个是无法吸收，
1: 嗯，
0: 更主要什么，吸收之后啊，不能按我们的需求合成我们要的原料。
1: 是的，
0: 哎，我同样吸收的是啊铁矿石，吸收的是生铁，结果我需要的是钢筋，你没有给我做钢筋，反倒做出来的是铁锅，
1: 给错了。
0: 哎，那这个时候反倒会造成啊营养的堆积，
1: 嗯，
0: 而同时该修复的东西又没有足够的原料。
1: 是的，就反倒是帮倒忙了啊。
0: 对，
1: 我们发现这个肝脏细胞它非常聪明。
0: 对，肝脏啊是我们人体的化学工厂、
1: 嗯、
0: 化工中心，也就是我们身体所有的营养成分基本 90% 以上都是在肝脏合成完毕的。
1: 嗯，
0: 所以说掌握了肝脏功能的保护，就等于也让我们身体的新陈代谢处在一个不老的状态。
1: 明白了。
0: 哎，为了保证肝细胞啊、嗯、持续年轻的状态，山东大学呀、啊、为云芝糖肽专门做了同位素分散实验，就是把寡肽的组成分子啊用放射性元素代替。
1: 嗯，
0: 之后呢我们再观察呀这个放射性在细胞内出现的时间。
1: 哦，
0: 哎，发现五分钟左右时间它就能进入到胃肠组织中，说明它已经开始吸收。
1: 嗯，
0: 15分钟左右就已经啊到达肝脏，而且浓度也达到高峰。
1: 嗯，
0: 20分钟进入肝细胞，在肝小叶中央区、周围区、肝脏细胞都能看到同位素标记的寡肽。
1: 嗯嗯，
0: 40分钟左右，整个肝脏每个细胞都有同位素反应，这样吸收的效果，很多静脉注射药物都不一定能做到。
1: 嗯，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理解为，无论我们老年朋友你这个胃肠吸收是怎么样的，最多40分钟每一个肝脏细胞都能得到寡肽的补充。
0: 所以说为什么它是一种含有寡肽的保肝护肝专利配方。
1: 嗯，
0: 想做的这一点必须有这个黄金分割线。山东大学的这个产品呢叫云芝糖肽。
1: 嗯，
0: 它的分子量啊小于500道尔顿，进入到身体当中就相当于给肝脏开出了一条绿色通道，直接吸收，不需要肝脏付出一点代价。
1: 嗯，
0: 就可以让肝脏获得能量，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1: 是的，
0: 所以在国际上肯服能做到500道尔顿是非常有名的。
1: 就像我们前面讲的，肝想要吸收营养呢是要付出很大代价的，而云芝糖肽寡肽结构分子量小于500道尔顿，直接吸收，保肝护肝是最好的。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说，咱一定要有一个好肝啊，肝转化功能好，咱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合成功能好，那我们生命稳定，解毒功能好，全身对于药物毒素、对于环境、对于饮食的各种一些危害的抵抗性会增加，那患病率自然也就会下降了。
0: 对，
1: 嗯，
0: 这个就像刚才我跟大家讲过粮票啊、糖票的时候，
1: 哎，
0: 我们就知道，肝脏啊是直接关系到我们人全身的营养状态的。
1: 是的，
0: 哎，所以说的话，所有的营养功能、代谢功能异常，都和肝脏直接有关。
1: 嗯，
0: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说了，你吃完饭之后为什么血糖会突然间升高？
1: 嗯，
0: 但是呢正常人有个好肝脏的人，他为什么吃完饭血糖也不太高？
1: 嗯，
0: 到下顿饭的时候他也不会饿。这个主持人知道是怎么回事吗？嗯，
1: 就是因为肝脏这种转化的功能、合成的功能比较好，是吧？
0: 在你吃完饭的瞬间，比如说举例子，你吃了一个馒头，
1: 嗯，
0: 这个馒头吸收入血之后， 20分钟之内

0: 就会引起血糖的高峰。
1: 嗯，
0: 而这个时候呢，你的肝脏又及时的把你血中的葡萄糖啊变成了糖原。
1: 嗯，
0: 哎，糖原呢什么样子啊，知道不知道？那个铜钱儿。
1: 嗯，
0: 一两个铜钱儿咱们攥在手里啊花就可以。你如果要有百十来个铜钱儿花不了你怎么办？
1: 拴成串儿放起来存起来。
0: 大家记住，一个铜钱儿就是一个葡萄糖。
1: 嗯，
0: 用不了了把它穿成串儿挂起来存起来。
1: 嗯，
0: 就是糖原。
1: 哎呦，糖原就是储存起来了呗。
0: 对，这个时候我说了，吃完饭20分钟血里全是铜钱儿葡萄糖。
1: 嗯，
0: 我就给你串成串儿，肝脏把它存起来。
1: 嗯，
0: 等到两三个小时之后你出去遛弯儿，你看电视，刚才的铜钱儿啊已经花没了。
1: 嗯，
0: 那怎么办？肝脏就把串起来的铜钱儿
1: 拿出来，
0: 再拿出来两三个，两三个。哎，你出去买点什么，老伴儿给你5个。哎，你出去想买瓶酒，老伴儿给你10个，
1: 让你够用，
0: 让你够用。
1: 嗯，
0: 但是始终让你兜里钱不多，也始终不让你没钱。
1: 是，
0: 这就是肝脏在调节血糖的时候，肝糖原起的作用。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人饭只能维持我们20分钟的血糖。
1: 嗯，
0: 但为什么我们可以4个小时？甚至20个小时不吃饭也不低血糖呢？
1: 嗯，
0: 因为肝脏给你呀
1: 储备起来了，
0: 储备了铜钱。
1: 对，
0: 这个功能如果没有了，那大家自然知道，吃完饭马上血里全是铜钱。
1: 嗯，
0: 那老头肯定拿这钱呐就买好酒买茅台了。
1: 哇，
0: 对不对？
1: 提前支出去了。
0: 哎，那就是1号开支，7号
1: 花没了，
0: 揭不开锅了。
1: 嗯，
0: 这就是糖尿病啊，高的时候都冒尖了。
1: 嗯嗯，
0: 低的时候人呢都昏迷了，
1: 波动特别大。
0: 为什么？因为你的肝脏开衰老了。
1: 嗯，
0: 哎，这就是糖尿病最开始出现的变化。
1: 嗯，
0: 而同时血脂，这是胆固醇，也是这个原因。
1: 嗯，
0: 血压、盐也跟这个差不多。
1: 嗯，
0: 所以说呀，肝脏的衰老是什么？身体的衰老开始。身体的衰老，这就是慢性病发病的开始。
1: 明白了。那孙主任，您说了这个寡肽哈，能够让营养被肝脏细胞吸收。那什么样的寡肽对于肝细胞来说，它是营养的，是好的呢？
0: 这个问题啊，问得非常好。
1: 嗯，
0: 的确能够啊对肝脏起到营养作用的寡肽是非常有讲究的。
1: 嗯，
0: 无论是配方还是配方配比，都非常啊有规范。哎，但是时间的关系啊，我要再说云芝糖肽的配方。
1: 嗯。
0: 估计啊今天就没有时间接大家的电话了。
1: 嗯嗯，
0: 哪些寡肽呀是真正可以对肝脏起到营养起修复作用的？关键是什么？就是保护我们肝脏的合成功能，让你身体所有的细胞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1: 嗯，
0: 保护我们肝脏的解毒功能，让我们吃药也没有压力，让我们呢也不用担心粮食是不是纯绿色的，
1: 嗯，
0: 这个水呀，是不是没有污染的，有一个好的肝脏解毒功能，
1: 嗯，
0: 你就多了一层保障，你就啊少一层啊慢性病发病的风险。再加上最重要的呢，就是肝脏的生物转化功能。
1: 嗯，
0: 大家记住，吃的药片要转化才会有活性，药片的毒性也要经过转化才会清理掉。
1: 是的。
0: 哎，我们吃的东西是羊肉狗肉还是青菜萝卜白菜，最后要的是什么？是我们需要的力量。
1: 嗯，
0: 是我们需要的糖，我们需要的免疫力，
1: 对，
0: 我们需要的维生素。这些动物中的植物中的营养成分如何变成我们身体需要的营养成分，我们身体不要的营养成分如何从身体中啊排除。
1: 嗯，
0: 这就依赖于肝脏的转化功能。
1: 嗯嗯，那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哈，咱们只能是说到这儿了。孙主任也是给大家留下了一些悬念和伏笔了啊，我们明天再和大家伙继续来说。那也非常感谢孙主任把这么重要的内容和大家一同来分享，让大家对于肝脏问题有了新的认识。有健康方面问题想要咨询的朋友，想要找孙主任得到专业的分析、科学用药指导的，都可以拨打我们热线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2: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3: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2: 请记住这个名字，在未来的每一天，你将通过这个优秀的药物渠道，真正接触到香港。

0: 地区百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1: 药房没有的，在这里您能找到。
0: 医院没有的，在这里您也能找到。
1: 曾经您抬头仰望、遥不可及的好药，在这里只需一通电话，纯正羚羊角粉，濒临灭绝的中药氨基香，国际尖端德国脑活素，进口高含量曲格列汀等尖端药物，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0: 跟随他挽救你，港药直通车用最低的价格供应尖端好药。咨询热线
2: 400-1367-678，400-1367-678。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喂，孙主任你好。
3: 哎，是我、啊、
4: 我吧，姓蔡，是个79岁的老太太。
3: 嗯，
4: 我吧听着你这个节目港药直通车之后吧，就放不下了，这台节目真好。所以说吧、给我感受最深的是啥呢，就是你吧，这个大夫太负责任了，对我们这个平民百姓。不是，真的是，就是看我们病看得很准，完了给人治疗的答案答得非常明确，也非常正确。所以说我很敬佩你。孙老师，我想跟你说说我的问题。
3: 您说啊。
4: 哎呀，我这个吧，半拉脸吧，老痉挛。两个耳朵还耳鸣。我一个一个说吧，先说这个是吧。
3: 面肌痉挛有多久了？
4: 有一年来的了。
3: 天天一直有还是偶尔有？
4: 一直有。我吧没当回事，我也没治。为啥说我以为吧他慢慢就能好了，结果他不好。很难哈。
3: 眼睛怎么样，受影响吗？
4: 眼睛，我眼睛本来就不咋好，就近视。
3: 痉挛，眼皮能，眼睛能不能合上？
4: 能合上。
3: 那个额头会有痉挛的感觉吗？
4: 有时候也有。我觉得好像孙老师还是搁火上得的。
3: 那个不是主要问题，我主要问题我看你的范围，病变位置在哪里。除了面肌痉挛，流口水不流口水？
4: 不的，不流。
3: 不流口水。这个最好的办法也是手术。
4: 手术。
3: 是个很小的手术，我建议你做手术。他这个手术 有两种做法，一种是脑外科做，一种是耳鼻喉科做。你如果眼皮影响不大的话，应该脑外科做的。但是考虑你年龄的话，我建议你耳鼻喉科也可以考虑，先去耳鼻喉科看一下，因为耳鼻喉科的手术创伤特别小，明白吧？对，这个最好的办法就是手术。岁数大的人呢，整个头部它这个骨头啊，它变形萎缩了，变形萎缩刺激到面神经了，这种情况下吃药是吃不好的。明白吧？
4: 好，我还一个脂肪肝，还脂肪肝吧，一开始有一段时间就中度的，完了后来我就不吃肉了，也不吃油了，完了现在好像还就是又是脂肪肝，就中度，好像多少轻一点的。没有啥，孙老师有啥好办法呢？吃点啥药呢？
3: 你这个年龄，脂肪肝是不需要治疗的。明白吧？只要你不喝酒，脂肪肝一般情况是不需要治疗的。但是脂肪肝代表着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身体代谢已经非常衰老的很厉害了。所以说这个时候是只要保住肝脏功能就行，不用针对脂肪肝去治疗。明白吧？就是你要更关注的是你的营养状态是不是正常的。
4: 孙老师是不能吃肉啊，我的老太太不懂。
3: 没有必要啊，不吃肉你身体也可以合成脂肪啊，你吃肉的话好的肝脏可以不让它合成脂肪啊。你看那羊和牛吃的是草，它不一样该胖还胖吗？对不对？所以说我建议你加一个叫云脂糖肽的。
4: 什么
3: 云脂糖肽？
4: 我自己加的啊。云脂糖肽是吧？
3: 对对，你加云脂糖肽。

0: 叫我拍片，下午出的时候的韧带左右前后都损伤了。完了之后下午呢，这个大夫不太晃，小大夫，小大夫告诉我没有办法，你就得换筋了。我一听就给我吓坏了。完了之后吧，我就去上中医院，搁中医院住的院。完现在就落下后遗症了，孙老师，现在就影响我生活了。我上楼梯我得倒在腿上，你明白吧？
1: 嗯，
0: 你同时上就正常上上不了。另外呢，早晨起来之后，一开始重能把腿打弯，现在呢能打弯，但是早晨起来也是非常僵硬，我得用手捏这个腿，特别捏这小腿肚子，捏老半天，慢慢的，能好一些。
1: 你腿肿不肿？
0: 腿还不肿。
1: 你尿酸高不高？
0: 尿酸还不高，我尿频的厉害。
1: 跟尿频没关系。膝关节做的是什么检查？
0: 哎呀，我也忘了好几年了，这拍的片子，他就说
1: 那你得再查了，
0: 再查的，
1: 对
0: 啊，
1: 你这个真得再查，
0: 啊、
1: 要重视一下啊，看看是不是有关节绞索了，或者关节变形了，查一个膝关节的核磁，
0: 膝关节的核磁，
1: 对对
0: 啊，
1: 你说这个问题应该不是大问题，你不用太紧张。其实膝关节也是我们全身最复杂的关节，这里头有韧带，有软骨，韧带就十多条，它还有半月板，哎，所以说我们全身它是最复杂的关节。你现在膝关节活动受限，你首先得明确是哪个位置出问题了，是滑囊啊，还是韧带，还是半月板，还是软骨？哎，找到问题之后，我现在治疗方法非常多的，可以用药，可以外敷，也可以做微创手术。哎，因为你这个年龄了，我也不需要做什么剧烈活动了，你不用担心。就算比如这韧带坏了，或者这半月板坏了，我直接切掉它，什么都不影响，明白不？先检查明确病变位置在哪儿
0: 孙老师啊，我真的是非常感谢你，你不但你医德高，医术高，你对每一位患者给我的最深体会就是太认真负责了。我们老百姓就需要你这样的好医生，真的。
1: 谢谢啊，
0: 我非常感谢你。
1: 啊，不客气，
0: 谢谢你，孙老师啊。
1: 那好，
0: 完了我也有事儿，我再找你啊。
1: 行，好的，
0: 老师。
1: 不
0: 太好了，这个他，
1: 哎，
0: 这档节目办的也真的是特别好，老百姓都喜欢。谢谢你啊，孙老师，感谢，十分感谢。好了。再见，
1: 再见啊！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上了年纪之后啊，脏器机能本身就在衰退，再加上常年服药、熬夜劳累、慢病损伤，最伤的就是肝脏，指标忽高忽低，浑身没劲儿，厌油、腹胀、睡眠不好，全都是肝脏在给大家发警报。所以说，老年人养生先养肝，越早保肝，晚年越少得病。越早护肝，慢病越难恶化，把肝脏的合成、转化、解毒这三大核心功能养护稳住，才能稳住身体各项指标，远离硬化，远离并发症，少打针，少吃苦，少遭罪。想要科学保肝、正确调理的朋友，关注节目，了解专业护肝调理方案。咨询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六七八，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3: 你好，孙主任。
1: 哎，是我啊。
3: 您讲的这个吧，云之常态我用过。
1: 你能用上的很幸运的。云之常态呀，它是山东大学的专利配方，很多人目前呢还都不知道呢。它的养肝护肝方面的能力啊是世界顶级的。你具体什么情况啊有机会用上这个云之常态？
3: 我是糖尿病，餐后，
1: 啊，
3: 血糖吧比较高，说哪怕就吃半个馒头吧，这血糖也会很高。有的时候吧，你说药吃多了还低血糖呢。你说出去溜达的时候吧，我兜里揣点糖，就怕突然晕倒了。以前有一回我这血糖低了，在路边躺了20多分钟呢。后来就被人发现之后把我带回家。想想啊，我都非常害怕。后来我就吃了云之糖肽三盒的时候吧，这血糖就稳定下来了。现在我吃了6盒，没再出现过低血糖现象，我身上就明显有劲儿了呢。要不然吧，以前在身上总是没劲儿啊，总爱躺着，现在还能有点精神头，总爱出去溜达溜达。
1: 这个糖尿病的人呢，最容易忽略但最需要养护的脏器啊，就是肝脏。很多人认为糖尿病啊就是胰岛素的问题，只盯着血糖吃药，但是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肝脏是人体最大的呀糖原仓库，血糖的蓄水池，肝脏可以合成糖原， 吃饭也。

0: 以后啊，多余的糖分，健康肝脏会把它变成肝糖原储存起来。当你吃药空腹血糖偏低的时候，肝脏再把糖原释放出来，防止血糖啊快速下跌，防止低血糖。糖尿病人肝脏合成能力啊减弱，这个蓄水池啊坏了，血糖啊就会像过山车一样，一会儿高一会儿低。现在血糖波动变小平稳，这是云之常态呀，把肝脏糖原合成功能给修复了。
1: 而且吧，出去走路的时候这膝盖磕破了，只要是以前没有一个月以上破口地方是不会好的。
0: 嗯，
1: 但吃了这个寡肽后半个月结痂就彻底掉了，
0: 伤口啊愈合快。哎，这就是肝脏合成能力提升最直观的证据。伤口愈合靠什么？这个首先出血的时候你得有啊足够的凝血因子，各种啊纤维蛋白把这破口啊及时封闭起来，同时呢你还有啊足够的白蛋白球蛋白，这样我们才能有啊足够的免疫力，防止啊伤口感染，防止伤口啊出现炎症。这些物质啊全部都是由肝脏合成的。糖尿病人呢肝合成能力如果变差的话，首先凝血功能啊就会出现异常，接着呢愈合的也慢，长不出来新肉，因为新肉的营养成分也是肝脏合成的。同时呢免疫球蛋白免疫功能弱，就容易出现溃烂，哎，甚至容易引发像糖尿病足哎这种严重的并发症。那你吃了云之糖肽之后啊，肝细胞被激活，合成能力上来了，凝血因子功能恢复正常了，皮肤修复自然呢就加快了。这是任何其他的治疗方法呀做不到的。
1: 是啊，主任，多亏了这个云之糖肽，现在吧，我吃云之糖肽，皮肤比以前都好多了。邻居还以为我做啥项目了呢，像主任讲的似的，啥护肤品呢都不如一个好肝儿。我用的效果非常好，我就想问问主任，我想长期用行吗？
0: 当然可以，人只要活着，一分钟都离不开肝脏的合成、转化、解毒的三大功能。尤其你还有糖尿病，本身呢肝糖原储备也就不足，肝营养就弱，而肝脏的功能下降储备不足啊，会影响全身的营养状态。本身的话糖尿病高血脂这就属于啊我们叫代谢性疾病，而肝脏是人体的代谢中心，所以说糖尿病你不管呢是整个病程的转归，是轻了还是重了，还是我们用药的效果，它都依赖呀你有个好肝脏。包括血管老化，包括身体衰老，这些也都是跟呢一个好肝脏直接相关的。坚持吃云之糖肽，小分子寡肽，盒子上明确标注了小于500道尔顿，吃进去呀它可以直接进入肝脏，这叫纯补，不需要肝脏啊付出一点代价。同时配方很独特，真正满足肝脏啊四大营养需求，恢复肝脏合成转化解毒能力。而降糖药管的也是表面的血糖，让你指标降低，云之糖肽啊管的是肝脏根源，这是我们人的代谢中心，药不能停，肝啊不能不养，肝脏不修复，血糖啊就像过山车，始终会有啊低血糖的风险。而低血糖啊大家要注意是非常危险的，高血糖哎让我们动脉硬化，让我们心梗脑出血，出现这些致死性疾病最少要5年甚至10年20年才会出现。但是如果低血糖引起低血糖昏迷猝死，十几分钟就足够了。甚至啊这里边有很明确的数字哈，就是糖尿病人夜间发生的心肌梗死一半以上是因为低血糖引起的。那这些也特别容易发生低血糖的朋友有很重要的特点是什么，就是他的肝脏储备功能不足了。吃完饭的时候肝脏没有及时啊把血里的糖转化成糖原存起来。而当你不吃饭在运动的时候哎下顿饭之前，我们肝脏啊不能及时的把糖原呢释放出来补充血糖。所以说血糖就没有这个缓冲，血糖的稳定啊是依赖一个好的肝脏调理的。而糖尿病人特点就是这个血糖该高的时候不高，该低的时候不低。所以说一个好的肝脏对于糖尿病人来说太重要了。
1: 对呀，你说这个感觉吧我也挺明显的，我用的那根这糖肽还是别人送给我的，我自己也去找了但是没找着，别的护肝产品但都不是专利呀。 而且还没有这样的配方。

0: 你说我也没敢用啊，所以我今天就想问问孙主任能不能给我想想办法。
1: 这个目前正在对接，这段时间呢你多关注我们节目，如果有好消息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告诉大家的。
0: 好，那我就等孙主任的好消息。那孙主任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很多老年朋友纳闷啊，说为什么药没少吃，补品也没少补，身体越来越虚，胃口越来越差，指标反反复复，居高不下。原因只有一个，你的肝脏转化合成解毒能力下降了，肝不吸收，吃再多补品再多药物都是负担。所以老年人想养好身体，必须先给肝脏找对营养。山东大学独家专利云芝糖肽，区别于市面上一切普通的保肝产品，做到羊奶肽、植物肽、菌物肽三肽合一，精准匹配老年人肝细胞的营养需求，同时做到分子量严格小于500道尔顿，达到医学黄金吸收比例，实现肝脏的纯补，不需要肝脏付出代价，就能恢复肝脏合成、转化、解毒三大功能。所以保肝路上啊，吃什么都不如吃云芝糖肽。想要拥有好肝脏，稳住慢病体质的朋友，可以拨打我们健康热线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哎，孙院长你好。
1: 哎，是我啊。
3: 我今年79岁。有高血压。心跳160-170吧。
1: 170啊，你有房颤吗？
3: 不知道，没检查。我上那个社区医院看的，他给我高听诊器听的。
1: 你心跳170吗？现在心跳多少？
3: 现在跳的差了，现在跳100多下吧。
1: 你什么时候发现心跳是170呀？
3: 那个能有1年了。
1: 做过动态心电图吗？
3: 没做，我都没上医院去看去。
1: 你咋不去看呢？这170就不是小事儿啊。
3: 那个我心脏还偷停呢，心肌缺血。
1: 那都不是大事儿，就这170是大事儿。
3: 那大夫也告诉我了，让我上大医院去看。
1: 你必须做动态心电图啊。
3: 孙院长，我告诉你，我一个人生活，我经济上比较困难，去我上医院不得花钱吗？我吧有高血压。
1: 都没用，你再说这些东西都没用了。查这170心率的原因
3: 啊，就是查心脏哈。
1: 查心率的原因，心律失常，这是另外一种病。我怀疑你有房颤。
3: 我吧脑袋有棒块，脑袋总疼。
1: 斑块不会引起脑袋疼的
3: 是吗？我那个你睡眠不好。
1: 怎么查的斑块？脑袋里的斑块。
3: 就是那个上那个医院去检查出来的。
1: 花钱吗？
3: 花钱了。
1: 那怎么动态心电图不做呢？
3: 当时还没发现呢。
1: 那你现在怎么不去做呢？这是你最重要的检查呀。
3: 那我去做一做吧。
1: 我告诉你，脑袋里的斑块很少会造成脑缺血脑梗的，但如果你是房颤，最后肯定要脑梗的。你得先诊断明白自己是什么病。你都170的心率了，那随时会心衰脑梗的。你不去查它的原因，你不去调理，问我怎么办，那我就告诉你，只有做检查才知道怎么办。
3: 那可以啊，可以。我听
1: 你
3: 的话。
1: 一定要做动态心电图
3: 啊。我听你的话
1: 啊。因为女性80岁的人 60% 会有房颤的。如果是房颤，实际上并不难解决，但是前提条件得是房颤。
3: 我听你的话。
1: 我
3: 听你的话。院长看病那没说的。
1: 我们还有什么其他问题？除了这个心率以外，
3: 肝不好。
1: 肝怎么不好？
3: 就是恶心，吃油性大的东西不行。
1: 那这怎么着是肝不好呢？
3: 我也去，就是那个有一次那个单位集体活动，我就当时就是迷糊了，完了那个同志给我送到医院去检查，他说的你肝不好。完了还有什么不好？我当时没做测。
1: 对
3: 呀，
1: 肝不好是做的什么检查？是肝怎么不好？肝的病可太多太多了。
3: 是吗？
1: 你是中医的肝不好还是西医的肝不好？肝功能的问题还是脂肪肝的问题？
3: 就是那个
1: 肝功能是哪一项的问题？这不是就一个肝不好就完事儿了？
3: 我就是西医看的。
1: 他说肝不好是什么原因你知道吗？
3: 我不知道。
1: 你这样吧，第一个啊，你的肝呐、啊，给你一个建议，有一个叫云之唐肽，你把它用上 啊，
3: 啊，
1: 这是调理肝脏、
3: 嗯、
1: 防止衰老的。包括你如果是房颤，对你也都有好处。
3: 嗯，
1: 哎，减缓衰老速度的。再有一个，抓紧时间做个动态心电图。
3: 哎，好，好，好。
1: 动态心电图不贵的，很简单的啊、哦。
3: 嗯，行。
1: 那就这样。
3: 啊，谢谢院长。
1: 记住
3: 啊，
1: 肝脏这个把云之唐肽加上就可以。你肝脏这没大问题，有大问题医生不会放你走的啊。
3: 嗯，那好，谢谢院长啊。
1: 哎，那好的。
3: 啊，那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保肝产品千千万，想要真正养肝、护肝、修肝，首选一定是寡肽配方。山东大学权威专利云之唐肽，市面上唯一一个真正做到寡肽渗透的保肝护肝配方。合体明确标注着分子量小于500道尔顿，无需肠胃转化，无需肝脏分解，直接作用于肝脏细胞，同步强化合成、转化、解毒三大功能。保护好肝就等于守住生命底线，肝好才能压住慢病发展，稳住身体指标，促进药物吸收，减少药物的毒素残留。无论你是轻度的肝损伤，常年吃药肝受损，还是脏器机能自然老化，云之唐肽都能做到零负担保肝。咨询电话
4: 400-1367-678 400-1367-678。
2: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5: 哎，你好，孙主任。
1: 哎，是我啊。
5: 我打电话是听到您在那个节目里讲那个肝脏的事
1: 儿啊，
5: 我就感觉到啊，我这个情况也是这肝脏不好带的
1: 啊。那你具体什么情况你说一下。
5: 我那是这个高血压还有这个高血脂，
1: 嗯，
5: 指标呢控制的不好，你看我每天呢吃的也很少，基本上不怎么吃肉，每天都是那个健康的食谱，就在吃那个他汀控制，但是每次检查呢指标都是高，血脂高了以后血压也能控制了。
1: 嗯，
5: 我现在一天啊再吃那个两片的降压药，血压才能降到140左右，早吃点啊那血压都能到160，这血压一高呢这脑袋啊也是晕乎乎的，我就怕控制不住啊再得上那个脑梗。
1: 那你之前有没有去医院做过什么检查呀？
5: 查了，这各项指标啊有点偏高，大夫说常吃药的人都会偏高，没啥大事，让我吃点那个保肝产品，但是我也没啥症状，我就始终啊也没吃。
1: 这个呀，实际上我们说哎，三高症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谁最开始发病的时候首选的治疗方案，饮食运动疗法，而且饮食疗法是基础，就是啊一定要管住嘴，老百姓说的话。但是管住嘴呀、啊，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你一定要有个非常好的肝脏。第一个问题，你不吃肉，油脂高的都不吃，但是你化验血脂，我们化验的胆固醇它不是我们吃进去的，它是我们肝脏自身合成的。所以说的话，你肝脏如果没有按照你身体需求来合成胆固醇，把好的胆固醇都变成坏胆固醇了，这是肝脏它的转化功能出现缺陷的时候，衰老的时候很常见的一个表现。那这个时候血脂你就降不下去，所以说为什么吃他汀啊？他汀就是控制肝脏胆固醇合成的，但是呢，这是通过外力来调节。如果没有好肝脏，血脂就很难控制住，血脂控制不住，血管就会硬化，血管硬化，心脏送血就会阻力大，阻力大，血压就很难控制。所以说这个把肝脏的功能先调到一个正常水平，因为他汀想降脂，它必须要通过肝脏的。
5: 孙主任呐，你说的是太对了，我就是这种感觉，那怎么调理呀、啊、都不管用，原来是肝脏啊拖了后腿啊。
1: 嗯，所以说呀，我说我们呢要用云之唐肽呀去保护肝，它最核心的优势就是寡肽小分子结构，吸收率也远超过普通的保肝成分，不用胃肠反复消化，可以直接被肝细胞吸收，不需要肝脏啊付出一点代价。同时云之唐肽呀是专利配方，可以给肝脏提供三大优质营养，快速改善呢肝细胞衰老、功能亏虚的问题，把肝脏原本该有的脂质转化、代谢、解毒、合成、运化的功能重新恢复起来。像你这种常年大把大把吃药的人，身体里不仅有代谢产生的毒素， 还有长期吃药堆积的药毒，肝脏功能变好之后，解毒排毒的能力会大幅提升，能把体内沉积的代谢毒素、药物毒素一点点清理干净，包括合成转化功能都能逐渐恢复。后续你吃的降压药、降脂药，肝脏对药物的转化率、利用率也会大幅提升，就不用加量，指标也能控制住，还能大大降低脑梗、血管病变的风险。
5: 那孙主任，
1: 嗯，
5: 你说这东西我怎么能买到啊？
1: 这个云芝糖肽呀，我们目前还在接洽中啊，因为云芝糖肽呀，它本身是山东大学独家的专利配方，连国外都一直想引进生产授权，原料和配方都非常稀缺，市面上本身呢就很紧俏，很难买到。等到后续渠道落地了，我会第一时间呢就在节目中通知大家。哎，你这段时间呢就啊先多留意节目。
5: 好的，
1: 哎，
5: 那我就听到孙主任的节目了。
1: 啊，
5: 不耽误时间了，谢谢孙主任。
1: 不客气啊，那今天就聊到这里，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啊。好，再见。
5: 好的，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吃保肝产品首选寡肽，云芝糖肽山东大学专利配方，是唯一一个含有寡肽的保肝护肝配方。盒上呢是明确标注了小于500道尔顿，无需转化分解，直接作用于肝脏细胞，合成、转化、解毒三大功能同步增强。保护好肝就等于守住生命底线，肝好会控制慢病发展，稳定慢病指标，
6: 北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6: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8: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7: FM 92.5
6: FM 92.5
7: FM 92.5
8: FM 92.5。
7: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9: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10: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呢。
11: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
10: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9: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克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12: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9: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11: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13: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367-678，400-1367-678。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孙鹏，55岁，副主任医师，曾带

0: 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你好孙主任。孙主任，最近这些年我发现啊，女性朋友们对于自己这个外在的形象是越来越注重了啊。你比如说像很多这个女艺人，那对自己要求就更高了，也是非常的严格
1: 啊，
0: 可能说2-3天不吃饭啊，只喝水呀、保持身材。当然这种比较极端的方式我们并不提倡啊。那他们也是为了保持这个皮肤的白嫩，在脸上这个投入，说实在的也是不少啊，挺舍得花。其实毫不夸张来讲，可能说在脸上这个一套房的投入也都出去了啊。我也想问问孙主任，您说这么多钱花在脸上到底有没有作用呢？
1: 大家都去打应该是还是有作用的。像美容这件事情因人而异，不是做这种啊艺人，哎，我们说了他可能对这个要求啊不高。
0: 对，
1: 咱普通老百姓的话，花100块钱岁数大的，你让他去他都觉得牙疼
0: 心疼啊，
1: 对不对？
0: 嗯，
1: 但是这些艺人靠脸吃饭的，对不对？所以说一年啊花个几百万几千万甚至都可能的，你真说仍能让他看着年轻10岁20岁，他多少他都愿意投。
0: 他愿意投入啊。
1: 对，所以说呀这种情况啊现在也是有很大市场的。但是如果大家去了解这个市场，你比如咱们常说的美白、美容针、抗皱的，它有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0: 是什么？
1: 就是你把它这个药啊拆开之后，会发现这些也全是护肝的。
0: 护肝的，
1: 对
0: 哦。
1: 比如说最简单的哈，我们说了美白针，这美白针里的成分主要都是什么？它最核心的成分呢，就是一种肽。谷胱甘肽，包括里边的维 C， 哎，包括里边的甘草酸二胺。我一说这几个药的名字，哎，我们很多朋友啊，如果有过肝功能异常住院呢、打过针，都会发现这不就是住院前我上次转氨酶升高黄疸的时候得肝炎的时候医生给我打的药吗？
0: 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说肝脏这个很核心的一个作用是抗衰老？因为毕竟看皮肤反映的是外在的衰老，那同时这个器官它肯定也在衰老啊。
1: 这么说吧，如果说抗衰老的话哈，把这个肝脏啊你看得清了。给大家举个简单例子哈，就是我们人呢所有的细胞都是能复制的。哎，那如果你出生之后啊，所有的细胞复制，每次复制呢都是复制出来一个新的完全一样的细胞。你想这个人会衰老吗？
0: 那肯定不会呀。
1: 对呀，所以说呀我们人复制细胞是什么，首先呢有基因，基因来决定啊你这个新细胞长什么样。哎，这个大家说人的一生啊基因它都不会变的，你出生的时候你长得像你妈妈，那你到100岁你长得还像你妈妈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你的基因没有变。
0: 是，
1: 哎，所以说第一个基因呢就像新细胞的图纸，长一个新细胞就相当于盖个新房子。哎，那图纸一辈子不变，
0: 就依照这图来的。
1: 对，那所以说要想房子跟原先的房子一模一样，就是什么
0: 扒了重建吧
1: 扒了重建，关键是材料要完全一样。对不对？大家图纸一样，如果材料完全一样，那新房子它就是一样的。而你建一个新细胞，我们说了细胞膜呀是磷脂，细胞器也是蛋白质，建新细胞呢需要能量来源呢是糖，那这些东西都是谁提供的？都是你肝脏提供的。
0: 哇，太重要了。
1: 哎，所以说如果你肝脏没有衰老，哎，那我们说了你所有的细胞在复制的时候长出来的就是原先一模一样的细胞。那也就是啊不会有衰老的发生。
0: 明白了。
1: 明白吧？
0: 所
1: 以说肝脏的功能啊绝对不是简简的一个转氨酶升高，一个抗衰老的问题。哎，这个我们医学上对肝脏的功能啊解释有很多。 其中啊最主要

0: 的跟我们慢性病朋友岁数大的朋友相关性的主要有三个，
1: 嗯，
0: 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啊转化功能，一个呢是合成功能，一个是它的解毒功能，
1: 嗯，三大功能。
0: 对，什么叫转化功能，这个很简单，给大家举个例子，我就说过嘛，你吃的不管什么肉最后到身体中都会变成人肉，
1: 嗯，
0: 哎，这个就是肝脏的转化功能，
1: 嗯，
0: 一听啊大家都好理解了，我糖尿病的人我一口糖都不吃血糖还是高的，
1: 对，
0: 因为肝脏会把你吃的土豆地瓜，把你吃的所有的你认为不含糖的鸡肉猪肉，
1: 嗯，
0: 把它转化了
1: ，嗯，
0: 对不对，
1: 是，
0: 哎，那如果喝凉水都长肉，
1: 都长肉，
0: 那就是你吃什么它都会把它呀转化成脂，
1: 嗯嗯。
0: 那第二个呢就是合成功能，这个我刚才说了，所有的生物原材料都是在肝脏合成的，
1: 嗯，
0: 哎，你不管是啊细胞膜的成分，还是免疫球蛋白的成分，还是白蛋白的成分，都是在肝脏，包括凝血因子，包括免疫因子，也都是在这里合成的原料，
1: 嗯，
0: 那肝脏这个解毒功能啊告诉大家就更重要，我们俩偏差理解就更大了，
1: 嗯，
0: 大家记住，所有的东西，世间所有的东西都是可以变成毒的，
1: 嗯，
0: 哎，你比如说尿毒症的人水喝多了他会水中毒，
1: 嗯，
0: 糖尿病的人馒头吃多了也等于中毒啊，
1: 是的，
0: 对不
1: 对，
0: 哎，所以说的话，那肝脏的解毒功能是什么，它是一个整体性的，把这些东西不要超过我们身体能承受的范围，
1: 嗯，
0: 把没有用的东西把它转化掉，
1: 合理范围，
0: 对不对，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人的红细胞啊都要进行更新代谢，红细胞的正常生存周期是120天，
1: 嗯，
0: 我们人所有的红细胞120天都要更新一次，
1: 哦，
0: 那红细胞里面最主要的成分呢就是血红蛋白，
1: 嗯，
0: 血红蛋白在红细胞更新的时候它分解之后啊就产生胆红素，
1: 哦，胆红素，
0: 胆红素如果肝脏能及时把它转化，它就会变成什么，
1: 嗯，
0: 变成我们合成红细胞的重要原材料，
1: 哦，再利用了，
0: 再利用了，
1: 嗯，
0: 但是如果不能及时转化就是我们所说的黄疸，
1: 哦，明白了，
0: 哎，所以说这就是肝脏很重要的，胆红素是毒，但是它是不是可以变成毒损伤身体就是看你肝脏
1: 怎么
0: 样的解毒功能，是把它解毒了变成原材料了，还是不管它，
1: 哎，
0: 让它去伤害你的身体，
1: 所以咱人一定要有一个好肝啊，刚才说了肝脏的三大功能，包括像转化合成和解毒，这是人体存活的基础，
0: 对，
1: 咱想要说活得健康活得年轻就得有一个健康的肝脏，保证的三大功能是正常的，那收音机前有肝脏问题的朋友想要咨询的，或者说对于这方面有疑惑的朋友都可以拨打我们热线400-1367-678400-1367-678。其实人之所以衰老啊，会面临着生命的一个终结，也是因为肝脏的一个衰老，它的功能也退化了。
0: 对，
1: 嗯，
0: 人随着年龄增长，肝脏合成转化功能啊，会慢慢的下降的。
1: 对，
0: 一旦肝脏的功能下降，摄入的东西无法正常转化，
1: 嗯，
0: 合成营养，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了各种身体的问题。
1: 嗯，
0: 哎，就不能啊按原先的情况去更新换代新陈代谢了，
1: 嗯，
0: 所以说慢慢的累积慢性病就发生了，
1: 就来了，
0: 而且肝脏啊它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它自身还要需要啊非常丰富的营养供给才能保证它自己的工作，比如说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哈，我们年龄大的人呢，啊，可能都有印象，
1: 嗯，
0: 就是在很久以前几十年前我们呢吃肉要肉片，
1: 哦，
0: 哎，吃米要粮片，
1: 要定量的，
0: 吃糖要糖片，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但是在那个时候如果家里有人得慢性肝病，比如慢性肝炎肝硬化的人会怎么样，
1: 嗯，
0: 会专门照顾他呀，给他多补充糖片和肉片，
1: 哦，
0: 哎，为什么，这个我们医生也经常说糖尿病高脂血症是富贵病，但同时呢典型的肝病是什么，就是啊穷病，
1: 营养不足，是吗，
0: 对，肝脏啊它对营养比如氨基酸蛋白质糖类 B 族维生素 需求量啊

0: 是非常高的。
1: 嗯嗯，
0: 就像人不吃饭，做事越来越慢，越来越差一样。想要保护肝脏，让肝脏不衰老，一定要肝脏的有足够的营养摄入。
1: 嗯嗯，
0: 比如说呀，白蛋白，这个我一说，很多朋友啊都对白蛋白呀有个错误认识，身体不好了，全身水肿了，免疫力低下了，就要打白蛋白。但是大家会发现，你这样打白蛋白呀，医保是不给你报的。
1: 哦哦，
0: 为什么？因为它是没有意义的，而且是弊大于利。
1: 嗯，
0: 首先第一个，你只要有个好的肝脏，肝脏就可以给你合成足够的白蛋白，足够你用了。
1: 嗯，
0: 哎，那你白蛋白不足，最常见的原因是你肝脏不能合成了。
1: 嗯，
0: 哎，那你额外去补充，本身的话就会绕过肝脏，反倒会影响肝脏白蛋白的合成。
1: 哦，明白了。
0: 更主要是什么？白蛋白呀，是血液制品。
1: 嗯，
0: 打白蛋白跟输血是一样的。第一个，献血得来的血源呢是非常珍贵的。
1: 嗯，是，
0: 不应该把它浪费。第二个是什么？直接使用血液制品要冒着血液传染病的风险，这个也是完全不可控的。在所有的输白蛋白的疾病中，只有一种疾病啊保险是给报销的。
1: 哪一种？
0: 就是肝硬化。
1: 哦，
0: 原因为什么？肝硬化的人对营养需求是最高的。
1: 嗯，
0: 基本上所有的营养品肝硬化的人要用的，到时候都是可以享受医保报销的。
1: 明白了。但孙主任，我也有个疑问啊，你比如说四大营养，氨基酸啊，蛋白质，糖类 B 族，其实这些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也挺常见的啊。那现在大家一天也都正常吃三顿饭，但是为什么有的朋友这肝脏还是缺乏这些营养呢？
0: 因为肝脏功能啊已经衰退了。
1: 嗯，
0: 对营养物质啊已经没有啊正常的转化功能、合成功能和解毒能力了。
1: 嗯。嗯，
0: 肝脏功能下降对全身影响是非常大的。为什么说小孩子身体好？举个例子，
1: 嗯，
0: 小孩每天身体消耗1000能量，但呢肝脏可以合成1100，
1: 有富余的。
0: 哎，多余出来的就是恰好是小孩子生长发育需要的量。
1: 嗯，
0: 而我们成年人每年消耗1000，肝脏又给你转化1000，
1: 正好
0: 恰好能保证啊我们日常身体处在平衡的运转状态。
1: 嗯，
0: 不多也不少。
1: 对，
0: 但是40岁以后呢，身体开始衰老的人群，我们每天消耗1000，但肝脏啊只能转化900-800，
1: 不够用了。
0: 哎，长期消耗过多，转化合成解毒能力下降，最终人体开始衰老加快，出现各种慢性疾病。
1: 也就是说，当肝脏功能下降的时候，就算咱吃东西也吃不进肝脏里面了啊。就像说你给婴儿说来一个大人参吧，虽然好东西啊，但他身体根本没有办法吸收这些物质，甚至还可能损伤身体健康。
0: 这个理解非常对。
1: 嗯，
0: 而且老的人的肝脏和小孩不一样，小孩没什么负担，身体啊会越长越好的。
1: 嗯，
0: 但是老年朋友随着年纪增长，有老慢病，需要常年吃药，又会加重肝脏衰老损伤。所以有句老话，老药罐子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哎，这就是说吃药的人肝脏损伤衰老加重。
1: 嗯，
0: 对身体的影响是成倍加速的。
1: 嗯，那孙主任，既然这个肝脏细胞衰老是缺乏营养，咱看市面上也有很多产品啊，里面呢也是有各种营养成分，还有一些护肝的成分，我们用这些产品会不会改善这种细胞衰老的问题呢？
0: 这些营养肝脏保肝护肝的产品的确也都是很好的东西。
1: 嗯，
0: 但是你要吃这些东西有一个前提。
1: 嗯，
0: 就是一定啊要有一个健康的肝脏。
1: 哦，前提得是健康的。
0: 对，才能够啊转化吸收利用这些东西，才会出现效果。
1: 嗯，
0: 我们首先来说营养素，常规营养素在肝脏细胞衰老的情况下是很难被肝细胞吸收的。
1: 也就是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数越大越欠账的感觉啊。
0: 嗯，
1: 那如果是添加护肝产品营养素复合剂，对于肝脏细胞有没有补充作用呢？
0: 所有的口服的护肝产品呢，肯定要经过肝细胞的代谢。
1: 嗯，
0: 长期服用等于让肝脏持续加班，健康肝尚可承受，已有损伤的肝则是雪上加霜，
1: 更严重了。
0: 对，你比如说

0: 说很常见的脂溶性维生素，
1: 嗯，
0: 何首乌提取物等等这类呀、啊嗯，都会加重肝脏负担的。
1: 嗯，这个是真没想到啊。那孙主任，除了这些产品，我们就真的说没有办法给肝脏来点营养，防止它衰老吗？
0: 在这几年呢，确实医学界有这样的一个难题。
1: 嗯，
0: 但是这几年我们国家也像世界层面上都非常有名的产品，是山东大学独家研发出来的专利产品。
1: 山东大学我是有所了解啊，这是985工程、211工程重点的高校啊，好多科研技术那都是独家专享，肯定不会差的。
0: 这个产品呢叫云脂糖肽，
1: 嗯，
0: 它是一种啊含有寡肽的保肝护肝配方。
1: 哎，
0: 它很牛的一点就是在盒上会明确写着小于500道尔顿。
1: 嗯，
0: 这个在医学上啊叫做黄金分割线。这个黄金分割线啊就这么说吧，
1: 嗯，
0: 你去看一般的产品，首先寡肽这个名字就叫不了。
1: 哦，
0: 我们大家听到寡肽这个名字会想到什么？
1: 寡肽首先想到的就是寡肯定是单独的啊，肽这个我印象当中您是讲过是蛋白质分解的一个很小的一个单位啊，所以寡肽我猜就是蛋白质单独最小单位的这个意思吗？
0: 肽不是最小的单位哈，
1: 嗯，
0: 蛋白质分解的最小的单位啊叫氨基酸，
1: 嗯，
0: 哎，那我们一般呢都是把几个氨基酸组成到一起的呢叫做肽。
1: 哦，明白了。
0: 而成百上千个氨基酸组成到一起的叫蛋白质。你比如胰岛素啊是由40多个氨基酸组成的，
1: 嗯，
0: 它算蛋白质。谷胱甘肽啊是由3个氨基酸组成的，
1: 哦，
0: 它就属于肽。
1: 哦，
0: 哎，就是按多少来算。如果我们把吃的鸡蛋牛奶这些蛋白质分子啊比喻一棵树，我们想要利用它肯定啊不能直接用，要分解。分解成锯末子、木头屑，这是氨基酸。
1: 嗯，
0: 但是呢我要用的时候我没有必要啊去用锯末子。
1: 对，
0: 我可能要的是一个树叶或一段树枝就可以了、
1: 嗯、
0: 那这一段树叶一段树枝是什么？就是寡肽。
1: 明白了，所以寡肽它可以理解为直接被肝脏吸收利用的。
0: 对，
1: 嗯，
0: 所以说能在盒上标注小于500道尔顿的产品就这一个，
1: 唯一一个。
0: 你看我们以前用过很多小分子，但真正能体现在盒子上的几乎没有。
1: 嗯，
0: 小于500道尔顿对肝脏吸收来讲相当于氨基酸直接注射差不多。
1: 嗯嗯，
0: 比如肝病的病人后期合成白蛋白能力下降，全身浮肿，肚子浮水腿肿，一般会先补充氨基酸给肝脏当原料，
1: 嗯，
0: 肝脏可以直接吸收。
1: 嗯，这个时候越是好吸收，咱说肝脏的负担也就越小了啊。
0: 对，
1: 嗯，
0: 因为这个分子量能直接补进肝细胞，我们用两个字来形容就是存补。
1: 哎，
0: 不需要消耗任何的肝机能，直接就补进去。
1: 嗯，听您这么一说哈、啊，我都有自豪感了。山东大学这一款云脂糖肽口服的产品做出了一个注射剂的一个效果，就是给衰老的肝脏细胞来补充能量，而且它还是独家专利啊，全球都没有任何一家企业能够做到，这就是非常牛的。
0: 是的，
1: 嗯，
0: 而且肝脏细胞也会啊自动选择寡肽，它在肝脏吸收上是有啊绿色通道的，
1: 嗯，
0: 优先吸收性，因为它分子小，寡肽会优先吸收。
1: 嗯，就好像这个 VIP 通道一样，不需要排队了啊。
0: 对，肝脏也知道什么东西能够快速对自己好。
1: 嗯，
0: 因为普通的蛋白质都是大分子，我们人的肠道啊是无法吸收的。
1: 嗯，
0: 哎，它必须也到肠道内要分解成氨基酸，才能被吸收。
1: 嗯嗯，
0: 这个很简单，还是咱们这么说，比如说呀，你要盖房子，
1: 嗯，
0: 砖头不够了，哎，那我吃蛋白质就等于你一次把一个房子吃进来了。
1: 嗯，
0: 但是房子啊是没有办法通过呀肠黏膜吸收入血的。
1: 对，
0: 我们的胃液、我们的肠液、胰液呀会把这个房子给拆掉。
1: 嗯，
0: 变成一个个砖头，
1: 哎
0: 哎，甚至把砖头都给你磨碎了，变成了渣，重新又变成了土，
1: 嗯嗯，
0: 才能再吸收，
1: 一点点的从头来、啊、
0: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吸收入血进入肝脏的就不是砖头了，也更不是房子了，
1: 嗯，
0: 可能就是土，
1: 嗯， 嗯，
0: 就是啊水泥，就是啊生铁，肝脏重新把生铁加工成 钢筋，把土再做成砖头，这个不但没有让肝脏休息，反倒又增加了
1: 工作量了，对，
0: 而且的话效率极低，时间耗时也长。肝脏如果出现功能衰老的时候，甚至这些东西啊，一个是无法吸收，更主要什么，吸收之后啊，不能按我们的需求合成我们要的原料。
1: 是的，
0: 我同样吸收的是啊铁矿石，吸收的是生铁，结果我需要的是钢筋，你没有给我做钢筋，反倒做出来的是铁锅，
1: 给错了。
0: 那这个时候反倒会造成啊营养的堆积，而同时该修复的东西又没有足够的原料。
1: 是的，就反倒是帮倒忙了啊。
0: 对，
1: 我们发现这个肝脏细胞它非常聪明。
0: 对，肝脏啊是我们人体的化学工厂，化工中心，也就是我们身体所有的营养成分基本 90% 以上都是在肝脏合成完毕的。所以说掌握了肝脏功能的保护，就等于也让我们身体的新陈代谢处在一个不老的状态。
1: 明白了。
0: 为了保证肝细胞啊持续年轻的状态，山东大学呀，为云芝糖肽专门做了同位素分散实验，就是把寡肽的组成分子啊，用放射性元素代替。之后呢，我们再观察呀，这个放射性在细胞内出现的时间。发现5分钟左右时间，它就能进入到胃肠组织中，说明它已经开始吸收。15分钟左右，就已经啊到达肝脏。而且浓度也达到高峰。20分钟进入肝细胞，在肝小叶中央区、周围区，肝脏细胞都能看到同位素标记的寡肽。40分钟左右，整个肝脏每个细胞都有同位素反应，这样吸收的效果，很多静脉注射药物都不一定能做到。
1: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理解为，无论我们老年朋友你这个胃肠吸收是怎么样的，最多40分钟，每一个肝脏细胞都能得到寡肽的补充。
0: 所以说，为什么它是一种含有寡肽的保肝护肝专利配方？想做的这一点，必须有这个黄金分割线。山东大学的这个产品呢，叫云芝糖肽。它的分子量啊，小于500道尔顿。进入到身体当中，就相当于给肝脏开出了一条绿色通道，直接吸收，不需要肝脏付出一点代价，就可以让肝脏获得能量，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1: 是的，
0: 所以在国际上，口服能做到500道尔顿是非常有名的。
1: 就像我们前面讲的，肝想要吸收营养呢，是要付出很大代价的。而云芝糖肽寡肽结构分子量小于500道尔顿，直接吸收，保肝护肝是最好的。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说，咱一定要有一个好肝啊，肝转化功能好，咱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合成功能好，那我们生命稳定，解毒功能好，全身对于药物毒素、对于环境、对于饮食的各种一些危害的抵抗性会增加，那患病率自然也就会下降了。
0: 对，这个就像刚才我跟大家讲过粮票啊、糖票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肝脏啊是直接关系到我们人全身的营养状态的。
1: 是的，
0: 所以说的话，所有的营养功能、代谢功能异常都和肝脏直接有关。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说了，你吃完饭之后为什么血糖会突然间升高？但是呢，正常人有个好肝脏的人，他为什么吃完饭血糖也不太高？到下顿饭的时候他也不会饿，这个主持人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1: 就是因为肝脏这种转化的功能、合成的功能比较好，是吧？
0: 在你吃完饭的瞬间，比如说举例子，你吃了一个馒头，这个馒头吸收入血之后，20分钟之内就会引起血糖的高峰，而这个时候呢，你的肝脏又及时的把你血中的葡萄糖啊，变成了糖原，糖原呢什么样子啊？知道不知道那个铜钱儿？一两个铜钱儿，咱们攥在手里啊，花就可以。你如果要有10来个铜钱儿，花不了，你怎么办？
1: 拴成串放起来存起来。
0: 大家记住，一个铜钱就是一个葡萄糖，用不了了，把它穿成串挂起来存起来，就是糖原。
1: 糖原就是储存起来了呗。
0: 对， 这个时候我说了，吃完饭20分钟，血里全是铜钱葡萄糖，
1: 嗯，
0: 我就给你串成串，肝脏把它存起来。
1: 嗯，
0: 等到2-3个小时之后，你出去遛弯，你看电视，刚才的铜钱啊已经花没了。
1: 嗯，
0: 那怎么办？肝脏就把串起来的铜钱
1: 拿出来，
0: 再拿出来两三个，哎，你出去买点什么，老伴儿给你5个，哎，你出去想买瓶酒，老伴儿给你10个，
1: 让你够用，
0: 嗯，但是始终让你兜里钱不多，也始终不让你没钱，
1: 是，
0: 这就是肝脏在调节血糖的时候，肝糖原起的作用。所以说，我们人饭只能维持我们20分钟的血糖，
1: 嗯，
0: 但为什么我们可以4个小时？甚至20个小时不吃饭也不低血糖呢？
1: 嗯，
0: 因为肝脏给你呀、
1: 储备起来了，
0: 储备了铜钱。
1: 对，
0: 这个功能如果没有了，那大家自然知道，吃完饭马上血里全是铜钱。
1: 嗯，
0: 那老头肯定拿这钱呐、就买好酒、买茅台了。
1: 哇，
0: 对不对？
1: 提前支出去了，
0: 哎，那就是1号开支，7号
1: 花没了，
0: 揭不开锅了。
1: 嗯，
0: 这就是糖尿病啊，高的时候都冒尖了，低的时候人呢都昏迷了，
1: 波动特别大。
0: 为什么？因为你的肝脏开衰老了。
1: 嗯，
0: 哎，这就是糖尿病最开始出现的变化。
1: 嗯，
0: 而同时血脂，这是胆固醇，也是这个原因。
1: 嗯，
0: 血压、盐也跟这个差不多。
1: 嗯，
0: 所以说呀，肝脏的衰老是什么？身体的衰老开始。身体的衰老，这就是慢性病发病的开始。
1: 明白了。那孙主任，您说了这个寡肽哈、能够让营养被肝脏细胞吸收，那什么样的寡肽对于肝细胞来说它是营养的，是好的呢？
0: 这个问题啊问得非常好。
1: 嗯，
0: 的确能够啊对肝脏起到营养作用的寡肽是非常有讲究的。
1: 嗯，
0: 无论是配方还是配方配比都非常啊有规范。哎，但是时间的关系啊，我要再说云脂糖肽的配方。
1: 嗯，
0: 估计啊今天就没有时间接大家的电话了。
1: 嗯嗯，
0: 哪些寡肽呀、是真正可以对肝脏起到营养起修复作用的，关键是什么？就是保护我们肝脏的合成功能，让你身体所有的细胞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1: 嗯，
0: 保护我们肝脏的解毒功能，让我们吃药也没有压力，让我们呢也不用担心粮食是不是纯绿色的，这个水呀、是不是没有污染的，有一个好的肝脏解毒功能，你就多了一层保障，你就啊少一层啊慢性病发病的风险。再加上最重要的呢，就是肝脏的生物转化功能。
1: 嗯，
0: 大家记住，吃的药片要转化才会有活性，药片的毒性也要经过转化才会清理掉。
1: 是的，
0: 哎，我们吃的东西是羊肉、狗肉还是青菜、萝卜、白菜，最后要的是什么？是我们需要的力量，是我们需要的糖，我们需要的免疫力，
1: 对，
0: 我们需要的维生素。这些动物中的、植物中的营养成分，如何变成我们身体需要的营养成分？我们身体不要的营养成分，如何从身体中啊排除？这就依赖于肝脏的转化功能。
1: 嗯嗯，那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哈、咱们只能是说到这儿了。孙主任也是给大家留下了一些悬念和伏笔了啊，我们明天再和大家伙继续来说。那也非常感谢孙主任把这么重要的内容和大家一同来分享，让大家对于肝脏问题有了新的认识。有健康方面问题想要咨询的朋友，想要找孙主任得到专业的分析、科学用药指导的，都可以拨打我们热线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这里是港药直通车，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2: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1: 请记住这个名字，在未来的每一天，你将通过这个优秀的药物渠道，真正接触到香港地区百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2: 药房没有的，在这里您能找到；
1: 医院没有的，在这里您也能找到。
2: 曾经您抬头仰望、遥不可及的好药，在这里只需一通电话，纯正羚羊角粉。濒临灭绝的中药安息香，国际尖端德国脑活素，进口高含量曲格列汀等尖端药物，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3: 跟随他挽救你。港药直通车用最低的价格供应尖端好药，咨询热线
1: 400-1367-678，400-1367-678。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4: 喂，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4: 我吧，姓蔡，是个79岁的老太太。我吧听着你这个节目港药直通车之后吧，就放不下了，这台节目真好。所以说吧、给我感受最深的是啥呢，就是你吧这个大夫太负责任了，对我们这个平民百姓。不是，真的是，哎，就是看我们病看得很准，完了给人治疗的答案答得非常明确，也非常正确。所以说我很敬佩你。孙老师，我想跟你说说我的问题。
0: 您说啊。
4: 哎呀，我这个半拉脸吧，老痉挛。两个耳朵还耳鸣。我一个一个说吧，先说这个是吧。
0: 面肌痉挛有多久了？
4: 有1年来的了。
0: 天天一直有还是偶尔有？
4: 一直有。我吧没当回事，我也没治。为啥说我以为吧他慢慢就能好了，结果他不好。很难哈。
0: 眼睛怎么样，受影响吗？
4: 眼睛，我眼睛本来就不咋好，就近视。
0: 痉挛眼皮能，眼睛能不能合上？
4: 能合上。
0: 那个额头会有痉挛的感觉吗？
4: 有时候也有。我觉得好像孙老师还是搁火上得的。
0: 那个不是主要问题，我主要问题是看你的范围，病变位置在哪里。除了面肌痉挛，流口水不流口水？
4: 不的，不流。
0: 不流口水。这个最好的办法也是手术。
4: 手术。
0: 是个很小的手术，我建议你做手术。他这个手术 有2种做法，一种是脑外科做，一种是耳鼻喉科做。你如果眼皮影响不大的话，应该脑外科做的。但是考虑你年龄的话，我建议你耳鼻喉科也可以考虑，宣泄耳鼻喉科看一下，因为耳鼻喉科的手术啊，创伤特别小，明白吧？对，这个最好的办法就是手术。岁数大的人呢，整个头部它这个骨头啊，它变形萎缩了，变形萎缩刺激到面神经了，这种情况下吃药是吃不好的。明白吧？
4: 好，我还一个脂肪肝，脂肪肝吧。一开始有一段时间就中度的，完了后来我就不吃肉了，也不吃油了，完了现在好像还就是又是脂肪肝，就中度，好像多少轻一点的。没有啥，孙老师有啥好办法呢？吃点啥药呢？
0: 你这个年龄脂肪肝是不需要治疗的。明白吧？只要你不喝酒，脂肪肝一般情况是不需要治疗的。但是脂肪肝代表着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身体代谢已经非常衰老的很厉害了。所以说这个时候是只要保住肝脏功能就行，不用针对脂肪肝去治疗。明白吧？就是你要更关注的是你的营养状态是不是正常的。
4: 孙老师是不能吃肉啊，我的老太太不懂。
0: 没有必要啊，不吃肉你身体也可以合成脂肪啊，你吃肉的话好的肝脏可以不让它合成脂肪啊。你看那羊和牛吃的是草，它不一样该胖还胖吗？对不对？所以说我建议你加一个叫云脂糖肽的。
4: 什么
0: 云脂糖肽？
4: 我记一下了啊。云脂糖肽是吧？
0: 对，你加云脂糖肽，就是也让肝脏调节我们营养分布的功能恢复正常。它不合成那么多脂肪了，它自然就好了。云脂糖肽，你这样的，我们节目过一段时间给大家带来了，你关注一下。
4: 哎呀妈呀，
0: 节目
4: 太好了
0: 啊！
4: 太好了，太感谢你，孙老师。孙老师，话有个事儿，我得给抓紧时间说。我这个腿吧，头30年的。就是噔噔噔去锻炼，噔噔噔冒的那家跑到6楼，噔噔噔跑下来到广场就走不了路了，走不了路了，离着一大街我就上一大街，到一大呢 上午那个老大夫给

0: 能好一些。
1: 你腿肿不肿？
0: 腿还不肿。
1: 你尿酸高不高？
0: 尿酸还不高，我尿频的厉害。
1: 跟尿频没关系。膝关节做的是什么检查？
0: 哎呀，我也忘了好几年了，这拍的片子，他就说。
1: 那你得再查了。
0: 再查查。
1: 对
0: 啊，
1: 你这个真得再查，要重视一下。看看是不是有关节绞索了，或者关节变形了，查一个膝关节的核磁。
0: 膝关节的核磁。
1: 对对
0: 啊，
1: 你说这个问题应该不是大问题，你不用太紧张。其实膝关节也是我们全身最复杂的关节，这里头有韧带，有软骨，韧带就十多条，它还有半月板，所以说我们全身它是最复杂的关节。你现在膝关节活动受限，你首先得明确是哪个位置出问题了。是滑囊啊，还是韧带，还是半月板，还是软骨？找到问题之后，我现在治疗方法非常多的，可以用药，可以外敷，也可以做微创手术。因为你这个年龄了，我也不需要做什么剧烈活动了，你不用担心。就算比如这韧带坏了，或者这半月板坏了，我直接切掉它，什么都不影响，明白不？先检查明确病变位置在哪儿。
0: 孙老师啊。我真的是非常感谢你，你不但你医德高医术高，你对每一位患者给我的最深体会就是太认真负责了。我们老百姓就需要你这样的好医生，真的。
1: 谢谢啊，
0: 我非常感谢你。
1: 不客气，
0: 谢谢你孙老师。
1: 那好，
0: 完了我也有事儿，我再找你啊。
1: 行，好的，
0: 老师。太好了，这档节目办的也真的是特别好，老百姓都喜欢。谢谢你啊，孙老师，感谢，十分感谢。好了。再见，
1: 再见啊！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上了年纪之后啊，脏器机能本身就在衰退，再加上常年服药、熬夜劳累、慢病损伤，最伤的就是肝脏，指标忽高忽低，浑身没劲儿，厌油、腹胀、睡眠不好，全都是肝脏在给大家发警报。所以说，老年人养生先养肝，越早保肝，晚年越少得病。越早护肝，慢病越难恶化，把肝脏的合成、转化、解毒这三大核心功能养护稳住，才能稳住身体各项指标，远离硬化，远离并发症，少打针，少吃苦，少遭罪。想要科学保肝、正确调理的朋友，关注节目，了解专业护肝调理方案。咨询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六七八，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3: 你好，孙主任，
1: 哎，是我啊。
3: 您讲的这个吧，云之堂肽我用过，
1: 你能用上那很幸运的。云之堂肽呀，它是山东大学的专利配方，很多人目前呢还都不知道呢。它的养肝护肝方面的能力啊是世界顶级的。你具体什么情况啊？有机会用上这个云之堂肽？
3: 我是糖尿病，餐后血糖吧比较高。说哪怕就吃半个馒头吧，这血糖也会很高。有的时候吧，你说药吃多了还低血糖呢。你说出去溜达的时候吧，我兜里揣点糖，就怕突然晕倒了。以前有一回我这血糖低了，在路边躺了20多分钟呢。后来就被人发现之后把我带回家。想想啊，我都非常害怕。后来我就吃了云之堂肽三盒的时候吧，这血糖就稳定下来了。现在我吃了6盒，没再出现过低血糖现象，我身上就明显有劲儿了呢。要不然吧，以前在身上总是没劲儿啊，总爱躺着，现在还能有点精神头，总爱出去溜达溜达。
1: 这个糖尿病的人呢，最容易忽略但最需要养护的脏器啊，就是肝脏。很多人认为糖尿病啊就是胰岛素的问题，只盯着血糖吃药，但是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肝脏是人体最大的呀糖原仓库，血糖的蓄水池。肝脏可以合成糖原，吃饭以后啊多余的糖分，健康肝脏会把它变成肝糖原储存起来。当你吃药空腹血糖偏低的时候，肝脏再把糖原释放出来，防止血糖啊快速下跌，防止低血糖。糖尿病人肝脏合成能力啊减弱，这个蓄水池啊坏了，血糖啊就会像过山车一样，一会儿高一会儿低。现在血糖波动变小平稳，这是云之堂肽呀把肝脏糖原合成功能给修复了。
3: 而且吧，出去走路的时候这膝盖磕破了，只要是以前没有1个月以上破口地方是不会好的。但吃了这个

0: 寡太后，半个月结痂就彻底掉了。
1: 伤口啊愈合快，哎，这就是、肝脏合成能力提升最直观的证据。伤口愈合靠什么？这个首先出血的时候，你得有啊足够的凝血因子，各种啊纤维蛋白，把这破口啊及时封闭起来。同时呢，你还有啊足够的白蛋白、球蛋白，这样我们才能有啊足够的免疫力，防止啊伤口感染，防止伤口啊出现炎症。这些物质啊全部都是由肝脏合成的。糖尿病人呢，肝合成能力如果变差的话，首先凝血功能啊就会出现异常，接着呢愈合的也慢，长不出来新肉，因为新肉的营养成分也是肝脏合成的。同时呢，免疫球蛋白免疫功能弱，就容易出现溃烂，哎，甚至容易引发像糖尿病足哎这种严重的并发症。那你吃了云脂糖肽之后啊，肝细胞被激活，合成能力上来了，凝血因子功能恢复正常了，皮肤修复自然呢就加快了，这是任何其他的治疗方法呀做不到的。
0: 是啊，主任，多亏了这个云脂糖肽。现在吧，我吃云脂糖肽皮肤比以前都好多了，邻居还以为我做啥项目了呢。像主任讲的似的，啥护肤品呢、都不如一个好肝儿。我用的效果非常好，我就想问问主任，我想长期用行吗？
1: 当然可以，人只要活着，一分钟都离不开肝脏的合成、转化、解毒的三大功能。尤其你还有糖尿病，本身呢肝糖原储备也就不足，肝营养就弱，而肝脏的功能下降，储备不足啊，会影响全身的营养状态。本身的话，糖尿病、高血脂，这就属于啊，我们叫代谢性疾病。而肝脏是人体的代谢中心，所以说糖尿病，你不管呢是整个病程的转归，是轻了还是重了，还是我们用药的效果，它都依赖呀你有个好肝脏。包括血管老化，包括身体衰老，这些也都是跟呢一个好肝脏直接相关的。坚持吃云脂糖肽，小分子寡肽，盒子上明确标注了小于500道尔顿，吃进去它可以直接进入肝脏，这叫纯补，不需要肝脏啊付出一点代价。同时配方很独特，真正满足肝脏啊四大营养需求，恢复肝脏合成、转化、解毒能力。而降糖药管的也是表面的血糖，让你指标降低。云脂糖肽啊管的是肝脏根源，这是我们人的代谢中心。药不能停，肝啊不能不养。肝脏不修复，血糖啊就像过山车，始终会有啊低血糖的风险。而低血糖啊大家要注意是非常危险的。高血糖哎让我们动脉硬化，让我们心梗、脑出血，出现这些致死性疾病，最少要5年甚至10年、20年才会出现。但是如果低血糖引起低血糖昏迷猝死，十几分钟就足够了。甚至啊这里边有很明确的数字哈，就是糖尿病人夜间发生的心肌梗死，一半以上是因为低血糖引起的。那这些特别容易发生低血糖的朋友，有很重要的特点是什么？就是他的肝脏储备功能不足了。吃完饭的时候，肝脏没有及时啊把血里的糖转化成糖原存起来。而当你不吃饭，在运动的时候，哎，下顿饭之前，我们肝脏啊不能及时的把糖原呢释放出来，补充血糖，所以说血糖就没有这个缓冲。血糖的稳定啊是依赖一个好的肝脏调理的。而糖尿病人特点就是这个血糖该高的时候不高，该低的时候不低，所以说一个好的肝脏对于糖尿病人来说太重要了。
0: 对呀，你说这个感觉吧，我也挺明显的。我用的那根糖肽还是别人送给我的，我自己也去找了，但是没找着别的护肝产品，但都不是专利呀，而且还没有这样的配方，你说我也没敢用啊。所以我今天就想问问孙主任，能不能给我想想办法。
1: 这个目前正在对接，这段时间呢你多关注我们节目，如果有好消息我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告诉大家的。
0: 好，那我就等孙主任的好消息。那孙主任再见。
1: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很多老年朋友纳闷儿、说为什么药没少吃，补品也没少补，身体越来越虚，胃口越来越差，指标反反复复，居高不下。原因只有一个，你的肝脏转化、合成、解毒能力下降了。 肝不吸收，吃再多补品再多药物都是负担，所以老年人想养好身体必须先给肝脏找对营养。山东大学独家专利云芝糖肽，区别于市面上一切普通的保肝产品，做到羊奶肽、植物肽、菌物肽三肽合一，精准匹配老年人肝细胞的营养需求，同时做到分子量严格小于500道尔顿，达到医学黄金吸收比例，实现肝脏的纯补，不需要肝脏付出代价就能恢复肝脏合成、转化、解毒三大功能。所以保肝路上啊，吃什么都不如吃云芝糖肽。想要拥有好肝脏、稳住慢病体质的朋友，可以拨打我们健康热线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
4: 哎，孙院长你好。
3: 哎，是我啊。
4: 我今年79岁。
3: 嗯、
4: 有高血压。
3: 嗯，
4: 心跳160-170吧。
3: 170啊，你有房颤吗？
4: 不知道，没检查。我上那个社区医院看的，他给我高听诊器听的。
3: 你心跳170吗？现在心跳多少？
4: 现在跳的差了，现在跳100多下吧。
3: 你什么时候发现心跳是170啊？
4: 那个能有一年了。
3: 做过动态心电图吗？
4: 没做，我都没上医院去看去。
3: 你咋不去看呢？这170就不是小事儿啊。
4: 那个我心脏还偷停呢，心肌缺血。
3: 那都不是大事儿，就这170是大事儿。
4: 那大夫也告诉我了，让我上大医院去看。
3: 你必须做动态心电图啊。
4: 孙院长，我告诉你，我一个人生活，我经济上比较困难，去我上医院不得花钱吗？我吧有高血压。
3: 都没用，你再说这些东西都没用了。查这170心率的原因
4: 啊，就是查心脏哈。
3: 查心率的原因，心律失常这是另外一种病。我怀疑你有房颤。
4: 我吧脑袋有斑块，脑袋总疼。
3: 斑块不会引起脑袋疼的。
4: 是吗？我那个你睡眠不好。
3: 怎么查的斑块？脑袋里的斑块。
4: 就是那个上那个医院去检查，检查出来的。
3: 花钱吗？
4: 花钱了。
3: 那怎么动态心电图不做呢？
4: 当时还没发现呢。
3: 那你现在怎么不去做呢？这是你最重要的检查呀。
4: 嗯，那我去做一做吧。
3: 我告诉你，脑袋里的斑块很少会造成脑缺血、脑梗的、但如果你是房颤，最后肯定要脑梗的。你得先诊断明白自己是什么病。你都170的心率了，那随时会心衰脑梗的。你不去查它的原因、你不去调理，问我怎么办，那我就告诉你，只有做检查才知道怎么办。
4: 那可以啊，可以。我听
3: 你
4: 的话。
3: 一定要做动态心电图
4: 啊。我听你的话
3: 啊。因为女性80岁的人 60% 会有房颤的。如果是房颤，实际上并不难解决，但是前提条件得是房颤。
4: 我听你的话，
3: 嗯，
4: 我听你的话，院长看病那没说的，
3: 我们还有什么其他问题？除了这个心率以外，
4: 肝不好，
3: 肝怎么不好？
4: 就是恶心，吃油性大的东西不行。
3: 那这怎么叫是肝不好呢？
4: 我也去，就是那个有一次那个单位集体活动，我就当时就是迷糊了，完了那个同志给我送到医院去检查。他说的你肝不好，完了还有什么不好？我当时没做测
3: 对
4: 呀、
3: 肝不好是做的什么检查？是肝怎么不好？肝的病可太多太多了。
4: 是吗？
3: 你是中医的肝不好还是西医的肝不好？肝功能的问题还是脂肪肝的问题？
4: 就是那个
3: 肝功能是哪一项的问题？这不是就一个肝不好就完事儿了？
4: 我就是西医看的。
3: 他说肝不好是什么原因你知道吗？
4: 我不知道。
3: 你这样吧，第一个啊，你的肝呐、给你一个建议，有一个叫云芝糖肽，你把它用上 这是调理肝脏、防止衰老的。包括你如果是房颤，对你也都有好处。减缓衰老速度的。再有一个，抓紧时间做个动态心电图。
4: 哎，好，
3: 动态心电图不贵的，很简单的啊、
4: 行，
3: 那就这样
4: 啊、谢谢院长。
3: 记住啊，肝脏这个把云芝糖肽加上就可以，你肝脏应该没大问题，有大问题医生不会放你走的。 啊、
4: 嗯，那好，谢谢院长啊。
3: 哎，那好的。
4: 啊，那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保肝产品千千万，想要真正养肝、护肝、修肝，首选一定是寡肽配方。山东大学权威专利云之堂肽，市面上唯一一个真正做到寡肽渗透的保肝护肝配方。合体明确标注着分子量小于500道尔顿，无需肠胃转化，无需肝脏分解，直接作用于肝脏细胞，同步强化合成、转化、解毒三大功能。保护好肝就等于守住生命底线，肝好才能压住慢病发展，稳住身体指标，促进药物吸收，减少药物的毒素残留。无论你是轻度的肝损伤，常年吃药肝受损，还是脏器机能自然老化，云之堂肽都能做到零负担保肝。咨询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5: 哎，你好，孙主任。
3: 哎，是我啊。
5: 我打电话是听到您在那个节目里讲到这个肝脏的事
3: 儿啊，
5: 我就感觉到啊，我这个情况也是这肝脏不好带的
3: 啊。那你具体什么情况你说一下。
5: 我呢是这个高血压还有这个高血脂，
3: 嗯，
5: 指标呢控制的不好，你看我每天呢吃的也很少，基本上不怎么吃肉，每天都是那个健康的食谱，就在吃那个他汀控制，但是每次检查呢指标都是高，血脂高了以后血压也能控制了。
3: 嗯，
5: 我现在一天啊在吃那个两片的降压药，血压才能降到140左右，早吃点啊那血压都能到160，这血压一高呢这脑袋啊也是晕乎乎的，我就怕控制不住啊再得上那个脑梗。
3: 那你之前有没有去医院做过什么检查呀？
5: 查了，这各项指标啊有点偏高，大夫说常吃药的人都会偏高，没啥大事，让我吃点那个保肝产品，但是我也没啥症状，我就始终啊也没吃。
3: 这个呀，实际上我们说哎，三高症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谁最开始发病的时候首选的治疗方案，饮食运动疗法，而且饮食疗法是基础，就是啊一定要管住嘴，老百姓说的话。但是管住嘴呀、啊，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你一定要有个非常好的肝脏。第一个问题，你不吃肉，油脂高的你都不吃，但是你化验血脂，我们化验的胆固醇，它不是我们吃进去的，它是我们肝脏自身合成的。所以说的话，你肝脏如果没有按照你身体需求来合成胆固醇，把好的胆固醇都变成坏胆固醇了，这是肝脏它的转化功能出现缺陷的时候，衰老的时候很常见的一个表现。那这个时候血脂你就降不下去，所以说为什么吃他汀啊，他汀就是控制肝脏胆固醇合成的，但是呢这是通过外力来调节，如果没有好肝脏，血脂就很难控制住，血脂控制不住，血管就会硬化，血管硬化，心脏送血就会阻力大，阻力大，血压就很难控制。所以说这个把肝脏的功能先调到一个正常水平，因为他汀想降脂它必须要通过肝脏的。
5: 孙主任呐，你说的是太对了，我就是这种感觉，那怎么调理呀、啊、都不管用啊、原来是肝脏啊拖了后腿啊。
3: 嗯，所以说呀，我说我们呢要用云之堂肽呀去保护肝，它最核心的优势就是寡肽小分子结构，吸收率也远超过普通的保肝成分，不用胃肠反复消化，可以直接被肝细胞吸收，不需要肝脏啊付出一点代价。同时云之堂肽呀是专利配方，可以给肝脏提供三大优质营养，快速改善呢肝细胞衰老、功能亏虚的问题，把肝脏原本该有的脂质转化、代谢、解毒、合成、运化的功能重新恢复起来。像你这种常年大把大把吃药的人，身体里不仅有代谢产生的毒素，还有长期吃药堆积的药毒，肝脏功能变好之后，解毒排毒的能力会大幅提升，能把体内沉积的代谢毒素、药物毒素一点点清理干净，包括合成转化功能都能逐渐恢复，后续你吃的降压药、降脂药，肝脏对药物的转化率、利用率也会大幅提升，哎，就不用加量，指标也能控制住，还能大大降低脑梗、血管病变的风险。
5: 那孙主任，
3: 嗯，
5: 你说这东西我怎么能买到啊？
3: 这个云芝糖肽呀，我们目前还在接洽中啊。因为云芝糖肽呀，它本身是山东大学独家的专利配方，连国外都一直想引进生产授权，原料和配方都非常稀缺，市面上本身呢就很紧俏，很难买到。等到后续渠道落地了，我会第一时间呢就在节目中通知大家。哎，你这段时间呢就啊先多留意节目。
5: 好的，
3: 哎，
5: 那我就听到孙主任的节目了。
3: 啊，
5: 不耽误时间了，谢谢孙主任。
3: 不客气啊，那今天就聊到这里，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啊。
5: 嗯、
3: 好，再见。
5: 好的，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吃保肝产品首选寡肽，云芝糖肽山东大学专利配方，是唯一一个含有寡肽的保肝护肝配方。盒上呢是明确标注了小于500道尔顿，无需转化分解，直接作用于肝脏细胞，合成、转化、解毒三大功能同步增强。保护好肝就等于守住生命底线，肝好会控制慢病发展，稳定慢病指标。
6: 北京时间6点整。
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7: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9: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8: FM 92.5
7: FM 92.5
8: FM 92.5
9: FM 92.5。
8: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10: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3: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14: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15: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着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13: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14: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15: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13: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16: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15: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17: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8: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7: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8: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7: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8: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7: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8: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0: 天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5月31号，星期天，农历4月15，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阵雨的天气，南风4到5级，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小雨的天气，西风4到5级，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5度。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925音乐早餐。
3: 早上好。
4: 早
0: 早上好。
5: 早上好。
6: 早上好。
1: 早安，这里是专治起床气的音乐早餐，用 disco 搅拌太阳蛋，拿摇滚乐煎培根，城市第一口新鲜歌单正在派送，没有起床气，只有好心情。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
7: 这音乐才是我的解药。
8: 每个人每一个时期都有一首属于自己的歌，
9: 相见却还在等的人不太多，
8: 有一些歌曲在不同时刻透过不同的心情承载了你的故事、情感、梦想还有伤痛，
9: 听见雨滴落下的声音，
8: 你的专属歌单唱出不一样的心情，
1: 唱出不一样的心情。

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早上的6:07，95哈尔滨交通广播开启了今天全天的直播陪伴。各位早安，我是天文，在直播间当中问候各位，欢迎每个早起的你们。此时此刻我已经准时到来，希望各位都能够如约而至，开启我们今天5月31号星期天，也是五月份最后一天的音乐早餐之旅。今天是星期天，我们的音乐早餐你的专属歌单为大家准备了一份特别的声音能量包，整整一个小时只属于一位歌手，他就是张韶涵。一晃眼，从2004年那个戴着白色耳机眼神清澈的女孩，到如今可以站在万人体育场中央光芒万丈的歌手，张韶涵的声音已经陪伴我们走过了20多个年头了。她的歌声当中有我们非常年轻时候的懵懂，也有刚刚青春冒头的倔强，也会有可能人生到了30岁40岁的释然，更有穿越过所有风雨之后依然有向阳而生的力量。所以今天的音乐早餐你的专属歌单，就让我们跟着 Angela 张韶涵的歌声，一起成为那些刻在我们 DNA 当中的旋律，感受一下那份独属于她的打不倒的生命力。第一首歌前奏一响，我相信很多人都会不自觉的嘴角上扬。这首歌曾经写在无数人的毕业册的扉页上，出现在无数个深夜的耳机当中，也陪伴着无数人走过了人生最艰难的时刻，它就是隐形的翅膀。也让我们在音乐当中等待更多好朋友们的加入。

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来自张韶涵《隐形的翅膀》。其实有很多人不知道，《隐形的翅膀》的词曲作者王雅君和张韶涵呢是从小一起长大的闺蜜。当年王雅君写了这样一首歌的时候呢，正好张韶涵一个人在台湾是打拼最辛苦的日子。她看着张韶涵每天要跑十几个通告，然后累到在化妆间的椅子上就能够睡着，却从来都没有抱怨过一句。那王雅君后来也在采访当中说，她写的根本就不是什么励志的大道理，她就是在他眼里啊，看着那样一个瘦瘦小小的张韶涵，看起来弱不禁风，身体里却藏着一股谁也不浇不灭的这样的一股勇气，这样的一股韧劲儿。那后来的故事我们都知道啦，这首歌不仅火遍了大江南北，甚至还被选为了2009年北京高考作文题目。直到今天，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还是会不自觉地哼起它，因为我们都知道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双隐形的翅膀，能够带着我们飞过绝望。今天是5月31号星期天，那在今天晚上呢，会有一个超级英雄的演唱会，张韶涵就是其中的一位演唱嘉宾，包括张韶涵、张信哲、光良以及阿杜四位歌手将会在我们的哈尔滨开唱。我的世界缤纷闪耀，早上的6:14，我们来看大家的留言吧。王一博来问候老师早上好，还早安呀。还有我们的好朋友严一吉说，天文小哥哥早上几点起床呀？我一般早班的时候都是定的5点的闹钟。视频号当中一叶扁舟来了，说天文早上好，周日快乐，早上好呀。 158IDV 来问候老师早安，早上好。冷漠小狗说，天文早上好呀，嗨早安。闲闲来问候老师早上好，天文周末快乐。这个星期天大家起的都是蛮早的嘛，怎么不睡个懒觉呢？是要起床工作吗？任何听歌的心情和感受，你都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今天的音乐早餐你的专属歌单。我们听到的是安哲拉张韶涵欧若拉。

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叫做欧若拉，当年这首歌的 MV 不知道惊艳了多少人。在 MV 当中，张韶涵可以说穿着白色的纱裙，站在模拟的极光下演唱，真的是就很像北欧神话当中那个掌管黎明的女神一样。但其实这首歌的创作过程当中也是特别有意思啊。作曲人陈伟当时正在看一部关于北极光的纪录片，他被极光的那种转瞬即逝但是却绚烂至极的景象深深的打动了，当天晚上就写出了这样的一首旋律。而词者呢叫做施力，他就是把欧若拉这个名字赋予了爱情的意义。爱情就像是极光一样，可遇不可求，却能够在一瞬间照亮整个生命。很多人都说张韶涵的声音当中有一种魔力，能够把那些看似天马行空的旋律唱得特别的有感染力，就很像欧若拉，如果换一个人唱的话可能就没有那种空灵又震撼的感觉了。所以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他出道之作了，也正是这样的一首歌让我们第一次认识了这个有着电音娃娃之称的女孩。这首歌叫做预言。6:18，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大勇哥来了，说光良昨天来的啊，他昨天就已经到哈尔滨了吗？他们应该是昨天，我记得应该是在长春吧，还是这四个歌手有一场演唱会，他们应该唱完之后直接就都飞过来了。另外昨天也是赵传在我们哈尔滨开了演唱会，嘉宾是任贤齐，有去看的吗？

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预言》，出自他张韶涵的首张个人专辑《Over the Rainbow》当中。朱大哥就是这样的一首《预言》，一经推出，可以说就横扫了各大音乐的排行榜。这首歌融入到了歌剧元素和流行的电子乐，在当时的华语乐坛可以说是独树一帜的。当然了，很多人只是看到了张韶涵的一夜成名的风光，却不知道她为了这样的一个天付出了多少的努力。张韶涵15岁的时候呢，就开始参加各种各样的歌唱比赛，最多的时候她一个月参加了20多场。那有一次她因为太紧张上台忘词，台下哭了很久，但是第二天她又重新站在了另外一个比赛的舞台当中。也正是这样一种不服输的劲儿，让他被音乐人林隆璇发现，签约到了唱片公司。而《预言》这首歌也像是他自己的人生写照一样，在别人都不看好的时候，他坚持自己的梦想，最终创造了属于他自己的奇迹。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是很多人青春当中的白月光，它是电视剧《海豚湾恋人》当中的片尾曲。当年这部剧火到什么程度呢？可以说几乎是家家户户都在播的一部剧了，而这首歌也成为了当时所有 MP3 当中的必备的保留曲目，来自张韶涵《遗失的美好》。

有些人说不上哪里好，但就是谁都替代不了。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韶涵，叫做《一时的美好》，同样出自王雅君的作品。那当年《海豚湾恋人》的剧组找到王雅君，希望他能够写一首片尾曲。王雅君在看完剧本之后呢，被剧中易天边那种执着又善良的性格深深的打动，于是他就写下了这样的一首歌。但其实这首歌写的不仅仅是爱情，更是可以说得上是我们每个人的成长过程都会经历的失去。我们会失去童年的纯真，失去曾经无话不谈的朋友，失去那些以为会永远在一起的人。但是有些东西虽然遗失了，却会变成我们生命当中最珍贵的回忆，陪伴我们走过以后的路。好了，那前面我们听到了几首比较抒情的歌，接下来换一个心情来听一首轻快甜美的歌。这首歌当年可以说是很多人的手机铃声啊，一响起感觉整个世界都会变得明亮起来。香水百合。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 92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虫鸣，我们听鸟叫，我们听
0: 听什么呢？
1: 我们听音乐早餐。
2: 我需要更快乐。
1: 每早六点，音乐早餐
3: 就要大声听。
0: 音乐驱散烦恼，唱出喜悦，品味人生，你的专属歌单，带你踏歌而行。

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早上的6:31，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今天是5月31号，星期天，怎么样？昨晚你睡得好吗？这个早上欢迎你。今天呢，我们听到的音乐早餐，你的专属歌单听到的就是张韶涵的音乐专场。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在这样的一个早上，用音乐，用张韶涵的歌声陪伴大家，开启一个美妙的周天的早安时光。看到大勇哥说我的前搭档田雨和张韶涵都很有点像哪吒啊，两个人都是瘦瘦的，然后还梳过这种哪吒的两个小啾啾的造型，是不是？你别说，还真有点像。好了，前半个小时我们听到了很多非常经典的作品，从《隐形的翅膀》到《欧若拉》，从《预言》到《香水百合》，可以说每一首歌都是我们青春当中最珍贵的回忆。那如果说上半段的张韶涵是那个充满灵气、无忧无虑的少女，那么下半段的她，则是经历了人间的风雨，变得更加的成熟，也更加的坚强，更加的有力量。她的歌声可能少了一点青涩，多了一点点的故事感，但是那份骨子里面的倔强和不服输，但是却从来都没有变过。接下来这首歌依然是我非常喜欢他的一首歌，来自张韶涵，《亲爱的那不是爱情》。任何听歌的心情和感受，你都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今天是5月31号，5月的最后一天，可以说一说你最喜欢张韶涵的哪一首歌呢？

亲爱的那不是爱情，是2007年发行的歌。当年周杰伦和张韶涵是属于同一家唱片公司的师兄妹，那周杰伦特别欣赏张韶涵的嗓音，于是就主动提出要为她来写一首歌。这个故事可能很多人都听过了，就是周杰伦当时只用了10分钟就写出了这样的一首歌的旋律，然后呢就交给了方文山来填词。方文山的词也精准地捕捉到了青春期那种懵懂又青涩的感情，就是那种以为是爱情其实只是好感的心情，真的非常的真实。所以如果你仔细再回想一下这首歌，你会发现这首歌当中确实有周杰伦的影子，周杰伦的这样一些风格非常非常的经典，也非常非常的独特。怎么样，如果把张韶涵的嗓音换成周杰伦的唱腔，是不是觉得也非常的很不错呢？6:37，今天我们听到的音乐早餐，你的专属歌单张韶涵的音乐专场，淋雨一直走。

如果说亲爱的那不是爱情当中有周杰伦的影子，那这首淋雨一直走当中你有听出是哪位歌手的影子呢？这首歌呢是由林俊杰来作曲的，姚若龙填词。那姚若龙在写词的时候呢，特意去了解了张韶涵的这些年的经历。他说他写的就是张韶涵自己，即便是被大雨淋湿，即使跌倒受伤，也依然会笑起来，然后一直往前走。所以张韶涵自己也在很多的采访当中说过，这首歌是他唱给自己的，那些打不倒他的终将会使他变得更加的强大。而这首歌也激励了无数正在经历人生低谷的人，告诉他们不要放弃，不要害怕风雨，因为风雨过后一定会有彩虹。早上的6:41，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是张韶涵自己参与创作的。如果说隐形翅膀是他一个人的坚持，那么这首歌就是他对于所有他支持者的感谢。张韶涵，有形的翅膀。

同样是一首来自张韶涵的歌《有形的翅膀》，这是也是他时隔多年再次和他那首经典的代表作《隐形的翅膀》相呼吁的一首歌。可以说这首歌在他最困难的时候是粉丝们一直不离不弃支持他，是家人和朋友给他了重新站起来的勇气。那这些爱和支持就像是一双双有形的翅膀，带着他飞过了最黑暗的至暗时刻。6:44，这里是音乐早餐，正在为你直播的是你的专属歌单，张韶涵的音乐专场。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最近一段时间还有一些补位名额的行程。那在最美的初夏时节，跟着我们925交通广播一起畅游大美龙江，2026城市升温计划，一起解锁鲜鱼微旅行宝鲸知鹰专属团，赏世界上最大的知鹰花海，沉浸式体验一下生态度假之旅，吃当地的特色美食，夏日错峰出游，观赏知鹰花全年仅此一团。如果错过要再等一年了。我们宝鲸的行程6月5号出发，

三天两晚，6月7号返回，全家都可以轻松出发。那现在呢，宝京的4000万株的栀樱花海已经全面的盛放了，只有在宝京你才能够看到由深粉、浅粉、白色和紫色四种颜色交织而成的梦幻栀樱花海，面积呢足足有50公顷，漫山遍野一望无际，非常的美丽，非常的震撼，随手一拍都可以说是刷爆朋友圈的大片。那更有宝京当地融媒体中心的专业的工作人员为我们来提供专属的礼拍服务，帮助大家定格专属的最美的初夏瞬间。那这片震撼的栀樱花海一年只有这一次，6月5号呢也是我们今年唯一的一次最佳的赏团期，花期转瞬即逝，错过就要再等一年的时间了。所以如果你想亲眼见证这片奇迹，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出行的机会了。那除了绝美的花海呢，我们也会把宝京所有的景点一网打尽，比如说可以登上1:1还原黄鹤楼的文昌阁，逛一逛烟火气十足的特色影视小镇，打卡藏在龙江的绝美的大地之眼翡翠湖，包括漫步初夏风光正好的彩云岭，还可以去参观宝京县博物馆，了解城市底蕴，还有特色的白瓜子基地，带大家解锁富硒农产品的魅力，玩的丰富又不赶趟。可以说这次的美食也是非常的地道，每一口都是非常正宗的宝京风味，比如说刚出锅的老字号的水煎包，充满年代感的国营饭店的怀旧餐，香飘整条街的鹅福铁锅靠大鹅铁锅炖，还有鱼掌柜的地道鱼鲜，顿顿不重样，让你在玩得好的同时更想吃得好。那宝京的线路呢，有口皆碑，多次成团，同样是我们宝京县政府和融媒体中心联合打造，当地的主持人来给我们当导游，全程无自费无购物，享受我们的听友价格。6月5号出发，3天2晚，还有一些少量补位的名额。我们的成人价格呢是888元，1米2以下的小朋友是688元。交通、住宿、餐饮、门票、导游、专属旅拍，所有的费用全部都包含在内了，真正的拎包就走，省心又省力。成人888，1米2以下的小朋友688。6月5号出发，也就是下周五就要出发了。还有一些补位的名额，如果你想去的话，一定要抓紧打电话报名。报名电话0451-8211-9002，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87997337，成人888，1米2以下的小朋友688。报名电话0451-8211-9002，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87997337。

张韶涵的梦里花。据说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源自于一个古老的传说，据说啊，在遥远的地方有一种花，只有在梦里盛开，只要找到它就能够实现自己的愿望。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都有一朵属于自己的梦里花，它可能是我们的梦想，是我们的希望，是我们在迷茫的时候指引我们前进的方向。即便有的时候呢，我们会觉得可能梦想遥不可及，但只要我们不放弃，总有一天梦里的花也会在现实当中盛开。我们也来看大家的留言吧。早上的6:51，冷漠小狗说了，说张韶涵自己的演唱会啊都是非常的漂亮，好像拼盘演唱会就没有什么妆造了。对，这个点呢也是最近一段时间张韶涵在网上引发争议的地方，就一直都觉得说去看她的演唱会啊，如果是她自己的个人演唱会的话，她会打扮的就像小公主一样，但只要是拼盘，她好像整体的一个衣服呀包括造型啊都不特别的用心。但其实我觉得我可以理解吧，因为拼盘嘛要有很多的人，可能如果你这么用力的话，显得别人有的时候就那么的不用心了，所以这点我觉得可以理解吧，因为不是自己的演唱会，可能自己话语权没有那么的重。秋月来了，说天文早上好，周末愉快，天天好心情，祝大家都可以天天好心情。来自张韶涵的歌《不想懂得》。

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叫做不想懂得，同样来自张韶涵。我们来看大家的留言啊，我们的好朋友 A58TV 说了，说提前祝你六一快乐。对，明天就是六月一号儿童节了，也是全新的一个月，全新的一周。那我们今天音乐早餐一个小时到这里要和你说再见了，感谢你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今天我们用一个小时的时间来重温了张韶涵的音乐，希望这些音乐能够给你力量，给你勇气，也给你带来快乐。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天文，今天是周天，祝你早安，也要祝你周末快乐，明早见。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5: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6: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7: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6: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8: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6: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6: 所以这一分钟
9: 请别省略。
10: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11: 城市早间，生活里每天焕发。

0: 高峰，
1: 资讯随身，路况随时，诚信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九二五交广早高峰。

好的，北京时间的7:05，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泽南。好，今天是2026年的5月31号星期日，农历的4月15，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阵雨天气，南风4至5级，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多云转小雨，西风4至5级，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5度。你也可以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来进行留言。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今天是5月的最后一天了，那明天呢，周一正好呢也迎来了啊这个国际6.1儿童节。那说到儿童节啊，相信收音机前的很多朋友啊，家中的小朋友都是非常开心的。那作为我们大朋友啊，6.1儿童节这一天是否也应该好好的奖励一下自己呢？是一件自己喜欢了很久的一件礼物啊，应该送给曾经童年的自己，亦或者是呢为自己准备一杯奶茶，跟自己说一声辛苦啦。微信公众平台或者微信视频号，大家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也欢迎大家呢，把您自己的专属6.1儿童节礼物呢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自己最想要的那份童年礼物是什么。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视频号里边的朋友啊，这是佳言一行一早就来了，泽南早上好，周末快乐啊，昨天领队阿成辛苦了。哎呦，说到昨天领队阿成啊，真得跟大家呢这个说两句，因为咱们昨天呢可以说是非常的顺利，再加上呢天气呢非常的好，你看昨天啊这个是晴空万里，今天呢虽然说有阵雨，但是呢现在看起来天气依然是阳光明媚啊。如果说下次啊有机会再出门的话呢，也建议各位抓紧时间呢，跟着我们哈尔滨交通广播前往美丽的全国的各地的城市啊，尤其像是宝庆啊、阿城啊这些地方省内游，包括呢还有一些省外游啊，大家呢也可以来抓紧时间报名。详情呢咨询泽南的个人微信，泽南微信号是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秋韵留言，泽南早上好，周末快乐啊，这个打卡就出门了，领孩子呢去这个林大啊开运动会去，可不是吗？这两天啊开运动会的小学中学啊真的是比比皆是，所以说呢让孩子抓紧时间，在春光明媚呢啊这个初夏啊夏季这个炎热的天气，或者说呢夏季活泼的时节，让孩子们多多得到锻炼，多出汗啊，咱们长大个儿。

0: 好了，北京时间的7:18，下面是08分，下面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接下来在925交广早高峰您将会收听到的内容有哪些。哈尔滨地铁得到最新公告，那么6月1号呢，儿童节未成年人免费乘车。紫云丁香浪漫冰城主题纪念票呢，现在也要即将正式发售的，一会儿我们来关注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消防区第二届百花园园艺的活动呢，即将正式开幕了。大家呢，如果说来到现场的话，不妨呢和我们一睹为快。初夏冰城山楂花盛开，那解锁呢高颜值的美景与趣味冷知识，我们详细来关注。六一儿童节热门目的地出炉，哈尔滨跻身全国前十。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925交广早高峰。
1: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2: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925交广早高峰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泽南，也欢迎各位呢通过我们的在线直播与我进行互动，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微信视频号，各位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那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啊，这个几天天气的一个明显的变化。那在今天白天到夜间的天气呢，一直到6月1号啊，会有一个全市性范围的多云天气，同时呢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偏西风4至5级，阵风7至9级，局地呢可达到10级，最低气温14至15度，最高气温24至27度啊。炎炎夏日哈，相信大家呢一定提前做好这个防暑降温的准备工作啊。天气越来越热，出门的时候呢，咱们带一些这个阳伞，或者是呢做一些这个准备工作是非常有必要的。就拿昨天咱们阿城游来说吧，925交通广播主持人带队啊，全车上下啊百十来人，大家呢是浩浩荡荡来到了美丽的阿城。那我们主持人呢队伍当中啊，就是有一位编辑记者王宇老师啊，他就是说这出去不行啊，这个紫外线比较强，怎么办呢？怕自己晒黑啊，弄了一个专门的一个防晒面具戴上了。最好玩的呢，就是他那个防晒面具啊是粉颜色的，然后再配合我们的这个工作服也是粉颜色的，哎，穿上以后相得益彰，远看一下，这个人就好像是个隐形人一样。好的，在这儿呢也提醒啊，气象部门呢也提醒公众，大家呢在近期全市呢降雨偏少，空气比较干燥，火险气象等级较高，相关单位啊提前做好全面的排查火险准备工作。31号午后呢到夜间啊，容易出现雷雨大风天气、雷电以及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加固好广告牌、围挡以及临时搭建物和农业棚舍等相关的准备设施工作。另外呢，做好电力和通讯的保护防雷工作，伴有高温天气来临，市民外出户外作业的啊，大家一定要提前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尽量避开高温时段的长时间的户外工作。

好，北京时间的7:12，下面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记者发来的口播报道。那在本周末呢，哈尔滨市呢，这个会展中心呢，将展开一个大型的文艺演出活动。同时，为了保障市民的出行安全呢，道路交通顺畅出行，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将多措并举，开展道路交通疏导工作，同时发布了出行的指引提示。我们详细来关注一下。在这里呢，第一条啊，要请观看演出活动的观众尽量选择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特别建议大家乘坐地铁出行，高效便捷，同时满足出行的需要。二，根据演出活动的入场以及散场的时间，会展中心的周边呢，将于5月31号的晚6点左右呢，迎来步入这个入场的高峰，晚上的9:30到晚上11点将迎来出场的高峰期，所以请行经到会展中心周边的车辆，大家提前选择绕路行驶。三，可提供的停车场范围有哪些？首先呢，是会展中心院内的停车场以及会展中心的院外的停车场。那院内停车场分别有哪些呢？会展中心华旗礼堂、会展中心华旗饭店停车场，以及会展中这个鸿博会展中心购物广场停车场、黄河路8号院内停车场。会展中心院外停车场又有哪些呢？华夏保险中信银行停车场、黄河路喜印王子停车场、鸿博中央公园地下停车场以及娟燕停车场，还有还有全鸭记停车场、黄河路泰山路至南直路双侧可停车、黄河路红旗大街至泰山路双侧可停车，以及泰山路北路的黄河路至淮河路的双侧。那请广大的驾驶员、司机师傅，大家呢提前规划好您的出行路线，同时呢要严格遵守规定以及分流的标志通行，需要服从公安交管部门以及民警。

现场指挥调度人员的指挥和疏导。好，北京时间的7:15，925交广早高峰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泽南，路况提供专线82119002-8799-7337。严玉琪说，立财街由水泥路往新一头道街方向现在有施工啊，请大家减速慢行，注意避让。好，看到了，森景也来了，欢迎各位来到咱们微信公众视频号上来进行打卡报道。路况提供专线是04518211-9002-8799-7337。下面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目前当下最火的一个词儿“东北超”，东北四省大家呢都在啊，这个关于这个东北超的比赛呢特别的关注。那首先呢，就是黑吉辽三省再加上这个蒙区啊，这个联动起来呢，共同啊将东北超赛事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正所谓是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啊！随着口号响亮的赛事口号呢，由黑吉辽蒙三省一区呢联动起来发起的东北超赛事呢，也是火爆了整个的这个咱们东北，甚至说呢已经火爆了全国。全国各地的游客呢都会来到咱们黑龙江啊，来到了咱们哈尔滨进行观赛。那么八座城市的球队呢，绝路整整的是逐鹿了绿茵场，同时也点燃了咱们东北的盛夏激情。记者呢从省文旅厅了解到，为致敬赛事的运动会，同时工作人员呢以及八方的游客呢都是来到了大兴安岭啊，也是重磅推出了文旅惠民政策。那么赛事期间呢，41家 A 级景区免费门票啊，给大家免费门票来进行开放。同时呢，也是啊将美景呢送给每一位奔赴咱们东北的贵客。那本次的惠民活动呢，将从5月23日至10月5日啊期间为大家奉上，而且覆盖了整个东北超赛事的这个运行周期。同时，活动福利呢也适用于广泛的这个范围啊。同时，参赛的运动员以及赛事工作人员、观赛游客只需要出示东北超的赛事门票、赛事证或者是工作证任意一项凭证呢，即可免门票啊进入到园区内。同时呢，在大兴安岭的各 A 级景区呢，大家都可以来进行这个免门票的进入，而且实打实的惠民举措呢，也让广大的赛事观众呢感受到了沉浸式的北疆的绝美风光。严玉进来了，他说：“泽南周末好啊，周末愉快，也祝大家咱们在这个周日啊，好好的感受一下周末的惬意时光。”下面时间呢，咱们继续来关注东北超方面的一个消息啊。六一儿童节期间呢，松峰山景区呢也将推出啊专属的惠民亲子活动。那据了解呢，松峰山推出了这个六一的专属亲子套票，一大一小啊，一大一小，一个成人一个儿童套票。原价是70，现在特惠价呢是50元。这是作为国家级的森林公园，同时呢，在松峰山的这个生态资源呢非常的优秀，像是山林呢啊特别清幽，而且呢风光秀丽。同时呢，这里是金源文化的底蕴十足的一个地点。那么休闲娱乐，而且再加上啊文化研学于一体的优质的文旅山景。东北超赛事期间呢，松峰山继续推出球迷专属的免票政策。6月12日到14日、7月24日到26日，还有8月7日到8月9日，沈阳、大连、长春、延边、鸡西、呼和浩特、通辽等相关赛事城市的球迷呢，都可以来到这儿，凭借身份证以及东北超门票的票根，即可免费进入到松峰山景区。那以文旅惠民，助力赛事升温，回馈八方游客。东北超赛事啊，在叠加呢咱们六一儿童节，相信很多朋友呢都会能够感受到啊独一无二的这种魅力的政策。那下面时间呢，咱们继续来关注这么一条信息啊，免费乘坐地铁这事儿您敢相信吗？哎，就发生在最近啊。那为了迎接六一儿童这个国际儿童节啊，咱们哈尔滨地铁集团呢也将于6月1日当天推出未满18岁的未成年人免费乘车的优惠活动。看看这好多的优惠都来了。那么活动当天呢，持
有这个城市通的学生卡乘客呢，可持卡到服务中心来领取福利票。那么凭借的这个福利票呢，免费乘车。身高1.2米以下的儿童呢，可以根据需要由成年人啊，成年的乘客带领儿童过闸，或者是领取免费福利票。那未持有城市通

0: 乐讲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2: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3: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1: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2: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3: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1: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4: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1: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5: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6: 快讯，
7: 北京时间7:28，925空港快讯。下面时间有请哈尔滨机场直播间小斌为大家介绍空港信息。你好，小斌。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尔滨机场今天最高气温34度，全天航班量331万次，目前运行正常。小斌建议您至少提前2个小时到达机场办理乘机手续，请您在出行前确认您的登机箱尺寸，要符合您所乘坐航空司的相关要求，及时将超大、超重、超件这样的三超行李办理托运，避免在登机时因行李问题耽误您后续的行程。温馨提示，民航局禁止旅客携带没有 3C 标识、3C 标识不清晰、被召回型号或者批次的充电宝乘坐境内航班，谢谢。
7: 好的，感谢小斌的介绍。
9: 925公益普法小剧场，请欣赏快板《非法捕捞避坑指南》。
1: 法律条款要记清，禁渔区域别踏行，时间节点心中明，违规捕捞祸事临，禁用工具误触碰，诈电毒鱼法不容，保护物种需警惕，勿捕速放免祸凶，休闲垂钓守规矩，这个多钩锚钓不可行，渔获交易查源头，非法所得要追究，环境意识心中住，合理作业最常

0: 年925都会为大家带来呢多次的报清油的活动。什么意思呢？就是比方说啊，这个今年天气我们觉得不错，就跟大家呢每个月啊，就是甚至说一个月开两团报清油。因为报清真的是一个哎，可以说是人杰地灵、山美水美的好去处。众所周知啊，这报清呢，很多朋友大家还没有像咱们这么了解，咱们现在呢是打个信息差，所以很多朋友说是哎呀，这块报清啊，真的说还未曾开垦的处女地，特别适合啊咱们这个外来的旅游朋友来到这里呢来进行关注。全国呢旅游都往咱们东北来，咱们东北人呢咱就往宝清去。那之前如果您加过泽南的微信，我也说了，我说您想报名宝清游的朋友添加我的微信跟我直接说就可以。包括说之前咱们在大巴车上啊，就是在昨天阿城行的时候，也有一位阿姨说，泽南我也想报名，先报名来不来得及？我说阿姨，今天白天呢您先好好爬山，关于这个报名事儿，今天晚上我就帮您办理。哎，让阿姨呢在我们这儿报上名了，要不然的话她担心没有名额了。确实是现在宝清报名的名额真的不多了啊。在这儿呢和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次咱们925交通广播六月出发的宝清游。六月五号出发，三天两晚行程，六月七号返回。那现在呢宝清呢也可以说是啊山美水美的好时节，咱们带着大家呢一块来到宝清。六月五号啊也是今年唯一的最佳观赏团期，那花期转瞬即逝，错过就得再整整等上一年。想亲自来到这里呢感受这里独特的魅力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直播间的报名电话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微信视频号您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0: 那说到这儿，您是不是已经对宝清非常动心了呢？其实啊，咱们每年去宝清的朋友呢，都会啊，都感觉到说每年都能来，每年呢都有惊喜不一样。今年带着大家呢，咱们不光可以看到宝清的知樱花海，还要一网打尽看到当地的特色景观，像是登1:1还原黄鹤楼盛景的文昌阁，咱们登高望远，逛烟火气十足的影视特色小镇，这个怀念曾经的旧时光，还可以呢去到龙江的绝美地标翡翠湖，而且呢那个湖水啊特别清澈，一眼可以望到底，再加持着有白天鹅这个黑天鹅哈，还有呢水里边还有这个条条锦鲤，那锦鲤喂的可肥可肥的了啊，大家呢都可以来这儿进行打卡。另外呢我们会带着各位呢去彩云岭，来到山上一览中山小，以及咱们去了解宝清县博物馆，在那里呢去了解啊垦荒文化，而且呢也是了解整个城市的底蕴。还有呢就是特色的白瓜子交易市场，我们带着大家呢去解锁丰富的农副产品，而且这些都是助农产品，价格便宜，而且味道还特别好。吃的方面也安排的特别好，咱们呢吃老字号的水煎包，而且这个水煎包呢是咱们925听友啊大家每吃一次呢都得打包带走，还得再点上一份啊。为啥？因为确实在当地呢味道也特别好，而且在当地呢也是享誉盛名的。还有呢就是国营饭店怀旧餐，以及铁锅靠大鹅，还有当地的江鱼，都为大家一一准备好了，想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另外呢咱们每顿吃的都不重样，再加上全程无自费无购物，听友专属补贴福利价，每位仅需888元，玩三天两晚，六月五号出发，三天两晚，每位听友福利价888元。那您说这个吃的好玩的好，咱们住在哪儿呢？咱们三天两晚在外面要住两个晚上，第一晚给您安排的呢是宝清的高端洲际酒店，另外一晚呢是宝清县宾馆。这两晚呢居住条件都非常的好，建议各位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哎来报名，跟着我们一块来一趟宝清游。想报名的朋友添加泽南的微信，泽南微信号是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或者拨打直播间的报名电话8211-9002-8799-7337。

好，来到了夏季啊，哈尔滨呢可以说啊真的是大街小巷到处呢都散发着丁香的芬芳。那冰城初夏呢，丁香芬芳，也为了定格这份浪漫的景致，传承城市的韵味，哈尔滨地铁呢也将发行紫韵丁香浪漫冰城的主题祭祀纪念卡。那本次的车票呢将于

今天就是2026年的5月31号开始发售，也欢迎广大的朋友呢来进行这个购买。而且呢，本次纪念票呢发行量达到了8万张，纪念票的这个一共呢有80张，它是80元一张，每张的纪念票呢可不计次啊，这个不计乘，乘坐30次。纪念票使用的有效期截止到2028年6月30号。本次纪念票呢在2026年5月31号呢开始发售，售完即止。那么都有哪些路线可以来进行购买呢？在一号线上有几站啊？新疆大街站、一大二院站、核心路站、博物馆站以及太平桥站。二号线在江北大学城站、世贸大道站、上智大街站、省政府站以及气象台站。三号线上有哪些站可以购买呢？哈西大街站以及工农大街站、晋祥街站、会展中心站、北马路站、河山路站。在河山街站。那本次的纪念票发售呢，每人每次限购5张，也请广大的乘客朋友们，大家呢按需进行购买，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敬请理解。其实这个纪念票啊，真的应该买一张啊，但是当然了，前提是它这里边是不计乘，可以乘坐30次。那这30次算下来的话，它是80一张嘛？正常咱们坐一次，基本上呢，哎，如果说长一点的线路，咱们合4块钱一趟的话，这80块钱咱们就回本了啊。而且到28年肯定是能做完的，所以说大家如果有这个需要的话呢，也可以来进行购买，毕竟作为纪念票也是非常划算的啊。好，北京时间的7点45分，我们再来关注这么一则消息。各位啊，之前大家有没有在应该是2006年左右吧，有一部电影，张艺谋导演的，叫无，哎，是不是张艺谋导演，这陈凯歌导演的一部电影叫做无极。无极一出呢，电影没太火啊，斥资1亿打造的嘛，结果后来呢一部因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火了。那下面则呢跟大家说这么一个事儿啊，为190元的榴莲，结果呢维权商家啊称收到了死亡恐吓，这个事儿听起来真挺吓人的，我们来看一看。那近日呢，在河南的一户商家啊，程大叔因为一笔190元的冷冻的榴莲订单呢，驱车1600公里呢，跨省维权一事，引发了全网的关注。事情呢，源于买家袁某某以榴莲发霉长毛为由申请仅退款。你说这东西如果坏了，你申请退款退货，你把货给人退回去，人家把钱退回来，咱们是没有任何损失的。那这都不行。榴莲留下了，把钱要回来了。所附上的这个照片呢，也是明显是造假的，拒绝配合。商家呢就觉得这个行为啊，真的是不太好。为什么呢？因为他拿出来这个图片啊，跟人家发的这个榴莲，它长得形都不一样。程大叔认为呢，这并不就是自己纠结于190元的这个货款啊，而是呢我需要一个正面的道歉。于是呢，2次前往山东进行维权。最终啊，山东德州警方呢，对于这次恶意的仅退款的买家呢，袁某某做出了行政七天拘留的这么一个处罚。而且呢，此次事件呢，哎，并未平息。程大叔呢，向记者透露了，其自己呢，在抖音以及淘宝平台的后台呢，连续收到了人身威胁的言论。有一名不明身份的网友呢，通过微信的这个私聊，还有呢这个淘宝的私信，不断的呢发来了恐吓内容，称呢，哎，这个我帮这个我帮女孩把程大叔怎样怎样的。你说这个信息发来以后，你这不等于说是自己就把自己给曝光了吗？听说这个网暴别人的，这家伙还有网暴自己的。另外说，你敢立案那个女孩呢，我立刻，哎，我就去河南找你，等等等等一系列的内容啊。看程大叔看完以后呢，他也是觉得这个人真的让人可气又可笑啊。那除了淘宝店铺以外呢，他的抖音店啊私信呢也得到了这样的这个谩骂啊。其中有人呢就威胁自己称说，我是他的哥哥，我要帮我妹妹好好教育教育你等威胁言论的恐吓。那此人呢从前几天开始呢就不断发出这样的恐吓私信，此前呢也有匿名的账户呢通过私信添加到了程大叔来对其进行辱骂。当时呢他并未太较
较真儿，但27号的凌晨1点，一个归属地为辽宁的陌生电话突然打来，称要在线下到店面去买榴莲。而程大叔呢，最终呢也发现啊，这只是一个正常的顾客，但是开始还是会有一些担心的啊。也是说这个时候你半夜加我信息，确实挺吓人的。那27号呢，他向濮阳警方呢进行报案。28号呢，警方呢告知已经刑事立案了，而且呢案由呢是人身威胁。目前他已签完了所有材料，并且尚未啊这个拿到立案回执。另外程大叔自己也说啊，说一直没有得到袁某某的一个道歉，那近日呢也已经啊这个通过线上的渠道呢向山东庆元县法院呢递交了起诉状了，而且索赔榴莲货款以及店铺损失和维权支出。那他表示啊，他说这个若追回这个钱款呢，也将全部用于这个公益的捐赠，同时呢每一单的生意呢也会抽出1元钱用于捐赠。5月29号法院小程序呢也呈现出了案件已经进入到了正常的立案受理的过程，案由呢为买卖合同纠纷。在维权过程当中呢，程大叔啊最初呢只是想让这个买家啊袁某某呢态度端正，郑重的认真的认错，给自己道个歉，便会原谅。但袁某某呢拘留结束之后呢也一直没有认错态度，所以呢他决定通过法律途径追回损失，包括190元的货款、维权期间店铺停业的损失以及往返的全部路费、部分合理开支。值得一提的是啊，这个榴莲维权事件发酵之后呢，程大叔的平台社交账号当中啊粉丝量大增，从最早的抖音粉丝量零一直涨到了7.5万，这是一条起号的新路啊。那此前呢店铺呢这个支付了大量的推广费，而且才得到了这样的流量。现在呢许多的网友呢主动找来进行下单，可获得的自然流量呢更大的，让其生意呢是逐渐的转好。而且呢网店当中的榴莲销量呢比起之前翻了5到6倍。程大叔呢多次强调自己的诉求非常简单，非常的纯粹，就是让他认识到这个事情的一个重要性，为自己来进行道歉。而且呢也有网友认为呢他的行为呢是目的不纯，他呢则明确的承诺若追回所有的款项均作为公益来进行捐赠。而且呢后续的网友呢也在这个店铺线这个店铺下的每一笔的这个订单当中呢，哎，他会抽出1元钱用于公益的捐赠，优先考虑呢捐赠给这个韩红的爱心基金会。同时呢他也坦然自己呢非常的幸运，得到了网友朋友们的关注与支持，才会顺利的进行维权，也希望呢将这份流量转化为正面的价值，为更多的遭遇到恶意仅退款的小微商家呢提供一个诚信的信心。同时呢记者也将持续关注这个事的后续报道。那其实在这儿呢我们也特别想关注，你说呀把一个榴莲拿回去，其实这个消息呢之前更详细的内容呢是这个商家呢同意退款，但是呢需要你把原来的这个榴莲呢给我们寄过来，就是你不能光退款，应该是退款退货，你不能仅退款，东西拿回来了我们承认是我们的问题，我们要给您道个歉的。可是呢当时是他追车追到了这个当地河南，发现啊就在他的生活垃圾里边就有他家这个带这个标签的这个榴莲，换句话说就是他不光说是退款了，他还把那个所谓的坏榴莲给吃了，这是让大家受不了的，也让这位程大叔呢感觉到特别难受和特别憋闷的，所以呢才想到了起诉的这条路啊。所以正所谓小便宜大家不要占，190元换7天行政拘留，你说是哪头大哪头小啊。好，北京时间的7:52，下面时间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为咱们冰城人推出了专属的游客卡，而且呢这个畅游卡呢200元可以承包您一整年的冰雪快乐。那么购买这张卡呢仅需要200元，哈尔滨市民呢这个畅游卡呢从激活之日起一直到26年的12月10号，每天都能进入到梦幻冰雪馆畅玩一次，雪花摩天轮开放时期呢也可以每天进入到这个雪花摩天轮乘坐一次，性价比直接拉满。室内的冰雪主题乐园、梦幻冰雪馆5大主题、20多组的亮点景观呢全部都是真冰真雪，为你
您打造的，没有隐形消费，保暖服务、雪圈全部都免费提供。乘坐冰城网红地标雪花摩天轮，还可以到120米的高空上重新认识这座我们

生活过的城市，那这份专属于哈尔滨市民的福利呢，也能把梦幻冰雪与城市景致呢一同收藏，畅玩卡限量发售，大家赶紧报名吧。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6: 925高速路况。
7: 好的，北京时间的8点02分，925高速路况。下面时间，让我们有请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的翟哲为大家介绍一下现在省内的高速路况的通行情况。您好，翟哲。
8: 主持人你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设备故障，17高速双河站路口禁止货车通行，因施工大齐高速清东站封闭，绥大高速绥化至渭行方向互通匝道封闭，大广高速英歌站路口禁止货车通行，鸡虎高速新河站路口禁止货车通行，鸡虎高速裴德站路口禁止货车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在这里提醒。